0: 走吧。
1: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1: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1: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哈，早上起来呢感觉到阴雨连绵，昨天晚上也是下了一宿的小雨哈。大家会发现立秋之后啊，就入秋之后呢，虽然说现在哈，从节气上来看啊是属于秋季，但是从季节上来看呢依旧是属于夏天。所以呢最近啊受秋老虎的影响，我们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容易出现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等等，很多身体不适的情况就容易产生了。所以说在这个时节，婉婷提示大家哈，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及时的补充能量，及时的补充营养，特别是优质的蛋白质，大家呢可以及时的摄入一些。那么说到富含有蛋白质的生活当中的美食，大家会发现哈，红肉啊、牛肉当中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还有什么不要忽略的就是白肉。这个白肉啊，不是指这个肥的白肉啊，而是指鸡肉。这个鸡肉当中啊，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呢，也是特别多的，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呦，这个鸡肉啊特别棒哈，都是采用的林地散养鸡的啊，这个溜林地溜的鸡儿，它那个鸡腿肉啊又特别的紧实，而且肉质是相当鲜美可口了哈，再配上榛蘑的香气，太美了，朋友们，特别的好吃下饭哈。如果您最近呢胃口不济，哎呦吃啥啥不香啊，感觉没滋没味儿的，您就吃点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199块钱一组，一组呢到手满满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每一罐净含量是256克，保质期3年。听众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每每啊，一到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的时候，那电话特别的火爆哈。因为这是一款特别受欢迎的产品，可以说是老少皆宜，一度以来也是我们平台的一个销售冠军。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今天给大伙推荐，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一共20罐，还给您送货到家。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无论是哈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还是这个鱼罐头啊等等，和导播老师呢说清楚咱要订的口味是啥就成，一部电话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这个时节啊，你会发现有做饭呢其实是个挺痛苦的事儿，是不是？谁做饭谁知道，一下厨房那真是10分钟一身汗哈。所以说啊，咱要是不愿意做饭啦，或者觉得哎呦我想歇一歇，你说我天天点外卖吃它也不健康，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您就把各种口味的罐头咱给它提前备货到家啊，各种口味的罐头，无论是今天给您重点推荐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或者说哈像红烧牛肉罐头啊、鱼罐头啊等等，咱想吃的时候一开盖就能吃了，特别的好吃下饭啊，朋友们。小鸡儿炖榛蘑罐头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共有一大箱20罐。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的，可以拨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另外呀，你看哈，刚刚啊，我们的主持人柯尼也给大家推荐了特别棒的行程，最近啊我们非常好玩的行程特别多哈，无论是新疆游的夕阳红专列，还是即将我们要发团的哈西安延安团。我们外出的时候有很多朋友说，哎呦就怕水土不服，吃东西啊这个不习惯，尤其是选择坐夕阳红专列的听众朋友，因为在火车上咱也得吃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哈，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说，哎呦这边报名，那边我赶紧订上各种口味的罐头，是不是？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又有营养又美味，而且出行的时候呢开盖计时非常的方便哈。朋友们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一 199块钱一组，这一组啊，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朋友们啊，每一罐呢256克，保质期3年。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现在就可以抢线了哈，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节目开始啊，我们看看啊，来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的听众朋友特别的多哈，刘先生、赵先生、刘女士、王女士、陈先生、曲先生，还有孙先生，冯女士、周女士、李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那么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新进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总共有20罐呢，朋友们。咱想吃的时候呢，哎呦，直接开盖计时。想加热二次烹饪呢，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都是不错的选择。1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的一大箱，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鸡肉当中啊，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啊，补充优质的蛋白质，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来讲呢，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你要知道鸡肉是好东西，是不是？多年来这一款产品是深受大伙欢迎的，而且是老少皆宜啊。鸡肉蛋白富有的优质蛋白啊，特别好，而且鸡肉里面的脂肪含量却非常低，所以它更适合控制体重的人群呢，像中老年朋友啊，包括正在长身体的青壮年，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非常的好吃啊，朋友们。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小鸡儿呢，肉质是特别紧实的，脂肪含量比较低，营养价值更加的丰富。平时啊，我们自己在家如果炖个鸡，你会发现，无论是炖鸡汤啊，还是啊这个红焖鸡呀、啊，你都会发现，鸡的品质的选择直接影响鸡肉的营养和它的口感。那您觉得是小笨鸡儿好吃呢，还是那种啊？啊，这个为了各种饲料让它快速增长的那种肉鸡好吃呢，那肯定是小笨鸡儿好吃啊，是不是？那今天呢，给您推荐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这里面的鸡肉啊，选用的就是林地散养溜的鸡儿。里面的榛蘑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因为这个榛蘑呀，它是不能够人工培育的，所以呢，这里面选用的是野生的榛蘑。野生榛蘑啊，本身就富含有油脂，它所含的哈脂溶性维生素呢，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营养价值也不用多说，大伙都知道。当林地散养溜的鸡儿紧实啊 ，Q 弹的鸡肉遇上野生的榛蘑，你会发现激发了啊野生榛蘑的香味儿，同时鸡肉当中的营养也通过罐头这一特殊的加工工艺完全溶解出来，就包括这罐头里面的汤汁儿啊，您都别浪费，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呵，老香了，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块钱一组，满满的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20罐，朋友们，一大箱只需要199块钱，每一罐呢是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儿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大家想要订购这一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您把它开盖之后呢，一加热。如果说二次烹饪的话，您可以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咕咚咕咚小火一炖，老好吃了。咱要家里面两口人三口人的，咱打开一罐到两罐就可以，这一餐又简单又美味，省去了您在家炖煮鸡肉的大把的时间。大伙都知道哈，这个吃鸡肉啊非常 复杂的一件事儿啥，就你把这小鸡儿给它收拾好了，开膛破肚的，是不是？哎，你把里面的啊内脏什么都得取出来，对吧哈？那么小鸡儿炖榛蘑罐头省去了您这些大把的时间，开盖计时，轻松易加热，又好吃又美味，199元一组，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陆先生，你好。
1: 啊，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啊，我想来一下。
0: 好，特别的好吃，
1: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了啊，尝一尝啊。好嘞，
1: 好好，
0: 哎，祝您健康快乐，
1: 是是是，
0: 再会。
1: 哎，
0: 林地散养的溜达鸡儿，这样的鸡肉啊，肉质是相当紧实了啊，特别的好吃。而且呢，这里面的榛蘑都是选用的野生榛蘑。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戚女士，你好。
2: 哎，
0: 戚女士，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2: 好
0: 嘞，
2: 好
0: 好，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三号线于女士，你好。
3: 我订一口，订一组，
0: 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你看，又是买过的我们的老顾客哈。亲爱的听众朋友，为啥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这么受欢迎？就是因为啊，首先这个汤汁儿咱们自己在家啊，你怎么炖煮都炖煮不出来这种高汤的味道，浓郁的鲜香的味道。大家要知道哈，这个高汤啊，你往往要炖煮好几个小时它才能出味道，是不是？而且咱家里面，你说谁家有调料有24种，咱都达不到，是不是？所以说啊，咱们呀就把这个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哎，提前备货到家，这个季节咱想吃了啊，一开罐，哎，一加热啊，多好啊，是不是？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你加点土豆啊，加点粉条啊，加点胡萝卜，咕嘟咕嘟小火再一炖，非常的轻松美味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199一组，到手整整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4: 你好，给我订组小鸡儿炖榛蘑。
0: 行，没问题，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早起啊，你用它来下口面条，哎，特别的下饭，而且呢，鸡肉里面富含有的优质蛋白质是特别多的哈，您尝一尝，好不好？
4: 好嘞，老客户了。
0: 好嘞啊，
4: 好
0: 嘞，哎，再会。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99元一组，满满的一大箱，到手足足的有20罐，朋友们，一大箱只需要199元，每一罐呢是256克，保质期3年，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够咱一大家子吃上一阵儿的了哈，特别的好吃。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孙女士，还有刘先生、曲女士、王先生、孔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杜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欢迎您，杜女士订一组罐头，是不是？
5: 对，
0: 好，
5: 好，
0: 我给您订上了，没事，您亲自验货，满意了咱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好不好？
5: 好的，
0: 哎，
5: 好的，
0: 好嘞，再会。
5: 再会。
0: 我们来看看哈，齐先生、徐女士、王女士、赵先生哈、白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6: 你好。
0: 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6: 对呀。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6: 什么时候送？什么时候送到？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
6: 哎，
0: 好，
6: 谢谢啊，
0: 您放心吧啊。好嘞，
6: 好，
0: 再会。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欢迎您。您是订两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7: 对对，是不是跟以前的质量一样？
0: 哎呦，一样一样的啊，放心吧。好嘞，您回去尝一尝，好不好？
7: 好，
0: 好嘞，哎，再会。
8: 北方狂热的外太空，看身不休的太
2: 爱的进行中。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8: 你好，
0: 哎，欢迎您。
8: 订一下，
0: 好嘞，哎，再会。
8: 送啊，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了，他会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得赶您在家呀，是不是？啊，
8: 对，
0: 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孙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
9: 对，
0: 好，没问题，可好吃了，您尝一尝啊。
9: 哎，
0: 好嘞，再会，嗯。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欢迎您，刘女士，特别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我给您订上了。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纯纯的过去的老味道啊，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满满一大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杨先生，你好，杨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0: 哎，
0: 欢迎
10: 您。再来一组，
0: 再来一组，之前吃过是不是？我跟您说啊，咱们这款小鸡炖榛蘑罐头一度以来曾经成为过我们的哈、热卖款。冠军销售的产品，就是说订购的人特别多，可好吃了，是不是？
10: 挺好吃，挺好吃，是挺好吃，挺鲜亮的哈。
0: 好的啊，又好吃又美味又简单，是不是？嗯
10: 嗯，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啊，再会。
10: 嗯，
0: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199块钱一组。咱说呀，朋友们，现在100多块钱，您逛个商场啊，去个超市啊，你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是不是？那我们今天199块钱买到手的是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呢，小鸡炖榛蘑罐头。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提示大家的是哈，你看看，如果说不愿意做饭了，哎呦懒得动弹了，但咱也不能吃不吃啊，是不是？你把这小鸡炖榛蘑罐头一打开一加热，焖点大米饭，或者说啊，您下口清水面条，把这小鸡炖榛蘑罐头往里一放，哎呦呵，特别的好吃，朋友们哈，87。

0: 4-6-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4号线林女士，你好。
1: 啊，你好，
0: 欢迎您。哎，
1: 我想问一下，它这个罐头，这一个罐头是多少颗啊？
0: 每一罐是256克，这一组一共有20罐，一大箱嘛，整整一大箱啊、
1: 哦嗯。啊，是半斤装的哈。
0: 256克吧？为啥说这个颗数是适中的呢？它不浪费。你要整那种大罐装的，咱要是比如说两口人吃一顿还吃不了，然后还浪费了。这个小罐装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好用的，而且呢，
1: 哦、
0: 哎，对不对？咱这一开盖就够咱两口人吃 啊，多好。
1: 啊，好，知道了。
0: 行，给您订好了 啊。好嘞，
1: 哎，
0: 哎，再会。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订购成功之后送货上门，咱满意了再付款啊，8799-6984。
2: 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0: 我们来看看啊，王女士、周先生、少女士、赵先生、王先生还有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
2: 太空小心外星人触摸。
0: 我们有请三号线袁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哎，袁先生，欢迎您。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哈。每一到团购各种口味罐头的时候，呵，那订购的人相当多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呀，除了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之外，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口味的罐头，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您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了啊。大家想要订购这一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冯女士，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吧？
4: 对，
0: 您回去尝一尝，真的是特别好吃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常先生，你好。
5: 哦，你好。
0: 哎，欢迎您，特别的好吃啊。
5: 哎，好好好好、
0: 啊、好嘞。
5: 行，我知道了。
0: 哎，再会。
2: 到黄热的外太空，看全部秀的排队进行中，到给地球人的左手做一个字。
0: 好的，8799-6984 8799-6984，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哈。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彭女士，欢迎您订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6: 对，我要订一箱，
0: 特别的好吃，您回去尝一尝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啊。199一组，到手整整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亲爱的朋友们，很多人发现自己没有食欲，哎呦，吃啥啥不香，是不是睡眠也不好？我跟您说啊，吃点有营养的，吃点优质蛋白质，你会发现对身体健康是特别有益处的。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里面都是采用的林地散养溜的鸡儿，哎，这样的鸡肉啊，肉质紧实，脂肪含量还比较低，优质蛋白的含量还非常的高，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就包括这里面的哈，榛蘑那都是野生的榛蘑，朋友们。1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一大箱，一共有20罐，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特别的好吃啊。早餐呢，咱们用来下一口面条，晚餐呢，咱煮点大米饭，用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加热之后一拌饭，老下饭了，朋友们。如果您最近呢胃口不济呀、啊，哎呦，吃啥都没滋没味儿的，是不是、啊、您不妨尝一尝这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啊。有请三号线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哎，订罐头是不是？
7: 哎，是。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有请五号线沈女士，你好。
8: 哎，你好，老师。
0: 你欢迎您订小鸡炖榛蘑罐头，是不是？
8: 哎，是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
8: 好了，谢谢老师。
0: 好，不客气，再会。
8: 再会。
0: 有请五号线于女士，你好，于女士，欢迎您。
6: 哎，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6: 好嘞，
0: 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小鸡儿炖芝麻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或者陈女士掉线了哈。有请二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3: 哎，好了，听到了。
0: 啊，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3: 好嘞，
0: 好嘞，
3: 谢谢，
0: 再会。
2: 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触动，比光年的忧愁，需要你拯救。
0: 我们有请六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4: 对。
0: 嗯，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好嘞。
4: 什么时间能送？
0: 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给您打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4: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
2: 环游整宇宙。
0: 有请三号线宋先生，你好。
7: 嗨，你好。
0: 欢迎您，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十步我带，比谁手快啊！199一组，到手整整一大箱20罐，每一罐256克。我们有请四号线的严女士，你好，严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严女士也订购成功啊。五号线李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罐头是不是？
9: 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9: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2: 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
0: 有请三号线潘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潘女士。哎，订一组罐头是吧？
10: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0: 好，
0: 好嘞，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儿炖芝麻罐头，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欢迎您，李先生人呢？电话接进来了啊。
11: 我问咱那个，一罐多少克？
0: 256克啊，满满当当的一大箱，一共20罐。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分文不取，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小鸡儿炖榛蘑，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这一批是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咱这小鸡儿炖榛蘑罐头保质期啊，3年呢，朋友们。也就是说啊，咱订上这一组，你想想，3年之内咱肯定是吃得完的，对不对？没啥可犹豫的，100多块钱，连200块钱都不到呢，是吧？咱买到手的一大箱特别好吃的小鸡儿炖榛蘑罐头，咱不愿意下厨房了，不愿意做饭了，你打开一罐。又简单又美味，还有营养，是不是？不含防腐剂，不含添加剂，老人呢，孩子呀，吃起来咱都放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2: 丢掉烦恼的生物钟。
0: 生活当中啊，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哎呦，可能平时啊，吃其他的肉类啊，嚼起来挺费劲啊。你知道我要吃其他的菜呀，要稍微硬一点也不行。那这一款小鸡儿炖榛蘑罐头您就吃吧哈。鸡肉啊，肉质非常的细嫩可口，榛蘑呢又特别的入味，大家可以感受一下。199一组，到手足足一大箱20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这首歌唱的特别的动听哈、啊，名字叫做《西安人的歌》。
1: 西安的笑。
0: 西安的一砖一瓦呢，皆是中华的编年史哈、啊。西安的故事呢，不仅仅写在历史书里，也刻在啊这一片土地当中。
1: 西安的女娃喜欢油花撒豆之声，就像这城门楼子四四方方。
0: 周秦汉唐，西安有王朝的兴衰回响。站在秦始皇陵前，感受那横扫六合的虎狼之气。汉长安城遗址的夯土台上，我们感受一种豪迈。在大唐不夜城当中啊，看灯火璀璨当中，仿佛李白呢正在邀杯共饮，每一步呢都可能是踩在历史的节点上。街巷烟火是平民的史诗，回民街它的故事就藏在老字号门楣的牌匾里，藏在一碗热气腾腾的独特的西安胡辣汤当中。随口一问，也许你就能听到一段关于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的一文，或者是某位名士在此题诗的往事。秦风秦韵都是流淌在血脉里的西安内涵，这是西安的气质，它的豪迈精致又充满生活的质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棒的西安延安游的行程。9月7号发团，双飞往返6日游，3099元一人。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啊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9月7号发团，避开了暑期的高峰期，秋高气爽，走进延安和西安，双飞往返6日游。包含了哈往返的机票啊，包括我们吃住的费用，精华的景点特别多啊。西安那不用说了，兵马俑啊，华清宫啊，大唐不夜城啊，明城墙啊，回民街啊，这些咱都去得到。除此之外呢，在延安啊，我们可以来到哈、啊、革命的摇篮圣地，去南泥湾，感受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同时呢，还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非常的壮观哈，朋友们。9月7号发团，3099元一人，双飞6日游。现在呢，报名的人特别的多，咱是25人左右的精品高端小团队啊，精品高端小团队，20多个人一个团队。招满即止，目前呢已经招募了哈10人左右了，所以说听众朋友想报名的话，抓紧时间抢位，联系婉婷，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们呀是金牌导游，全程讲解，沉浸式的读懂陕西的故事，陕北关中一网打尽啊！所以，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次的行程，我们可以感受西安的文化、西安的历史，尝到西安的美食，同时呢，还可以来到啊延安，感受红色革命圣地。亲爱的朋友们，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撒豆之声，就像这城门楼子四四方方的洒脱。亲爱的朋友们哈、啊，您知道吗？我曾经去过西安，真的是感受到那儿的文化底蕴是相当的深厚，同时美食也是特别的多哈。佟盛祥的泡馍，德发长的饺子宴，春发生的葫芦头，书院门的肉夹馍配黄桂雕酒，特别棒，太好吃了。在这些老字号当中啊，不仅仅是一顿饭，更是几十上百年的配方、火候与匠心，掰馍的那种乐趣哈，还有嗦面的豪爽，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体验。亲爱的朋友们，想要报名参加这一次西安延安游

的，抓紧时间添加微信抢位哈，25人左右的小团队，精品小团队，招满即止，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西安的文化就是西安的灵魂，它既厚重又鲜活，是历史与当下的对话。西安呢是一座活着的历史博物馆。亲爱的朋友们，这一次的行程啊真的是特别棒，非常的精彩，而且呢咱们是精品高端小团队哈，吃住那都是没得说，全程呢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陪同大家一路畅玩哈，双飞往返双飞呀、啊、特别经济划算的一个行程哈、啊、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朋友们啊，昨天我们招募延安西安团队的时候就已经有好几个家庭报名了，性价比超高的高品质精品小团队火爆抢位当中，招满即止，20多个人的小团队哈，所以大家无需观望，在您观望犹豫的过程当中名额即满，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火速联系婉婷，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婉婷给大家带来的呢，都是和我们健康密切相关的好产品。那随着人们保健意识的提高呢，大家总是想从营养学的角度啊，来改善自己的健康问题。那么营养学专家呀，就多次提醒过我们，说面对疾病的时候，保护好免疫力很重要。那说到这个免疫力呢，您知道吗？蛋白质啊，是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听说啊，要多摄取优质蛋白。这个优质蛋白呀，其实呢有很多食物当中啊富含有，比如说鸡蛋呐，比如说肉类呀。但是呢，话说回来，咱一天呢谁也吃不上五六斤的鸡蛋，谁也吃不上七八斤的肉，是不是啊？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能力是有强有弱的，那优质的蛋白质啊，可以说是免疫系统非常有力的武器了。人体每天啊都需要更新蛋白质，所以说每天我们身体及时的补充蛋白质就特别特别的重要了啊。那怎么样来补充优质的蛋白呢？婉婷给大家推荐的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棒的一款好产品哈。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大罐的哈。那咱平均下来相当于是133.1元一桶，100多块钱一大桶，是不是？哎，人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这个蛋白质粉呢，我们来看看它的产品配料啊，非常的简单，全脂奶粉啊，浓缩乳清蛋白粉，还有麦芽糊精，是不是啊？那么3岁以上的所有的人群都是适合来食用的哈。这一大桶的它的保质期就是3年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咱们呀可以从这一桶原瓶原装的澳大利亚进口的啊蛋白粉开始。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啊，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中享受外星人的时钟。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哎，你好，那个乳清蛋白粉来货了哈。
0: 嗯，对，好长时间都没有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一直在等待哈。
1: 想买。
0: 嗯，好的，没问题，哎、给您订上了啊。
1: 对，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有请4号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2: 哎、
0: 欢迎您。哎，
2: 你好。
0: 订乳清蛋白粉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6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放心吧啊，祝您健康，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4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订一组蛋白粉。
0: 没问题，赵先生，给您订上了。这个季节啊，我跟您说哈，夏秋交替的时节，更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咱多吃点好的，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这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3: 对对 对, 对。
0: 好，给您订上了啊，再会。有请3号线马先生，你好。
4: 你好，请帮我订一组蛋白粉。
0: 没问题，这蛋白粉特别棒哈，而且是非常好的出厂日期。您回去喝一阵，你会发现，哎呦，身体特别舒服啊。好嘞，哎，祝您健康，再会。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 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正在给您推荐当中。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蛋白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因为啊，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为什么不是说咱们什么时候想买什么时候都有货，不是这样子的哈，因为它需要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大家都知道进口过来的东西啊，它这个过关呢、各方面的手续啊都是非常的严格的，包括检验呢、等等方方面面，是不是？所以说朋友们，咱们赶上今天啊，这蛋白质粉有现货，而且是非常好的生产日期，咱就抓紧时间抢先订购吧哈。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是已经失宠，黑暗带他连着我，被我的温柔。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是体质偏弱的人群，有点风吹草动了，身边有个朋友感冒发烧了，紧接着您就容易被传染了，这说明啥？您体质偏差，是不是啊？哎，如果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啊及时的补充蛋白质粉，优质蛋白呀、对于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是很有帮助，非常友好的哈。你说咱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啥病没有，这多好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乳清蛋白粉，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啊满满的九桶，九大桶哈，相当于130多块钱一桶，对不对？您可以啊上网上比比价格啊，在某宝上这一款蛋白质粉都是268到399块钱不等，对吧哈？咱们今天是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九桶，平均一桶才130多块钱啊！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日常生活里呢比较讲究清淡饮食。啊，说我少吃点大鱼大肉的，是不是对我心脑血管有帮助啊？哎，给大伙纠正一下，您吃的是够清淡了，但是如果营养不够，蛋白质摄入的量不够，就会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或者是营养不均衡，对吧哈？所以呢，您在清淡饮食的同时，咱们可以及时的摄入啊这个优质的蛋白。您就可以订点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蛋白质粉。你像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孩子呀、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像挑食啊、偏食啊、身体瘦小啊、面色发黄啊、头发稀疏啊、容易过敏啊、体质偏差啊、容易感冒发烧啊等等。那么也需要考虑一下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一款优质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给大伙推荐哈，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其实啊，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啊，比如说医生人群，您去看医生的时候，有很多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说你多吃一些啊优质蛋白的食物，对吧哈？但是有的人呢胃口不济啊，你看我吃牛肉啊，红肉当中富含有优质蛋白，但是呢我胃口不好，我吃不了太多，那你吸收也不好，是不是？所以说哈，你吃二斤牛肉，你不如说哎来上两勺咱这款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这蛋白粉特别棒啊，而且呢你坚持吃一阵，你会发现对健康很有益处。嗯，给您定上了啊。
1: 哎，
0: 好嘞，再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198块钱一组，这一组呢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啊，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望着星空，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您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汗水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丁主。
0: 好，回头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啊。好嘞，
2: 哎，
0: 再会。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这蛋白粉您回去您喝一阵，坚持一阵，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变化了，是不是？嗯，
1: 哎，
0: 好嘞，哎，再会。

0: 款优质的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9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优质的哈、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除了银河太空，小心万幸人出没。有请六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1: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嘞，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类听广播呢哈。好，三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所以啊，大家赶紧抢购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3: 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嘞，再会。嗯，
3: 对。
0: 好，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4: 你好，订一组。
0: 行，没问题。
4: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3: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三号线魏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嗯，有请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6: 我想订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我一起漂流，就让身体自由。有请六号线吴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你好。哎，我要订，
0: 给您订购成功了，再会。87996984，87996984。和我一起梦游，就让灵魂出走，抵过你的忧愁，需要你拯救。和我一起漂流，就让。那有的朋友说婉婷啊，这个乳清蛋白呀、它是在牛奶当中提取，那我多喝点牛奶就不就得了吗？是不是？但是亲爱的朋友们，您知道吗？乳清蛋白呀、它在牛奶当中的含量仅仅只有0.7%。也就是说呀，2斤的牛奶当中只能提取出7克的乳清蛋白。如果说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

产提纯的技术，你就是一天喝两斤的牛奶，你也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所以说哈，这一对比咱就知道了啊，那这款蛋白质粉呢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而且呢它还是活性非常高的，特别容易吸收的一种技术。人这技术是啥？采用的是超绿米分离技术，保留了高生物的一个活性，活性小分子营养健康易吸收，对吧？而且它还有很多种的吃法，健康安全。咱可以啊温水冲调啊，你可以把它加入到牛奶里呀，加入到豆浆里呀，平时啊早餐咱愿意喝点稀粥呢，可以把它加到稀粥里面。孩子愿意喝果汁呢，你把它放到果汁里面。另外呢，像咱女性朋友啊，办公室工作的人群呀，平时愿意喝点酸奶呀、米糊啊等等，是不是啊？咱可以把这个蛋白粉啊都可以加上一两勺放到里面。任何的哈流质食品咱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混合，味道啊口感呢真的是特别棒。朋友们，如果你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抛开别去想他，冒险天空梦有陷阱，想要来听世界边境，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咱这款产品呢，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呢，无论是老人呢、孩子呀、咱喝起来都放心，是不是？它没有香精啊，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多安全呢，朋友们，是不是？而且它是低脂的哈，低胆固醇的，没有任何的豆腥味儿。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今天啊，婉婷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耐力士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的经济划算啊，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咱算一算哈、啊，巴拉巴拉手指头咱算一算，平均下来这一大桶的蛋白质粉才130多块钱，对吧哈、啊？咱说100多块钱，你逛趟超市啊，去一趟商场啊，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买到手的啊，是非常棒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要订购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朋友们，大家呢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如果你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

0: 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雷阵雨的天气，西风一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一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从今天开始啊，相对来说呢，最近几天气温还是比较凉爽的哈。但是要提示大家的是呢，早晚还是温差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大家呢要预防秋老虎哈。生活当中如果有咽干呐、咽喉肿痛啊、嗓子不太舒服啊，那么我们的同学们在唱歌之前呢，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温水，先润润喉。生活里呢，也可以多喝一些蜂蜜水啊，来进行滋养。那我们的演唱专线呢是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现在别着急，节目刚刚开始，现在是全线占满的情况，一会儿有空线，婉婷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哈。那接下来呢，有请我们的点评老师，来自于哈尔滨理工大学的声乐老师韩琳娜，韩老师。韩老师你好。
1: 婉婷好，大家好。
0: 好，同学们想让韩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今天来参与节目哈。那么今天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5号线的彭普生同学，72岁，带来的歌曲是《军人本色》，来自于歌声飞扬群，我们掌声欢迎。你好，彭普生。
2: 婉婷老师早上好。
0: 你好，欢迎您。
2: 早上好，谢谢。
0: 嗯，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2: 好，我来自歌声飞扬群。

爱这北屋的年代，你不会认识我。我的名字没有你姓没姓和，遥远三军的使者，你不会留。

0: 好，我们的彭普生同学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而且呢，演唱功底是非常扎实的哈。今天把一首《军人本色》唱给大伙听，其实这歌难度挺大的哈，但我觉得今天展现出来的还是不错的哈。专业方面，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韩老师。
1: 嗯，完成的挺好的，就是演唱的声音有点小啊，就是声音有点小，但是整个伴奏合的呀，音准呢还都不错。前面的一段注意这个咬字哈，我不认识你，就是这个口腔，不要因为你这个音域低啊，然后就嘴里面要把这个字说清楚啊，还要再说清楚。再就是高音的时候，这个气息不要过于的这个使劲的去给啊，不用那么大劲儿，气给过之后就会摇，是吧？你会感觉就会摇。啊，所以不要太僵啊，就一定要放松，把气放到那儿之后，不给多余的力量，这个要恰到好处就更好了哈。

0: 93.5分。
1: 谢谢。
2: 好的啊，93.5分，分数很高啊，要继续加油啊。好，再会。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哈，这位是郝翔同学，77岁，带来的歌曲是《战士的第二故乡》，掌声欢迎。你好，郝翔。
3: 马田老师好。
2: 你好，欢迎你。
3: 老师好。
0: 你好。
3: 啊，我唱一首《战士第二故乡》。
2: 好，
3: 我唱完了就听收音机了啊。
2: 好，可以。准备好，咱开始清唱哈。
3: 云雾漫山飘，海水摇海礁，人都说咱道儿小，远离大路在前哨，风大浪又高，自从那天上了道，我们就把你爱心上，陡峭的悬崖，汹涌的海浪，高高的山峰，宽阔的海洋，祖国，亲爱的祖国，你可知道战士的心愿？这儿正是我们愿意守卫的地方。云雾漫山飘，海水摇海礁，人都说咱道儿荒，从来不长一棵树，全是那石头和茅草。勇敢的战士在山上，管教那荒岛变模样，搬走石头，修起营房，栽上红松，放牧牛羊。

可知道战士的心愿，这就是我们的爹和故乡。

0: 谢谢。
1: 嗯，好的。然后呢，这是听广播去了哈。韩老师给简单指导一下哈。
2: 啊，这个其实挺有底气的哈。
1: 嗯。
2: 但这个歌词记得也都挺顺溜，就是那有些音不是太准确啊。大家也能听到他最后那个音也是在摇，太使劲了。记住，咱们一定要学会不使劲哈。省着点用啊。92分。
1: 嗯，好，分数也不错。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华同学，来自于歌声飞扬群，69岁，带来的歌曲是《边疆泉水清又纯》，掌声欢迎。你好，王华。
3: 婉萍老师好。
1: 你好，
3: 查丽娜老师好，同学们好，我是歌声飞扬群的。
1: 嗯，
3: 我唱的歌是《边疆泉水清又纯》，有伴奏。
1: 好。准备好，咱们开始。
3: 哎，
1: 同学们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3: 天猫精灵，音量调到100。
1: 嗯，好，音量可以稍微大一些哈。而且呢，我们的王华同学演唱的时候可以离播放器稍微近一点啊。
3: Yeah.

爱人你好好离海更相连，心念念放一条心，一条心到边疆，地久和山万年存万

0: 天安江锦绣河山万年春，万年春。唱完了，老师。
1: 好的，我们的王华同学特别可爱哈，稍微有点紧张了，是不是？尤其是越往后唱那哎的时候，全都卡在嗓上，哎，是不是？哎，紧张了哈。哎，多唱，你多参加节目，你就会发现一点一点的，我就不紧张了啊。我跟您说，没有一个啊，这个选手参加比赛的时候是不紧张的。但是为什么人有的人唱的就很从容呢？就是因为舞台经验的一个原因，是不是？哎，
0: 是头几回用伴奏，就是一拿起伴奏就好紧张，
1: 就有点紧张了哈。
0: 紧张了，嗯，
1: 没事啊，让韩老师再给您指点一下哈，韩老师，
2: 嗯。这歌呢您是低八度唱的，这个歌正常原来是高八度，所以说您可以换一首歌，再一个呢就是要高兴一点，就开心一点，你先别管自己会出什么样的这个音色，你就先往美了唱哈，先去开心的唱啊，对，91.5分。
0: 一紧张就高兴不起来了。
1: 好，继续加油，再会。
0: 嗯，
1: 好，我们有请4号线的祝凤燕同学，来自于岁月如歌群，65岁，带来的歌曲是《南泥湾》，掌声欢迎。你好，祝凤燕。
3: 万天老师好。
1: 你好，欢迎
3: 您。来自岁月如歌群。
1: 好，
3: 我带来的歌曲是《南泥湾》。
1: 嗯，准备好，咱开始。伴奏声可以再大一些哈。
3: 哎，今天怎么搞，声音这么小呢？最大声的，最大声的，怎么没有声呢？
1: 这个伴奏的声音确实是太小了哈。
3: 对，我今天是放的最大声的。哎呀，我可能没连蓝牙，我等一下吧。
1: 那这样吧，我们先换接其他同学，一会儿再来接您的电话，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的啊。好，那我们换接5号线的栾仁伟同学，68岁，来自于红包二群，带来的歌曲是《我等伊人来》，掌声欢迎。好，我们有请栾仁伟，你好。
4: 你好，二位老师，早上好。
1: 嗯，欢迎您。
4: 红包二群的栾仁伟。
1: 好，这首歌特别美哈，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4: 那我来放伴奏。
1: 嗯，好，提示大家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
4: 这伴奏声音可不可以？
1: 非常好。
4: 可以是吧？
1: 很好很好。

0: 了二位老师，太棒了。
1: 这歌其实啊挺难唱的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啊这个栾仁伟同学能把这首歌唱到这种水平非常的不容易了啊，提出表扬。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啊。韩老师，
2: 我首先那个对您的声音条件是肯定的啊，就是您有一副好嗓子啊，这歌是个是一首情歌吧，是吧？啊，等一人来嘛，是不是啊？对。那您想想啊，您那个首先从这歌的这个歌词来看的话啊，说你要等这个人回来，它本身是一首情歌啊，您的音色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一定是怎么是不是深情一些？啊，那您现在回想一下，您在唱这歌的时候，您的声音，您回想一下，我就感觉这人等来之后，你要跟他打架。
1: 就等待的这种情愫应该更浓厚一些，是不是？嗯，
2: 就是对呀、啊，你不能说我来，你再来吧，来我就干死你，对吧？你不能这样，来，而且这个尾音也不要去刻意的去拖那么长，你要觉得让别人听看我还有气儿，这就不是艺术了，对不对？我们只要把这个情感到来放在那儿就完事儿了，是吧？这个意境已经出来够了，但我不用再刻意，我抻十盘二十盘，这就听上去我们特别难受了，知道吧？就因为在该收的时候我们就要收掉，千万不要再延长了。你延长一秒钟，我们听着这就过了。所以说你现在啊，你唱的比较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您这个舌根，你一定要把舌根呢，你要学会它是软的。您现在舌根太硬了，所有的字，你这个标准该非常明显的你。来，你这个舌根是不是太使劲了？你很放松的说你来，有一种向下吞咽，就像我们咽东西，你这个舌根它是向后放的，你没有向后放的力量，你都是向上顶的劲儿，一个僵的向上顶的力量，所以所有的字都是硬的。这么好的声音条件，但出不来很柔和的这种声音啊，所以对，
0: 我唱情歌还可以。
2: 对啊，对，就是说这个是你的习惯，你可能因为你这么唱，你就是唱军歌的话，你只能是说更贴合这歌曲的风格，但是这还是问题，就舌根一定要会放松，要会向下去吞咽，好不好？嗯，
0: 好嘞，
2: 哎，93分，
1: 好，分数也不错，
0: 谢谢
1: 哈，
0: 谢谢，
1: 继续加油，好嘞，再会。嗯，
0: 谢谢，
1: 好的，那我们的祝凤燕同学电话已经接进来了哈，掌声欢迎。你好，祝凤燕。
3: 哎，婉玲老师好。
1: 好，这回准备好了吗？
3: 那个、没整好，我不会整了。我清唱吧。
1: 行，可以。
3: 能清唱了啊。
1: 好，开始。
3: 嗯。

0: 书上完了。
1: 嗯，好的，请韩老师给指导哈，韩老师。
0: 哎，对，您也是非常好的声音条件哈，声音很宽厚，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嘛，对这个作品的理解啊，就我理解这歌啊，您一定得就是很自豪的说，是吧？遍地是牛羊，遍地是牛羊，它羊。你看您是唱是吧？你能听出这个咱俩的区别吗？
2: 嗯，我知道了。
0: 就是、
2: 嗯，
0: 对对对对，就这歌，就那是那种呀，自豪幸福在那说哈，花篮的花儿香，
2: 嗯、
0: 听我来唱，是这种感觉。如果您现在就在找位置，每一个音包括最后一句更明显了，您的哦哦就在找位置。那这样呢？
2: 强弱强弱感，你差劲儿。
0: 对、
2: 嗯，
0: 就是你光有位置，光有什么？但你没情感呢、
2: 嗯，
0: 你不能让别人、
2: 嗯，
0: 你不能打动别人，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嗯、明白了。嗯，
0: 对对对，就是您再说一点。其实您什么都有，但是您就缺少这种真诚的说，发自内心的把这个歌把它说出来，
1: 嗯、
0: 讲出来，好吧？
2: 嗯嗯嗯
0: 嗯，
2: 明白。
0: 92.5分。
1: 好，要继续加油啊，朱凤燕。好嘞，再会。
2: 再会。
3: 将头部扶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我是主持人婉婷。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啊，那就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对于啊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来说呢，正气不足，经常感觉到疲劳，还有呢，特别是啊当秋老虎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最近我们身边的很多伙伴们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嗓子咽干啊，肿痛等等，还有一些气血比较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啊。对于呢能够补气血、调阴阳、补脾健肾的啊，很多好东西，比如说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等等，这些啊是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健康的好东西，大家是特别熟悉的哈，非常的滋补。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党参黄芪豆浆粉，每天早上呢咱喝上一杯，一整天的健康营养好饮食就从它开始了哈。一组呢一共有10盒，这10盒的总价139块钱，平均一盒13.9块钱。这一盒里面有7条，也就是说啊，从星期一到星期天咱每天早上喝一杯，一盒平均下来13.9块钱，所以这个价格是特别亲民的哈。一组呢一共10盒，139块钱。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虽然说啊，大家都知道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这些都是好东西，对身体滋补非常有益，但是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啊，哎呦我接受不了它这个味道，是不是？那您试一试今天婉婷给您推荐的党参黄芪豆浆粉。我跟大伙说说哈，它是纯天然的全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有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成分了哈。而且呢当豆浆的味道中和了这些啊滋补品的味道，你就会发现非常的好喝。豆浆的营养均衡，再加上它们的协同作用，健康饮食好选择。听众朋友，139块钱一组，足足的有10盒。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口感相当丰富，而且呢方便即食。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保留了豆浆的营养价值，而且呢让它的口感是更加的丰富。甭管呢咱是上班一族，还是说学生，或者是中老年朋友的群体，咱们都可以放心的去服用啊。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13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所以呢大家没啥可犹豫的哈，想要订购可以抢先，八七九

0: 96984-8799-6984。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进行演唱啊，是六号线的孟凡林同学，72岁，带来的歌曲是《牧歌》，一曲献给党，掌声欢迎。你好，孟凡林。孟凡林同学，
1: 哎，那老师，二位老师，上午好。
0: 嗯，你好，欢迎您。嗯，
1: 我把一牧歌一曲献给党，清唱。
0: 好，准备好，咱们就开始。
1: 好，
0: 嗯。

我国千年的藏族人民，把一曲牧歌献给亲爱的党。祖国千年的藏族人民，把一曲牧歌献给亲爱的党。七月的草原，

0: 谢谢老师，唱完了。
1: 嗯，孟凡林同学啊，虽然是清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曲调掌握的还是不错的哈，提出表扬。专业方面的再让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最后一句，这个保持的还不错啊，但前面呢，因为你没有伴奏，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的啊，音准也稍微差了一点点。还有就是一定要注意这普通话，我们平翘舌再把它弄得再准确一点，好吧？啊，92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啊，孟凡林。
0: 谢谢。
1: 好嘞，再会。好，我们提示大家，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哈。有请三号线的李玉霞同学，来自于欢声笑语群，76岁，带来的歌曲是《久别的草原》，掌声欢迎。你好，李玉霞。
3: 哎，王年老师上午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3: 韩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3: 哎，我来自欢声笑语群。
1: 好，
3: 我清唱《久别的草原》。
1: 嗯。
3: 还是那么辽阔，

0: 海是那么宽广，草海绿无边，海是那么熟悉故乡的容颜，海是那么亲切，沐浴多温暖。久别的草
1: 哎呦，
0: 喂，
1: 没有声音了呢，是信号的问题哈。
0: 海是那么熟悉，海是那么亲。

我的心时刻把你思念，一人这样清爽，微风轻拂面，一人这样动听，牧歌最心田，一人。这样甘甜，家乡的河水，一人这样美丽。

0: 谢谢。
1: 嗯，好的啊，李玉霞同学今天是清唱哈，给您留个作业，如果有机会的情况下呢，我们跟着伴奏唱，你就会发现，哎呦，我的情感呐、啊，包括我的这个声音呀、啊、掌握呀、啊嗯，会不一样的哈。
0: 谢谢
1: 啊，请韩老师给指导，韩老师，
2: 谢谢嗯，谢谢韩老师，嗯，谢谢
3: 啊，对您这个歌唱还是挺有那个热情的哈，就能感觉出来您这个挺有热情，但是就是这个掌握好那个劲儿，一定记住还是要尽量让你的这个腹肌去发力，把你的喉咙、嗯、嗓子这一块啊放松啊，千万不要靠这块去挤压。一挤压就唱着就自己就不舒服、
2: 嗯、
3: 知道吧，
2: 嗯，
3: 哎对，这个方法很主要啊，
2: 谢谢，
3: 哎91.5分，
1: 嗯，
2: 谢谢，
1: 继续加油，
2: 谢谢，
1: 再会，
2: 再见，哎再见，哎，
1: 好，我们有请五号线的何世平同学，55岁，带来的歌曲是小白羊，掌声欢迎。你好，何世平。
4: 主持人好，
1: 嗯，
4: 老师好，
1: 欢迎您。
4: 唱一首《小白羊》。
1: 嗯，准备好，咱开始。

0: 成了。
1: 这歌啊，其实对您来说，这个它是比较高的一首歌哈，所以选择一首适合自己的歌曲是特别重要的哈。但是勇于挑战很不错啊，这点提出表扬，精神可嘉哈。专业方面再让韩老师给您指导，韩老师。
0: 嗯，好的，您是新学的吗？这歌
2: 虽然是一首老歌，感觉您是新学的是吧？
1: 嗯，是新学的这首歌吗？
3: 是新学的。
1: 嗯。
2: 对，所以有些地方那个唱的还不太准确，就是你把人家调给改了啊。对，就是说还是要尊重这个原谱哈、啊、就尤其是那个关键的地方调不要改。其实您有一个好嗓子，但是这个准备的不太充分啊。如果能您能唱一首这个熟悉的哈、啊、再充分一点，然后有伴奏就更好了哈、啊、嗯。92分。
1: 嗯，好，继续加油，再会。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宋木凯同学，65岁，带来的歌曲是《挡不住的思念》，来自于红包衣群，掌声欢迎。你好，宋木凯。
4: 婉平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您。
4: 王琳娜老师上午好。
0: 你好。
4: 我开始演唱吧。
1: 嗯，好，开始。

0: 谢谢。
1: 嗯，好的，请韩老师给指导哈。韩老师，
2: 我觉得您虽然没有那个就是那么好的本钱哈，很亮的音色哈，但是您很会唱。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我从头到尾我也没听清你唱什么，我除了这个山和最后什么是什么折不断呢，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断，其他的我一个字没听清。就是说您还要注重一点，要注重一点这个字头啊，要清楚，字尾也要清楚，它是什么音，是阿是安是英，是吧？你要把它落住了，这个字一定要落住啊，现在有点落不住，所以就不知道在唱什么啊，就这一点，在咬字上再去加强一下，好吧？嗯，
0: 啊，好好好，咬字还不清楚啊。
2: 哎，对对，93.5分。
1: 嗯，
0: 好，谢谢，
1: 继续加油啊！再会。
0: 好好好，
1: 好的，韩老师，那我们今天最高分数两位93.5分的同学，一位是宋木凯，一位是彭普生，但是这二位同学呢都当过擂主，所以呢成绩顺延，那就是栾仁伟同学93分啊，是我们今天的最高分数的同学哈。嗯，
3: 好嘞，
1: 好，也非常感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

0: 歌，
1: 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哈，而且也非常有地方特色，叫做西安人的歌。可以说啊，西安的一砖一瓦皆是中华编年史。西安的故事里呢，不仅仅写在历史书里，它也刻在脚下的这片土地里。周秦汉唐，西安有王朝的兴衰回响，站在秦始皇陵前，感受那横扫六合的虎狼之气，汉长安城遗址的夯土台上，我们感受着啊，非常的大的豪迈，大唐

0: 夜城当中，看灯火璀璨当中，仿佛李太白正举杯邀您共饮，每一步都可能是踩在历史的节点上。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西安和延安游的快乐行程。目前呢，这个行程啊，报名是非常火爆的啊，3099元，双飞6日游，高品质的精品小团队，25人左右的团队名额哈、招满即止，所以大家呢无需观望。因为经过昨天和前天两天的招募，现在报名的家庭已经有好几个了哈。那西安呢是特别棒的旅游城市，文化底蕴深厚，美食遍地都是。这一次的行程安排呢特别棒，值得给大伙推荐。那么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有哪些景点啊？有哪些美食啊？住的咋样啊？等等，添加微信给您发行程。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3099元，3000出头，双飞6日游，包括往返的机票、吃住的费用啊。那这一次的行程呢，除了西安之外，还特别安排了延安的红色旅游线路，这是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非常喜爱的，它是一种情怀，更是对我们幸福生活的一种温暖感悟啊。所以呢，朋友们想要报名西安延安游的，大家呢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一座城市它让人难。我们这次的行程啊，大家可以来到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非常的壮观，可以来到革命的摇篮圣地延安，还可以去到南泥湾，这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构成。那么在西安阶段呢，兵马俑这不用说了，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华清宫、大唐不夜城，还有明城墙、回民街，咱们都可以去得到。特别是在回民街啊，这是美食文化街区，聚起来的是烟火，摊开来的是人间。朋友们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身临其境，欢迎收听。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

0: 工会联合举办。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和大家共同分享哈、和健康有关的一个话题。那么我们说哈，这个人的健康啊，要靠我们自己呢去用心经营。常听说一句话，今日不养生，明日养医生啊。所以说哈，我们常说，你对身体是否用心，身体就用多少的回报力来回报你。同时呢，我们也常听一句话说，最好的养老院是在山水之间，最棒的营养品就是路上的风景。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除了要关注每天吃些啥，日常起居之外呢，保持愉悦的心情也是特别重要的。所以很多人选择了银发旅游，和我们的同龄人一起快乐出行。朋友们，其实这不是什么奢侈的享受哈，而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笔投资。无论是从周边游，还是到跨省旅行，再到出境游玩，可以说每一步呢都是我们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天呢都保持着一个非常美好的快乐的心情。其实说走就走啊，任何时候都不晚。远近闻名的热门旅游胜地，只要我们漫步其间，用心领略，就能感悟到各异的心境。比如说山峦叠翠，水波荡漾；比如说空气清新如洗，风景如诗如画，鸟语花香四溢。这些美景啊，都成为我们心灵深深地陶醉在这壮丽山河当中的怀抱之中，让我们人与自然紧紧地拥抱。想想亲爱的朋友们，这样的美景是不是会让我们不自觉的就忘却了家中的一切繁琐事物和忧虑，仿佛置身于一个美的欣赏与享受的天地，陶冶着我们的情操，哎，令我们的心情也豁然开朗，胸怀顿感开阔，无疑是对于我们身心健康有着莫大的益处。所以说保持好心情，有的时候呢，来一次任性的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不错的选择。同时呢，选择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有非常大的讲究的，不单单要有美景，更要有美食。

那说到美食啊，其实呢在大美西安你会发现它的美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西安呢婉婷去过不止一次哈，像肉夹馍呀、羊肉泡馍呀、凉皮儿啊、扁扁面呐、是必吃的四大招牌。除此之外呢还有葫芦鸡呀、蒸糕等等特色的美味，都值得给大伙推荐，而且呢物价也不太高。哎，你就会发现哟，吃点地道的小吃真的是太美了哈。你像那个啊，腊汁肉夹馍，这是西安美食的头牌儿。白吉馍啊，夹着慢炖入味的腊汁肉，外酥里嫩，肉香浓郁。扁扁面，那个面条啊，宽的就像是裤带一样哈。油泼辣子的香气四溢，口感筋道，特别的好吃。秦镇凉皮儿，米皮儿啊是软糯 Q 弹的啊，秘制的红油辣子，酸辣开胃，是三秦套餐的灵魂。这会出现什么新奇的物种？遇到困难不要害怕。地方的特色小吃也特别的多，比如说像蒸糕，它是用糯米、红枣和芸豆蒸制而成的，软糯香甜，这是西安人的早晨的啊美食标配。葫芦头泡馍，它呢你不要被它的这个名称所误解哈，它是以猪大肠为主料的，汤汁浓醇味香，是老西安私藏的地道风味。还有就是肉丸胡辣汤，这个特别的开胃哈，牛肉丸是相当 Q 弹的，汤汁浓郁，配上白吉馍，这是西安人最爱的早餐了。还有很多，比如说石子馍，这是古法用石子儿来烤制的哈，酥脆焦香，耐吃耐品。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哈，我们说到地方的美食啊，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美食。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西安的地道的美食。如果说您最近啊胃口不济，哎呦精气神不足，大家呢不妨哈来到大美西安，我们电台的工作人员全程陪同大家哈，会有一个非常棒的西安游的一个行程，3999元哈，3099元，也就是说3000出头的费用，双飞往返6日游，9月7号发团，避开了暑期啊非常多的人流，是不是？凉凉爽爽的天气，非常的舒适，3099元的一个快乐行程。这一次的行程啊，去到的景点也是特别多，除了西安之外还会来到延安。那么想报名的听众朋友呢，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一目了然啊。壶口瀑布啊，延安呐、南泥湾呐、枣园啊，兵马俑、华清宫、大唐不夜城、明城墙、回民街，这些咱都去得到，景点特别的棒，朋友们哈，人生啊一定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3099元一人，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吃住的费用。大家呢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好的，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除了有哪些美食、有哪些好玩的之外，再给大伙儿呢推荐一款好物，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也可能啊，您想去呼伦贝尔大草原旅行，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咱没去过。但是起码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咱要尝一尝。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哈。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您要知道啊，它随着在草原上自由的奔跑、自由的生长，它们呀可以常吃一种野生的韭菜。

0: 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就可以分解掉牛啊羊啊身体里面的膻味，还能让肉质啊鲜美，口感更好。这就是为啥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是分分钟就抢购一空，就是因为它肉质特别好，口感更好，而且呢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这牛肉啊都是这种精瘦肉，肉质细嫩不塞牙啊。最直观的感觉就是哈，你想想，无论是牙口不好的老人还是孩子，吃起来都能轻松咀嚼，轻松吞咽。牛肉是属于红肉范畴，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特别好吃，老人呢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哈。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你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炖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1: 这个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1: 太好了，
0: 好，给您订好了，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朋友们，这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相当实惠了啊。如果您只听说呼伦贝尔的牛肉很香很好吃但没吃过，那您今天真是来着了，正好咱可以买回去一箱尝一尝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299一箱，还有赠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王女士。
2: 我听说今儿又卖牛肉罐头了。
0: 对。刚刚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2: 啊，我买好几次了，确实是挺烂乎。
0: 好嘞，
2: 也能吃，哎，
0: 是不是特别的好吃？嗯，
2: 对，
0: 没问题，因为好吃所以才回购。咱就说买一样东西，它就是即便说再便宜，咱买回去不合胃口，你说你还能再回购再重新订吗？不会的，是不是？嗯，
2: 对啊，
0: 行，
2: 还有赠品，
0: 对，有赠品，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啊！
2: 哎，好的，
0: 好。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3: 哎，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红烧牛肉罐头，特别好吃。

0: 吃，
1: 对，
0: 您回尝一尝。
1: 我都用它煮面条，哎、
0: 对，
1: 特别好吃。
0: 哎呦，真聪明，红烧牛肉面特别好吃啊！
1: 你再放点时令的蔬菜，哎呀，
0: 哎
1: 老香了。
0: 好，没问题，给您订好了 啊。好，
1: 谢谢，
0: 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2: 你好，女士。
0: 嗯
2: 主持人，我要订一份牛肉罐头。
0: 没问题，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赠品还有啊。
2: 哎，好，
0: 好嘞，再会。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嗯。
3: 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3: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3: 七大姑八大姨都爱吃。
0: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
3: 对，
0: 还好吃。
3: 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0: 都可以，
3: 包饺子啥的都行。
0: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啊。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3: 好嘞，
0: 好嘞，
3: 谢谢，
0: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4: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4: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5: 有没有赠品呢？
0: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6: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0: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6: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0: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啊，对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7: 啊、
0: 哎，再会。
7: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8: 来一箱。
0: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
9: 将会出现什么新式的物种？
0: 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10: 嗯，
0: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嗯，
0: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11: 对，
0: 特别好，
11: 嗯，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1: 谢谢，再见，
0: 不客气。 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0: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7: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7: 哎 好嘞，
0: 再会。
7: 再见。
0: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0: 好，你好。
0: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我订一组。
0: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0: 好
0: 嘞，
10: 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11: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4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1: 行，就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2: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的秦女士，你好。秦女士，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3: 对对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3: 谢谢。
0: 哎，不客气，
13: 谢谢，
0: 再会。啊，我们有请五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4: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14: 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14: 好，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特别的鲜美可口。我跟您说，朋友们，叔叔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感觉到身体啊总是哎呦没有力气，精气神也不足，您就多吃点红肉，对身体健康特别有益处啊。$299一大箱，里面有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每一罐253克，大克重的哈。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还赠送给您4罐红烧猪肉罐头，大伙想要订购，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二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14: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4: 好，
0: 再会。大家呢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听众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赵女士也订购成功，刘先生、王先生、齐先生，还有李女士、赵女士、秦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我们有请六号线的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
15: 是，
0: 好，我是婉婷啊，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特别可爱的一位听众朋友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5: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5: 啊，
0: 没问题，
15: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越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平行宇宙。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 全部的九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

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心，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啊口感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比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4: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5: 七太太杜金娥对老太君讲述了实情，说当年在彭城之战的时候，在苇塘中曾经生过一个孩子，留下了一道血书，把孩子包裹完了之后，转眼间不知去向。事隔这么多年了，能是这个孩子来了吗？太君听完了这一番话，心里头明白了，既然是这样，我与你共同到城上看上一看，你可以出城问问他，他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凭证，如果要是一切都对的话，这就是我们阳门之后，你看如何呀？七太太说，就依婆母吧。老太君跟七太太杜金娥马上离了后宅，叫来宗保让他带路，跨上坐马来到了南门。老太君直接上城楼，七太太杜金娥跨马提刀落锁抽栓，城门开放，他来到了城门以外，一看果然见前门站着个小老道，身背宝剑，手拿拂尘。七太太这一出来，这个小老道瞅着七太太，不知他是什么人，念了一声无量佛，这位施主您是什么人呢？杜金娥说，你先别问我，我先问问你，你是什么人呢？
6: 我呀，我是杨七郎之子。
5: 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杨宗英。
5: 七太太一听，这名字叫的还对，是当年我给他起的名字。杨宗英说，你是谁呀？
6: 我呀，我叫杜金娥。
5: 杨宗英一听杜金娥，他赶忙撩道袍，双膝跪倒，哎呀，母亲呐，儿给母亲见礼了，起来。
6: 这嗓子把杨宗英吓了一跳，刚跪下又站起来了。
5: 啊，母亲，您怎么了？
6: 七太太用手一端这口绣龙刀，
5: 你先别给我磕头，我问问你，谁让你到这儿来认祖归宗啊？
6: 我师父让我来的。
5: 您忘了16年前您在彭城之外芦苇塘中生下为儿，把我裹放在地下，您就走了，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6: 七太太心想，这个孩子说的倒挺对，不过这些事儿他再好的记性也不能记得住啊。
5: 我问你，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6: 这个这是我师父告诉我的。
5: 你师父还跟你说什么了？
6: 我师父就说让我来找您，再也没说什么呀。
5: 哦，就让你这么来找我，
6: 有凭证吗？
5: 什么
6: 凭证？
5: 我就是凭证啊，你还要什么凭证？
6: 杜金娥闻听此言，把刀一举，
5: 你这个小老道，
6: 分明是辽邦的奸细，到这里冒认亲戚，还不给我快走，你等待什么时候？说着话举刀照着杨宗英，唰一刀就剁了。杨宗英赶紧往旁边一闪，哎呀，母亲，您不认孩儿，为何还拿刀剁我呀？谁是您的母亲？嗯，唰又是一刀。杨宗英纵身圈外，抱过来拱手，老人家，我从小不知爹娘，现在知道了，找您来了，您还不认我，您找我要凭证，什么样凭证我也不知道。杨宗英这几句话，七太太杜金娥心里边一动，心想，是啊，这个孩子看着他的长相像是七郎的后代，也许是我的孩子，要是的话可不容易长这么大了。又一想，如果我把他认领进城，即使知道是七郎的后代，恐怕难免让人议论纷纷。哎，借着他没有凭证的这个缘由，我让他走了得了。七太太说，你快快给我离开这儿，永不许你回来。说着话举刀还要剁。七太太刚才别看剁他好几刀，可不是真想剁死他，那个刀全是斜着下去的，是想把他给吓唬走喽。你别回来了也就得了。这个杨宗英又一撤身站到远处，母亲，

您不要凭证吗？我回去再找我老师去，虽然路远，我得找着他，我把凭证要来，再来跟母亲相见。如果我要不来凭证啊，我就不回来了。堂堂男子汉，无父无母，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世上？高的是树，矮的有井，什么地方都是我的葬身之处。我给您磕个头吧，您记着，人世上还有这么个儿子就行了。杨宗英跪到地下，在远处给杜金娥磕了个头。这一个头啊，把七太太给磕的心里边是翻上翻下。此时西太太的心情真是乱如麻絮，眼瞅着杨宗英扭转身一步步的走去了，这才拨马回城。老太君在城楼上看着呢，这个小老道的长相可真有点像杨艳思，勾起了老太君对自己妻儿的思念。老太君以为七太太能把这孩子给领进来，在城头上啊，听他们说话听不太清，偶尔的听着一句半句的什么凭证凭证的，后来又看七太太拿刀剁他，这怎么回事？又看小孩给他磕头，最后小孩又走了。太君想，这是这孩子去拿东西去了，准是一会儿还回来，所以老太太也就下了城楼。见着杜金娥这么一问，才知道是让杜金娥把他给剁跑了。杜金娥跟婆婆说他没有凭证，恐怕是辽邦的奸细。佘太君一听马上就不高兴了，太君心想，什么奸细，长得跟我妻儿一样，错不了，这是我孙子，你把他剁跑了，我知道你的心情，你是借着没有凭证为由把孩子给逼走了，你怕孩子来了有难你的节烈名声，又怕别人的讥讽，这怎么能行？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怕什么呀？老太君说，金娥，这孩子千山万水到这儿来认祖归宗，你又让他回去拿凭证，是那么好拿的吗？啊，你快去出城把他给我追回来，你不认我先认了，他有师傅有地方，我派人骑马去找他师傅要凭证去，不用他去难为这个孩子还行吗？你快点出城。七太太一听老婆母下了命令了，这老太太可不像一般的老太太，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哪敢违抗。七太太就手一搏坐骑又出了城门，就直奔杨宗英去的方向催马追赶。杜金娥心中暗想，我怕婆婆在这方面多心，谁知道老太太这么喜欢隔辈人呢，早知这个样啊，我不把她剁走就好了，这孩子一定走不太远，他不能有我这匹马快。可是杜金娥催马追出了一段路来没追上，他不能跑这么快呀。杜金娥带着思江东瞧瞧西望望，往哪面看也瞧不着这小老道，这孩子哪儿去了呢？杜金娥忽然想起杨宗英临走的时候说的话来了，我要不来凭证啊，高的是树，矮的是井，哪里都是我的葬身之地。哎呀，这孩子会不会寻短见呢？想到这儿，杜金娥下了马，把马拴在路旁的一棵树上，提着绣龙刀走进了树林，在一块石头上坐下了。周围很静，只听见一阵阵清风吹动树叶子的声音，唰。这时杜金娥前思后想，呆呆的发愣，孩子，你死了吗？你上哪去了呢？我找不着你，你老祖母也不能答应我呀，更对不起你死去的爹爹七郎燕思，这是燕思留下的一条后代，让我给逼走了。

中英啊，你真要是上了吊投了井，你给我显个灵，要是那样的话，为娘也不能活着了。他看了看这口绣龙刀，实在不行我就自刎身亡，可是现在还不知道你死没死啊。杜金娥在这想着想着，自言自语的就喊出声来了：哎，宗英啊，苦命的儿啊！刚一喊出声来，就听自己头顶上有人答应：哎，把杜金娥吓一跳，他赶紧站起身来，一端绣龙刀，什么人？抬头一看，从树上腾跳几个人来。杜金娥一瞧啊，正是杨宗英。宗英，真是你呀！母亲，壮士为儿，您不是要凭证吗？现在我把凭证给您要来了，您来看。说着话，杨宗英从怀里边一伸手，掏出了一块白绫，跪在地上，双手托交给杜金娥。杜金娥接过白绫子一看，上面是用血迹写的字迹：杜氏金娥，弃子于荒郊，如有将此子抚育成人者，感恩戴德。我子乃阳门之后，取名宗英，日后归宗可往天波阳府，其父杨延思。金娥一看，这正是当年自己亲手所写的血书。宗英，我儿，母亲。杨宗英一头扑在母亲怀里，母子两个是抱头痛哭。16年骨肉重相聚，欢喜泪湿透锦战裙呐、啊！哭过之后，金娥说：“宗英啊，你怎么倒在这儿了？别提了，我被您撵走之后啊，我本想回山去找我师父去，可没想到刚走了没多远，碰上我师父了。他老人家来了，他忘了把血书给我了，故此随后跟着我来了。我们师徒相见之后，他把血书交给我，让我二次认母。我想上树上休息一会儿再走，可上树之后呢，我就看您来了，我以为您找着我还得拿刀剁我呢，所以我没敢说话。等我听您叫宗英儿，我这才敢答应。哦，孩儿啊，你师父现在哪里？我要当面谢他。母亲，我师父已经走了，我想让他跟我一块去到洪州，他说什么也不去。当初是我师父云游天下的时候在芦苇塘里边捡的我，如今他说让我到洪州城里为国报效，他说我如果建功立业，功成名就啊，也就算报答了他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了。哦，既然如此，儿啊，你就应该遵照师训行事。好吧，我跟您一同去洪州。母子两个人共乘坐马奔洪州而来。这路上金娥就问宗英：宗英啊，这些年来你跟你师父都学的什么本领啊？我跟我师父，反正我师父从小就教对我马上步下长拳短打18般兵器，尤其是教会了我三方月戟夜行之术。宗英啊，这洪州眼下正是用人之急，这回你去了，说话要谨慎，做事要稳重，早立战功，给你爹爹争光露脸呐、啊。母亲您就放心吧，这我知道了。母子两个来到了洪州，叫开城门之后，进城来到帅府后宅，先见老太君。老太君一看这老太太就高了兴喽，马上把众位太太都找到一起，先把当年与七郎接亲的事讲说明白，然后又让宗英给伯母婶娘一个个见礼，最后叫来了宗宝给宗宝哥哥见礼。太君又领着宗英来到前面，给八王天官和六郎以及众将一一引荐。正这功夫，军兵来报江北平又来讨敌要阵，请元帅派兵。穆桂英吩咐再派。这个时候杨宗英看了看两旁的众人，没人搭话。杨宗英心想，
是不是我该出去了？师父让我早立功，我今天先照亮照亮。杨公瑾走上前来，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元帅，我初到洪州，身无寸功，城外有辽兵讨敌，能不能让我去抵挡一阵呢？穆桂英一听，仲英啊，你为国出力，甚为可嘉。不过你不知道啊，讨敌的这个江北平，他不是一般的辽将，此人不但武艺超群，还带了一个金翎雕。疆场之上，他能够放雕伤人，边关众将受害不少啊，只怕你初到疆场也受其害。杨公瑾说，元帅，我师父教了我武艺，就是让我到疆场立功的，他有什么金翎雕银翎雕的我不在乎，我在我们那山上什么雕都见过，什么鸟也见过，您让我出去看看，说不定啊我还能把他那鸟给抓住呢。元帅您给令吧。穆桂英一听啊，他说的也有道理，这个杨宗英也是受名人传授，不妨让他疆场一试。穆桂英说，宗英，既然你求战心切，就给你令箭一支，本帅与你亲自观阵。多谢元帅。杨宗英要出征了，没有马，没有枪，没有盔，没有甲，这个怎么办呢？穆桂英吩咐给他找来了一身合身的盔甲，可是枪马往哪儿找去呢？这时候八千岁说了，这样吧，把孟良北国到来的日月萧双特和龙头造金枪暂借给他使用，如能得胜就赏赐于他。这下子小英雄全身披挂，跨骑宝马，手端金枪，真是显得格外的威风。点起三千队伍，放炮出城，来到两军阵上。阵脚处以穆桂英为首的边关众将全在这看着呢。杨宗英用枪一点，指着江北平，哎，我说你这个女子，女流之辈，还上疆场打仗啊？啊，快回去换个男的出来，我不跟你打。江北平一看，哟，对过来的这位小将长得剑眉虎目，威风凛凛，年纪不大，眉宇间还带着一种志气。江北平说，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宋朝的将官吗？跟你说，我呀叫杨宗英，将官咱还不是，咱们是刚下山的一个老道。无量佛善哉善哉。这一念无量佛，江北平差点没乐了，心想穿着盔甲还在念佛，真是无奇不有。你既是老道，为何参与两国之战呢？宗英说，我原先是老道，现在下山了，我是杨门之后，专为打你们辽邦来的，你还不快下马备擒吗？啊！江北平说，你休要口出大言，看姑娘我生擒于你。说着话举刀找杨宗英就砍。杨宗英用枪招架，颤枪还手，打在一处。后边这些观阵的一看，这小老道可不简单，这枪法与众不同，招数别致，使用纯熟。打到十几个回合的时候，江北平一拨马往外圈一跳，回手打开身后的笼子门，啪，放出来了金翎雕。这只雕飞起来之后，直奔杨宗英。杨宗英一瞧，哟呵，真有雕啊！哦，这打仗还带放鸟的。哎呦，这鸟还咬人呢！一看这个雕下来，宗英用龙头枪一划了，这个雕腾又起来了。宗英刚一撤枪，这雕唰又下来了。哟，这玩意还知道缠不人！这功夫，江北平举刀想要上。穆桂英看是不好，急忙鸣军收军，擦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擦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锣声一响，杨宗英一看战胜不了了，拨转马头就败下来了。孟良端起来火葫芦，打开葫芦盖就准备着轰鸟呢，可是江北平一拍手，这鸟又收回去了。杨宗英回到洪州城里帅堂之上，这心里边别提多别扭，头一次出兵就没打胜，要建功立业呢，

风英啊，你只身入虎穴会不会有什么闪失差错呢？风英说，元帅您放心吧，我跟我师父学过轻身之术、夜行之术，料也无妨。穆桂英说，好吧，既然如此，你可要多加小心，我今天晚上在城里等候于你，另外准备人马迎接于你。您不用迎接，我自个儿能回来。就这样，当天晚上杨宗英换上了青色夜行衣，把英勇之武带好，肋挎镖囊，背背宝剑。定更天以后，杨宗英没开城门，顺马道上城墙，从城头上顺爬层索而下，使用陆夫合行之术，来到辽邦江北平的先锋营。见营房中角斗悬灯，梆声阵阵，杨宗英绕到营房旁侧翻墙而过，便看了一下方向，直奔后营寨。杨宗英体轻如燕，落地无声，在营中行走，那真是行踪无迹。心想，这个江北平他在哪座营房里住呢？正在思虑间，忽然看见前面来了两个小丫鬟，是辽邦女兵族的打扮，前面一个挑着灯笼，后边一个手里边拖着个托盘，上边放着点心、茶壶，还有一个茶碗。宗英心想，军营之中女军族就是丫鬟，一定是伺候江北平的。跟着他就能知道江北平的住处，那个金陵雕一定在他的住处附近。杨宗英蹑足潜踪，跟着这两个女兵族，就听他俩还说，小姐今儿也不怎么了，还不回来，这样吧，咱们把点心先给他放在屋里，然后咱们再去接他。对了，就这样，宋军也不来打阵，小姐心里边怪着急的。他们说着话就来到了后边一座绣花大帐，两个女兵卒走进去了，杨宗英在帐外黑暗的角落里引住身子，待了不大会儿的功夫，看着两个女兵又出来了。杨宗英看了看左右没人，听了听大帐里边没有动静，探背膀抽出了这口宝剑，一转身就进了这朵绣花帐。这个帐篷分里外间，外间挂了一盏灯，有桌子有椅子，旁边有两张床。挑帘笼走进了里间，一看这里间布置的倒很雅致，一张硬雕的绣床，床上有红罗幔帐，两旁边垂着如意金钩，这幔帐撩着呢。迎门一张桌子，挂着红缎子桌围，两边有两把椅子，那边靠边摆着个梳妆台，上边摆着古铜的镜子，镜子前边有胭脂粉盒、木梳篦子，梳妆台前边还有个古形的圆灯，一阵阵的烟粉香气，这说明了这个帐中的主人是女的。杨宗英拿着宝剑正在往四面看着呢，忽然觉得脚脖子热乎乎的，有个东西把杨宗英吓了一跳。低头一看，是个小猫，喵啊，猫啊，刚才这猫在他脚脖子上蹭痒痒呢。宗英心想，这江北平还养个小猫。杨宗英一跺脚，去，这猫蹭钻床底下去了。宗英一看桌子上摆着刚才那女兵卒送来的茶水点心，暗想江北平还没回来呢，我先把这点心来两块吧，倒上一碗茶水，拿起一块芙蓉糕，两口呛进去了，这边吃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再来一块，这玩意还挺好吃，三下五除二给呛了半盘。杨宗英心想，别吃了，要都吃了，这丫头回来就知道屋子里边进来人了。他这个金陵雕放在什么地方了呢？宗英正在琢磨着的时候，就听身后边扑棱的一声，把杨宗英又吓了一跳。哟，回身一瞧啊，在这门的上头挂着个笼子，那个金陵雕在笼子里边呢，瞪着眼睛正瞅着杨宗英呢，那眼睛跟夜猫子眼一样锃亮。杨宗英一看，哦。

把你挂这儿了。我说怎么没看着呢？我得怎么收拾他呢？提着笼子走，怕行走不便被人发现喽，干脆我用宝剑把他扎死得了。杨宗英想到这，手拿宝剑透过这个笼子缝，他正想要往里边扎的时候，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茶水点心给我送来了吗？小姐，给您放桌子上了。哦，杨宗英一听，哟，坏了，江北平回来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直播电话畅通状态，您现在可以拨通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今天拨通的电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拨了。首先请进四线上是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6: 庆贺老师你好。
5: 你好您说。嗯，
6: 那个肺结节找谁看？
5: 肺结节的话是上医大二院胸外科找徐广全。
6: 啊，
5: 嗯，
6: 那个头晕呢？
5: 头晕的话呢，其实能看的医生就很多了，因为头晕呢诱发的原因

0: 现在不确定。你比如说呢，神经内科可以看头晕，您再比如说呢，像颈椎病啊，也可能诱发头晕。所以说呢，这个头晕这个问题不太好排查。但如果说您想到神经内科去排查的话呢，可以挂一下神经内科一大二院的李磊，木子李三个石头的磊，他是神经内科方面的专家，就主要是看咱们脑血管啊之类的，
1: 我可能是那个，就是梅尼埃。
0: 您之前在哪儿看过？
1: 在北京也看过，天津。
0: 效果都不理想，是不是？
1: 头晕耳鸣。
0: 就是我的意思，效果都不理想，是不是？在咱本地看，可能也是没有啥理想的、特别好的改善。那您打算去哪儿看呢？反正咱们这儿好像对于您这个病没有啥特别好的针对您这个疾病的专家了。您在北京看的是什么医院呢？看的是
1: 那个同仁医院，找那个李永新，他上过那个中央十台健康，
0: 那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专家了呀。
1: 后来他就让我针灸。好像就可能是美尼埃病，可能就头晕。脑供血不好也。
0: 明白。但是我认为咱们这儿可能也没有啥特别好的针对您的医生，我再帮你打听打听吧，好不好？
1: 行，谢谢。
0: 行不行啊？那行，先聊到这儿
1: 啊。
0: 好，
1: 买
0: 哎，您说。
1: 挺多东东西。买山楂丸，什么羊奶粉。
0: 是，咱们那个山楂丸是明星产品，卖了很多年了，主要是胃肠不好了都在买那个。那我再帮你打听一下啊。好，阿姨，好，再见啊。三线上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2: 喂，你好，请问老师吗？
0: 哎，您说。
2: 我想看一下眼睛，想求助你帮推荐一下眼科大夫。
0: 眼科您上一大一、一大二都可以。一大一的话呢，挂一下眼科张璐老师。
2: 哪个璐呢？
0: 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2: 马路的路。
0: 对。
2: 好。
0: 好不好？
2: 好，
0: 再见。
2: 谢谢啊，谢谢。
0: 刚才那个说，美尼尔病啊，也叫梅尼埃这个病，他应该首选帮您看一看耳鼻咽喉科啊。我们正在帮您联系，好不好？正在联系，看看如果能够找到的话呢，我们再帮您确定，行吧？您先稍等吧。我们编辑我看到他正在沟通。好了，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是畅通状态。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然后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想补定咱们的山楂丸，因为这个山楂丸呢，的确是大家吃了好些年。一开始咱们推荐这个山楂丸呢，主要是因为它是非遗产品嘛。那么后期呢，这个山楂丸就是越来越有名气，包括呢，它已经能够上到全国知名的直播间，就是在与辉同行老师这个直播间去售卖这款山楂丸。所以这款山楂丸呢，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全国多地的粉丝的喜欢。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一直呢都在吃这个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呢价格又那么便宜啊，我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早上晚上都会吃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吃的比较胀的时候呢，就会吃两颗三颗的日常呢就是早晚各吃一颗。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吃这个山楂丸的话，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尤其是上了一定年龄的，就可以呢多吃几颗这个山楂丸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的选品是更加严格的比咱们其实还要再严格，咱们节目的选品就已经很严格了，但他那个选品团队的选品呢，对于这个山楂丸整体的考核，也就意味着他是否是真的非遗产品啊，包括他的检测报告啊，都要逐一审核的。所以说这个山楂丸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现在呢，它的包装呢也做了升级之后呢，还是要保留它的非遗标志，这样的话呢，大家购买山楂丸你就看那个非遗标，有这个非遗标咱们就能够去购买它了，好吗？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一样。

0: 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
1: 好，一会儿咱们继续要听听众朋友问题啊，大波老师还在逐一审核大家电话啊，想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就继续往直播间拨就可以了。再有呢，咱们说一下王立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啊，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家里边有女性听众朋友呢是患有女性的外阴白斑，可以到1+4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因为王老师呢他是主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啊，容易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为啥呢？因为总是觉得大医院人多呀，排队呀，不好意思，找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呢，非但没有看好，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回头还是要到专业的正规医院去看。那咱们1+4呢，也是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王立双老师呢，他从事啊妇科研究多年，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啊，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你像很多听众朋友。到这个王立双老师这去看病，你会发现他的诊室外90%以上的患者都是慕名找他来看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而且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很多都是和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啊，所以您家的病患如果要看这个疾病啊，是要在咱们省内找一个知名的对口的专家医生，那么就到1+4就可以了，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挂王立双老师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然后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还都出诊啊，找他看病呢挂号也比较方便，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5天都在1+4出诊。在1+4哪个院区呢？在1+4的南岗啊，就是在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啊，在这儿啊，1+4星期一到星期五去找妇科的王立双教授挂号啊，大家直接挂他的号就可以了。那见到王立双老师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啊，会关照他家的，好不好？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前两天呢，有听众朋友一直在问那个退休的事儿啊，在问退休的事儿啊，要问我说用什么样的材料啊，能够证明自己上班，是这样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呢，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问题，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的退休档案。所以说呢，您在退休之前呢，最好提前一年左右就开始找一找自己的退休档案，尤其是咱们的档案首页啊，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人讲说，哎，那我这个档案，我如果要是找不到，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当然找不到的话呢，就会用一些其他的手续，咱们去补充一下。啊，咱们之前讲了，比如说咱们的工资台账啊，包括呢，如果说咱们很多材料没有啊，你只能是尝试用一些 之前的比如说招工登记表啊，还有就是呢咱们一些原

0: 原始的当年的老材料去证明咱们的工作经历，那么多搜集这样的经历拿到社保局。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他呢经过自己的努力搜集了很多自己工作的原始的材料，并且把完整的工资的台账他都找到了，拿到社保局，虽然麻烦一点，但是社保局也给他受理了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五线，五线是讲同学欠钱的事儿。赵大叔你好。
1: 你好，秦哥。
0: 赵大叔您讲。
1: 我这个是咋的呢，这个同学吧，2014年认识的，他说给我拿了1800块钱呢，分好几次拿的，一次500、300这样。完了到现在呢，他现在所说的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可能给我拉黑了，但他电话号我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催缴一下子这个事情。
0: 电话号我可以给他拨打，那您先告诉我累计欠了你几笔，一共是多少钱，有证据的有手续的。
1: 1800块钱。
0: 这1800块钱都有手续吗？
1: 有个同学能证明，有个同学就是通过那个同学认得他的。
0: 哦，那不好使。
1: 我们中学
0: 通过同学认识他不好使。我问的是你把钱转给他，有没有他给你打条，或者是他在微信上有没有跟你讲说这个钱是管你借的，就是咱们手里边。
1: 他承认这个事情，他承认这个事情。
0: 我问的问题，你回答我问的问题。不是说你的想法，我问的问题挺简单的。我问的问题是他有没有给你打条，或者在微信上有没有留有这样的证据，是发过语音，或者是他给你文字发承认这些钱是欠款，有没有这些？
1: 这个事情没有人查，我因为啥呢？这钱数也不算太大。完了，再一个是同
0: 学。那你借给他的时候是微信转给他，还是现金拿给他的？
1: 现金，现金。
0: 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证据。那你把电话给到咱们导播啊，稍等，导播老师记录一下他同学的电话。稍等啊，等会儿我们要听一听导播老师这边呢正在登记对方的电话，他说希望咱们帮他催要一下啊，咱们可以帮他打一个电话，但是他现在很明显啊，你现金给别人拿钱，又没有条，又没有转账记录，还没有微信的聊天内容，基本上就等于没什么证据了啊。我们接下来稍等啊。你好，导播老师正在帮你联系啊。他跟您就是八大班吧，是不是？
1: 对，
0: 好的，稍等。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正在通话当中，我们打不进去啊，我们打不进去。
1: 那我稍微等等。
0: 对，您再过10多分钟你再给我打一下行吗？我再给他打。
1: 谢谢了啊。
0: 好，再见。不管是钱多钱少，各位听众朋友，借钱的时候一定要留有证据啊。尤其是现在吧，你看咱们使用微信比较多，你微信转给他的话呢，您可以附带一些备注啊什么的，是不是？附带一些微信上的一些证据，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要是用现金给他的话，那也要取证的。你现金给他的话呢，你最好有一些什么音频啊，或者是他给你打个条啊，这都很重要啊。四先生，60岁，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3: 哎，你好，金涛老师，你好。
0: 您说，
3: 我现在又现在遇到这么个难处，我家在哈尔滨市道外巨星街住，负42号住，301，我家这个下水呢，就是下水，漏水吧，我找的物业。
0: 下水漏水，你家下水漏水是什么位置？
3: 就是我家住3楼，我家一室洗手盆。完了就漏到2楼就漏水。
0: 那你得看是不是你家分管啊？
3: 不是我，就是我家啥，就是2楼漏水，一池水，我家新装的修，那个二楼的老管子漏水。
0: 你家不是3楼吗？
3: 对，我家3楼，我的那分支就是那个、
0: 分支，那是走你家下水啊。你家装修的时候没有换这个下水分管啊？下水分管是需要您自己维修的。这个跟物业是没有关系的，主杠、主管，就咱们说那个大粗管，这么理解。
3: 对，
0: 那个是物业去修，你得看漏的部分。如果是那个部分呢，咱们去给你物业打电话，让他给你修。但如果说是你家分管，走的是你家下水盆啊，或者你家厨房台盆啊，就是这根分管，就是下到主杠里这个分管，然后走的是咱们家的，那的确是您家修，2楼就应该找你。
3: 对，是我家修，我家认可修了。我你就说。就物业那个经理给我找的人，物业去就是找他，也找他们物业的去了。哇，他会要钱，我说可以。完了我说 这个多少钱？

0: 是讲到350。
1: 嗯，
0: 我说那么的吧，你也别350了，我直接给你300，你给我修完得了。
1: 嗯，
0: 哦、啊，就这么事儿。好比我就是我昨天开车回的，好比我就是我开车又回单位也讲完了，我这300块钱你给我修完，你上楼活个洗手要钱。
1: 嗯，
0: 就这么事儿。我到单位了，我媳妇打电话又涨钱了，或者以后我要了360。
1: 嗯，
0: 所以就说我说我不用他们了。
1: 嗯，那可以啊，那您就自己找呗。
0: 就自己找呗。
1: 对呀、
0: 啊，
1: 那咱就自己找呗。
0: 物业管不了。
1: 这事儿本来我刚才跟你讲，咱要确定到底是啥部分。
0: 就是分
1: 公共维修部分是物业，那您这个呢，很明显是走您自己家的下水，这个就是咱们自己修，所以您可以找一个你认为。更靠谱的，或者比这个360元少一点的，咱们可以自己找，啊，
0: 哦，
1: 对，但是你自己找吧，有一个小问题，我要提醒你，你自己找，它很容易出现，比如说啊，这个人你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呢，他过后你找不到他呀，或者他不负责呀，我怕这种，对吧？等你找到物业呢，如果是物业，他物业修的，那还好办。物业修还好办，因为你过会儿再有问题，你可以找他呀。您可以问他说：“那你这个修了之后给我保多长时间啊？对不对？”能明白这意思吗？
0: 我生气的，我这个物业去了，我都讲完了。
1: 你不存在着你生气不生气的这个事儿，因为他说的这个事儿是到你家先看的，
0: 啊、
1: 这个事儿不由得你。如果人家觉得这300块钱合不上，他自然不会给你修啊。所以他不是说在修的过程当中去涨价，他修之前他看了这个活儿。到了现场一看，觉得300肯定不够，得360才能修下来，才能合得上。那么就是这个，所以你得看维修的呢是物业找的工人还是物业修。如果是物业找的别人来修，那也跟你自己找差不多少，能明白这意思吗？但如果说是
0: 物业就是物业找物业的人，
1: 如果是物业的人来修，我的想法是你找他修，你后期不是能找到他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我俩定好了300，后来上我家去。
1: 你定好300，人得实地
0: 去
1: 勘察呀，得去看呢。
0: 去了，上我家去了，看完了，讲了300。
1: 嗯，这个你就是压根儿人家这个就是不想给你300块钱弄，他弄不了。
0: 哦哦，
1: 嗯，就是咱们还是要尊重这个事实，而且人家这个、
0: 嗯、
1: 人家这个钱呢是在定之前就弄的，要不你就问问刘师傅也行，你给刘师傅打电话，你问问刘师傅看看多少钱能弄。
0: 啊、那么的，青河老师，我再问一下吧。
1: 嗯，
0: 好比说，就是物业这事，咱这事就是我自己认可修了，
1: 不是你认可修了，你这个词儿你要换，你的想法现在有问题，你现在始终认为是物业应该怎么怎么地，跟人物业这个事儿他没啥关系，这个事儿它不是你认的问题，它就是你家修，而且你在装修的时候就应该把它都换了。
0: 对对对，是，
1: 就是你的事儿啊，
0: 没啥事儿了。我还有一个事儿，
1: 嗯，您说，
0: 还有一个啥呢？就说就是我家那个就是1到8楼哈。就是啥1到8楼啥呢？就这杂货，现在都堆满了，就下雨你就拿东西拿不进去，就是楼道满了，防火通道就满了。
1: 嗯，
0: 嗯，叫他们清还不清？他说我，
1: 那你可以打12345，打12345。
0: 嗯
1: 嗯，您就先把这个下水管这个事儿先弄了吧，其他的事儿我个人感觉可以，我接下来帮你操作都可以。就是您现在先决定是找物业修还是给刘师傅打电话。然后刘师傅电话您详细记录就可以了、
0: 啊、
1: 您自己比较一下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0: 行，
1: 嗯，那行，
0: 好了、
1: 啊、然后您那个消防的事儿，这个事儿完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啊。
0: 哎，好，
1: 行吧，您先把这个水管先修
0: 了，
1: 他着急啊，你把刘师傅电话记好、
0: 哎、
1: 嗯，导播老师告诉您的。嗯，好、
0: 啊、好嘞
1: 好嘞，嗯，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在三线，袁大叔。袁大叔，你好。
2: 哎，你好，青涛老师。
1: 哎，你好，您说。
2: 我就是啥的，我是五保户，我是五女人，五子女。我现在吧，想换一个我的监护人。
1: 您之前监护人是谁呀？
2: 原先是我哥哥，不然他比我年纪大，他监护不了的。
1: 那您想换成谁呀？
2: 换成那个啥，换成我哥哥他的那个孙子。
1: 你哥哥的孙子呀？那跟你其实稍微有点远了，这个关系。
2: 那跟我侄儿呢？我侄儿今年58、9岁。
1: 侄子希望大一点。这个事儿呢，两个方式。您上一次监护人的确定是法院确定的，还是你们的协议？
2: 那时候是民政局给确定的。
1: 哦，
2: 跟村里。
1: 行，就是两种方式吧，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协议变更。协议变更呢，就是这里边呢存在谁呢？你哥哥加上你，再加上你侄子啊，你们。协议之后呢，遵照您本人的意愿，然后咱们如果想增强它的效力的话呢，可以对协议进行公证，比如说呢，由您的侄子对你进行赡养，那由他对你进行赡养的话，你给他留什么东西吗？
2: 我有啥那个，这不有土地吗？
1: 土地你没法给他呀。
2: 不是土地，完了我一直都归他赡养，完以后我善终以后，这个土地不30年不动嘛，他可以，他不麻烦民政不啥的。
1: 就民政他也不管这个事儿。然后再加上呢，您说土地给他，一般公证处也做不了这样的公证。就是没办法，因为土地它是属于国家的，是国有的。
2: 对，他到期到30年到期以后。
1: 你还是没理解，就是在这个土地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作为遗产，您给谁？也就是说呢，他做这方面公证，一般公证处不给公证。因为土地它是国有的。
2: 是我就不是那个清河老师，我问一下，就说假如说我跟村里上问一问，就说是啥都是我侄子华叔，啥都是他管的，那土地是不是还由他在他名下，由他还继续？
1: 土地是啥呢？如果说他跟你在一本土地台账上还行，他如果跟你不在土地台账上那不行，还得看土地台账。土地
2: 台账现在是我个人，
1: 你个人的话那叫整户消亡，您也离开了，这个土地会回收的。即使在承包期内，村上也有权回收重新流转的，因为这个地呢，它您自己拍板决定不了。这个地它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地它就是属于国有嘛，属于国家的，属于村集体的。
2: 对，国有土地嘛，对。
1: 对呀。
2: 这我也理解，我这些我自己，我现在归他名下了，完了我那土地本来我在。 再重新跟他合
1: 是因为台账上是您自己呀、啊，所以这个事呢，您离开了就叫整户消亡，符合承包期内都可以把你的地回收，都不用等到30年结束，就是你啥时候离开，啥时候村上就有权回收了。
3: 你跟我说一样样的吗？
1: 嗯，这个事儿对您身边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亲属，他说的是对的。
2: 嗯，那我侄子。
1: 啊，对你侄子本身说的是对的，这个就叫整户消亡。但是呢，咱们只能说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我讲的实际操作啊，村上呢往往会等到承包期结束，因为承包期内整户消亡的土地，村上重新回收流转的话，手续啊、程序啥的，相对来讲比较严格一点。啊，他需要进行公示啊，所以这个就看你们村上实际情况了。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村上呢有一个人，他常年呢进行信访，他应分土地他没分到，他抓住这个事儿不放了，他知道了说他们村有一个五百户谁谁谁哪个老头去世了，村上有富余土地了，那么他有可能就会逼村上，就说那你抓紧把这个地收回来分给我，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就是说啥呢？如果说村上他不盯着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会让您侄子继续耕种，但是按照原则上，刚才您侄子说的是没什么问题的，按照原则上来看，村上的对
2: 整户消亡了，
1: 对村上就是整户消亡是在承包期内也可以回收流转的
2: 啊。
1: 就是咱们讲的那个整户消亡和其他的不一样，农村的土地整户消亡它是有相关政策的，就是咱们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就整户消亡在承包期内，村上也是可以有权利回收流转的，他走程序就可以。所以现在吧，您就是要拿这个事儿跟您侄子说，好像，也没啥大的用处。其实主要是啥呢？主要是您看病涉及到一些签字儿的事儿，让您监护人去给您签字儿什么的，还好。但是您现在看病的话，那不是五保户是政府出资啊。我不太了解这个流程，就是现在您看病的话需要别人签字吗？比如做一些手术啊、治疗什么的。
2: 需要啊。
1: 需要的话反正就是需要您侄子可能要去签个字。
2: 对，他得走这个流程，要不医院也不给你做呀，什么啥有风险太大的手术。
1: 那你就得看你侄子同不同意了，因为毕竟他不是您的亲生的孩子，也要看他确不确定。如果他愿意的话呢，你们可以跟民政沟通一下。自主变更，如果民政这边呢他现在手续比较严格，那你们可以签一个协议进行公证，或者是说呢你们可以走一个法院的这边的宣判啊，法院也可以宣判，这都可以的。就是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流程是这几个，一个是跟民政沟通，一个是到公证处，一个是到人民法院，反正就是流程是这几个。但这个就得看您侄子本人他是否愿意了。
2: 愿意同意接受我。
1: 那就行。再有一个呢，您可以就是签，如果说把这个协议要是做得更好的话呢，您可以签就是这个土地啊承包出去的收益由您侄子来继承。就虽然说土地本身你侄子继承不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卖地钱，就是这个地产生了卖地钱，这个钱你可以分配，你可以写的时候你要写的严谨一点，包括如果真的到公证处去写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写，就是因为我这个土地要长江往外承包嘛，就土地承包出去的承包款，这个由您侄子来继承，
2: 他分配怎么安排？
1: 对，这个是可实现的，这个是符合咱们法律规定的，就是地本身您决定不了。但这个卖地钱，
2: 土地是国家的。
1: 对，但是这个地，我现在我这个年龄大了，我种不了了。这个地呢，我卖给别人去种，我包出去了。那么产生的这个钱可以给你侄子，这个钱就是你自己个儿可以随意分配的了。
2: 哦，那行，
1: 就这么意思，好不好？
2: 好，
1: 好，
2: 感谢青海老师。
1: 好啊，再见。哎，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大家的问题。接下来继续帮助一下赵大叔打电话啊。赵大叔你好。
4: 喂，你好，
1: 给您的同学打电话啊。
4: 谢谢啊。
1: 导播老师给周大叔打一下电话是吧？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
4: 谢谢。
1: 稍等啊。稍等。
5: 话正在通话中。
1: 他不接了，那就是应该都把我们应该都拉黑了。你看，这咱们反正打都打不进去，或者我不知道，因为咱们节目呢，老年听众还是多一点。如果你这个同学在哈尔滨生活，他很有可能会听到的。嗯，
4: 那谢谢你。
1: 反正就是他现在，我们你看，直接打就打不进去，直接就打不进去了。哦，
4: 谢谢了，打扰了
1: 啊，再见。嗯，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武先生，申大叔，申先生，你好，嗯，
6: 啊，你好，清河，你好，
1: 嗯，您说，
6: 我总听你的广播，但是我没参与，
1: 嗯，
6: 我今天碰到一个问题呀、啊，
1: 您说，
6: 哦，我是全西三十栋，
1: 全西小区的是吗？嗯，
6: 然后的居民，
1: 嗯，然后呢？
6: 我二楼吧，直接一个下水管道，从我那个棚，从我那凉台过去，完了，滴着水放那个厨房的水。完了，他那水不下来，崩到我这凉台，完了崩地下室的凉台，地下室的窗户上，找了物业吧，找了社区，物业不管。
1: 他那个弄的，他弄的那个管道是排什么水的？
6: 排厨房的水。
1: 厨房水他没有接到那个主杠里边是吗？
6: 主杠堵，
1: 是
6: 他不接。
1: 他得他改，他也得就想办法接到主杠里，从地下挖呀，还是怎么地的，得往主杠上接，他不能直接排到地上啊。
6: 他不接，物业给他通下来，他不让通。
1: 他直接排到了地上。
6: 对，直接排到我这凉台顶上下去，完了我那还有地下室，给人。
1: 我知道，就是他不是有那个腾空吗？我的意思是，
6: 啊，
1: 他是不是有腾空啊？
6: 对对对。
1: 那他往地面上引一引呢，会不会好一点呢？
6: 他不引呢，问题物业也不管，物业一光说收钱，怕花钱。
1: 你还是没理解，因为这是你邻里之间的事儿。邻里之间的事儿呢，物业一般是劝阻，咱们是可以给你物业打电话的，让物业继续跟他沟通。
6: 我就要意思，听说你给物业打电话。
1: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如果是老小区的那种物业，很多时候他跟业主之间，他不愿意整。但如果要是一些新小区，好弄一点。新小区的物业可能直接就去弄了。
6: 我们给调解了，调解二楼的住户蛮横不讲理。
1: 是，所以说呢，二楼住户蛮横不讲理的话，我的意思是，像这老小区的物业，他不敢直接去把这个管子给人掐了，还怎么地的？
6: 对对对，不敢。
1: 对，只能是看咱们物业能不能把它做一个延长呢？
6: 对对，
1: 延长往地上引一引呢，是不是？那、
6: 哎、
1: 起码别崩窗户。
6: 对对对，你说这个太有道理，
1: 是吧？
6: 地下室。那个地面上有个马葫芦，
1: 嗯，
6: 把那一接不就完事儿了吗？
1: 问一问，你把电话那个给我，我打打。但是我不敢保证物业能答应这个诉求啊。
6: 哎，好好，谢谢。
1: 那行，广告。导播老师登记吧，咱们广告之后回来帮他操作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一会儿咱们继续帮这位大叔联系一下他们的物业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5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5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 防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

0: 如果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 60%。 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 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 60% 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您。这位是刚才说那个下水管的这个事儿啊，我们请进这位大叔。大叔你好。
2: 哎。
1: 现在给您的物业打电话，物业电话我们已经登记了啊。
2: 好，谢谢。
1: 正在操作，我看到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当中，您稍等一下。
3: 你好，
1: 哎，你好，物业吗？
3: 对。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节目组了，他希望我们帮他协助沟通一个事儿。就他呢，那个是在一楼，然后他家这边还有地下室，他那个二楼啊，私接的一个排水管，但这个排水管呢，他接的是那种腾空的。一排水呢就会崩到他家窗户啊，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然后他讲的，咱
3: 一直都在协调这个事儿啊。
1: 是的，那他也讲了，他说呢，咱们物业这边呢也在沟通，但是现在呢，据他给我们反映呢，说楼上这个邻居啊特别不讲理，就他不配合。然后咱们物业这边能不能想办法，比如说咱们把那个管儿，如果对方不拆的话，给他延长一下呢？延长一下的话，
3: 我物业没有执法权。
1: 我知道您。
3: 另外一点，你说那种延长方式也得是我们做个民调，然后人楼上居民同意你延长了，在外边人咱才能整啊，对不对？
1: 是，那您看看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
3: 有一些东西得是社区去跟着协调，我物业就是个服务部门，明白吗？
1: 可以，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您所说的第二个方案，我觉得是咱们想的是一致的。因为如果要是这个邻居始终不配合的话，那他一直在排水，对他的生活不就造成影响了吗？尤其是你说要是等到冬天一来再一上冻啊什么的，那也有安全隐患。
3: 那对，那指定
1: 咱们看能不能就是按照您说的第二种方案，就是把这个管呢做一个民调之后，大家同意的话呢给他延长一下。
3: 这个民调也得，我也得让社区做，因为这个东西都应该是社区做民调去。
1: 可以，那您跟社区再沟通一下，然后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呀，我们也可以帮你们跟社区联系，你可以把社区电话给我也行， 这都没问题的。您先跟社区沟通一下，好不好？
3: 行。
1: 然后如果说出现了、
3: 嗯、
1: 阻力啊，或者社区这边他不想做这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再去联系社区也行，
3: 嗯、
1: 好不好？
3: 行。
1: 嗯，那行，
3: 嗯、
1: 谢谢您，
3: 嗯、
1: 谢谢、
3: 嗯。
1: 好，再见。
3: 再见。
1: 哎哎。你好，大叔。咱们就按照第二个方案去解决，他去联系社区，让社区呢看看做一个民调，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再去延长。其实也能够理解物业这个事儿，我咋跟你解释呢？他如果去延长这个管了，他就得负责了，你能明白这意思吗？其实从他的本意上来看，他肯定是不想去做延长的，但是咱们跟他沟通嘛，他再问问社区，看看社区什么想法，行不行？嗯，好啊，大叔，嗯，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咱们的电话，好不好？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说啊。佳琪在留言，他说：庆和你好，牛肉酱我已经收到了，这是我第二次买牛肉酱，真的非常不错。现在牛肉酱呢已经分给全家的一些亲属，大家一块儿来吃，我会给他们呢带去两瓶，这牛肉酱大家反馈都很好。我听你节目有人说做这个牛肉酱炒饭，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用这牛肉酱我也炒了一次饭，焖好的米饭呢有时候吃不完，第二顿的时候我就喜欢做这个炒饭，按照大家的指导呢，放了两勺牛肉酱，放了个鸡蛋，炒出来的这个米饭特别的香，而且咸淡适中。咱们这牛肉酱我最喜欢它就是不咸，而且呢我在家里边呢经常吃那个买的现成的那个金饼，我喜欢吃金饼卷着这个牛肉酱，再放一点家里边炒的盒菜豆芽韭菜啥的，一卷出来那个配合的酱香可好吃了。嗯，您真的挺会吃的，这个金饼也是我比较喜欢吃的。行，您满意就可以，就买了第二次了。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想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讲的是户口上的问题，45岁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换成女士了。
4: 啊，对。那个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迁户口的事情。是这样，那个房子我在哈尔滨有一座房子，这个房子呢卖了以后呢，现在就是户口这块没地方迁，你看是应该是怎么迁呢？也没有父母，也没有儿女，也没有亲属，这个户口要是落的话能落到哪里呢？
1: 那你还是得跟原派出所联系一下，没有新派出所接收吗？跟他联系一下看能不能空挂呀，或者是落到公共户上啊，只能跟原派出所去沟通了。
4: 就是说房产原来在哪，去哪个户籍？
1: 对，因为他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无房无亲属。他那意思就是在他不在本地，不就没有住房了吗？
4: 哦，对对对，
1: 没有住房也
4: 没有，
1: 对，没有住房了。然后刚才您说他不也没有什么直系亲属吧？是不是？
4: 对，没有。
1: 但他也没有结婚。
4: 没有，离异了。
1: 离异了，然后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也没有要小孩儿。
4: 对对，都没有，对，什么都没有。
1: 那就可以，那就可以跟派出所沟通一下，就跟派出所咨询就行了，提交一下咱们的，申请表格什么的。
4: 具体需要什么材料？
1: 正常情况下，一般需要的是身份证、户口本，还有无房证明。正常情况下是需要这些的。
4: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无房证明到哪里去开呢？
1: 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它是哪个区呀？
4: 道外，属于大兴派出所，道外北七。
1: 我看看啊，
4: 嗯、
1: 我帮您看一下，它是在咱们哈尔滨道外区。我看看道外区哪里开这个无房证明啊？得看有没有地址登记。稍等啊，正在帮您看，稍等啊！
4: 不急。
1: 稍等。它这个显示呢，可以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询问。它有一个电话，您是归那个道外一中心还是二中心啊？
4: 那个户吗？户就是那个房产吗？
1: 对，房产。
4: 一
1: 中心的话呢，你问一下南十七道街183号。是不动产登记中心道外一分中心，他倒给出一个电话，您看看能不能打通。电话是88947311。
4: 七多少？
1: 88947311。一共是8位数。
4: 88947311哈。
1: 对，您打打试试，但尽量工作时间去打，您问他一下到底在不在他这儿开。如果不在他这儿开的话呢，一般。

0: 不动产中心他们也知道到哪儿去开这个无房证明，基本上就是这些呗。那你看我又是之前户我又在这儿，对吧？然后我身份证啥的、地址啥的都在这儿，再加上我还把无房证明开出来了，我现在不想影响我的新的买家，因为人家要搬进来了，是不是？我本人也有意愿，我想配合人家，我把户呢迁到咱们派出所的公共户上。你问一下派出所，一般就咱们派出所去处理，好不好？
1: 派出所，
0: 对，也可以呢，对，也可以这样，就是呢，你问一下派出所需不需要无房证明，如果派出所跟你说的也不需要了，是不是？那您就不去开啊，要派出所说需要的话，咱们再去开也行，好不好？
1: 行，
0: 先跟咱管辖派出所户籍员说一下，
1: 咨询一下。
0: 对，
1: 行行行，
0: 从我们政策上来看呢，我们看到是可以符合政策要求的，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得以派出所的回复为准，得以派出所的户籍员回复为准。从目前上来看，它是符合条件的。好，
1: 符合条件，那行，那让他去看一下。
0: 行，好，那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畅通状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有一个新的旅游线路啊，是去西安。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想去西安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好不好？你比如说呢，咱们走进呢陕西，除了去西安之外呢，咱们还会给大家增加上一些非常好的红色旅游经典的地方。你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去南泥湾啊，这两天呢咱们重新听了南泥湾，对不对？到枣园啊去看一下。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呢去杨家岭，除此之外呢还能去张学良公馆。另外呢，咱们如果真的啊这一次呢到这个陕西去旅游的话呢，一定得看什么呀？秦始皇陵兵马俑，对不对？得看西安博物馆，还得去看大唐不夜城。另外呢，像华清宫啊、慈恩寺，还有呢钟楼、鼓楼广场。除此之外呢，还有回民小吃街，这个在当地是家喻户晓的。另外还可以看明城墙。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行程还是真的很不错的。而且出发时间呢是在9月7号出发啊，9月7号出发。这个行程里边呢，咱们给大家还增加了黄河之魂壶口瀑布的行程。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无论是大家喜欢历史啊，喜欢自然风光啊，还是喜欢呢到咱们革命圣地去看一下，这里边呢都会给大家带到就不同的感受啊。喜欢红色旅游的，喜欢历史文化的，喜欢自然风光的，当然了，就是咱们到陕西的话呢，其实可以尝一尝它的地道的一些美食啊。这些美食呢咱们也都是给大家做了升级。所以听众朋友们，这整个行程呢咱们预计呢是玩6天。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呢？就适合大家喜欢飞机出游的人啊。咱们前两天呢那个天数比较长的，很多人说呀，清河那个天数太长了，我们想找一个天数短的啊，往返坐飞机的，帮我们找一这个行程。哎，真的给大家找到了，这个就是到西安双飞6日游，去的时候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呢也坐飞机，而且是9月7号出发的一个6日游。这个价格给大家现在也是有限时优惠的啊。市面上呢我们真的跟大家讲过，咱们电台的这个旅游呢肯定不是最便宜的那种啊，肯定不是就是说到西安去呀2000多块钱就能去，但也不是最贵的，也不是4000-5000那种，咱们就是给大家追求一个性价比，用一个折中的一个价格，我认为是这样的啊，折中的价格让大家争取呢玩到更好的品质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这个行程的话，咱们这个价格呢是3099元，每位听众朋友3099元，往返都坐飞机到西安的机票呢现在也不便宜，所以呢咱们去的时候坐飞机，回来也坐飞机，加上飞机票一共是3099元的报名价格。另外呢咱们行程当中呢还会有一些赠送赠送呢一会儿呢让咱们主持人海兰跟您说一下，比如说汉服体验呐、每天的饮用水呀、包括纪念章包括篝火晚会呀、包括全程呢咱们还会有一些美好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美味的体验呢，这些呢都让咱们主持人海兰跟您确定一下，好不好？好，我把咱们主持人海兰的这个电话告诉给您，因为呢像西安呢 我自己也去过，像咱们主持海兰呢、台美都去过，所以对于西安啊，就是我们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喜欢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听众朋友，您对西安游其实是很向往的，尤其是我觉得好像到了一定年龄，你就觉得自己那个文化血脉觉醒之后，您

0: 去也是飞机，回来也是飞机。您问一下海兰，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的，好不好？既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让海兰呢帮您争取名额。因为咱们电台团呢，一般都是小团，一般就是20多个人的这么一个团，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看到今天已经有5位听众朋友报名了，所以应该还剩下10几个位置。想要报名的话呢，您跟海兰联系，咱们就抢一抢位置，好不好？现在报呢是能报得上的啊，因为还剩十几个位置嘛，够大家去报名的。15045804664，任何旅游问题呢，您问一下海兰，你跟他确定一下，就是咱们这里边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那种啊，轨道交通的一些费用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不同的年龄啊，需要补费的情况啊，包括呢这里边赠送的都有哪些呀，是不是赠送的都是什么呀，还有就是行程当中咱们具体的景点该怎么玩啊。你比如说咱们随便拿出一个景点来介绍吧，那你说那个兵马俑，如果我真的给大家展开介绍的话，可能就得3分5分的，因为它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嘛，是不是？所以我就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了。景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啊，到壶口瀑布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延安啊，这是革命圣地的摇篮了。另外呢还要到南泥湾呢 到杨家岭啊，到枣园啊去看一下，这个就是红色旅游文化。另外呢历史上呢咱们有兵马俑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华清宫。华清宫也是挺好的，就是当年那个唐玄宗和杨贵妃避暑的行宫，就是这个华清宫嘛。另外还有大唐不夜城，这个也是网红打卡地了。慈恩寺啊也是一个千年古寺了。另外呢还有当地的博物馆呢，是不是？除此之外的明城墙啊，还有回民街呀，这些咱们都可以看一下。总之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您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3099元的价格。当然最终呢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给您的赠送，还有有没有一些什么这个其他小门票啊大门票的一些费用的变化，这个还是要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确定，好不好？如果是65岁以上的话，他呢这个首道的门票基本上就是减掉了。如果是65岁以下或者是60以下的话，可能就会要补一点钱。所以这些呢咱们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定一下，看看最终报名价格是3099啊，还是最终的价格呢是3200多呀，还是3300多呀，这个咱们就跟主持人海兰确定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看看您家是去几口人，然后不同的年龄是什么样的状况。总之呢咱们这个价格呢，如果你要是65岁以上的话，应该就是3099，就不会有什么费用的变化了啊。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各种旅游的细节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大家问海兰啊，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是问心血管还是脑血管啊？吴先生，吴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说，吴先生。
1: 我那个想做一下颈动脉彩超，想挂一大姨他奶奶。
0: 颈动脉呀、
1: 啊。专家。
0: 颈动脉，我帮您联系一下，稍等啊。
1: 好，谢谢。
0: 稍等啊。稍等，颈动脉现在有一大二院的，一大二院的，
1: 一大二院的，
0: 对，一大二院的，一大二院的挂一下咱们的神经外科李永利老师。
1: 神经外科？
0: 对，颈动脉要挂神经外科。
1: 我想那什么想上一个一大一，咱们一大一有
0: 一大一没有登记，只有一大二有登记。对，看颈动脉的话呢是神经外科李永利，神经外科，对，专门看颈动脉的专家。像咱们的颈动脉有
1: 斑块，
0: 对，颈动脉斑块。
1: 李永利。
0: 对，李永利，永远的永，然后呢利呢就是利于人民那个利，李永利。
1: 就胜利的利呗，是不是？
0: 对，胜利的利。
1: 永远的永，
0: 对对对，
1: 李永利，好嘞，
0: 好，
1: 谢谢，
0: 那您详细再查一查啊，好嘞，大叔，再见，
1: 好，
0: 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我们还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说去过西安，还是西安，还是，

0: 挺好玩的，是的，我看到咱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啊，这位是青在说呢，青和你好，我3年前去过一次西安，那时候是夏天去的，天儿的确很热，但是也不能阻碍我出去玩的这种心情。在西安玩的时候呢，就尝了当地的小吃，西安的小吃还是挺好吃的，我特别喜欢吃西安的凉皮儿，哈，西安凉皮儿好吃，挺好吃的。然后有一次我是转机，我有一次是去哪儿来着？好像去拉萨。去拉萨的时候就在西安转机，然后转机当时是有大半天的时间，我就把那个行李放到机场了，就到西安市里边，还专门找了西安当地一个挺有名的地方去吃那个凉皮儿啊，还有那个夹馍啊，这个我有印象。到西安转机那次好像好些年前了，是去拉萨的时候有一次是到西安转机，然后还特意去了一趟那个回民小吃街。但是我吃那凉皮儿好像不是在小吃街吃的，我就找了一家那种在小区哪块儿的一个，就是在那个软件上去查的，好像当时查的是大众点评啊，查的美团找的一个社区店儿，吃的还是挺好吃的，就当地的那个感觉，因为你出去旅游嘛，你总是觉得好像吃当地的小吃跟咱们这儿吃好像不一样，因为咱们这儿其实很多商场里边也有那个。陕西美食是不是啊？很多年轻人点外卖的时候，我看到也是点那个陕西小吃。这把咱们就直接到西安去了，可以尝一尝当地的那个小吃，再看一看当地的博物馆呢。因为到西安其实重点的就是看历史文化，再能够增加上壶口瀑布就更好了，是不是？自然风光也能欣赏得到。行，这旅游的事儿呢，大家对西安很了解，我就不多啰嗦了。有任何问题，你们跟海兰聊就行了啊。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接您。这位是在电话线路上，三线上来等候的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您好，您好，
1: 你好，金老师。
0: 您好，高先生，您好，您说，
1: 就是那个二沙眼科医院。
0: 您调整一下电话，调整一下电话，
1: 能听见吗？
0: 现在刚能听到，您说，
1: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二沙那个眼科医院用不用挂预约挂号
0: 就是现在哪个医院都没有硬性要求，大家一定提前挂号，得看
1: 啊？
0: 您挂的那个医生。如果这个医生啊，他患者比较多的话，就得提前挂。就现在这个医院都没有说一定要求大家必须提前网上挂号的硬性要求，现场挂都可以挂，只是要看那个大夫。有的那大夫挺火的话呢，你现场挂他就没号啊。有的是像有一些专家，你提前一周挂他都抢不上号，所以还是得看一下您具体挂哪个医生。但是您说我就是上242医院，用不用提前挂号？那不需要，您就是
1: 我
0: 当
1: 就
0: 天
1: 是
0: 去就行。
1: 就是现在那个钥匙22，你这儿也有医生吗？
0: 二
1: 有
0: 四二，
1: 吧？
0: 咱们之前那位医生他调走了。
1: 现
0: 二
1: 在
0: 四
1: 有
0: 二以前那个不是马新立老师吗？他已经不在二四二
1: 知
0: 出
1: 道
0: 诊
1: 知
0: 了，
1: 道
0: 对，他调走了，就没有其他的医生推荐了。眼
1: 那
0: 科
1: 就是
0: 方
1: 当
0: 面
1: 天
0: 就
1: 去
0: 是剩
1: 看
0: 一
1: 看
0: 大
1: 呗。
0: 一和一大二了，对。你只能到那儿去，如果是简单的一些眼病，你不需要做手术。你说我就想到那儿去看一看，那您就到那儿现场挂就行。
1: 就是想去看看，因为啥？这个也3年前那个张老师给做了两个那个白内障，就张老师做的。我现在就是想看看，想就是那个去干啥去？
0: 做一
1: 看
0: 些
1: 看
0: 简
1: 那
0: 单的
1: 个
0: 检
1: 看看，
0: 查。
1: 对，检查检查，不是就这个是白内障的，挺好的，效果挺好的。
0: 哦，行，那你就是简单检查检查眼睛的目前的状态呀，想做测一测什么的，那您就
1: 对，
0: 直接
1: 检
0: 到
1: 查眼
0: 242，那你
1: 热
0: 都
1: 之
0: 不
1: 类
0: 需
1: 的。
0: 要，你不需要去挂啥号，就不需要提前网上挂啥号，您就现场去就行。
1: 就能挂上，是不是？
0: 哎呀，肯定能，那你就都不用担心了，你现场去，
1: 那
0: 只
1: 就
0: 要
1: 这
0: 你
1: 样
0: 没
1: 挺
0: 有
1: 好
0: 说
1: 的。
0: 指定的医生，就是哪个老师看，当天只要是出诊的，像副主任啥的给你看一下，那242你直接去就行。
1: 对，就这个意
0: 啊，
1: 思，
0: 那就直
1: 就
0: 接
1: 这个
0: 去，
1: 意思。
0: 没事儿，直接去就行。
1: 那好嘞，
0: 好，
1: 谢谢
0: 再
1: 您了，
0: 见，
1: 谢谢
0: 哎，
1: 老师。
0: 再见啊。现在各个医院都没有硬性要求，大家必须提前网上挂号的要求啊。就是你现场你要不挑大夫，你说只要我这个是一个基础上的事儿，哪个医生看都行，那您就直接到现场去挂号就没有问题了啊。来吧，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另外，听众朋友呢，想要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直肠疾病的。前段时间呢，刘老师休息一周，等他的患者非常多啊。他刚回来恢复出诊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找他去看病啊，都要排队。 听众朋友，您现在呢也可以呢提前网上挂号，挂医大医刘天佑教授，他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专门看结肠直肠疾病的。省内召开的结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啊，所以呢，他每年的手术量是非常大的，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呢，很多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你像一些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一些新方法，他也掌握。所以说呢，您家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就直接挂医大医知名教授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还有就是呢，就在这两科出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出诊；一个在便秘科啊，便秘科出诊。这俩科你都能找到他，好吗？然后他出诊时间呢，星期二呢在医大医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医群力出门诊，周二在南岗园区，周三在群力园区。他是医大医的专家教授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他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周二医大医南岗，周三医大医群力。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好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程女士，程女士您好，程女士您好，69岁，您好，电话接通了，您说。嗯，
2: 我说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育儿补贴是哪年，小孩是哪年生的能领那个育儿补贴？
0: 嗯，在哪个地区？他是
2: 个木兰县，哈尔滨。
0: 木兰县，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
2: 嗯，
0: 正在给你看啊。我看到编辑正在沟通，沟通好之后他会给我发的。
2: 好，
0: 稍等啊，稍等，嗯，正在看啊。你想问孩子出生日期的限制是不是？
2: 就是哪年生的能领那个育儿补贴？
0: 嗯，
2: 想问问。
0: 稍等，正在帮你看啊。稍等啊。国家基础补贴是要求子女在2025年1月1号以后出生。如果说呢？子女在2025年1月1号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也可以按剩余的月数折算领取补贴。所以它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是2025年1月1号。嗯，如果是子女当年或者是次年提出首次申请，那么建议呢就是最好是在当年或者是次年提出首次申请。若子女是在2025年1月1号以前出生的，首次申请应该在2025年12月31号以前完成。也就是说呢，咱们想问这个补贴呢，就是202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宝宝，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嗯，他这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呀？嗯，
2: 他就是你说这个时间生的。
0: 嗯，啥时候？具体？
2: 1月份的，就是
0: 2025年1月份。
2: 哦，
0: 那他就可以在当年就可以申请了呀，他们始终没有申请呢。
2: 申请了好像是。
0: 那申请了他就会符合这个条件呢，他一直在领取呀。嗯。
2: 啊，能领几年呢这个育儿补贴？
0: 稍等我看看啊，能领到多大啊，这个得看一下，稍等我啊。
2: 嗯 嗯,
0: 嗯。稍等啊。正在问编辑，编辑他得问一下。嗯，木兰县的育儿补贴也是符合国家政策的，统一发放到孩子满3周岁为止，总计发放月数不超过36个月。嗯，就是这样，好不好？
2: 过这36个月再就没有了呗。
0: 对，总计发放月数不超过36个月。
2: 啊啊。
0: 嗯，好不好？
2: 那就是给这个小孩往前就是。4、5岁的小孩有没有这个补贴呢？没有吧？
0: 刚才不跟您讲了吗？刚才跟您说这个问题了呀。对不对？这个刚才咱们已经提到了，之前出生的孩子如果未满3周岁的才去申请的，然后剩下的可以给补。嗯。 是这样的，他得符合国家政策呀，是不是？那个孩子如果说都挺大了，这孩子都挺大了，都四五岁了，那他就没赶上这个政策呀。
2: 嗯，

0: 有这个政策了，是吧？
1: 对呀，他没赶上这个政策呀。
0: 知道了。
1: 嗯。
0: 那老师，我还想咨询你个事儿，那么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残疾这个能领多少钱，你能给我看能找着吗？
1: 他是啥样的情况啊？是低保啊，还是正常的养老金呢？他是什么情况啊？
0: 我有低保。
1: 嗯，
0: 我还有低保，我还有残疾那个，我还不知道这个。
1: 低保你是也是木兰县的吗？
0: 嗯，我也是木兰的。
1: 啊，木兰县的农村还是城市？
0: 农村。
1: 木兰县农村的低保金，我给你查查，好像600左右吧，昨天好像查过，我帮你再查查。
0: 啊、
1: 嗯。
0: 哎哎。
1: 稍等啊。嗯。的确，木兰县的低保金呢，也是它600多是一个基本的杠，但是也要看有的地方看评级，有的是达不到这个级别的可能开不上。然后残疾，你是几级？
0: 我是二级。
1: 二级，二级的话有护理，再加上低保户的那个贫困，加在一块儿呢，和您的低保应该能发到800多，嗯。您现在到手多少钱？
0: 我你反正也就是说你说这个数字，你把一个月就领那么多，
1: 是不是？就是800多，具体的话可能会有上下浮动，嗯。他因为每年会有一些调整的，因为低保金每年也在调整嘛，都在涨。嗯。后期还有什么疑问？
0: 我说就后期上，就是第三查普查那个第三次那个。我说那给我能查不出来吧，我这个给我登记上没有。
1: 查什么？
0: 就是也是查这个低保，这个说好像还能给补钱。
1: 哦，那这并不清楚。我们只是确定基础标准和您就是应领的每月的这个钱，我这是有公示能看到的。嗯，您说那个什么普查再给你补这个，还没有看到这个政策，你就跟当地民政联系就行。跟木兰县民政局等他确定就行，好不好？嗯，那行，那咱们聊到这儿。哎，别客气，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4碗5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

0: 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它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王先生，王先生在六县。你好，王先生，王大叔。
1: 先生你好。
0: 嗯，你说。
1: 我想咨询个事儿，我们很多年前买一个单位的工程房。
0: 嗯。
1: 现在吧，办不了那个那是房产证。
0: 那
1: 您开发商找不？
0: 承租证有吗？承租手续是有的。
1: 那个有协议，跟买的工程房有协议。
0: 嗯。
1: 完了之后，我就想办证了，找不着开发商了。我想问问你，那咱家那不有那个房产顾问吗？我想问问他需要什么手续啊？是不是这样能简便一点吗？
0: 是的，我把那个孙老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让他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吧。稍等我啊。
1: 啊，谢谢。
0: 稍等啊。稍等，我正在查他电话啊。
1: 好了。
0: 查他电话，我会发给咱们导播。稍等啊。我正在查啊。
1: 好，谢谢。
0: 稍等，查到了，我可以让咱们导播老师发给您，然后您再问他啊。
1: 好，谢谢谢谢静儿啊，谢谢，谢谢静儿。
0: 我正在给导播发啊，稍等我。你这房子，但也要看位置啊。
1: 啊。
0: 具体
1: 在南岗。
0: 对，你得问他，就是您那个区域能不能办？稍等
1: 啊，行，麻烦你。
0: 导老师把那个房主人家孙老师电话告诉咱听众就行，然后你跟他就说是我听众就行，他会关照您的啊。
1: 哎，好了，谢谢静儿。
0: 好，导老师转线吧。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张大叔，张大叔您好。
2: 你好，
0: 张大叔，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农村的8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养老金是多少？
0: 每个人不一样、地区也不一样，然后得看一下您是不是从来没有交过钱，从来没有交过费吧？
2: 就是那个农村的农保，那个60岁以上的。
0: 是，这个有人交过钱，人家开的就多。你要是从来没有交过钱呢，您就是开一个特别基础的，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交钱的话，人家还有开500-600的呢。你像你没交钱的可能就开个200多。
2: 没交钱就是80周岁以上的。
0: 80周岁以上呢也没有啥特别的优待。您80周岁以上需要跟您当地啊单独再去申请一个25块钱。那25块钱是单独发的。就是这个需要您申请才可以发，您不申请他不给你发。他不是自动在那个他不是自动在那里边调啊，大叔。你想多得25的话。60周岁就200多块钱，您要是从来没有交过费的话，我给你看一下，最后找完出，我给你看看最基础的，您是在哪儿生活呀？
2: 我现在在五常。
0: 五常农村是不是？
2: 啊。
0: 我给你看看五常农村，咱们那个居民养老金的基础啊，基础多少钱？因为咱缴费余额是零的话，你就没有一些上浮了，只能看基础的啊。我看看基础现在。今年标准是多少？稍等啊，我给你查一下。稍等，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您是哪年出生的呀？
2: 45年5月。
0: 那您可以领那25了。您25，你在去年就可以领了呀。应该还不到200，可能是190多。现在我看到是190多。反正就200块钱左右吧。你可能还不到200呢。
2: 我发养老金的地址是在双鸭山市集贤县。
0: 那你也不是五常居民呢？
2: 不是啊。
0: 对呀，您跟五常没有关系，你住五常你不按五常标准发啊，你得按照集贤县的发。我给你看一下，集贤县可能也是统一标准，集贤县农村应该也执行的是省级标准。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一样的，就是您的基础应该是193元。
2: 那我不是啊，我就给我发140块钱每个月。
0: 140块钱每个月，那应该不会呀。
2: 啊。
0: 那你那个少啊。您要去重新查询一下。

0: 我就是给我140，我养老金他给我停了10个月，我3个月吧验证一次，他也没给我发。
1: 那个是可以补发的。
0: 前一个月找托熟人吧给我办，完了给我10个月的1400块钱。
1: 那是可以补发的，稍等，我
0: 那
1: 给你
0: 补
1: 看看。
0: 发的，那一个月才140。
1: 补发的话呢，去年标准没有这么高啊，它每年都在调整的呀。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
0: 看吧。
1: 稍等啊，正在给您看啊。稍等啊。正在帮您确定，稍等，你看啊，这不是吗？咱们黑龙江的这个养老金，2026年，黑龙江的养老金提高了呀，它这个显示出来了呀，是不是？
0: 他给
1: 城
0: 我
1: 乡居民养老金标准从183元提高到了193元，这它是有相应的政策的呀。政策的话，
0: 我
1: 它是省级政策呀，
0: 那个这个就是他没给够我呀。
1: 没给够你的话呢，如果你补的是去年的，去年它没有这么多呀，而且你要看月数啊，对不对？
0: 那去年9月份，到12月份4个月，
1: 那没有，
0: 到
1: 对，就今年
0: 他
1: 的
0: 到
1: 它涨了，它就应该给你补。稍等，
0: 那
1: 我觉
0: 去
1: 得它
0: 年
1: 那个
0: 的
1: 钱数呢，你跟当地要沟通一下的，你打一下当地的。机器的12345就可以。
0: 1、2、3、4、5，他也跟我也查了，完了结果吧，那集贤县的那个什么，那能保的电话并没有
1: 稍等，我给你
0: 找
1: 看
0: 他
1: 一
0: 呀。
1: 下，各地可能补贴的不一样。咱们哈尔滨的确是高的，你看，哈尔滨比其他地市要高。那地方补贴叠加省级标准，省级是163。稍等啊，你那个鸡西当地无地方补贴，鸡西七台河这边都没有什么地方补贴。稍等啊，我确认好之后我再告诉您，因为这个得联系你们当地，因为咱们现在看哈尔滨的确是哈尔滨有地方补贴，叠加省级标准会比其他地市要高，就是居民型的啊。然后你其他地市呢可能开不到这么多，好不好？
0: 蓟县县
1: 集贤
0: 他
1: 县肯定
0: 开
1: 没有哈
0: 多
1: 尔滨
0: 吗？
1: 开的多。就这么个意思，所以我得让咱们编辑跟你们集贤联系一下，看看你们当地有没有一些补贴啥的。如果没啥补贴的话，再看一下你最终能领到多少钱，再帮您算一下，好不好？不能按哈尔滨的给您算。我们编辑告诉我说，不能按哈尔滨给你算，因为哈尔滨你不在五常生活，就不能按照五常领。这样的话，你领不到那些钱，好不好？然后我让编辑再跟你们当地沟通一下，确定你最终发多少钱，我再给你打电话，行不行？
0: 我去年吧，
1: 听
0: 他
1: 我说，
0: 去
1: 大
0: 年
1: 叔，
0: 四
1: 得跟您当地沟通一
0: 百，
1: 下，看您当地标准是多少钱，我再告诉你，好不好？
0: 听说我把这话吧跟你说明白，去年
1: 你
0: 四个
1: 说这
0: 月，
1: 个没有用，因为得看你们当地的标准是多少，才能知道您应该发多少，能明白不？
0: 我得告诉明白你，
1: 那不
0: 今年
1: 需
0: 是
1: 要，
0: 六
1: 不
0: 个
1: 需
0: 月，
1: 要，你听我说，那不需要，得看你当地政
0: 去
1: 策。
0: 年
1: 大叔，你听我的，
0: 四
1: 你
0: 个
1: 不
0: 月。
1: 要再占用大家时间啊！这个事儿呢已经搞清楚了，让编辑去问，问好之后联系你就完事儿了，好不好？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让编辑去打听就行了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儿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

0: 5879-1984。东仙侯谷五香大力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 60%， 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听众朋友，看到吉祥在说牛肉酱非常的好吃，大叔啊，我们编辑呢跟你们当地的管理部门确定了一下，你那个钱应该就是不对的啊，稍等啊，我们再请进其他听众朋友，先请进四线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孙先生您说。
2: 哥，牛肉我也买了，饺子我也买了。
1: 谢谢您。
2: 我问你点事儿。我头次参加你们节目。我听你多少年了。那个我问的，我这退休了涨工资有没有信儿呢？
1: 那我这儿还暂时没有统一通知，有统一通知我会在节目当中说的。
2: 我老听的，上月没给涨，七月没给涨。
1: 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讲的，现在我们必须得说的是咱们管理部门给我们的消息，不能说网上流传的消息，管理部门要给我们这个文件我们才能说。好不好？
2: 谢谢您啊。
1: 好，
2: 行。
1: 好，二线张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张先生，跟你们鸡西当地确认了一下，你那个钱发的应该是不对的，估计是月数发少了，你得跟当地联系了，你打当地那个社保电话12333，因为我们这儿帮您看呢，就算是执行咱们省级标准的话，您今年领钱应该能领到200出头，您去

0: 去年领钱呢，的确是领100来块钱儿，但是您今年这个钱应该，因为你80以上了，80以上会比，之前要再多领个，10块钱左右，所以说您今年领的话呢，每个月呢应该能领到203，去年的话呢应该领173，就不管怎么样，应该不会有140多的这个数，就不可能有140多的这个数。所以感觉呢，如果你算到平均每个月140多呢，应该是月数领少了，就是没发足月，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得跟当地联系，你当地联系的话，你得用当地区号加12333，用鸡西的区号加上12333，你得去反映这个问题。
1: 12333。
0: 但是你在五常打，你直接打12333不行，你得用鸡西的区号加上12333，鸡西的区号应该是0467。你就打0467123333，
1: 12333，好。
0: 集贤县，集贤县是归鸡西是吗？刚才您说，
1: 归双鸭山。
0: 啊，那我说错了啊，那你打双鸭山。稍等
1: 啊。0469
0: 啊。对，你就打双鸭山，双鸭山是0469的话，就0469123333，
1: 好
0: 吗？嗯，好，再见。哎，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是张阿姨，张阿姨你好，嗯。
2: 啊，你好，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的户口啊，在90几年的时候就弄错了，但当时是我从从海伦绥化的海伦迁到黑河的时候。然后我是63年出生，那时候他就给我整到68年，我没留意。那个，
0: 那您老底子是哪年呢？
2: 就是、
0: 特别老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是哪年呢？
2: 对，原来最老的户口我也不太记得了，因为我现在听你这个电话，我觉得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就想问问你。
0: 嗯，
2: 我现在的户口就是68年。
0: 嗯，
2: 影响我旅游啊，坐公交车呀，退休啊，反正什么都影响了。我以前我就觉得也不好解决，我
0: 那
2: 时候就打工。
0: 以前就是咱们看那个底子呀，您所说的原来那个底子，特别老的那个底子，您得找啊。
2: 我这个找过，就是在海伦的时候，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就没有原始的这个底子了。我后来我找过，我今天找完了，看看一环一环的能不能找回来。然后海伦那块找不着，找不着了。但黑河那块就直接上到电脑里了。
0: 对呀、啊，你现在查电脑没有用，你查电脑的底子。我跟你讲啊，户籍底子你查电脑底子，因为电脑是后期录入电脑系统的，所以如果你那个年代啊，你录的时候就录的是68，那你始终就是68了。如果你想把这个68改了，你得用那个纸质的去改。纸质的改呢，得是在你原始的派出所或者是原始的分局的户政，它有特别原始的底子记载这个68是错误的，是在后期录入过程当中给你改错了你才行，就得用特别老的底子。它老的底子没有的话呢，你得用一些什么呢？就是很老的原始材料，比如说您小学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入学手续啊，或者是入团的一些手续啊，或者就是一些老材料，曾经很老的材料，或者是您的一些，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出生手续嘛，是不是？只能是用一些很老的一些档案呢、啊、学籍呀、啊、这些东西来证明那个68是错的。但是如果你任何原始材料都没有，什么就是老的纸质的东西都没有，你很难否定这个68。所以一般就是老派出所的户籍底子是最重要的。
2: 哦，这个户籍底子是肯定找了，我找过，但是我唯一的哈，好像能证明就我有个那个离婚的那个叫什么，是法院判决那个东西，那个写的是我的真正的出生年月，那个能证明什么吗？
0: 那你上面有身份证号吗？
2: 啊，应该有身份证号。
0: 对呀，你身份，因为你身份证号，你身份证号一般中间不是有咱们的那个出生年月的体现吗？
2: 哎呀，那我现在身份证也变成1968了。
0: 对呀，你身份证也是啊。对呀，你身份证这不就系列都变了吗？
2: 哦、
0: 你身份证是68呀，然后日期不也是68吗？对不对？咱们现在不是说啥，你为啥这个难改？就在于你身份证，你现在电脑系统各种底子都是68。 你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判决，那你这个判决上他应该也有身份证号啊。

0: 你看看那个身份证号体现的是啥呀？
1: 那个如果我找着的话，
0: 那个找着的话，它就是一个当年的老材料吗？你那个判决那都是也是很多年前的，是吗？
1: 对，
0: 那是啥时
1: 很
0: 候
1: 多
0: 的？
1: 年。
0: 30年前啊？
1: 那个，哎呀，没有30年，也差不多了。
0: 那
1: 我
0: 你就
1: 看
0: 只能
1: 是，
0: 是找找这个，就是我
1: 好
0: 再跟
1: 像
0: 你讲，
1: 是89年，
0: 那很久远了呀，
1: 好像87年、89年，就那两溜。
0: 那将近30年吧，
1: 哦，对，
0: 是不是？你找找他吧，把这个找出来吧，
1: 把这个找出来，然
0: 再
1: 后
0: 你看看以前
1: 还
0: 的
1: 上哪去办呢？
0: 以前的一些毕
1: 我
0: 业证
1: 现在
0: 啥
1: 户
0: 的，
1: 口。
0: 你再找找以前你的毕业证，什么初中毕业证、小学毕业证啥的，这有没有？
1: 我有个那个毕业证就很模糊了，那好像是小学毕业证，那
0: 你
1: 我
0: 把
1: 能
0: 它也
1: 是
0: 翻
1: 在
0: 出
1: 哈
0: 来，
1: 尔滨去办吗？
0: 不能，
1: 啊？
0: 不能，这种不能给
1: 那
0: 你
1: 我
0: 办，
1: 这
0: 哈尔滨
1: 些，
0: 不能给你办，
1: 那我有这些证件，我该上哪去办
0: 得
1: 呢？
0: 在当地，就是你现在
1: 当地，
0: 归属哪个户口管辖的派出所，
1: 我现在户口在哈尔滨呢。
0: 户口在哈尔滨，
1: 对，我后来。
0: 迁过来
1: 我
0: 了，
1: 就，对，
0: 有难度，我感觉咱们哈尔滨这边可能。这些材料充不充分，我不敢保证。
1: 实际清河老师，我就听你的这个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
0: 是，
1: 才打电话。原本我都不想放，
0: 但是
1: 我
0: 你
1: 都不
0: 只
1: 想
0: 能
1: 问
0: 是，
1: 了。
0: 是啊，你只能是现在不麻烦的。我个人感觉，你手里用这些材料去弄，因为当时错呢，不是在哈尔滨错嘛，你是
1: 对。
0: 后把户口迁到哈尔滨的，是在咱们老家的时候，当时那个，
1: 我是从老家先迁到黑河，因为我在黑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
0: 老家是
1: 又
0: 哪儿来
1: 上
0: 着？
1: 哈尔
0: 刚才
1: 滨
0: 您
1: 干。
0: 说，
1: 老家是海伦。
0: 就老家是海伦。其实错的时候呢，户口这个年龄错了，是在海伦错了，但实际上是出生
1: 没
0: 日
1: 有，
0: 期错
1: 是
0: 了。
1: 在黑河，因为我就是
0: 在海伦的时候
1: 从
0: 没
1: 海
0: 错，那你
1: 伦。
0: 海伦调不到任何底子了，是这意思吗？
1: 对
0: 你海伦
1: 对，
0: 到黑
1: 因为
0: 河
1: 我
0: 是哪
1: 找
0: 年
1: 的，
0: 呢？
1: 到黑河得是90几年吧。我不太确定是90几年，可能92年、91年、92年那两个，对，就那两年吧。
0: 明白，在老家海伦一直出生日期都是对的，户口也是
1: 对，没
0: 对
1: 问
0: 的，
1: 题的。
0: 然后是迁到黑河的时候，因为在黑河工作，在黑河的时候错了，黑河的时候出现错误之后，就日期连身份证号都错了，就变成了
1: 因为他
0: 1968，
1: 是
0: 然后你
1: 6368。
0: 后期又回到了哈尔滨，回哈尔滨的话呢，你在哈尔滨定居了，就等于说呢，咱们
1: 对，
0: 以后养老就在哈尔滨生活了。又把户
1: 啊对，
0: 口又迁到了哈尔滨，是这意思吧？我们现在查原始那
1: 是，
0: 个材料呢，就海伦的和黑河当地的已经都查不到了。但是你手里边有，我看看啊，你有一个是，有可能会有当时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离婚判决，反正就90年前后的离婚判决，那上边可能会有咱们的老的身份证号和老出生日期。再有就是有可能有一个小学毕业证，是不是？
1: 对，
0: 那有难度。但是我觉得那个离婚判决的那个还挺好的。那个你去找一找，当时那个是在哪判的？
1: 那个是在海伦，因为那时候也还孩子也挺小的时候，因为那个判决书真是挺那啥的，在法院判的。
0: 对，您如果递交申请的话，是在咱们这递交了，因为你已经是归到咱们这管了。向咱们派出所呢提出书面申请，派出所初审，上报给哈尔滨市公安局户政部门要审批。因为咱们跨的地区比较多嘛，它的审核时间可能会很长的，有可能审批大概在1到3个月吧，是不是？对，如果咱们哈尔滨这边呢，查不到，因为它联网可能查不到海伦和黑河的底子嘛，对不对？有可能哈尔滨咱们户政部门最终以原始证据不足，他可能会做这样的判定。但是近些年吧，近些年可能还好一点。如果要是以前的话，更加严格了。所以我建议你呢，就是你要有原始的东西。原始的东西呢，第一个，咱们去拿离婚判决书，你可以到法院去调档。对。看一看当时的那个，原始的一些铁证什么的， 最好是能够拿到法院档案室加盖公章的一些原始的一些存档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它效率就很强了。嗯，
1: 那这个是上
0: 就调原始卷宗嘛？
1: 海伦还是哈尔滨
0: 哪儿判的呀？你到哪儿判的呀？哪儿给咱判的离婚呢？到哪儿去弄？
1: 哦，知道
0: 是不是？
1: 嗯，
0: 哪儿判就到哪儿去弄啊？
1: 哦，
0: 因为卷宗里面不仅有判决书的，它会有当年的一些类似于啊，像咱们当时咱们老百姓土话叫状子，嗯，其实就是起诉状啊，一些什么的啊，答辩状啊这些，因为这些材料都可能遗留你当时所填的出生日期，对不对？
1: 啊，对对。
0: 再有就是咱们的一些佐证，这个佐证就是你人事档案没有吗？你人事档案应该也有啊。
1: 哎呀，
0: 招工表啊。招工表啊，转正定级表啊，这些没有吗？你这些也会有体现的。
1: 老师，你听我说，
0: 嗯，
1: 因为我吧那时候在海伦大集体上班，就海伦这地方我档案也丢了，我现在也没有退休金，我啥也没有，我现在哎呀身份证户口反正说是假的吧，打啥都有，但年龄都不对，然后也没有退休，也没有退休啊，也没有档案，档案丢了，所以就没办退休。因为档案丢了，我实际年龄比原比之前的年龄差5年，我就想还得多交，还得晚开，然后也就没找。
0: 那你这个档案也很
1: 重要，所以没有档案，
0: 档案也很重要的，档案
1: 没有，
0: 那咋还能都整错了？档案也没有，有难。
1: 那海伦丢了，
0: 嗯，
1: 完我就找，寻思办退休的时候去找吧，没有档案。那我也不知道咋整了，就拉倒。
0: 那联系原始单位啊，原始单位他会有一些你的那个工资发放记录啊。
1: 原始单位黄了呀。
0: 嗯，看看留守人员呗。
1: 啥都找不着，说劳动局，劳动局也没有，哪儿也没有，就找不着你不。
0: 嗯，那就是你当地没保存好。行吧，反正您要是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事档案，人事档案呢。是我们往往认为比较有效力的，就是招工登记表啊，转正登记表啊，这上面的日期，这个日期呢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毕业证也行，毕业证虽然说没有身份证号，但是也有出生日期和入学的年龄，它往往也能侧面反映我们的真实年龄。主要的材料呢就是法院的原始档案，还有辅助材料小学毕业证，这些弄好之后呢，您跟您现在的派出所提出初审，然后跟户籍好好商量商量，你说帮我往上报一报。上报到咱们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户政，看他能不能批得过。就是派出所这边给你往上初审，就算给你往上递材料了，也不见得咱们户政能批。因为什么？因为改变身份证号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但必须得有充分效力的东西才行。假设是啥呢？假设是咱们海伦的原始底子找到了，海伦给你出相应的一些手续了，你拿到咱们哈尔滨这边来，这个是非常好弄的了。那你现在海伦当地他不可能给你出啊，因为海伦当地啥也查不着了。
1: 对，我找过，那时候就是退休的时候，我一个是找不着档案了，然后我在寻思，那我这个户口这个年龄不能错呀，我交个那个叫什么五七工什么的也行啊，或者是，结果他啥也找不着，所以我的年龄就一直错，出去或者坐公交车都得多交好几年钱，
0: 嗯，
1: 旅游也得多花钱。
0: 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再试试。
1: 试试啊！谢谢你啊！
0: 对，
1: 谢谢清红老师。
0: 好，再见。
1: 我试试吧。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为什么吃它呢？就是有些人好几天都上不出厕所啊，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呢，浑身用力， 心跳加速的，憋得非常非常难受。再有就是呢，有些呢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见天跑卫生间，一天去好多趟啊，出门就找厕所。那么像这种情况，咱们都得关注你的胃肠健康了。所以说呢，很多听众朋友有吃益生菌的习惯呢，有吃六物山楂丸的习惯呢，都是在调整咱们的胃肠。这个六物山楂丸呢，价格很便宜，它这一组啊，这一组才99块钱，这一组呢是12盒啊，12盒99，一盒是不是就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可以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58791984。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咱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这部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好吗？来吧，我们请进其他几位听众朋友啊。下一位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我看看啊，四线张先生，77岁，您好。
2: 你好，健康老师。
0: 您说。哎，您好。
2: 我问一下，就是这基础养老金这个过60，这个多长时间扫一回脸？
0: 3个月，农村地区要求是3个月，然后咱城市里边，您问一下社区。
2: 哦，
0: 嗯，
2: 还有一个事儿，我家里的他这个，他55年生人，这交钱的时候交1000块钱，他都能开多少钱呢？
0: 我看一下他啊。
2: 哎，好了，谢谢。
0: 1000块钱，他交了几年？每年
2: 交
0: 了15年吗？
2: 我不记得，反正他是开始就交1000，交几年我不记得。
0: 那你得看他这里交了几年，这个很重要的，它是一个涉及到余额的问题。
2: 嗯，
0: 哪个地区的？
2: 我就宾县的。
0: 宾县的，我看一下啊，宾县农村呗，是不是？
2: 对，农村的。
0: 3个月一扫脸啊，别忘了，
2: 啊、
0: 3个月一扫脸，别忘了。
2: 啊，好。
0: 一季度一扫啊。
2: 对对对，记住了。
0: 我按高的给你算吧。
2: 啊，
0: 因为你年交1000的话，咱就按照你交15年，那你的余额就有15000，能明白吗？
2: 啊，
0: 我这么跟你讲啊，如果你年度缴费是1000，
2: 啊，
0: 那咱们交15年的话，那你那里边余额就有15000，能理解吗？
2: 啊，
0: 那你的退休金就差别就很大，但如果说你就交了1年，里边就剩1000，那它就有很大差距了。因为它是个人账户余额的问题，那我就得按高的给你算还是按低的给你算呢？我现在又不知道你交了几年呢。
2: 他好像是交4-5年。
0: 那咱就按你余额是5000来计算好不好？
2: 嗯，行
0: 行吧。
2: 嗯，
0: 咱是宾县的农村，我给你看一下，就个人账户余额里咱按5000算吧，看看他现在月领养老金能领到多少钱。我让编辑去套一下公式啊、嗯，稍等，他正在给你计算，稍等啊。那月领他除193的话，应该可能是30多。稍等啊。能开到200多，但具体200多少得看个人账户余额来决定，他是230啊，240啊，得看一下余额具体的情况才能确定的。嗯，
2: 那好了，这我知道了，
0: 嗯、好不好？嗯，
2: 好的。
0: 这个个人账户余额多少，决定最终咱们实际能领多少钱。
2: 对，
0: 嗯。
2: 那我这个当时就是基础养老金，我没交钱就开始领钱了。我现在开多少钱我也不知道，反正一个月就是
0: 您现在如果从来没交过钱的话呢，您提高标准之后，
2: 一回
0: 钱
2: 没交就开支了。
0: 你多大年龄啊？
2: 我50年生人呢。
0: 我看看你今年多大，稍等，你就告诉我直接年龄就行。
2: 50年生人，虚岁是77。
0: 那您开200左右。
2: 哦。
0: 您开200左右，他比你高吗？因为他有余额呀。
2: 他比我高。
0: 对呀，他肯定比你高，因为他有余额，他交钱了呀。你没交的话，你就是200左右。你现在实际开多少钱？
2: 实际也就200来块钱，我就多少钱不知道，不知道准数。我是今天
0: 对，就是200上下，因为他对
2: 200上下，
0: 因为他会有一些这个您的一些倾斜之后就是200上下，然后他比你多点呗，他比你多几十块钱，也就比你多几十块钱。嗯，
2: 哦，
0: 就这样，所以你俩的工资差不了太多。嗯，好不好？嗯，
2: 好，
0: 那行，聊到这儿，再见啊。嗯，
2: 哎，好嘞。
0: 好了，我们继续要接他的电话啊。今天电话非常多，各位听众朋友，下一位我看看啊，六线是跑水了吗？六线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你好，先喝。
0: 我
3: 有个事啊，不知道吧，想请教你。因为我楼上我这漏水吧，把楼下淹了。楼下那个棚嘛，他让我们包那个棚，我看看包棚，他说这还裂了那还裂了。包棚也得包啊。
0: 您是什么情况把楼下给淹了呀？
3: 是昨天停水吗？来水我不知道。
0: 啊，忘了。
3: 啊，忘了。来水来的晚。把楼下淹了，他地板嘛基本上没打着，他说地板翘了。都是新的。对，我说地板干一干也没翘起来，也没鼓，那可以。这老头你拿钱吧，好像是说话挺横的。
0: 那让你给拿多少钱呢？
3: 他说都新的，都这地板这。都是高价的。
0: 他让你拿多少钱？
3: 他没说出多少钱。
0: 那您想给他拿多少钱？
3: 我想他希望给他补补棚，修修棚。
0: 修修棚肯定是能不能同意的，因为那个修棚，我给你讲一下，现在你找工人修，就是那工人他不会，就是那个工人去，他也不会说他能修好。我跟你讲，现在你找工人去啊，他都会说整个棚都需要重刷。
3: 这就是重刷也行啊。关于那个地板嘛，我看到基本没瓢没有糊。
0: 那不是的，他的当时可能反应不出来，他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3: 这是都棚也是新的，地板也新的，老头你就拿吧。我说我拿钱，我真没用，我也拿不起，一个月个是不？
0: 您就跟他说，您最高能拿多少钱就完事儿了，然后他同意就同意，不同意他就起诉呗。起诉的话，你也没有啥执行能力啊，你不是每月退您多少钱？
3: 没说要。
0: 就是你每月退休金多少钱？我帮你看看这个事儿怎么。
3: 社保就2000块钱吧。
0: 2000块钱，明白？你就给他定个数，你就跟他沟通，定个数，看他同不同意，就完了呗。
3: 2000块钱，我去那个，
0: 是我跟你讲的问题是，就是他到法院去起诉你了，法院考虑你是一个老人家，你又吃药又有生活费的，就他执行你的工资，他也执行不了多少钱，能明白这意思吗？他可能每个月执行个几百块钱，也就是到头了。所以就是他一看你是老头，对方也是老人，他也不可能去给你打官司，所以你们还是和解比较好，和解你就给他。

0: 来我蹲法里是呗。
1: 那谈不到，这事儿肯定不会判刑，谈不到，明白吗？
0: 嗯。
1: 大叔，谈不到您说的那个蹲监狱，跟这个事儿跟蹲监狱一点关系没有，听懂了吗？
0: 我实在是拿不起。
1: 你拿不起，咱也不蹲监狱，跟蹲监狱没什么关系，这个事儿压根儿就跟蹲监狱联系不上，能明白不？
0: 啊、
1: 没有了，他跟蹲监狱联系不上。没有的话呢，就是慢慢给他，就执行你退休金，执行你退休金的话会给你保留生活费的，能理解是不是？我讲清楚了哈，给你保留生活费，能明白吗？
0: 嗯，明白。
1: 哎，给你保留生活费就行了，然后一月给他几百块钱，你慢慢给呗，给到这个啥时候给完啥时候算。所以呢我才说一般他也不会去打官司，你能明白？嗯，那行，聊到这儿你就还是别放挺，你就给他个数，你自己想一想，一会儿撂下电话你想一想你能给人多少钱，这个数呢你想明白之后你就告诉他，同意就同意，不同意让他去打官司告你啊。好嘞，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他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1984， 5879191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

0: 你直接拨打电话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丁成轩在说呢，季恒你好，我是给家里老人订的牛肉酱，爷爷奶奶是你的忠实听众，有的时候回家呢我也不太方便啊，就给他们买了这个牛肉酱，他们很喜欢的，主要这个牛肉酱呢口感上确实不辣，我也吃了一罐了，牛肉酱挺好吃的啊，感谢你节目的推荐。好的，谢谢你啊，丁成轩，这是很孝顺的孩子啊，给爷爷奶奶订的产品啊，因为咱们节目当中很多老人可能都让孩子去给订，是不是？牛肉酱不辣，而且呢它是咸淡适中的，口感又不那么咸，大家通过炒白电话预定就可以了。这个牛肉酱前段时间断货的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定价0451，5879-1984。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4: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5: 下班喽，回家了。
4: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6: 妈妈晚安。
4: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7: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4: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8: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9: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9: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9: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9: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11: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2: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13: 我
12: 的妈。
13: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14: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2: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5: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6: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0: 吃粥游玩聊一聊，
13: 社会新闻瞧一瞧，
0: 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
13: 大家好，我是大姐海兰。
17: 我是二哥小新。
0: 哎，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13: 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
0: 今天呢是雷阵雨转晴的天气，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呢25度，夜间的最低温度16度，西北风12级。明天呢是周五，明天呢是多云天气，白天最高温度呢是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7度，东北风是3级。周六呢是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20度，东北风是3级。
17: 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咱们东北一家人互动留言。
13: 没错，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不但给大家准备了新鲜出炉的社会热点新闻事件，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小剧场演绎环节，到时候呢大家对于哪条新闻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公众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发送留言，分享您的看法和观点。
0: 嗯，没错。那首先要跟大家关注一下，就是我们哈尔滨市的好消息。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闭幕式暨荣誉盛典举行了，电影双周也是圆满落下了帷幕。8月12号，昨天傍晚，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闭幕式暨荣誉盛典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雪花摩天轮广场举行了。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是共设立了16项钢铁人的荣誉。那荣誉结果呢，是由来自于全球的资深电影人组成的评选委员会推选产生。那荣誉盛典上的钢铁人各项荣誉呢，逐一揭晓。这个也是恭喜他们获得了这些这个提名，包括最终的奖项。还有就是在现场呢，还看到了很多的助力嘉宾。那8月10号呢到12号，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在哈尔滨举行，众多知名影人也是齐聚冰城。电影周期间呢，活动也是精彩纷呈。8月10号呢，国际动作电影圆桌会呢是在哈药6版画博物馆举行。那与会嘉宾呢是围绕着底气何在，中国动作电影成为世界名片的核心密码和立足当下，中国动作电影如何破局生长两大议题呢展开了讨论。8月11号，成龙国际影迷嘉年华温情举行，300余名来自于全球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影迷跨越山海相聚冰城。同日，成龙电影 A 计划全球青年影像行动启动，助力扶持呢青年动作影视创作人才。于此呢，8月6号到12号举行的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同步举行的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21家影院、56处广场以及社区的露天点位开展了348场公益放映，让50000余名市民呢是尽享光影的魅力。电影双周落地哈尔滨，是央地协同品牌共振的创新实践，更是以光影为桥梁，以文化聚合力，以文旅盛会赋能城市振兴发展的重要举措。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闭幕式呢，也是通过 CCTV6 电影频道以及全网平台同步直播。随着本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各项荣誉的揭晓，这场在哈尔滨举行的电影双周文化盛事呢，在松花江畔的璀璨夏夜中圆满收官了。
13: 之前呢，记者从哈市市场监管局获悉，2026年上半年呢，全市新增了436家7日无理由退货自主承诺线下实体店，涵盖了服装、日用商品、家居建材、电子产品等11个品类。原来大家听到这个7天无理由只能是在网购，哎，这回呢有线下实体店也可以享受7天无理由了。哈市市场监管局通过在重点街区、景区、商圈线下经营实体店，设立放心消费和7日无理由退货中俄双语承诺公示牌，联动黑龙江大学、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组建中俄大学生志愿者服务队伍，拓宽线下双语维权服务站覆盖范围等等，畅通12315双语受理渠道等方式，有效推动线下经营实体店7日无理由退货承诺走深走实，让中外游客真切感受到放心购就近速无忧退的良好消费体验。 为了切实保障这个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维护良好消费市场秩序，哈市市场监管局依据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货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做出了如下的提示。第一个呢，就是定做商品、鲜活易腐商品在线下这个在线下载或者是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还有计算机软件、已经交付的期刊等等商品，是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定的。第二呢，就是退货商品不应该影响经营者二次销售。第三，退货的时候呢，应该将所购商品及配件、赠品、保修卡、说明书、发票等一并退回。第四，经营者应当在承诺时限内按照消费者原支付渠道返还商品价款。第五，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产生的退货费用由消费者承担，双方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第六，如果消费者购买商品非用于生活消费，违背诚实信用原则，或者存在恶意索赔情形的，经营者有权拒绝退货。
17: 好了，再来关注一下，为了激活呢哈尔滨夜间文旅市场，丰富呢城市的夜游体验，那哈尔滨的春秋观光巴士公司最近呢推出了一江两桥夜幕下的哈尔滨的主题夜景观光的 B 线，为市民和中外的游客呢打造了沉浸式的流动夜游新场景。那该线路是以松花江沿岸的景观为核心，串联了公路大桥、阳明滩大桥两大城市地标的桥梁，采用了全程环线的运营模式。那始发站和终点站呢均为松花江的观光索道，游览时长呢大概是70分钟。那线路呢沿途串联了松花江两岸的灯光景观、音乐长廊、雪人码头、群力商圈，还有冰雪大世界等核心的夜景点位，那可沉浸式的观赏哈尔滨城区江景和夜景交相辉映的城市风光。那夜游 B 线呢是每天晚上的7:30、8点和8:30定点发车，采用呢双层全景的观光巴士，观景的视野呢更加的开阔。那线路呢也是实行了惠民票价政策，成人票价呢是20元，1米4以下的儿童呢在成人的陪同下呢可以免费乘车。那这次主题的夜游专线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哈尔滨夏季文旅的产品体系，也是补齐了城市呢夜间观光这个业态的短板，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全新的夜游出行的选择，也是解锁了观赏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全新视角。
13: 好，稍后的时间呢，共同步入我们今天小剧场时间的第一趴。
1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19: 兰兰
13: 来啦来啦，
19: 咋的了你呀，慢悠悠的，一到你花钱那个约会，我就发现你可能磨叨了。
13: 哎呦我的天哪，至于不？
19: 上次我请你了，
13: 真有意思，
19: 就是你请我了呗。
13: 上次咱俩是上杨国福，我闻天祥去吃麻辣烫，今天呢反正那玩意儿也没花多少钱，今天你看姐们大方不大方，请你大姐请你上赵一鸣怎么样？喜欢吃啥零食？随便挑，随便选，去拿个大筐。
19: 是，再大筐那有多大？又不是拿丝带的装。
13: 拿丝带的装你也得能拿动啊。
19: 这家上次我就请你吃那个麻辣烫那家装的呀，成能装了，装两大碗呢。那服务员都说你们俩人咋吃四碗呢？我都没好意思说，你自己就干2碗半。
13: 你就说我吃没吃了吧？
19: 吃了啥呀？那最后那碗子全剩下了。那上次花好几百呢，这吃点麻辣烫。
13: 你咋不说你请的麻辣烫碗那好吃呢？
19: 那好吃，这家伙你嫌我挑。哎呀，这张一鸣，我挑点那贵的，整点果脯啊，整点牛肉干啊，这整点这个豆干啊，啥沉压秤我吃啥。你看看，这装一个，这装一个，
13: 这
19: 玩意儿，这货架我包了，全给他搂过来啊，这些行不行？别给你花多了，你再心疼，你再哭，给你老公抱怨去。你有钱吗？你兜里啊？
13: 不是啊，我之所以这么大方，我跟你说，那我老公给我放话了。
19: 放话了，他咋的了？
13: 什么他咋的了？
19: 恐吓你啊，放话了。
13: 什么恐吓我呀？说，媳妇儿，你跟你小姐们去逛街去，咱那个啥，大方的，你想我喜欢吃什么零食，吃什么好吃的，买什么衣裳，看什么电影，你就刷我信用卡，没事的。
19: 妈呀，
13: 你说我老公，我跟你说，这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
19: 是不一样啊！
13: 天选老公，
19: 他让买零食、买衣服，还能看电影呢。一会儿看电影跟买衣服，你也结账呗。
13: 你先别说那个，行了啦。
20: 哎呀，这一天呢，喂，老公，
21: 干啥呢你？
20: 我跟小霞，我俩逛街呢，赵一鸣买零食呢。
21: 赵哥，
22: 买啥零食？花
19: 赵哥，
21: 霞呀，
19: 哎，是我，
21: 霞、
19: 哎、呀，
21: 那挺好的，
19: 挺好的。听说吃的都是你的零食，啊、
21: 没事，那你花吧，啊，你多吃点啊。
19: 哎，
21: 改天哥请你吃饭
19: 啊啊。什么电话？那什么跟嫂跟他聊
21: 啊？对，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呢，你买啥零食花好几百啊？
20: 我俩在赵一鸣呢，
21: 赵一鸣能花好几百？
20: 哪有好几百呀？你净邪乎！
21: 这
20: 家刷点你的信用卡呀？那不在家的时候体现的挺大方的呢，我还跟小霞夸你呢。你说
21: 大方是大方，那你这不能我一瞅那写着短信提示赵一鸣花费好几百，赵一鸣能多钱那玩意儿？你俩搬空了？
20: 不可能好几百，俺俩买这点玩意儿也就一二百块钱。
21: 我把账单发给你，你自己看，你看看，希望一会儿你给我打过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20: 哎哎喂，哎哎呀，这啥玩意儿？这啥脾气呀？
19: 赵哥哥花点钱不乐意了，这是啊？
20: 哎，不对呀、啊，不是花点钱不乐意了。你看我老公心多细、
19: 啊，
20: 我跟你说，要不是跟谁过日子能一样吗？你看我老公这细节，账单法不对呀、啊？
19: 咋的？
20: 咱俩买这点零食哪有五六百块钱呢？
19: 啥呀、啊？
20: 这点玩意儿你看看，
19: 我看看。
20: 哎，不对不对。你看小票呢？小票呢？
19: 不是，这破牛肉干四块牛肉干要64，一块牛肉干16块钱。
20: 那不对，那不对，那哪能对呀？
19: 0.299千克，这玩意儿有半斤？拉倒呗，这都没有我家一管牙膏沉重，这玩意儿有半斤？
20: 对呗，你这啥玩意儿？不对不对，你看
19: 这
20: 个巧克力，
19: 对呀，
20: 这也不对。你这个这不这巧克力这不88折吗？不是今天88折咱俩才来的吗？
19: 这没打折啊。
20: 是不是啊？
19: 走走走！
20: 你看这个今日果仁，这也不对。走走走走走，找他去。
19: 干啥、啊、你、啊哎、赵一鸣啊？你干啥、啊、你赵一鸣啊？
21: 哎，先生、啊，
20: 服务员，来，你看一下。
19: 过来，赵一鸣、
20: 这个，没有你这么干的，
21: 我
20: 跟你说。
21: 我不是赵一鸣啊，赵一鸣是我们的老板啊，我们只是这个门店的这个负责人。
20: 行吧，你就不管老板是谁，
21: 这个、
20: 我跟你说，小赵啊，
21: 哎，
20: 你就是那个，你给我俩称这玩意儿不对。
21: 你是老顾客了啊？你说这个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误会在里面啊。你这个你这个先生女士姐姐怎么哎呀，
19: 两个美女看不出来呀。
21: 哎呀，这个美女长得
19: 你看看，四块牛肉干要64，你家疯
20: 了。来，你重新给我付下秤、
21: 啊、我给你
20: 付下秤
21: 啊这个付完秤也
19: 你看看
21: 17块多啊，
19: 付完秤0.08千克，17块多，你干啥要64？
20: 这不17.29块吗？我这小票上咋64.58块呢？
19: 我刚卖货的吗？有啊啊！
21: 不要着急啊。这个我刚才我一看这个价格，我就知道肯定是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去弄错了啊，在这里也是给你道个歉啊。但是这个东西它肯定不是我们这个本真实意啊，因为你是我们的会员啊，会员是我们的至高无上的这个上帝啊。
19: 说啥玩意儿呢？给那帮赔钱，快点的，告你们，这一天天
21: 钱我退给你啊。哎呦我的妈！
20: 那不光啥呀，咱不光让他退吧，那不得赔偿吗？你三倍赔偿，是不是、啊、
19: 举报他家，快点的，走线上吧。
21: 这个，那我们只能是按照这个。
20: 行了，你别这个那个的了啊，我们能原谅你就不错了。
21: 不是这个三倍赔偿确实是做不到啊，我们只是能把这个差价补给你啊。
20: 那你不行，我们投诉吧。
19: 投他。
20: 对。哎呦我的妈！
21: 来跟大家关注一下，8月10号呢是在河北沧州一个顾客呢是说在赵一鸣零食店购物，结果发现了4块牛肉干呢竟要64.58块，付称之后呢只有17.29块，付称发现呢小票上的商品呢全都多算了分量。对此呢该店的老板回应表示，查了这个监控，店员操作没问题，秤也没有问题，不知道系统是怎么识别的。老板还表示错了就是错了，店长道歉了，协商给整单三倍的赔偿，顾客呢不依不饶要投诉。这并非是赵一鸣的首次被曝称重的问题，其实今年7月呢就有媒体呢调查这个零食店的缺斤少两，食品的混入异物，消费者维权困难等消费乱象，其中就提到了浙江一位网友在赵一鸣门店购买了单价为每公斤77.6元的恰恰每日坚果，门店呢称重是0.103公斤，累计消费呢是7.99元，而该网友呢用自己家的电子秤的负秤的时候，这袋坚果呢实际是40.7克。第一次上门维权的商家态度强硬，消费者呢带了秤，第二次上门对质 之后，店家才以店员操作失误为由呢退了差价。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我们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线互动和交流。
20: 嗯，你看看啊，就大家到各个门店去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哈。有的时候可能是无心的，但是你犯上这种错误肯定是不对的啊。你要是你讲话了，咱看着行，咱看不着呢，咱不回去找去呢？哎、
19: 以后我出门也带个秤呢，主要是、啊、
20: 大概浏览一下价格啊。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仨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这个福利品，大家都可以完全放心啊，绝对不会出现上述的任何问题啊。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啊，质量、价格都是有保障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现在这段时间大家都会觉得啊，闷热闷热的，出汗比较多，出汗多的话就会造成营养流失，所以说中老年朋友也好，小朋友也罢。啊，平时鱼虾蛋奶呀、啊包括很多含钙量高的食物，咱们得多吃一点啊。包括咱们的黄瓜籽粉，这段时间老爸爸老妈妈们要加量去喝啊，因为它是纯食品级的，纯食品级的，非常非常的安全啊，老人小孩都能放心的喝。听众朋友在公众微信平台上从节目开始就开始刷黄瓜籽粉啊，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啊是熟粉打制的，非常的新鲜，而且呢这里边不仅仅是黄瓜籽粉啊，还添加了黑芝麻，添加了燕麦，添加了生菜籽儿，所以这四种呢都是种子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199块钱六大袋，7斤2两，每袋是600克的，你算一算每袋600克的是不是7斤多呀，一袋1斤2两呢，7斤多呀，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它是小包装，而且是食品级包装，不含塑化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啊！3岁以上的所有人群，特别适合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这个身体，还有中老年朋友特别容易缺钙的人群，因为黄瓜籽粉大家都知道它是小分子植物钙呀。而咱们199块钱6大袋，一共7斤多的这个黄瓜籽粉，一袋里边有40小包，一共240个小包，里边喝着那种熟粉打制。特别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买的那个生黄瓜籽粉呢，或者是散装的，没等喝完呢放到外边都哈了了，放到冰箱也潮解都结块变质了，咱们这个不是啊，是小包装的，都是密封的，这种现炒现磨的熟粉，喝着就像黑芝麻糊一样，糊香糊香的。你想啊，你上谁家串门子啊，就这个黄瓜籽粉一大袋是600克，2袋都拿得出手啊，对不对？合到30多块钱一袋，你上超市买的黑芝麻糊没有什么黄瓜籽、生菜籽、燕麦这些种，只有黑芝麻的它还得多少钱呢？你半斤装的都得30多块钱了，咱们是1斤2两装的才合到30多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而且过去啊，咱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补钙接骨壮骨的很多民间秘方当中就给你放黄瓜籽粉和生菜籽啊，对不对？他们都是种子类的，为什么说黄瓜籽特别好，小分子植物钙吸收的特别好，而且还没有啥副作用，它是纯食品级的。那为啥不放纯黄瓜籽？我告诉大家，燕麦当中含钙量也很高，生菜籽里边含钙量也高，黑芝麻里边也含钙量高，它都是种子，对不对？还有就是补钙，咱们要多角度去补。你单纯的黄瓜籽儿里边啊，你就是吸收的再多，它也仅仅是黄瓜籽儿里边的钙。但是呢，你再吸收点燕麦里边的钙，再吸收点生菜籽儿里边的钙，再吸收点黑芝麻里边的钙，那你看看吸收的这个钙质得有多少啊？是不是啊？非常非常的方便，用热水直接冲也行，放在粥里、米汤里，加在牛奶、蜂蜜里边，放到豆浆里、酸奶里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现在赶紧打电话啊！黄瓜籽粉是现货，今明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3岁以上的小朋友都能喝，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啊，平时控制血糖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咱们的黄瓜籽粉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它是熟粉升级版的，不像你在五谷磨坊买的那个扎不约的那种小型的打磨机啊，磨完了之后呢一冲直沉底儿，一喝都直刮嗓子，对不对？特别不好喝。咱们这个呢特别细粉，就你往杯里一倒你都感觉冒一股烟儿那种，非常非常的细粉，一冲直接就喝，而且是糊香糊香的，老人小孩都特别愿意喝。黄瓜籽粉这你拿出来啊，上谁家送上这个一份礼物的话，伴手礼的话多合适啊，对不对？3袋2袋都拿得出手，更何况咱们199块钱这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都里边都是1小袋1小袋的小包装啊，拆一袋喝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不会时间长了潮解了哈了了变质了变味了，这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黄瓜籽粉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
2: 8799-6984 8799-6984，199块钱一组，199块钱一组，还给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199块钱一组是六大袋，每袋600克，而且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一袋是40个小包，那六大袋就是240个小包，能喝好长时间呢，都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喝呀，送人呢，串门去，拿上一份伴手礼，你算算250克半斤装的黑芝麻糊，到超市买就得30多块钱了。而咱们这个呢是1斤2两装的600克的才合到30多块钱，自己说合不合适，更何况它是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糊香糊香的贼好喝，你不用担心像你原来喝那黄瓜籽粉似的腥的齁的不好喝。咱这里边为什么放入黑芝麻放入燕麦呀、啊、因为不仅仅是黑芝麻和燕麦里边的含钙量也很高，更重要一点是黑芝麻和燕麦的口感非常好，喝着糊香糊香的啊，抓紧预定吧啊，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报上名，就算到您预定成功了，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8799-6984，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199块钱六大袋啊，八七九九六九八四。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话。

0: 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6不准：1、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1、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3: 大兄弟，老姐妹们，唠嗑时间到，
4: 咱不整虚的，专唠实在嗑。
5: 社会热点那点事儿，到咱这儿都得扒拉明白喽。
6: 这里是东北一家人，
5: 一家人的节目，唠一家人的嗑，
4: 有用又有趣儿的新闻解读，
6: 尽在东北一家人。
7: 每天13点，不见不散。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是东北一家人小剧场时间。
8: 几点了呀，媳妇儿？真不赶趟了。
9: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
8: 你说
9: 这我一辈子就结这么一回婚，办这么一个证， 你说我还不得漂漂亮亮的吗？
8: 你漂漂亮亮倒是行，媳妇儿，咱领个证是吧？那你早起化妆啊，那早起化妆了，人都五六点钟、六七点钟起来化妆，你就可倒好，睡到九十点钟你起来化妆了。

0: 起来，我还说啥了？那不是起不来吗？
1: 现在的你老漂亮了，光彩照人。你说我还找个跟拍的，人跟拍都到了，咱俩得赶紧下楼，把证领了。
0: 讲这美瞳美瞳，假睫毛假睫毛，啊上不上？哎，你帮我把那个衣服稍微烫一下去。鞋给我擦一擦，鞋给我擦一擦。
1: 照
0: 好了，我马上画完了。
1: 照不着鞋。
0: 哎呀，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
1: 走。
2: 你好、啊，
1: 媳妇儿，
2: 请问一下，两位
0: 咋这么多人呢？
2: 结婚还是离婚？
1: 你看你啥话说的？这么年轻牵着手进来的，你说你打着喜磕，肯定是结婚呢。
0: 你说我俩高高兴兴的来呢，你怎么说这样的？
2: 祝二位白头偕老。老大不小
1: 也、yeah, 行了，你就是给我们取个号吧，
0: 不是就摇
1: 个
0: 号得了。
2: 前方排队249
1: 啊，
0: 啥玩意儿？
2: 今天是个大日子，今天都来领证了。
0: 我知道是大日子，我特意看黄历算的。那我家我跟你说，我就上网一顿查呢、
2: 我看一下啊，二位如果排上的话大概得、呀，今天不一定能排上了，今天可能
0: 200多对了、
2: 整不好中午他们都不能吃饭，光办理这200多对结婚的也得排到后半夜。
0: 咋办呢老公、
1: 别哭啊媳妇。
0: 不是，那你的朋友那堆人都白来了，又来祝福又来送这送那的，又跟拍，咋不让他提前给咱俩叫个号呢？
2: 不是我说你们啊，这个东西啊，就是谁排队谁拿身份证来的那个排队的，我们怎么能帮你排呢？是不是啊？
0: 哎呀，
2: 洗的纸别哭，别哭，
1: 媳妇，没，哎呀，
0: 我好不容易算好的日子，我跟你说，这个日子，老公，就得在这个日子办上结婚证，咱俩才能白头偕老，
2: 两位
0: 相亲相爱，
2: 是不是产生矛盾了？是不是不用结了？今天不行，换个日子。
0: 哎呀妈呀，
1: 你这个人能不能不说话？
0: 哪儿找这么个保安呢？老公，
1: 没事，爸听话啊。那个交给我，我想办法行不行？我知道有个好地方，也还能领结婚证，我带你去啊，肯定能结上，你放心就得了，好吗？你跟我走啊，听话。哎呀，你看这眼泪掉的。到了，媳妇儿，就这家邮储银行。
0: 不是，这不银行吗，老公？
1: 别有
0: 带我上银行来干啥来了？
1: 哎、
0: 你休想！你别看今天办不上结婚证，你休想用钱来打发我。你多少钱能把我砸晕呢？
1: 你看你这一天，咱俩办结婚证了，就钱砸你干啥呀？我在网上都看了，这家邮储银行里边能办结婚证。
0: 你可拉倒吧，那都是那个搞笑的吧？
1: 走
0: 真的假的？这
1: 我
0: 还没听说过银行能办结婚。
2: 你好，二位想办理什么业务？
1: 那个我听说咱们这块能办那个结婚证，我俩想领个结婚证
2: 啊。是的，咱们这
0: 真能办呐！
2: 河西区的民政局联合咱们邮政银行的天津分行共建的，咱们是天津市的首家银行内能够结婚登记点啊。
1: 你看。看看，搁银行办结婚证多浪漫！
2: 二位身份证带了吗？
0: 啊，带了，
1: 带
0: 了。
2: 哎，好，领个号啊！您前面还有一对啊，那咱们就是第二对，马上就能办完啊！
1: 你看，
0: 我的天哪，这也太方便了！
2: 好，那现在呢，二位啊就可以办理了。咱们这边呢是东海婚姻登记处，咱们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是正式启用。恭喜二位，今天呢喜结连理。
0: 你看人家多会说话，你说刚才那个
1: 保安，
2: 祝二位新婚快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献给最好的你们。
0: 谢谢了。
1: 这有纪念意义吗？来，咱俩搁这自拍一下子，媳妇儿来。
0: 来，我拍一个照，发个朋友圈。
2: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们将会迎来二位最浪漫的婚礼，让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响起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和新娘登场。
0: 谢谢大家，那个辛苦了啊，你们慢点啊，
2: 哎，
0: 多吃点，多喝点。
2: 哎妈，今天你们这菜整挺丰盛啊！不是，我问一下，你们当时不没领上证吗？后来给哪儿领的？
0: 啥玩意儿没领上？我们最后在银行领的证，
1: 我
0: 排2号。
2: 二号银行领的，发多少钱呢？
0: 对，到那就
1: 发啥钱呢？咱们不交钱就不错了。
2: 不是
0: 发什么钱呢？就是银行有个婚姻登记处，
2: 现在结婚
0: 排队
2: 钱，你不知道啊？
1: 你拉倒去吧！
2: 我跟我媳妇儿，我俩那块结婚的时候，那家发老多钱了，我都不好意思说。哎，这事儿别告诉媳妇儿，
0: 不是，
2: 我后来领了，我
0: 当、
2: 当那啥私房钱了。
0: 我感觉咱俩错过了1亿。
1: 真的呀？还能领钱呢？
0: 咱俩重结一回吧。
2: 来吧，咱来关注一下这事儿啊。说呢，这个天津啊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正式启用了，多地呢创新的婚姻登记服务也是有开始的。那最近呢，天津市的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政银行。

0: 天津分行在邮政银行呢河西区的泗水道支行内设置的呢全市的首家银行婚姻登记点，叫东海婚姻登记处，并且呢在8月6号是正式启用。那有两对新人呢成为了首批的领证市民。那该登记点啊仅办理呢内地居民结婚登记，每周三周四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半是对外办公。那这个创新呢也是婚姻登记呢便利化的最新的缩影。自2025年的5月10号起，我国呢婚姻登记呢实现了全国通办，内地居民呢无需出具呢户口本即可呢在任意有资质的登记机关呢进行办理，大幅降低了异地领证的门槛。在此基础上呢，多地也是积极打造了领证的新地标，像景区啊、音乐节啊、现场相继开设了登记服务，新人呢可在摇滚节奏和滨海风光当中啊去完成集体婚礼。还有呢像浙江的杭州、宁波、义乌等地呢还向新婚夫妇呢发放结婚的消费券。那此外呢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的大都村明确了说，新婚夫妇呢可获得2500元一次性的奖励，生育呢再奖3000元，并且享受呢学前保教费的补贴，以真金白银降低呢婚育的成本啊。那这个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1: 好的，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很多好朋友都在期待着咱们的牛肉酱，是不是？牛肉酱呢，我们今天呢还是可以给大家去团购的，因为牛肉酱呢我们也是到货了，但是现在呢团购量太大，每天呢我们只有100单，所以想要订牛肉酱的，大家可以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特别是现在你看这个入秋了，很多的好朋友都想吃点这个蘸酱菜，无酱不成餐，对吧？那咱们节目组呢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牛肉酱，让你呢瞬间变大厨，哪怕呢就是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看着这个牛肉酱，哎呦，就能吃出那种满足感。它就是什么呢？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你先听一下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就得赶紧打电话了。这也是我们为啥卖爆品、卖爆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家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你去看一下就知道了，超市里呢卖一瓶的是39块钱，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团购做大量的订单，所以是薄利多销，然后呢还提升这个知名度。99块钱不是两瓶不是三瓶，给您的是整整10瓶，给您算一笔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块钱是10瓶咱的牛肉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现在就打电话去订啊，打5879-19845879-1984。咱这款呢叫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牛肉酱嘛，是吧？用料特别好，它不是那种这个市面上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啊。懂行的都知道，这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所谓的肉中骄子啊，在国际上还有一个叫法叫山东标牛。这牛肉的每一块都像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那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这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儿，老人的牙口不好的你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你就别提了啊。更绝的是啥呢，他还加了这个山珍之王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都说了，平时呢就怕凉啊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猴头菇可是个好东西，它不仅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好东西。那咱们这款酱呢把猴头菇还磨成了粉，熬进了油里，和牛肉搭配在一起了，是不是营养，对吧？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说，哎，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咱这99块钱10瓶能是真的吗？我跟你说啊，这就是咱老字号的力量。东鲜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呢，对吧？一直是靠口碑去卖，以前都不打广告呢，这是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购，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都省下来了，全换成啥了呀？那不就是牛肉和猴头菇了吗？塞进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干净的就像咱自己家的厨房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啊、猴骨粉，然后花生，没有乱码七糟的这个添加剂，固形物含量是大于60%的，也就是说你买回去打开倒出来是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咱们节目组库存不多，每天只有100组，但是说没就没啊，马上给咱自己的父母给孩子抢上2组，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如果打不通你就多打两遍，因为每一天呢这个牛肉酱呢都有大量的订单，打5879-1984。那很多好朋友说了，这个酱啊，你

0: 夸夸他怎么夸呢？我要夸就夸他全能。第一呢，就是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那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那就想吃口顺口的。咱这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这么一沁，那香的老人都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就献给工作忙啊，没时间吃饭的咱中年人，咱自己吧，是吧？下班累，你怕做饭麻烦，你煮一个面条啊，开一瓶这个牛肉酱，你这么一拌一搅，哎，这一碗料足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你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你倒点酱，这么一拌，一袋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也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对吧？第三，就是挑食的孩子，那不爱吃饭呢，对吧？然后你怎么办呢？你就把这个酱啊，你给孩子做一点，你拌点米饭呢，或者你拿它做菜，炖豆腐炖茄子，你放上两勺，对吧？那菜都升华了，比放味精啥的都强多了。第四呢，就是献给啥呀，减肥的咱，就是牛肉富含蛋白质，脂肪比猪肉低，对吧？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就挖一小勺这个酱，你蘸着生菜苦菊吃，那叫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99块钱十瓶，方便好吃，对吧？对于咱们来讲呢，还是有福气的啊。打5879-1984，你包括包包子，哎，包饺子，你给它和馅儿啊，你甚至炖鱼当底料啊，你都用它。一瓶是200克，十瓶也就是4斤，保质期12个月，足够你吃一整个四季了啊。但是我提醒您，现在是厂家做活动，所以才有这个价格，99块钱十组啊。99块钱是十瓶一组，给您送货到家，只有100组啊。打5879-1984，5879-1984。你现在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去抢，5879-1984，5879-1984去抢。
1: 大家自己打电话去抢就行了啊。稍后呢，继续跟大家分享社会热点新闻事件。8月12号，黄金剪开里面竟是乌心儿，警方抓9人的话题冲上了热搜。据央视新闻8月12号的报道，今年3月，山东警方呢接到了市民刘先生的报案，称有人用假黄金首饰抵押，骗走了他10余万元。刘先生从事金银回收生意，今年1月份，先后有3名男子来到他的店里，分别以金手镯、金戒指做抵押申请借款。因为是抵押借款，需要首饰完整，刘先生呢只能通过外观去检查、称重等非破坏性方式检验，但无法检测内部材质。在核实身份、约定抵押期限与手续费之后呢，刘先生按照纯金首饰的价格给对方办理了抵押，并对3名男子进行身份登记，把钱转给了对方。刘先生说呢，当时对方说用钱抵押几个月就赎回去，自己成色、称重、用火烧都没有问题，哎，就放心的收了。后来呢，到了赎回期联系不上人，才觉得不对，剪开一看里面全是乌心儿，当时呢脑子是嗡的一下呀。民警表示，这种金包乌骗局欺骗性极强，因为金属乌的密度与黄金差不多，常规称重完全无法识别差异，首饰外层包裹的是真黄金，普通的火烧检测也不会露馅，只有剪开破坏才能发现。民警根据嫌疑人留下的身份信息循线追踪，一个流窜多地的诈骗团伙逐渐浮现，目前该团伙共9名嫌疑人落网，涉案总金额100余万元，警方已经追回涉案赃款34万元，部分已经按程序返还受害人，这个案件呢也仍然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啊。这个你看啊，连这个什么仪器都检测不好，这个火烧都烧不出来，所以大家啊，平时一定要选择一个啊比较正规的渠道去购买黄金，这个还真是哈。
2: 嗯，还有呢，来关注一下，说最近呢，这个福建的福州市公路事业发展直属中心在媒体上发布了一个叫返岗通知书，要求呢一名啊刘姓的员工呢限期返岗。那通知书当中表示说，该员工啊自2002年起呢长期未到岗，此事呢引发了关注，有人质疑为何时隔20多年才登报说明呢？那返岗通知书呢要求该员工啊收到通知之后啊5天内到中心呢办理返岗手续，因为客观原因呢不能返岗呢需要提交呢书面说明，并且办理呢请假手续，如果未返岗或请假将以呢旷工处理，若旷工超过15天或1年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中心呢可终止人事关系。那记者呢曾经呢尝试联系该员工未果，8月12号呢中心的一名工作人员回应称说，部分情况呢并非网友猜测的那样，该员工啊实际上是失踪了，单位呢在中心期间呢多次联系家属，只是没有在报纸上登出来。工作人员表 表示说不便透露更多的细节，也未提供了家属的联系方式。那律师呢对此表示，根据呢相关的人事管理条例，工作人员呢连续旷工超过15个工作日，或一年的累计旷工超过30个工作日呢，事业单位呢可以解除呢聘用合同。对于呢失联人员，单位呢需要采取电话、短信联系家属等多种方式尝试联系，登报呢是穷尽其他方式呢仍无法送达后的最后手段。若期限内呢未返岗，单位呢需要按照程序办理辞退手续啊。那这事儿呢也是跟大家呢关注到这儿。
0: 再来跟大家关注说，前两天呢是受台风这个侵袭，上海狂风骤雨，路面积水，一名呢独自带娃跑单的骑手妈妈呢也是深陷窘境。情急之下呢，她将16个月大的宝宝呢临时托付给了街边的超市，店主呢一家呢是接力照料了将近4个小时。这场发生在狂风暴雨当中的善意之举呢冲上了热搜，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啊，还有很多人都在评论，网友呢都在说，比如说网友郭先生表示，只是人之常情，换做任何人遇到这种情况都会该帮忙的，小孩一直站在门口往外看着妈妈呢捡外卖，一直喊妈妈，那种感觉呢让人很心疼啊。还有很多网友呢都说被这样的一个事情呢狠狠地感动到了，所以希望呢这种凡人善举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发生在自己身上呢也要多去做一些啊。
1: 直播间热线电话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想订黄瓜籽粉的大家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兰芝九月紫骨堂大品牌的黄瓜籽粉啊，特别的合适，跟我们合作了4-5年的时间，它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针对于那个普通的黄瓜籽粉，生黄瓜籽粉有点腥的好的不好喝，喝不进去，咱们呢在配方方面进行了调整，它是食品级的，你看就是4种种子，黄瓜籽、燕麦、生菜籽、黑芝麻。为什么大家都说种子是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它是食品补给特别强项的？关键问题，黄瓜籽里边含钙量非常高，大家都知道小分子植物钙特别好吸收，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3岁以上的小孩都能喝，青少年正在生长发育期的，包括需要这个补充钙质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而这个黄瓜籽里边虽然含钙量非常高，但是你光指望黄瓜籽里边给您提供的小分子植物钙质呢肯定不会吸收的特别好。如果说你看燕麦含钙也非常高，生菜籽儿含钙量也特别高，黑芝麻更是含钙量特别高，把它们融合到一起，你黄瓜籽儿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燕麦里边吸收一部分钙质，生菜籽儿、黑芝麻里边都会吸收一部分，多方位多角度去吸收，那么你吸收的这个植物钙呢整体来讲量就会更多一点，对不对啊？很多人吃了这个钙那个钙都是因为吸收不好啊，没少吃，但是呢感觉不到咱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不是啊？咱这个啊，第一是熟粉打制的，糊香糊香的，又加入了燕麦和黑芝麻，你会觉得特别香，就喝黑芝麻糊的感觉，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199块钱一组，是6大袋，每袋是600克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像你外面买的那个散装的，对不对？接触了空气了，一股哈喇味，时间长了，还有放到冰箱里之后潮解变质结块了，有疙瘩了，不好喝了，是不是？咱们喝一袋拆一袋，剩下都是密封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并且它无蔗糖，无添加剂，不含蔗糖，没有添加剂，为什么3岁以上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喝呢？一些控糖的中老年朋友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平时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可以完全放心。兰芝九月紫骨糖大品牌的，完全放心啊！199块钱一组，没有多少了，马上就没了。它是熟粉升级版的，现炒现磨，非常细粉，不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五谷磨坊打的那个粉啊，打完了之后呢，也是熟粉，但是呢，一冲扎不约的，一喝直拉嗓子，扎不约直沉底儿。咱这个不是，它是非常细微的粉末，特别好溶，放到奶里、放到粥里、米汤里、蜂蜜里、豆浆里都是可以喝的，没有任何问题啊！老祖宗传下来的补钙接骨转骨的民间秘方里边就有黄瓜籽和生菜籽啊，是不是？大家自己打电话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的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喝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

0: 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大家去打电话去订就行了。然后呢，还要跟大家关注的就是咱们旅游信息了，这个旅游方面的很多好朋友都在天天都在问，是不是？包括这个前两天的这个新疆行已经没有名额了，然后大家想要去这个西安的，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行程特别适合大家的啊，就是咱们的西安的这个团儿。这次呢我们也是避开了暑假的高峰期，秋高气爽的咱们走进延安，西安双飞是6日游，计划出发日期呢是9月7号，每个人呢是3099。咱们除了看价格，你要看品质，一般人呢很多叔叔阿姨说我看完价格之后价格低我就报，结果呢你这全程体验感不好，然后你板着个脸回来，老伴说你咋的了，玩的不开心，对吧？又有人给你使脸色了，又天天的怎么样了，你就不开心。然后价格太高呢，你一听呢就就不想去了。所以呢，你价格还要合适，景点还要好，然后呢，整个团队还得放心。所以很多人都选择咱们在电台品质嘛，是吧？6天双飞的行程都有什么呢？咱说一下啊，包括壶口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的瀑布，延安革命的摇篮圣地，南泥湾歌曲当中的地方呀，是不是？还有枣园的兵马俑，世界8大奇迹之一。如果你没看过，一定得去看一看华清宫啊，这个有很多给咱们讲的历史和故事，大唐不夜城，西安的网红打卡地，在这个短视频当中经常会刷到，是不是？慈恩寺、西安博物馆，这些名胜古迹、名城墙啊，都得去感受一下。不有那么句话吗？是不是？你要看历史啊，你得去西安呢，得去感受一下古文化呀。然后咱们西安的3钻酒店住得非常好，舒适啊，你不能说达到一个多大的一个标准，价格在那儿呢，但是它非常舒适，加上壶口还有特色的民宿，全程的一车一导游一陪同全程服务，专门去为文化巡旅打造的一次旅行，千年对话，有金牌导游全程讲解，咱得听文化啊，感受一下这个魅力，陕西关中一网打尽了啊。这次还有赠送兵马俑啊，加这个华清宫啊，加这个西博电子耳麦是68元，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包括还有这个秦岭秘境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这些呢都是赠送给您的，每人每天还有一瓶矿泉水，然后吃的呢还有特色餐，全程5顿早餐7顿正餐，咱们就是把啥都给您说到明面上啊，额外还有一点小交通的费用，到时候咱们自己去咨询就行了。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你现在你就说我报名西安双飞6日那天的那这个行程的9月7号，预计是9月7号，你错峰出行，人还不多，然后天还没那么热，是不是？每个人才3099啊！打电话或者加微信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大家想去西安去感受的啊，想要去西安尝尝美食的那个什么肉夹馍啊，是不是？还有他们那个面呢，都是特别好吃的。15134651815，15134651815，每天都是下午的1点到2点，都有东北一家人的陪伴。我是三弟，我叫大曾，
2: 我是二哥小新，
3: 我是大姐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这里继续收听到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邢璐，欢迎您和我继续步入今天的璐姐生活家。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啊，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咱们哈尔滨是雷阵雨转晴，西北风二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7度。好了，欢迎大家和璐姐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先说一下节目安排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仍然分两个这个部分。首先呢，在节目的开始啊，2点到2点半，我们依然步入的是今天的璐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为大家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围绕着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然后呢，因为昨天呢，咱们有听众朋友好多电话没打进来哈，说这个有一些还是想要有这方面的服务，我们在节目的后半段2点半之后呢，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您评估二手住房，为大家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好了，欢迎大家和我共同步入今天的节目。
1: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

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0: 好，欢迎大家和陆姐共同步入今天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在直播现场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说案讲法，解答为大家呢围绕着咱们的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大家有哪些啊，哪些问题呢，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都欢迎大家来拨通热线哈，87996984 87996984。稍后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呢今天安排一个这个专家解答的这么一个环节啊，就是一会儿呢我要邀请咱们南岗公证处的王琦啊，咱们的公证员王琦给大家呢来解答一下咱们听众朋友的哈叫做什么呢，叫做问题，我们一起呢来和大家交流探讨啊。首先来接通王琦的电话。王琦下午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的公证员王琦。
0: 好的啊，首先呢，我们要跟王琦呢，就是继续来今天来聊一聊继承方面的一个话题。因为昨天呢，咱们有一位这个阿姨哈，给我来电话，也是咱们的这个一个忠实听众，就说到了说他家里面这么一个事儿，这么一个问题。然后呢，我就是想到了说，可能比较有代表性哈，我们让王琦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他的这个味儿问题呢，相对来讲哈是比较怎么说呢，稍微还要绕一点的啊。我先把这事儿给大家说一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昨天咱们一位阿姨打电话就来说了。他今年70岁，然后他呢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女儿呢因为一个意外就去世了，然后呢他有女婿啊，两个人登记了，然后呢这个女儿名下有一个房，就写的是这个女儿的名字吧，他有一个房子是个贷款买的房，但这个贷款这个房子呢我也了解了，他是在女儿是登记之前自己交首付呢，就是已经贷款这个买了，然后呢是在购买房子又贷款之后呢是进行婚姻登记，然后现在女儿去世了以后啊，他就想问说是这个在继承方面的这么一个问题吧。然后他这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王琦，就是他就是这个咱们说到这个70岁这个阿姨，她也离婚了啊，她离婚了，所以说呢他就想问问他是不是你是我啊，还有我这个前夫，然后我的女婿都有继承权，但是这个房子呢你说还有贷款啊，所以说这方面就比较迷茫，我就是想让这个王琦呢给大家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嗯，现在是这样的，通过这个主持人在这个跟大家在介绍这个案情的时候呢，我们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阿姨想过，就是比如说她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带着她年幼的这个女儿啊，这个和这个前夫离婚了，那这种情况下呢，那个孩子一直跟妈妈共同生活，那么阿姨会有一个疑虑，就是说其实父亲没怎么照顾自己的女儿，那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没尽到这个抚养的义务，这种情况下如果女儿过世了的话，亲生父亲是否具有这个享有这个继承女儿遗产的这个权利，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的明确规定啊，如果说子女过世了，那么他的这个第一顺位的这个继承人呢就是配偶、子女和父母，这个父母呢既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亲生父母，当然在本案当中这个亲生父亲虽然说和母亲离婚了，那不能够因为说子女由其中一方来抚养，那么就剥夺了另外一方对于自己子女的一个继承权的问题，也就是说很明确他的亲生父亲是享有继承权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再扩大一下这个案例的这个内容，如果说这个阿姨在年轻的时候带着年幼的女儿和另外的一个人那么再婚了，如果说登记再婚了之后，那么这个年幼的女儿和他们共同生活了，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女儿要过世了，那么和她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也是享有继承权的，也就是说在我刚才给大家扩大案例的这个内容之后，那么我们说死者的这个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当中，除了他亲生父亲之外，应该还有他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啊，也是同样享有继承权的。
0: 那看来就他可能是没有继父在，但是就是我们说延伸一下也会有这个继承权，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哎，然后
1: 另外一个呢，
0: 您说，
1: 另外一个刚才好像那个主持人也在介绍过，说咱们说那个。

0: 遗产，也就是说继承需要继承这个房屋，它还上面还是有银行贷款，
1: 对
0: 吧？
1: 有贷款，
0: 银行贷款没有还款。嗯，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有几种这个处理方式。一种呢，就是说那个继承人之间，比如说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案例当中呢，这个被继承人，也就是死者，他已经结婚了。那么他的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是他的配偶、他的母亲。有如果说他还有子女的话，那么子女也享有继承权。那么由继承人协商，比如说房屋是由一方来继承，那么由获得房屋的人来继续偿还银行的这个贷款。这是我们经常就是常规的操作。那么就是房产登记在一个人名下，其他人放弃了啊。另外一种呢，比如说我们说全体继承人说我们都继承了，然后我们以后再共同出售这个房产，由这个售房款那么优先去结清银行的这个贷款，这样也可以。如果说剩余部分，那么剩余部分我们再进行分割啊，这也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种方式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房子价值是100万，当时他首付的时候有可能就付了30万，但是现在还有，比如说他结婚了，那么有。还了一段时间的这个房屋的贷款，还剩这个50万的这个贷款没有还完。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说我负债过高了啊，那么我们实际的继承人也没有这个能力去继续偿还贷款，那怎么办呢？我们说继承人也可以啊，放弃继承的这个权利啊，这种情况下可以。另外呢，就是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还会引申出来一些问题。你比如说这个死者，他不说是这个房产有贷款，如果说这个房子没有贷款。那么死者在外面欠人钱，欠的比较多。那房子比如说现在市值是值20万，但他在外面欠外债，欠了100万。这种情况下，说我继承了房子，是不是我一定要把这个100万啊，一定要还，就是替他还清？那么这里边呢，跟大家也是普及一个知识，就是实际上我们要这个办这个继承的时候，我们要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民法典当中的限定继承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继承了遗产，当然同时承担债务。但是承担债务的这个范围是在他继承遗产的价值范围内的，
1: 嗯，你不能资不抵债的，还得还啊，对，
0: 对对对。如果说他这个房子值20万，那他继承了，那他也就只能在这个20万的这个遗产的范围之内替他偿还。当然，如果说继承人说我一定要把这个100万啊都帮他还清，那也没有问题啊，是这样的。
1: 好的，再有一个就阿姨昨天还问到一点哈，就是她意思说，你看我这个我女儿要是有什么丧葬费、抚恤金呢，这些有没有我的份儿哈？她有这么个问题，
0: 是针对是这样，关于丧葬费和抚恤金呢，我们跟大家先确定一下它的这个性质，丧葬费和抚恤金它不属于死者的遗产
1: 份额、遗产范围内的，对吧？
0: 对，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遗产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财产，那么。丧葬费和抚恤金恰恰是在被继承人死亡之后啊，由单位啊或相关部门给予他的这个直系亲属啊，或者是他生前抚养的这个近亲属的一些生活上的这个抚恤金啊，或者是一些补助。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啊按照就是我们以协议的形式。那么当然了，这里面涉及到的这个亲属呢，也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认为是他的。配偶啊、父母啊、子女啊，就生前由他抚养和照顾的一些人，也其实在于这个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范围内。那么这些人如果说达成协议了，你像比如说我们常规的操作会，比如说这些人办协议书公证，或者办委托书公证，或者办声明书公证，但是内容呢，恰恰就是说明就是这个死者啊，这个。过世了之后，那么由相关部门给予他们的这个抚恤金和丧葬费，比如说他们由谁谁谁啊代为领取，或者统一打入某某某的这个账户内，这些都是可以啊进行，就比如说通过公证的形式那么来操作的，也都是可以取出来的啊。虽然它不是遗产，但是我们仍然是可以啊这个跟单位协商把这些钱取出来，没有问题。
1: 好的，感谢这个王琦啊给我们带来的专业的解答。然后如果大家还有哪些哈，就是线上线下有一些这个公证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找咱们的专业人士来寻求专业的帮助啊，让王琦再给留一下咱们的电话和地址，因为咱们好多听众朋友说可能有一些这个问题可能会需要咱们的帮助。
0: 我们哈尔滨市南岗公证处呢有两个办公地址，一个在和平路西大直街363-7号，咨询电话是86362781。86362781，另外一个办公地点在哈西，中兴大道523号，咨询电话是89767772，89767772。
1: 好的，也非常感谢王琦给大家带来的专业的解答啊。然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说案讲法，收音机前的您，咱们还有哪些围绕着生活各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哈，和陆姐一起交流探讨的，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继续拨通。
2: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啊，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咱们的这个生活方面的各种问题。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好了，继续和您说案讲法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带来这么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应该是真实的案例。2023年的秋天呢，倪峰翻出了父亲倪英的房产证的时候，整个人就愣住了。证上写的呀，不是父亲自己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他完全没有料到的比例，是什么呢？父亲这个房产证上父亲占比20%，继母吴兰占80%。这套上海浦东新区的老公房是父亲和亲生母亲早年省吃俭用买下来的。母亲虽然走了多年，但是在倪峰的心里这房子始终是父母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念想了。现在呢，继母一声不响就把80%的产权划到了自己名下。更让他胸口发紧的是父亲这两年已经我们说到了说他描述叫不是正常人。我们接下来听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情呢是要从这个倪英的两段婚姻说起。倪英和第一任妻子呢育有4名子女啊，就是倪峰是老大。老两口呢在这套浦东的老公房里面呢把4个孩子拉扯大哈，日子不算富裕，但是一家6口呢也是平平安安的。后来呀，老伴就病故了。几年之后，在2008年的时候，这个倪英呢就经人介绍认识了同样丧偶的吴兰。两个人呢都是年过半百了哈，子女也各自成家了，谈不上轰轰烈烈，就是找个伴呢来互相照应啊。但是倪峰和他的3个弟妹一开始就悬着一颗心，他们怕父亲这个房子出问题。婚前专门和吴兰谈过，说你可以住，但这房子不能够动。吴兰当时就拍了胸脯说了，我不争产权，就是住着照顾倪英，4个子女也就点头了啊。我们先来接电话，然后呢再跟大家来聊啊。

嗯，导播老师试一下啊，这电话断线了，一会儿可以大家打过来啊。好了，我们的热线87996984，大家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啊。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真实的案例。之后这15年呢啊，日子就这么过着了。然后吴兰呢，确实也把这个倪英呢照顾得不错啊，洗衣做饭呢，看病拿药，操持着里里外外呢，也不用人操心哈。子女们工作忙，偶尔回来看看，见是继母呢，把父亲伺候得很好，嘴上也不说什么，直到父亲的行为开始不对劲儿。我们来看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大约从2020年开始，这个倪英啊就频繁出现迷路、前言不搭后语、刚说过的事儿转头就忘的情况。子女们注意到，但是谁也没当回事儿。80多岁的人了啊，记性差一点啊，偶尔糊涂一下呀，啊，不是很正常吗？然后他们不知道啊，这些正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早期信号。在2022年的9月，就在倪英的认知能力肉眼可见的加速下滑的这段时间，他跟吴兰一起去了一趟不动产登记中心，手续办完，这套老房子的产权结构就变了。倪英只剩下20%的产权，那个吴兰就拿到了80%。四个子女对此呢也是一无所知。2023年啊，就倪英突发重病，彻底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此时呢，这个吴兰呢刚好做了心脏搭桥手术啊，自己呢也是年近80的人了，根本无力照顾，子女们接手护理，收拾父亲的东西时翻出了这张房产证。哎呀，拿到产权证的时候，几个子女的脸色都变了啊。倪峰呢随即就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递交了两份申请。第一，请求宣告父亲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二，请求法院指定自己担任监护人，理由是吴兰擅自转移父亲的大额房产，侵害了父亲的财产权益。法院呢委托专业机构对倪英的精神状态做了司法鉴定，结论很清楚，倪英确诊阿尔茨海默症，已完全丧失辨认判断能力，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同时呢，法院也考量了其他因素，吴楠呢也年近80，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体力撑不住。倪峰呢经济条件稳定，能为父亲安排专业护理机构照顾。最终呢，法院啊宣告倪英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长子倪峰为监护人。2024年呢，倪英去世，四名子女呢随即起诉了继母吴兰，请求法院确认2022年的产权过户行为无效。啊，这个案子呢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啊，一度呢也是非常的热门。这个有就是大家不知道听不听过这个案子哈，后来被起名为叫二婚后的房产之争。然后呢，法院呢逐一审查之后啊，给出了三项认定，每一条都打在了要害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大家也想最关键的就是想听听法院对这个事是怎么判的啊。第一，过户时老人已没有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门诊命令上写过神志清。吴兰一方抓住啊这三个字儿，说倪英当时脑子清楚，过户是双方自愿。法院啊，这个法官但没有这么看。阿尔茨海默症啊有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渐进加重。2023年的司法鉴定确认倪英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结合他2020年起就开始频繁的迷路的病史，法院认定2022年9月办过户手续的时候，倪英同样不具备完整的财产处分的判断能力。门诊记录写神志清，只是表明他当时能跟你对话，能不能想明白把 80% 的房产份额转出去的后果，那是完全两码事儿。第二，这套房子不只是倪英一个人的。这套老公房啊，是倪英和第一任妻子婚后的共同财产啊。那第一任妻子去世之后，他的那一半产权没有及时分割，按照法定继承，这一半应该由倪英和他的四个子女共五人平分。所以严格来说呀，从原配去世那天起，这套房子的产权就已经不是倪英一个人的了，他名下实际只占 60%， 四名子女各自还有 10% 的份额。那倪英呢没有经过全体啊，没有经过子女全体这个共有人的同意，擅自将80%的份额转给吴兰，那法律上这个叫做啥，叫做无权处分啊，叫做无权处分。第三，吴兰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法律上的善意取得呢有三个条件，受让人是善意的，支付了合理价格，产权已经完成登记。
乌兰和倪英啊共同生活15年，房子的来源呢一清二楚，就是倪英和前妻买的，跟乌兰没有半毛钱出资关系。他也知道啊，倪英有4名子女，过户这种大事儿从来没跟子女打过招呼，善意这个条件过不去。三项论证下来，法院一锤定音，2022年的产权过户行为无效啊，这个过户行为无效。那接下来就看到了这个房子要怎么分。过户无效之后啊，房子就回到了原点，但是倪英已经去世了，现在又该怎么分呢？

我们接下来聊啊。啊，说到这个房子哈，倪英已经去世了，房子怎么分？先确定倪英在房子里的实际份额。这套房子啊，是倪英和第一任妻子的共同财产，各占 50%。 第一任妻子去世，那 50% 由倪英和四个子女五人平分，每人得10哈。那所以倪英真正持有的份额就等于是自己的50，加上妻子那个继承来的10，就应该是这套房子份额的 60%， 对吧？那倪英去世之后啊，因她生前没有留个遗嘱，那这个 60% 按法定继承来处理。第一顺序继承人有5个啊，再婚妻子吴兰再加上四名子女，原则上5个人平分，每个人得12%。但是呢，法条还有一条就是什么呢？啊，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可以适当的多分遗产。民法典的第1130条就写的明明白白了。那吴兰呢，照顾了倪英15年，从洗衣做饭到陪护看病，确实也尽到了主要的抚养义务。法官呢，在判决里就做了一个折中。房子产权归四子女按份共有，各占25%，但四个人每人要向吴兰支付10万元的房屋折价款。也就是说，吴兰没有拿到房产份额，但是拿到了总计40万元的现金补偿。按照浦东老公房的市场行情啊，这个补偿呢，大约对应整套房子价格20%的一个财产权益。如果啊，严格按照法定继承来平摊，那吴兰本来就只能分到12%，就是大概24万。那法院多给的这16万，认定的就是他这15年的啊付出。那算下来就是四个子女各25%的产权，继母拿走40万的现金。好了啊，这个案子就此结束了。那我们说到了说案讲法，这个案子那给到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警示呢？陆姐来给大家啊逐一说一说。说白了啊，就是倪家的这个房产纠纷啊，也打了挺长时间这么一个官司，说到底就有3步的没走对。第一步，原配去世呢没办继承，房子一直都是挂在倪英一个人的名下啊，这个就是说白了，房产证上如果清清楚楚写上5个人的名字，那你想谁去一个人办他也办不了，对吧？差一个都不行，那这5个人都得签字同意。第二步就是什么？父亲不对劲儿了，没有早检查啊，子女们忙没当回事儿，发现了父亲这个阿尔茨海默症的严重了，等到确诊了却发现呢遗产都被转走了，对吧？第三步就是什么呢？再婚前没有把产权锁死。那你像吴兰当年就是口头说的我不争房产啊，后来还是没忍住，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事儿也应该最好能够白纸黑字写下来啊，该过户的过户，该公证的公证。当时话难听一点啊，律师说到了，比日后咱们对簿公堂是不是要强很多，是不是啊？这个官司里啊，四名子女呢赢了法理，吴兰拿到了40万补偿，但是谁都高兴不起来啊，家散了，对吧？15年的照料呢也换来的是一场官司。所以说呢，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案例大家说真的是我觉得挺典型的，是不是？给大家做一分享，叔叔阿姨们包括说咱们的孩子们哈，在这方面一定要多多的注意。

0: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手。
1: 好了，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行程啊，避开暑期高峰秋高气爽的季节，我们走进延安西安的双飞六日游啊，大约在9月7号错峰出行。

首先说到了这次行程呢，我们的精华景点给大家要分享啊，咱们会去到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革命的摇篮圣地延安啊，以及南泥湾、王家坪或者是杨家岭，还有呢老一辈革命家的故居啊枣园，还有呢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皇家温泉园林和近代西安事变旧址华清池，以及呢我们要去打卡大唐不夜城啊，好多朋友都说到这儿了啊，这个旅拍是不是？然后呢咱们还会去到哪儿啊，你像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千年古刹之皇家寺院的慈恩寺，集博物馆、名胜古迹、城市园林为一体的博物馆西安博物馆啊，西安博物院。

0: 另外呢，就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啊，这个建筑一之一呢，就明城墙，还有呢回民街、永兴坊。陆姐说到了啊，这个美西安呢，就咱们说陕西的美食也确实是好哈，所以说那个回民街、永兴坊，大家去看看，真的是什么时候你到这都吃到好吃的，对吧？然后呢，咱们入住的呢是西安的三钻酒店，再加上湖口的特色民宿，而且呢全程一车啊一导游一陪同，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金牌导游的全程讲解，让大家能够一次旅行千年对话，沉浸式的读懂陕西故事啊，陕北关中一网打尽。再有一个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咱们酒吧。四电台品质啊，一直都说到了全程没有什么强制性的消费和购物，而且呢全程还赠送给大家啊兵马俑华清宫的这个68元的耳麦讲解，然后价值188元的穿越体验，以及价值68元的汉服体验，而且呢湖口这还特色啊篝火晚会，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再有一点呢，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咱们预呢9月7号出发，再来看一下团费。咱们是哈尔滨直飞西安啊，哈尔滨直飞西安的这么一个往返的行程。然后呢，3099的一个特价，大家自己去查。如果你光坐飞机这么一个往返，你看得多少钱？咱们当中呢，包含了咱们的住宿啊、飞机，还有这个咱们的这些赠送吧、景点呢，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了5个早餐、7个正餐呢。大家想想啊，5晚6天的一个行程，特价3099是。咱们听众朋友的一个专属的啊，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得抓紧报。为啥告诉给大家得抓紧报？咱们是小团出行啊，10几个人、20几个人小团，现在已经报了挺多朋友了啊，这两天已经报了挺多人了。别到时候啊，说陆姐9月7号来得及，等你想报的时候，哎，没有这个座位了啊，飞机那个舱位没有了，对不对？没有座位了，咱怎么办啊？所以说提醒大家，要想报，咱们抓紧。而且跟大家说一道，错峰出行，咱们这个暑假也就9月7号结束了，对吧？暑假结束了，然后呢，天也凉快了，咱们错峰出行出去玩一趟，是不是挺好？而且行程也不累，咱们飞机往返的这个直飞西安，而且呢，咱们的是5晚6天啊，3600块钱，大家只要自己去，你看能不能下来？而且呢，咱们全程都是啊，有专门的领队导游陪同大家啊。好了，如果大家说陆姐，我想要看看详细行程，想要抓紧琢磨一下报名，大家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啊去。进行详细的咨询，155-0463-2785，155-0463-2785，155-0463-2785。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大家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155-0463-2785，155-0463-2785，加微信、打电话都行，给大家说具体的行程，介绍具体行程啊，抓紧时间找婉。婉婷联系，建议您加微信155-0463-2785，155-0463-2785。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好了，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收音机前的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为大家来评估二手住房，为您的出售求购提供帮助了啊！接下来的时间二十几分钟，大家可以继续抓紧啊！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咱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为大家来服务，87996984 87996984，欢迎大家来拨通，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先来跟张顾问打个招呼，张顾问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好，我们一起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陈女士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2: 张顾问你好，我想评估一个地红校区房子，是86年的，二十和街93-1。
1: 二十和街。

0: 多大米数呢？
1: 建筑面积54.33，使用面积37.47，是二楼，就是86年的房子，我们18年买的，为了孩子上学。我现在评估一下，现在能卖多少钱啊？东向，
0: 干东向，
1: 东向
0: 装修简装，
1: 就算简装吧，就多少年的房子了？
0: 最多65，
1: 最多65啊。
0: 对
1: 嘛，买钱80万。
0: 嗯，现在
2: 价格没办法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

0: 来继续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啊，这个是李女士，你好。
1: 张顾问你好，行路
2: 你好，
0: 哎，请讲
1: 啊，我要评估一下房子，评估一个和平五道街00年的房子，南北向，7楼3，简装48米。
2: 48米是使用是建筑？
1: 使用面积。
2: 你这是7楼还是3楼？
1: 3楼，7楼3。
2: 7楼顶你是3楼。
1: 啊，对。
2: 南北向。
1: 对，南北向。
2: 2000年的房子。
1: 啊，00年的房子。
2: 装修简装。
1: 啊，简装。
2: 2屋。
1: 对，2室。
2: 43万。
1: 43万，哎，好了，谢谢。我还有一个和平三道街。
2: 和平三道街，这是多大的？
1: 使用面积36米，东西向，是6楼，6楼2层。
2: 你是2楼，顶楼是6楼。
1: 啊、对对。
2: 哪年的这是？
1: 这是86年的。
2: 这个能卖到23万。
1: 23万啊，好了，谢谢，谢谢，
0: 供您参考啊，再会。李女士你好。
3: 你好，
0: 请讲。
3: 我要评估那个民生上都的祥源的25号楼，1505，建筑面积60多，使用面积30多。
2: 你60多多少？你慢慢说。
3: 66.1。
2: 15楼啥朝向？
3: 15楼15005，南和东。
0: 东南向。
3: 东南向。
2: 有装修吗？
3: 装修装的那挺好的。
2: 你是2屋还是一室一厅？
3: 一室一厅。
2: 1室1厅，35万。
4: 慢车，慢点。
3: 啊，
0: 好，
3: 谢谢，
0: 供您参考啊，再会。
3: 啊，好。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节目。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大家有哪些这方面的问题，张顾问和陆姐继续为您服务。我们的热线8799-6984 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拨通啊，8799-6984。大家要想要这方面需求抓紧时间，我们大概还有不到20分钟啊，你别一会儿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往里打电话，主持人我打不进来，那节目要结束没法接电话了啊，要打打打大家早一点啊，8799-6984。
5: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评估出售求购，我们的热线87996984，也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请讲，王先生。
1: 我咨询一个爱达尊玉的房子。
2: 爱达尊玉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是119.几，使用面积是80，两室
2: 几楼？

0: 哈尔滨大街，正对着哈西大街。
1: 嗯，啥朝向？
0: 哎，这个朝向我整不太准，就朝着哈西大街，就是临街的，朝着哈尔滨大街院里那个，朝着铁道那口。
1: 你是两室还是三室？
0: 两室。
1: 嗯，建成是哪年的？
0: 建成是2019吧，是，应该是。
1: 嗯，装修咋样？
0: 精装。在
1: 115。
0: 哦。
1: 115万。
0: 好了，谢谢。
2: 好，我们再会啊。郭女士你好。
3: 你好。
2: 请讲。
3: 我是正义路和谐家园的，西层顶层是西照日，西向，使用面积34米。
1: 34米的七楼顶还是西向对吧？
3: 对。
1: 建成是2004年，装修咋样？
3: 就是简装。
1: 12万。
3: 12万呢？
1: 嗯。
3: 啊，好，谢谢。
2: 好，不客气，再会啊。
3: 嗯。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还有求购啊，咱们的这个张棍和陆姐继续为大家服务，评估、出售、求购，大家抓紧时间拨热线8799-6984，8799-6984。
4: 选房技巧分享，装修避坑秘籍，消费保险指南，电波里的生活管家已上线，陆姐生活家陪你打造理想生活家。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再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啊，87996984 87996984，欢迎您继续参与节目。徐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请讲。徐先生，
1: 是我吗？
0: 是您，请讲。
1: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是在消防区汽车街49号，是那个3楼，它的顶层是7楼，正南向，它的建筑面积是56.56，是95年的房子，您看看张总给评一下能多少钱？
2: 25万。
1: 25万，哦，那好那好，谢谢啊，好。
0: 好的，再会啊，继续来接电话，赵先生您好。
3: 哎，您好，
0: 请讲。
3: 那个我那房子是银泰城群里，27，21楼，130.88米。
2: 几楼？
3: 21楼。
2: 21楼，3室还是2室？
3: 3室。
2: 3室。啥朝向？
3: 南北。
2: 哪年的房子？
3: 2021年的吧。
2: 嗯，没有那么新吧，一几吧？
3: 没有，二几的。
2: 装修咋样？
3: 21.23，没装修，毛坯房。
2: 毛坯房135。
3: 啊。
0: 135。
3: 你们收不收啊？
0: 啊，我们不是。我们是电台的节目，不是什么收房子的地方啊。说你要出售，张顾问可以帮您登记上，帮您挂上出售，但是不存在收房子事儿啊。
3: 啊，那你帮我挂上行吗？
0: 嗯，好的，我们再会啊。李女士您好。
4: 喂，
0: 请讲。
4: 我是雨轩小区27，7楼。
0: 是不是顶？
4: 对，顶层。
0: 嗯。
4: 这个预计得那个得多钱呢？
2: 你是阁楼吧？
4: 啊，对，带个阁楼。
2: 你是7楼带阁楼还是7楼就是阁楼？
4: 7楼，你要是打通的话就是个阁楼了。
2: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米数是多大的？
4: 40米，居住面积是40米。

0: 建筑面积是多大呢？我都忘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建筑面积
1: 四十米，
2: 就使用面积是四十米啊。
0: 对，四十米，这居住面积四十米北，朝北的。他那
1: 还是阁楼，
0: 西照日，西照日，他那是
2: 西向阁楼，对吧？
0: 对对，孩子的房子。
1: 那你说的吧，不一定 对,
2: 对。
1: 我记得以前二梯是八楼顶，七楼带八楼的。你要是按照四十米的话，你这房子使用四十米，现在卖的话也就八万块钱。但是我认为你说的不咋对。
2: 对，阿姨，我们觉得您说的不对，就说这个给您这个数吧，也只能供您参考，因为你现在说不明白你到底是七楼顶，你还是说八楼那个阁楼，对吧？
0: 对，就是七楼，顶层就是七楼了。
2: 顶上没有阁楼啊？
0: 没有阁楼。
2: 那他这个是七楼，就是顶层还是七楼的阁楼啊？
0: 七楼那个，你要是给他打通这，他带个阁楼，他的房子，孩子的房子。
2: 就是因为孩子房子您说不准，我们就只能给您一个参考价，大概这个价格啊。我们再会啊，于先生您好。于先生，请讲。
3: 你好。
2: 把收音机关一下，来，大家都。这个把电话都等待的时候都把收音机关掉啊！您说吧，于先生。
3: 红河一十一号楼，然后顶层，然后
2: 几楼顶？
3: 八楼顶。
2: 面积？
4: 面积是62.44。
2: 建筑还是使用？您得说全呢。
4: 建筑是建筑，然后使用是43米。
1: 啥朝向？
4: 是。东北向。
1: 东北向还把假的。
4: 嗯，
1: 也就简装了。
4: 对对对。
1: 15万。
3: 15万哈。
2: 嗯，供您参考啊。
3: 好。
2: 五线也是于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你好。
2: 请讲。
5: 我那个道里松滨里小区，道里建国街。
1: 松滨里多大的？
5: 那个建筑面积47米多，
1: 几楼？
5: 33米多，我这个是八楼，九楼顶。
1: 啥朝向？
5: 南北向。
1: 装修简装。
5: 简装简装。
1: 10万。
2: 好，供您参考啊，李女士你好。我们看一下六线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2: 请讲。
6: 我道里区海富康城小区四楼。然后建筑面积113，楼的年限大约是00年左右。我
1: 你这房子四楼顶楼是几楼？
6: 顶楼是六楼。
1: 六楼你是康城 A 区还是 B 区？
6: A 区 A11。
1: A11 栋。113米，六楼南北的。建成是2005年，装修咋样？
6: 啊，谢谢。装修我是精装。
1: 哪年装的？
6: 我是17年装的。
1: 75万。
6: 您能不能把我挂网上那个主持人？
1: 可以，有合适的联系您。
2: 之后跟您联系
6: 啊，
2: 我们再会。
6: 谢。
2: 三线宋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7: 我怎么样的评估一下厢房？松乐街那嘎有一个三合院二期的，二楼的 H 户型的，
1: 海富山水文园
7: 二期，
1: 多大米数？
7: 65平。
1: 65是实用是建筑？
7: 建筑65。
1: 几楼？
7: 二楼的。
1: 南北还是东西？
7: 就是南北吧，就 H 户型的那种。
1: 你这个不是 H 户型的，你这是暗厅，两室暗厅的。我知道你那格局。
7: 对，
1: 建成是2005年，装修咋样？
7: 就是建成好像那个房产证是09年的，应该是10年的。
1: 09年，那你是09年办的证，装修咋样？
7: 就是去年整了一下，就是
1: 中装。
7: 对，中装吧。可以吧。
1: 最多35，应该是不太好卖35万。
7: 哦，好的，明白，谢谢。
2: 好的，再会啊。李。

0: 律师你好，
1: 我想评估一下房子。
0: 嗯，
1: 我上次评论我没说准，这回我知道了，就是那个恒隆华府的房子。恒隆华府，
2: 恒隆华府多大的？
1: 88米，南北通透的。
2: 恒隆华府88米是建筑面积？
1: 对。
2: 几楼？
1: 3楼。
2: 3楼，顶楼是几楼？
1: 顶楼是26楼。
2: 26楼，南北向，产权证下来了吧？
1: 下来了，下来好。
2: 你建成是哪年的？
1: 那个我家那个整钥匙18年领的钥匙。
2: 那装修咋样？
1: 也就一般装吧。
2: 35万。
1: 啊，35万。哎，那个我还有一个单南向的多少钱啊？还有一个单南，他家一共我问他家不跟别人家平房子，还有一个就是单南向的。73米，
2: 73米单南向，它是几楼？
1: 也他的一个楼道都是他家的。
2: 啊，也是3楼。
1: 对，都是他家，都他一家的。
2: 73米，这个装修咋样？
1: 也都一样，他这一个人装修的，都是一家的。
2: 三十万，
0: 供您参考啊。郝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那有两处房子需要评估。
0: 您说，
3: 一处是在江北的运华广场小区。
2: 嗯，
0: 运华广场呢？嗯，
3: 对，它是高层，我这个是，15层中的8层。
2: 多大米数？
3: 建筑面积124，使用面积82，南北朝向。
2: 零几年的房子？
3: 09。
2: 09，装修咋样了？
3: 精装修，精装。
2: 哪年装的？
3: 是2020年。
2: 嗯，63万。
3: 这是一处，谢谢。我还有一处房子呢，是在道里安定街的153号。
2: 安定街，这个是多大的？
3: 这个面积建筑面积是75，使用面积是52。
2: 几楼？
3: 2楼，是8层中的2楼，东西朝向。
2: 嗯，哪年房子？
3: 是96年、97年的。
2: 简装。
3: 对。
2: 45。
3: 好，谢谢，谢谢您，多谢。
0: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收音机前的您，评估二手住房，出售求购，我们大概还有个4-5分钟的时间哈，能继续接大家电话，抓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
4: 这里有专业的房产资讯，实用的装修攻略，靠谱的消费指南，易懂的保险知识科普。锁定陆姐生活家，开启美好生活新指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节目。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热线87996984，87996984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我们还有3分多钟和张顾问继续交流探讨咱们二手房方面的评估、出售、求购。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两句啊，就是咱们的这个西安延安双飞的这个6日游。然后呢，说句实话啊，第一错峰出行。第二呢，咱们给到了一个咱们听众朋友，我们984电台听众专享的特价，哈尔滨往返直飞西安的啊，无论是机票啊、住宿啊，包括说这个各种赠送啊、餐食都包括在内的3099的特价。然后呢，咱们无论是延安还是大家啊，非常想去到的这个西安，咱们把所有的精华景点全给大家，都能够让大家走到啊，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浓浓的啊，叫做什么呢？陕北哈、啊，陕北风情，陕北的关中哈、啊，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然后大家说想要啊，详细的去咨询具体的行程，从第一天出门到第六天回来，每天吃住玩行都怎么回事，都在哪儿啊？想让我们的这个主持人婉婷给大家来当参谋，说您的这个年龄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哈，怎么办？怎么报名？大家都直接抓紧去加婉婷的微信，建议您加微信，好给您发行程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再重复一下，抓紧时间找婉婷啊，155-0463-2785，155-0463-2785，继续来接听众朋友的热线，这是6线，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0: 请讲，请讲。
5: 我是哈尔滨水银厂小区的， 我有一

0: 卖五十都不好卖。
1: 五十都不好卖吧？
0: 对。
1: 我当时买的时候二手63。
0: 嗯，现在五十都不好卖了。
1: 行，那我就谢谢你。
2: 好，供您参考。
1: 谢谢啊、
2: 再会啊，张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哎，我想那个主持人想评估一个房子。
2: 您说吧。
3: 在道外14道街，北14道街，靠江边，是使用面积是57.2米。南北通透。多层5楼。
0: 哪年的？
3: 06年的。
0: 06年，你是哪个小区呢？荔枝江畔吗？
3: 是吧？我家对，我就是航局那个房子。对。
0: 装修咋样？
3: 那个年代装修还挺好，但是这么多年了，反正就是挺干净的，一般的。
0: 45万。
3: 那能帮我挂上吗？
0: 可以，节目之后联系您，
2: 帮您登记上啊。好的，再会啊。
3: 谢谢。
2: 韩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请讲。
4: 我想让你评估一套房子。
2: 您说。
4: 我那房子是那个太平区，现在归到外区了。太平区有一个水泥厂家属楼。那个是建成年份是1984年的，1986年的。它是顶层是6楼，那是5楼。南北向，建筑面积是65，使用面积是47。简装
0: 水泥厂这儿的房子，12万。
4: 12万。
2: 好的，供您参考啊。来，时间的关系不接电话了啊，在这儿再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错峰出行的一个非常好的行程，那就是咱们9月7号，预计9月7号出发的精品小团出行，984电台品质的西安延安双飞6日游啊。首先我们是哈尔滨西安往返的飞机起止，对吧？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全团特价3099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专属的，全程一样品质游，没有强制性的消费购物，而且还给大家有这个188元的一个秦岭秘境的赠送啊，68元的汉服的赠送，68元耳麦赠送，而且包含了5个早餐啊，这个好多正餐。还有一点就是整个的行程当中把西安延安我们能够去到的景点一网打尽，而且呢是咱们小团出行，就咱们这些人坐非常舒适的咱们自己一个大巴车，不跟别人拼什么拼车什么之类，没有啊。再一个咱们金牌导游给大家全程啊讲解咱们这样的一些著名的名胜古迹啊，这个各种故事，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啊不一样的陕西的风土人情，感受到这种千年的这种陕西文化哈。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整个的行程由于是小团出行，所以说可能这个10几个人20几人就要结团了，因为给大家这个你别到时候你觉得说哎陆姐来得及，到时候我到跟前再订，那这个咱们就是没有仓位了，没有座位了，没有办法。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听众啊，趁着咱们这么一个错峰出行的特价的啊一个好的行程的团，大家可以呢去详细的了解一下，然后大家直接找咱们的主持人婉婷就行啊。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建议您加微信，让婉婷给大家发详细的行程，给您做详细介绍。15504632785，15504632785，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啊，赶紧去加婉婷微信来联系。15504632785，15504632785。

记忆是岁月编织的网，怀旧是往事凝聚的河。一首老歌是一次心跳，一段经典是一个传奇。现在，让我们穿越时空，跟随记忆，重温感动。欢迎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成龙大哥的《壮志在我胸》，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昨天晚上看了电影频道的直播是吧，就像是我刚才看到王一鸣小宝他说呢，昨天啊看了成龙动作电影周的闭幕式，所以点播了这首《壮志在我胸》。今天第二首歌《高天上流云》。

在梦里，我又回到了我难忘的故乡。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

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

听众朋友呢，还想点播九妹，我看到应该是向前看要点播的歌，前面的歌呢也是听众朋友分享的歌啊，明明知道相思苦，我们也为大家找到这首歌了。好，那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一下大家非常喜欢的九妹，一起来听吧。九妹这首歌我看到好像没有特别清楚的版本啊，那我们只能是为大家找到一个中国音乐电视早年间的版本，来听一下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问那什么事儿？你要问那什么事儿？还什么事儿？嘿嘿，真是乐死人，还真是乐死了人。想起了三年前，我报名去参军，一到区政府，人家不批准，嫌我年纪小，还不得成年人。我好说歹说，我好说歹说，不顶用还不顶用。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去年一开始我又报名去参军，心想又把我保险能批准，身体一过崩还刚刚差一斤。我左说右说，我左说右说，不定事还不定事。哎，真是急死人，还真是急死了人。实行了兵役制，我当上国。

我对照镜子上下照，哎上下照，哎呦呦，哎真是乐死了人，哎呦呦，真是乐死人。

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 5879-1984。这个山楂丸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 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四套五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三天两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58791984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粒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4，58791984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啊，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4，58791984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 0451 5879 1984，58791984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4 5879 1984 5879 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

0: 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1: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1: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1: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1: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与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方便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夜晚的最低气温25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6度啊，下午的最高气温是25度，并且呢在晚间会伴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空气质量是优良。明天白天的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6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17度，伴有1级左右的东北风，空气质量优良。后天也就是本周六是多云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27度，夜晚的最低气温是20度，伴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空气质量优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今天呢，跟大家去来分享的是关于人民日报上近期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到了什么个问题呢？说有一种病啊，这3年来始终稳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所谓的榜首位置，住院人次累计超过4500万。是什么病呢？它就是脑梗，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缺血性脑中风。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看看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我们普及了哪些关于脑中风方面的常识。8月7号的时候呢，国家医保局公布的数据，2023年至2025年，脑梗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全国所有的疾病之首。脑梗呢，是我国居民致残和致死的头号病因。急性脑梗发生之前呢，身体往往会提前拉响警报，很多人却以为只是累了。识别这些预警，就等于为大脑抢回黄金救治时间。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郭义芳2026年在其公众号发文，将这些预警信号分成了3类。所以我们大家呢，自己去看一看，哎，学习一下，记录一下，以后呢，以备更好的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去服务。这是一个简单有效的快速识别方法。

法啊，适用于大多数典型情况，大家务必要记牢。如果记不住啊，这个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咱准备好笔和纸来记录一下。第一个是什么啊？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口角歪斜啊，这就是识别的一些方法。第二个是查两只胳膊，双臂平举十秒钟，有一侧手臂无力下垂，甚至根本抬不起来。第三个是零，一二零嘛，第三个是零，零是什么呀？要聆听语言，突然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只要出现以上任何一项异常，别再犹豫，立即拨打120，千万不要抱着休息一下再看看的侥幸心理。这个时候，每一分钟都决定着大脑的命运。第二类呢，容易被忽视的非典型的前兆，除了上面这些典型的表现，还有一些信号呢，更容易被误诊或者是忽略，同样需要高度警惕。都有哪些典型表现呢？第一，突如其来的眩晕，或者是剧烈的头痛，感觉天旋地转，站不稳，或者从未经历过的剧烈头痛，有的时候还伴有呕吐，这可能是小脑或者是脑干缺血的表现。第二个就是视力突然异常，单眼或者双眼的视力模糊，眼前发黑，看东西重影，或者感觉某一侧视野突然缺了一块。第三就是局部麻木或者感觉异常，一侧面部、嘴唇、舌头或者肢体出现麻木感、针刺感，好像半边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第四就是平衡失调，走路困难，突然步伐不稳，摇摇晃晃，协调能力明显下降，像喝醉了酒一样。第五是意识模糊或精神突变，极度嗜睡，神志不清，甚至昏迷，也有些患者呢会突然性格大变，记忆力急剧下降，或者判断力失常。第三类这个叫中级预警小中风，更要命的就是上述这些症状啊，如果只持续几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就完全消失了，那很多人会以为好了或者没事了，请一定要记住，这极有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脑梗发生前最明确、最直接的最后通牒，随时可能发展为完全性的，会造成永久残疾甚至夺命的急性脑梗。所以哪怕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也必须要立刻就医，查明原因，及时干预，绝不能被暂时恢复所迷惑。我们也要跟大家去普及一下科学预防脑梗的发生，这几类人尤其要当心。如果你是以下人群啊，请务必把自己当成重点的保护对象。第一就是中老年人群，尤其是50岁以上的。第二是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的患者。第三是有吸烟和酗酒等不良习惯者。第四是肥胖和缺乏运动的人。第五是有脑血管病的家族史的人。第六有确诊已经确诊有冠心病和房颤等心脏疾病的人。无论什么季节，脑血管的养护永远赢在房上啊。所以有8条实操的建议，今天开始就能做起来，我们要学习记录一下啊，敲黑板，准备好笔和纸，我们要上课了。脑血管的防护，急性脑梗的防护实操课。第一，要主动喝水，别等渴了再喝，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早上起来一杯温开水，能够有效的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去稀释血液。另外呢，避免一次性大量的喝冰水，以免刺激血管和肠胃。第二就是饮食清淡，要3低1高，遵循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的原则，多吃一些新鲜的蔬果，像山楂、芹菜、木耳、洋葱，适当摄入一些鱼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第三是适度的运动，不疲劳为宜。天气暖和的时候呢，可以进行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运动，避开清晨低温时段，强度以微微出汗、不感到疲劳为宜。第四，就是天气降温，要护好两头。

啊，第一就是头部，头部因为散热快，出门呢戴一顶合适的帽子，能够有效防止头部受凉引起的血管收缩。第二就是脚部，寒从脚起呀，这双脚暖和了，全身的血液循环才顺畅。睡前用温水泡泡脚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五就是勤测血压，稳住高血压。高血压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要加强血压的监测，每天定时测量，如果发现血压波动明显，及时咨询医生调整用药，千万不要自己停药或者是改药。第六个是戒烟限酒，降低发生风险。研究明确显示，每日吸烟量越大，脑梗死的这个风险呢就越高。被动吸烟同样会增加风险，吸烟者应尽早戒烟，不吸烟者也要避开二手烟，饮酒者应尽量减少或戒酒。第七个就是要控制体重，给血管减负，超重和肥胖者通过调整饮食，增加运动来减轻体重，不仅有助于降压，也能够显著降低脑梗死的风险。第八就是管好情绪啊，放松，别激动，情绪激动、紧张、焦虑都会让血压骤升，学会自我调节，保持心态平和，对预防脑血管意外同样重要。看我们今天学的第一课就是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住院人次排名第一的一个疾病，那就是脑梗。那中老年朋友非常担心的就是脑梗吧，所以日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切记啊，给自己均衡营养，加强锻炼，戒烟限酒，哎，注意调整作息。那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一系列的内容，我们大家都要尽量做到，对不对啊？当然现在这个季节还正值中伏的阶段，还没有到末伏呢，对不对？哎，所以我们大家还是要加强营养，多补充一些这个蛋白质，按照营养学专家的建议，每天喝上一杯奶，保证自己啊整个身体的营养供应。那喝奶都同样是一杯奶，为什么我们不喝点健康奶、好奶呢？更何况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向大家推荐过来自于陕西秦源乳业富阳优源牌的羊奶粉，哎，在给我们提供羊乳当中的营养的同时呢，还特别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让我们的身体呢补充更加均衡、更加全面的营养，胃肠道的均衡啊，这个菌群了啊，这个肠道菌群不再紊乱了，逐渐的平衡了，咱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都能吸收了，毒素垃圾也都能够代谢出去了，对不对？也能预防很多胃肠道的一些炎症的发生了。那说肠道健康人健康嘛，对不对？整个人体就随着无毒一身轻，身体也轻快了，哪儿哪儿都舒服了。咱们这个羊奶粉最早的时候呢是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是纯羊奶粉，那个时候销量就不错，也是960块钱六大桶，对不对啊？而现在呢我们已经升级换代了，在几年前升级换代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还是960块钱六大桶，但是今天您此时此刻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是960块钱七大桶，买六桶赠一桶，所以咱们的老听众朋友相互转告，现在就可以打进直播间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咱们这个羊奶粉首先一点它不膻啊，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哎，所以咱过去就解了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问题呢？过去都知道羊奶好，好多人也上网查了，我教给大家查查本草纲目羊乳，本草纲目空格羊乳，直接在搜索引擎上面去搜索一下，你看看在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羊奶有什么样的解答，你就知道了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尤其是家里边啊身体这个健康情况比较弱的啊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们，哎，都这个在开始喝羊奶了，对不对？你去上网查一查就知道羊奶粉它好在哪儿了。而我们团购这个羊奶粉呢，团购了十几年，没换厂家，没换厂名，没换厂址，没换品牌，没换品种，一直合作到现在，就中间有一集升级换代。最开始的时候是纯羊奶粉，后来呢几年之后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它的回头客就更多了，就是因为回头客太多了，所以没有办法换品牌换品种。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做这个活动最后的三四天

0: 就这几天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你再不定，羊奶粉恢复到960块钱六大桶，就是正常的团购价格了。到时候可千万回过头来别跟我找后账啊，说这个跟我们导播老师说啊，又为难我们的送货专员都没有用。如果一旦我在节目里边说羊奶粉是960块钱六大桶了，就说明咱们啊活动结束了，给您送到家的就是六桶。现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还是七大桶的，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拿出来一冲一喝就行了。40度左右的温水一冲，直接就能喝，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大家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喝了好长时间咱的羊奶粉了，你想十几年，如果他这个东西不好，咱有那么多回头客吗？如果这个东西不好，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还能一而再再而三的回过头来再买这个羊奶粉吗？早换品牌换品种了，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呐！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这个羊奶粉了啊！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喝了，尤其是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人群，专门针对于胃肠比较虚弱的、胃肠功能不咋好的、经常出现胃肠的一些这个炎症反应啊啊等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症状，营养都吸收不了，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啊毒素垃圾都代谢不出去，好几天也不上趟厕所，我都建议大家您试试喝咱这个羊奶粉。好多老听众朋友自己喝完之后都感觉非常不错啊！今天960块钱是七大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喂，你好，我订2组。
0: 两组羊奶粉，原来喝过，老听众是不是？
1: 对，喝过，现在送人一组。
0: 啊，那可以，那太合适了，真的啊！喝过的老听众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咋样，所以趁着有这个活动，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再见。三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刘女士，手机尾号是6606的，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哦。赶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啊，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今天960块钱一整箱，一共是7桶给您带过去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再见啊！这意外的收获呀。真是意外的收获啊！87996984，好多老听众朋友、叔叔阿姨、老爸爸、老妈妈们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的时间了，就是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添加多种维生素、没有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时候，他们就喝咱们这羊奶粉，一直在喝，全家老少一起喝。因为第一，咱们的羊奶粉啊，其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A、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D、维生素 E， 这些全是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元素，对不对呀？额外还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是帮助我们去调整肠道菌群的。你仔细想想，这些东西我们额外再花钱买得多少钱？而咱们的羊奶粉从十几年开始啊，给大家去团购就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今天只有今天，大家听到我们节目此时此刻，咱们这一波的优惠团购还有一部分现货可以给大家作为赠品。现在啊，960块钱，咱们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一直都是六桶，一整箱六桶。现在打通87996984，只有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我告诉大家现在能订，你现在就赶紧打电话订。只有现在打通87996984，订上这个羊奶粉是七桶啊，合到原来合到一桶是160，现在一桶才130多块钱， 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三线的郭女士，手机尾号是0468，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六线的张先生您好。
3: 哎
0: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羊奶粉是不是？
3: 对，给我来一组
0: 啊，来一组，今天是七桶给您送到家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丙女士您好。
4: 我就订一组。
0: 哎，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5: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这是七桶啊，今天还是七桶。欢迎三线的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订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好了，给您报上名了。今天还是买六桶赠一桶啊，七桶给您送到家啊。

0: 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但是咱们这个活动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本周啊结束，这个羊奶粉的活动就结束了啊，所以就剩这么三四天的时间了啊，准确的说就剩两三天的时间了。所以想要报名预定咱们这个羊奶粉，想960块钱拿到七桶的话，那你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960块钱六大桶合到一桶160，那这回多给你一桶是不是就省了160块钱呢？啊，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就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太合适了啊！你要再犹豫再考虑，哎，这波错过了，我们又恢复一整箱六大桶这个价格了，那你看是不是特别遗憾呢？三线的史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那个今天有赠品啊？
0: 对，没错，只有今天啊，六桶赠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还是一组的价格，价格没涨，但是额外多赠送给您一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 啊，等着接电话、
1: 哎、
0: 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预定成功了。二线的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2: 啊？给我订一桶，订一组，
0: 订一组，一组今天赠一桶，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好多的老听众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原来经常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去的，有我微信的。哎呀，就大概在两三个小时之前，就微信不断，好多人都说直播间电话打不进去啊。海兰羊奶粉是6+1吗？你看他说的多专业呀，没错。平时就是六桶，但现在打进电话87996984，给您送到家的是七桶，额外赠送给您一桶。这个好多，因为我们跟我经常出去玩的，我们很多984哈广购物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咱这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一直就合作。今天此时此刻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啊，这两天给大家申请到的回馈老用户这个活动，加了一桶，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哎，这一组的价格没变，但是额外多加了一桶，太合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还是那些钱，多给一桶，你说咱多合适啊？反正你也一直喝着羊奶粉，对不对？对于老听众来说，太合适了。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啊，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3: 海兰你好，
0: 哎，
3: 一桶多些颗数的，
0: 一桶还是500克一斤装的呀，跟原来一模一样啊。哎，还是一小袋一小袋小包装啊、哦！哎，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司先生，您好。司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羊奶粉呢？
4: 啊，是啊。
0: 哎，今天是七桶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等着我们给您回电话，现在可以放掉电话了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司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羊奶粉，今天是买六桶赠一桶啊，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大家抓紧预定，马上活动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就这两三天活动就要结束了，已经接到通知了啊，活动结束之后就恢复六桶了，千万千万别回过来找后账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一箱赠一桶，之前从来没有过，团购了十几年的羊奶粉啊，这是第一次给大家去做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切记切记，赶紧打电话报名，因为现货和赠品都非常非常的少，现货和赠品都特别特别的少了。如果您能订上，现在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以后也不会有这个羊奶粉。第一，它不膻，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从来没喝过，从来没买过的新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你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老伙伴啊、老战友，甚至老邻居跟您说过，哎，在984哈广购物团购那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特别不错，那你问问他之前是不是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是不是之前960块钱买到的就是六大桶，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买到的是多少？七大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羊奶粉的啊、哦，以后没这机会了。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你不妨通过我们今天87996984这个电话，你来品尝一下，你就知道了。你喝一喝这个羊奶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 啊，这个工艺很重要啊，就这个脱膻设备都很贵的，因为过去都说羊奶粉好，但它膻不好喝，喝不进去，你还谈得上什么营养吗？咱这个羊奶粉有 有脱膻工艺，所以你喝着口感是不膻的。

0: 喝呀，但淘腾回来之后，我小的时候啊，我就喝过，真不好喝，真膻呐，对不对？知道它有营养，但太膻了，喝不进去呀，对不对？哎，咱们这个是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的啊，
1: 不像你过去喝那个鲜羊奶，膻都喝空的，喝不进去，不好喝，对不对？而今天咱们这个羊奶粉啊，它是除膻的，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但是去掉了羊乳当中的膻味儿。更重要一点，它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去喝，没有任何问题。
0: 平时控糖的啊，糖代谢量异常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不敢喝那不敢吃的啊，完全放心，咱这里边没有添加蔗糖啊、哦，这里头没有添加过糖，蔗糖里边只有一丢丢的低聚果糖。是什么？这个啊，在陕西啊秦源乳业，在陕西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乳山羊当中，它吃的是山上的十字花科啊和这个苋科的山野菜。那么这些包括胡萝卜呀、桔梗啊，它本身胡萝卜里边就有一些低聚果糖，对不对呀？哎，它就是说这个羊奶，羊产出这个奶里边乳源里边就有一些低聚果糖，但这个比你平时吃那个水果还要安全呢，完全放心。所以控糖的人群、血糖高的，你都可以放心喝。咱们有不少的控糖的人群，老爸爸、老妈妈都在喝咱这羊奶粉啊、哦。五线的郭先生您好。
2: 哎，那保质期多长时间呢？
0: 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您别看咱们现在给大家做活动，说买6桶赠一桶，是不是快过期的？不是，日期非常好啊、哦。哎，
2: 那好，要一组
0: 啊，要一组，给您报上名了。郭叔叔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话说我们真的已经接到通知了，就这2-3天，就本周结束，活动就要正式的完结了。就活动结束之后，咱们的羊奶粉，如果你要再想订的话，就960块6桶了，谁也给你整不出来那一桶。切记切记，千万别难为咱们的导播老师，也别难为咱们的送货专员，我也更没有那个能力了啊。就是活动一旦结束了，厂家就不给我们供这个赠品那部分货了，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想要预订啊，去尝试一下，不管是新听众朋友还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喝没喝过咱这个羊奶粉的，现在如果想要喝的话，你都赶快现在这个时间打进直播间电话来进行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现在订啊，你现在订还能赶上咱们买6桶赠一桶的这个机会啊，还是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如果说你等到下周咱们活动结束了，彻底结束了就没有了，就是6桶啊。因为现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喝羊奶粉，非常非常好的时节，我不都建议了吗？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中老年朋友，在这个啊这个季节里边，我都建议大家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一天喝上2袋咱们的羊奶粉，是不是啊？这个我曾经跟大家去说过吧，老爸爸老妈妈们会生活懂养生的，近期都是早一袋晚一袋，这样喝的就比较费，有的时候老两口一起喝，有的时候连都小孙子小孙女都跟着一起喝，那喝的就比较多，喝的多那买6桶赠一桶是不是就合适啊？对不对？你这样的话啊，960块钱6大桶，合到1桶160，我多赠您一桶，你是不是一下就省了160块钱呢？试想一下，团购了10几年，能有这么多回头客，咱没换过厂家，没换过品种，就证明这个羊奶粉真的是非常之不错的，对不对啊？小孩借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借了母乳，借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可以直接跟咱们的这个羊奶粉无缝衔接啊、哦！几岁的小孩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本周活动就要结束了啊！本周活动就要结束了，活动结束就不是7桶了，现在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5: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6: 一辆
5: 共享单车占

0: 已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的幸福味道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营养与健康。羊奶粉大家自己去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它有非常先进的脱膻工艺，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的啊，说这个怕膻，你来尝试一次就知道了啊。咱们老听众朋友好多都喝过，它没有膻味，完全放心啊。我在接听一部分电话之后，继续跟大家去讲养生，大家准备好笔和纸，记录一下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自己和家人用的一些养生方式和方法啊，所以赶紧打电话啊，能赶上这个机会太难得了。好多听众朋友一直在喝咱们羊奶粉，喝了十几年都没赶上过这个优惠政策，对不对呀？三线的张女士，手机尾号是37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可以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直接打进电话跟海兰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海兰，来那个羊奶粉了，还有活动是吗？
3: 对，没错，就是十几年我们团购下来这羊奶粉啊，没换品牌，没换厂家，就是960块钱六大桶，但今天是买一箱赠一桶，真的非常合适，两箱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4: 哎，赠两桶是吗？
3: 啊，对呀，那两箱肯定赠两桶啊，一箱赠一桶，两箱赠两桶啊。
4: 啊，那行，给我订上 啊，
3: 等着接电话啊。哦，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不瞒大家说，我妈我爸常年都喝咱这羊奶粉，喝了这么多年，因为本身这个羊乳啊，这个羊奶粉它的羊乳的奶源非常好，在秦岭山脉自由放养的奶山羊，吃的是这个秦岭山脉上什么十字花科的，还有胡萝卜呀，啊，桔梗啊，啊，包括这个什么苋科的一些这个马齿苋的等等这些蔬菜和山野菜长大的，它的这个啊羊的这个体质就非常好，而且奶源非常好，它吃的这些东西都非常有营养，那你想它产出了这个羊乳的品质能不高吗？对不对？就是不添加多种维生素，不添加益生菌活性冻干粉，这个羊乳的品质也非常好，我们的回头客也特别多，更何况现在添加完了之后回头客就特别多了，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喝啊。四线的马女士啊，手机尾号是781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真的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5: 好，
3: 哎，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5: 对，订一组。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连同那一桶的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跟您买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赠品啊。哎，您等着接电话啊。好多听众朋友十几年来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但是从来没赶上过有赠品，所以说这是为了感谢我们很多的老听众朋友对于咱们富阳优源牌羊奶粉的厚爱。十几年，好多听众朋友真的是啊，忠诚度特别高，就是因为专家都说了，每天都得喝一杯奶，那每天都喝一杯奶，咱们为啥不把这杯奶的品质给它提高了呢？尤其是啊，特别爱出汗的人群，一定羊奶粉啊，都不一说一天一袋，一天两袋都可以。咱们羊奶粉是小包装啊，不像说一大桶一大袋的啊，喝完了之后呢，放到冰箱里炒解了结块了，有一股味儿；放到外边呢，没几天就哈了了。咱们这个羊奶粉不是，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喝一袋冲一袋，40度左右的温水直接一冲，直接喝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它喝一袋冲一袋。喝一袋拆一袋，剩下的它全是密封包装的，剩下的都是密封包装的，所以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呢，而且都是小包装小袋包装的啊，每桶都是500克的，不是您原来喝那个350克那个小桶，现在都是每桶都是500克，500克是这个羊奶粉的大桶了。你上网去查益生菌配方的羊奶粉，就是300克的都已经168到198不等了，咱们才喝到130多块钱一桶，而且是500克的，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三线的耿女士您好。
6: 哎，我订一种羊奶粉。
3: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这个羊奶粉买一箱赠一桶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打不进电话，您就得等一等啊，等到下一波啥时候我再给大家争取到赠品的名额。不是所有的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赠品。那您想一想啊，多赠给您一桶就是多一桶的成本呢。本身这个羊奶粉给大家的团购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大家可以自己上电商平台啊，各个这个平台去横向对比一下，您看看同样品质的能够达到怎么样这样的这个品质的。给大家添加了这么多营养的羊奶粉，你看看多少钱就行了。然后你再纵向比较一下，自己原来喝过咱们这个羊奶粉，你自己身体健康方面带来了哪些变化，你就知道了。原来都是960块钱一整箱六大桶，因为它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啊，还有益生菌活性冻干粉，所以好多听众朋友都是在我们更新换代之后，升级换代之后，选择一直喝咱们羊奶粉，全家老少都一起喝。小朋友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戒了母乳，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之后，直接跟咱们羊奶粉无缝衔接，小朋友可以喝，幼儿园的小朋友都可以喝，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它就是保护什么，我为什么建议中老年朋友和小朋友啊，高度建议你们一定喝上咱们这个羊奶粉，就是因为它独特的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就能够好好的去保护你那非常柔弱的小胃肠功能。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的胃肠功能是特别弱的，吃点不干净的东西啊，吃点这个不舒服的，他的胃肠就会有反应，就会有问题，对不对？还有一些人是什么呀，那个鲜奶啊不敢喝，喝完了就赶紧跑厕所，肚子就急了咕噜的叫啊，非常非常难受。您尝试着喝一喝咱们这个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羊奶粉，你看看还有没有那种症状。它就是专门针对于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都不容易吸收的，毒素垃圾代谢不出去的，对不对啊？特别注重的养生的中老年朋友人群和胃肠功能特别弱的小朋友而研发的，就这款羊奶粉真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原来960块钱一整箱就是六大桶，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现在打进电话马上就没有了。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是七大桶给您送到家，一模一样的，买一箱赠一桶，买一箱赠一桶啊，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如果说您今天恰好听到了海兰的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你不后悔。为啥？因为以后还要回到一整箱六大桶，只有最近这两天的时间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马上就没有了啊，咱们的赠品现货没有了，我就不能团了，我就换说其他的产品了。本周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我们已经接到活动结束的通知了，本周就要结束了，所以想预定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公众微信平台上问到了，说海兰呐，我前两天尿路感染上医院了，医生说我喝水太少了，排尿量不够才导致的尿路感染，我能不能把这个羊奶粉吸点冲着啊，我一袋我冲它两瓶水，我就当喝水了，平时那水没啥味儿，我喝不进去呀、啊、可以，阿姨没有问题啊，看头像是一个特别漂亮的阿姨啊，没有任何问题。你可以，如果说饮水量不够的话，你也可以吸点冲着，不一定非得说这个啊一袋羊奶粉就得冲300毫克呀，还是说的那个250毫升的水呀，没有规定。如果说你每天的饮水量不够，喝白开水又没有啥味儿，不愿意喝，你还不想喝那些饮料奶茶啥的，你就把咱这个羊奶粉啊给它吸点冲着，就当乳饮料喝了，对不对？给它冲到水里吸点冲着，就当乳饮料喝了。哎，淡淡的乳香味儿还挺好喝，没有膻味儿。关键问题，你的饮水量大了，对不对呀？我跟大家说说这个问题啊，这个曾经我也跟大家去关注过，生命时报曾经发表的文章就是说，每年到夏天的时候啊，医院泌尿外科的门诊量就会明显上升。你也可以问一问你身边的很多的女性朋友，就是泌尿系统感染的患者，尤其是女性朋友特别的多，男性也不少，就这种季节性高发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高温代谢与生活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我们跟大家去说一说啊，这个夏季尿路感染的原因，我们大家要学习一下，你了解了解你就知道了为什么让大家去多喝水。如果实在喝不进去白开水，你不行就把咱这羊奶粉吸点冲着，可以，这水都喝了就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陈女士，您好。
7: 哎妈，
3: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哈。
7: 对，
3: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今天送到家的是七桶，然后收到货之后再。

0: 付款就行了啊、哦！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你们一边自己打电话啊，自己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我一边跟大家去讲解这个常识性的问题。《生命时报》的这篇文章说，一到夏天，泌尿系统就出问题，为啥？夏季气温高，身体会通过出汗来调节体温，身体水分流失之后呢，会造成排尿量减少，尿液流动速度就变慢了。这个尿液是天然的尿路清洁剂啊，这大家要知道啊。持续流动的尿液能够冲刷尿道，将依附在尿路黏膜表面的有害病原体及时的排除到体外。如果排尿量不足，这种天然的清洁防御力就会大幅下降，给细菌停留定植创造条件。所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刘永达介绍说呢，泌尿外科门诊当中结石患者的就诊量比其他季节都要多30%到40%了。所以大量出汗之后，如果不及时的补充水分，肾脏过滤的尿液量大幅减少，尿液当中的草酸钙、尿酸等物质浓度急剧上升，在肾脏、输尿管等部位慢慢聚集，最终就会形成结石了。而女性的生理结构它更吃亏呀，对不对啊？明明都是正常排尿，为什么女性更容易尿路感染呢？这个背后就藏着男女尿路结构的天生的差异。这种结构差异让女性的尿路防御系统从一开始就面临更大的挑战，加上夏季高温高湿，这种温暖潮湿的环境极利于致病菌在私密部位皮肤上大量滋生，这也就无异于为细菌攻城略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啊！所以想远离夏季泌尿系统疾病，坚持多喝水少憋尿，配合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最基础也最有效的预防方式。补水是健康排尿的核心呢，日常补水呢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原则，不要等到口渴了才一次性大量饮水，这样既能够避免加重肾脏负担，也能够持续维持正常的排尿状态，持续发挥尿道的冲刷作用。夜间可以适度的补充水分，避免夜间尿液过度浓缩啊。同时呢，根据自身睡眠情况去调整饮水量，避免频繁起夜影响休息。另外呢，尽量不要憋尿，注意日常的清洁，合理调整饮食结构。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多吃一点新鲜的蔬菜水果，少吃那些辛辣刺激的食物，少吃容易促进晶体沉淀、加重身体代谢负担的食物，降低尿路结石形成的可能。那如果出现症状了，一定要及时就医啊！泌尿系统疾病的初期信号非常容易被忽视，一旦出现尿频、尿急、排尿刺痛、下腹坠胀或者血尿、腰部酸痛等症状，务必要及时就医。哎，出汗多一定得多喝水，如果水量补充不足了，就会导致尿量减少，尿液冲刷的防御能力就下降了，对不对？哎，这个道理很简单，所以多喝水啊，多排尿，排尿量一定得上来。这是给我们那个阿姨啊，给我发到公众微信平台上那个微信解答的问题啊，可以，没问题。这个羊奶粉你可以多冲点水，吸点冲着，然后这水它不就有滋味了吗？你不就能愿意喝了吗？白开水喝不进去的啊，这个喝点咱们这个羊奶粉冲出来的水，就当乳饮料喝了，对不对？营养还补充进去了，咱们水量也补充上去了，饮水量也够用了，对不对？抓紧预定吧啊，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现在我们已经接到了厂家的通知，本周活动就要结束了，最后几天买六桶赠一桶的机会，最后几天买六桶赠一桶的机会，大家赶紧抓紧时间预定啊！我一旦换说其他的产品，大家仔细听好了，这羊奶粉您就订不了了啊！所以现在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包先生，136手机尾号是9145，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您就等着接电话啊！告诉我们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

0: 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
2: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2: 对。
0: 啊，那行。
2: 前两年都断了。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还要给您送到家哦。哎，
2: 好，
0: 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喂。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4: 哎。
0: 好，再见。哎，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5: 我订一组
0: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哦，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7: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7: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没错。公众微信平台上啊，问海兰，今天羊奶粉是7桶吗？是的，没错啊。啊，今天还是960块钱一整箱，价格没变，但是在这一整箱的基础上，额外再赠送给您1桶500克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啊、哦。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啊、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8: 赠一桶。
0: 对对对，没错。
8: 啊，行。
0: 一箱赠一桶，阿姨连同赠品一块啊，一块给您送过去，阿姨买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哦。哎，
8: 好嘞，
0: 好嘞，
8: 谢谢，
0: 别客气，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邀请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嗯，好吧，尾号是9499，听收音机呢，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哦。87996984，87996984。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包括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啊、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他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

0: 有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所以大家赶紧订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新听众朋友啊，你如果第一次听我们节目，你看到这么多老听众朋友都回过头来回头客来订这个羊奶粉，而且今天是960块钱一整组，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我们额外要加赠您一桶羊奶粉，也就是说96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一共是七桶一模一样的羊奶粉。平时你想啊，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呢，都没有这个任何的价格方面的变化，多给大家一桶，也就是说960块钱是七大桶，那你想啊，原来966大桶和160一桶，那现在和130多块钱一桶啊，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的，而且500克的，500克一整桶的，一斤装的，里边分20个小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25克一袋，20袋，那不正好是500克吗？对不对？喝一袋拆一袋非常的方便。最重要一点啊，咱们这个羊奶粉非常非常好，它专门针对于老人小孩胃肠功能比较弱的，吃啥东西不容易消化的，营养不容易吸收的，一天上好几趟厕所，或者是说好几天不上一趟厕所的这部分人群，帮助你想自己来改善改善胃肠功能的，肠道菌群经常紊乱的，你试试这咱们这个羊奶粉，一天喝一袋或者早一袋晚一袋都可以，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太适合来进行补养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今天是960块钱送到家的，是七大桶啊！三线的乔先生你好。乔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2: 谁呀？姓乔啊！
0: 啊，对，您的电话切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一组羊奶粉，
2: 是
0: 不是？
2: 我是新客户
0: 啊，从来没喝过，那正好赶上这个活动了，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你可能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你尝试着喝一喝就知道了，咱们的回头客老多了啊。好不好？
2: 喝多长时间呢？
0: 七桶，一桶20包，就喝140天呗，一天喝一包的话啊。 我给您定上了，等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哦！太合适了，赶上这个活动。我告诉大家，如果能就是你自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羊奶粉，十几年的老回头客了，那你就赶紧定。如果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喝这个羊奶粉，今天他恰好没听到我们这档节目，你赶紧给他们发个微信，给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赶紧打87996984，在我节目结束之前赶紧给我打电话啊、哦，跟我报上名。这羊奶粉啊，960块钱一组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要多赠送您一桶。平时喝咱们960块钱六大桶也喝了好几年了，喝了好多年了，十几年前就有咱们的回头客，对不对？喝了这么多年960块钱六桶的，那现在呢额外多赠您一桶，对不对？这多给的一桶不要白不要啊，非常非常合适，是不是？保质期是18个月，一年半的时间呢，放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非常的方便，喝一袋拆一袋，不用担心它坏了有哈喇味什么的，放冰箱它又潮解又结块的，咱这个不用，常温储存就行了，因为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啊。打电话预定赶紧打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要听羊奶粉哈。
3: 我听你介绍，就现在一组送一桶。
0: 对，没错，原来960块钱就
3: 是
0: 六桶、
3: 哎、
0: 现在太合适了，因为
3: 我订两组
0: 啊，可以没问题，原来买过、
3: 啊、
0: 是不是啊？
3: 我是我妈那、啊、拿一组。
0: 老听众咱就不用多说了，因为太合适了、因为十几年的时间里、老听众喝的这羊奶粉都是960块钱六桶，那今天额外赠一桶。就是不涨价都不错了、现在就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以后还会恢复就是六桶那个价格啊、好嘞，给您订购成功了。
3: 两组、
0: 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这样，以后可能还会恢复啊960块钱六大桶，所以大家千万别跟我找后账，千万千万别给我找后账，只有现在我在节目里边说960块钱给您送一桶，送去的是这一整箱加一桶，一共是七大桶。本周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啊，我特别提醒大家，这周这个活动就要结束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到通知了，活动倒计时最后这两三天的时间，所以如果说您现在听到了节目，你赶紧把它订上，马上咱们的节目也要结束了，今天啊，如果再不订的话就没有啥机会订了。本周就要活动结束了，等到下周960块钱就是六大桶，你找谁也没有用，大家仔细听好了啊！这个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有那么多的回头客，他东西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啊？这个老爸爸老妈妈们再继续喝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道理多简单呢、啊！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买六桶赠一桶，最后的两三组名额，这周活动就要结束了啊！买六桶赠一桶，最后的两三组名额，赶紧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太热了，快把空调打开。哎，这下凉快了。
2: 快速降温后，可将温度调回26度黄金节能档位，还能避免腰酸背痛、空调病。
3: 下班喽，回家了。
2: 离开前不要忘记关闭空调，拉上遮光窗帘，清凉。明天见，
4: 妈妈晚安。
2: 夜间开启空调睡眠模式，适合人体作息，舒适又节能。
5: 调一下温度，低碳有风度。
2: 节一下能源，环保又省钱。
6: 炎炎夏日，清风相伴要有度，地球降温靠大家。

0: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1: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0: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1: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当我岁
2: 月的洪流，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如果说您是单身的话呢，记住了，参加节目，我们相亲交友的时候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花落东家情感课堂，看看大家的留言内容。卫东你好，我在网上呢聊了一个姐姐，聊得挺好的，有段时间了，面也见了，该发生的不该发生的也都发生了，看透了冷，还挺迅速。之后呢一个月呢经常的聊天，经常见，最近聊天呢他不咋搭理我了，动不动就说忙啊，你说他又不上班也不用看孩子，整天在家忙，忙啥呀，打扫卫生呗，忙啥，揍饭给自己揍饭，忙啥。卫东我就想问一下你，作为一个男人，我是不是太热情吓到人家了，还是说呢人家有心人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对方是什么心态呢？啊，能不能说明一下他这冷暴力是咋回事啊？我想知道啊。就是呢，见面之后呢，该发生的也发生了，然后彼此觉得，哎呀，也就那回事儿。那后续的话呢，仍然是那个默客，要不然我怎么一直提示大家，咱们这个交往啊、交流啊，大家得保持一个什么呢？循序渐进，俩人得有一定的感情基础。这个感情基础牢靠之后啊，与你呢不仅是说那个床单子合起来还是展开，被叠还是捂的事儿，对吧？更主要的是心灵上的吸引，然后呢生活当中的陪伴以及情感上的共鸣，它是多角度的。那您如果说两个人只是为了发生身体当中的接触的话，那可不呗。哎，那个你有功夫我有功夫他没功夫，你有功夫我有功夫他没功夫，是不是啊？那不就变成这种形式了吗？那一开始就注定的是这个结局啊，交往的方式就埋下了今天的苦果。呵呵，来朋友们，希望大家呢都这个对于感情啊有一个耐心和细致的情怀去关注它。热线号码全线的开通了，我们现在来接听各位电话啊。首先有请的是我们昨天打进电话的于女士，来，四路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在不在线上？尾号6621的于女士又掉线了，关机了。嗯，于女士，哎呀，咋整的？三路线的听友季女士，你好。
3: 卫东，晚上好。
2: 晚上好。
3: 我给女儿征婚。
2: 嗯。
3: 我女儿是哈市人，今年52岁，是离异的。
2: 嗯。
3: 她无子女，身高呢是175，体重是135斤。她退休了，退休工资是5000多。
2: 啊。
3: 现在还在私企打工。做管理工作。
2: 那挺好。
3: 我女儿有车有房。
2: 嗯。
3: 家住那个封闭小区，她是独居。
2: 嗯。
3: 我女儿干净利索，诚实可靠，但是我女儿长得漂亮。和同龄人比要比他们小7-8岁吧。我女儿特别诚实可靠。她车开得好，喜欢自驾游。
2: 嗯。
3: 寻找的男士呢，身高要在1.8米以上吧，年龄呢，50至55岁之间吧，要求那个，有车有房，
2: 嗯，
3: 独居，
2: 嗯，
3: 工资呢要在8000左右吧，最主要的一点是要干净、讲卫生、不烟少酒，
2: 嗯，
3: 有担当、感情专一的男士为伴，我是女儿的母亲，
2: 我知道，
3: 我的。

0: 我的尾电话尾号是9989，和微信同步。
1: 嗯，你这么的，
0: 谢
1: 季
0: 谢你
1: 阿
0: 啊，
1: 姨，你先别挂电话。刚才我那个没注意听到，您家姑娘有孩子？
0: 无子女，
1: 啊，对，说了无子女啊。然
0: 无
1: 后
0: 子
1: 呢，她
0: 女，
1: 现在是自己独居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
0: 她独居，
1: 哦，你看她本身退休工资能达到5000，然
0: 她
1: 后
0: 都
1: 呢，
0: 见不到6000，5000多吧，
1: 啊，自己现在还在干一份活，对不对？又打一份工，那个做管理工作，所以说呢，她在这个物质收入方面其实挺丰厚的。于是乎呢，找寻另外一半，希望这个男士哈也是。但是您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男士呢，55到50之间，有的离异的，有的丧偶的，可能就有子女不在身边，孩子长大了，这种他能接受吗？
0: 能解释这都可以。
1: 嗯，行。然后
0: 只
1: 那
0: 要
1: 个
0: 男士独居就行。
1: 啊，可以，品德好，工资收入啥的也丰厚一点，7000-8000左右的啊。关注关注，我们季阿姨这尾号9989，9989。那行，这回我都问完了啊，也没有补充的，跟您聊到这儿。
0: 谢谢你，卫东啊。
1: 哎，那好嘞，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哎，再见了啊。这是我们一个条件挺好的，然后呢，长相年轻的，个人能力也挺强的一个姐姐，52了，身高175，体重135，要求男士身高得180啊。你那个短婚未育啊、离异啊、丧偶啊无所谓，这个个人能力得强。干净利索，对不对？我继续说一下尾号9989，9989，大家呢关注一下，交流一下。这是季阿姨家的姑娘，嗯，来，昨天那个我们于女士哈，电话一个劲掉线，这回呢，于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卫东，
1: 嗯，
2: 我征婚，
1: 昨天给你打电话，突然后来咋关机了呢？
2: 我是6点半，我们出去走圈去了，
1: 哎呦，我的
2: 我把
1: 天
2: 手
1: 哪！
2: 机
1: 走圈
2: 关
1: 了，
2: 了，
1: 把手机就关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啊，着火了！这你那个接完电话之后啊，一下就着火了，咋回事？我跟你讲啊，有一位伯伯呀，他说呢，他之前跟您对接过，他说您老家是绥化的，是这个意思吗？
2: 哎，卫东啊，我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我没上绥化去过一次，
1: 你看看，我得给您更正一下。后来我就着急了呀，说这个于女士家是绥化的，那我就赶紧的就那个沟通一下。然后呢，昨天呢，您说完之后说农村也能行，大概得有将近9个在农村生活的男士都给您掷去了这个爱情邀约密码啊，都给您打电话了。我不知道他们今天白天是否跟您联络上。
2: 卫东啊，一个给我打的也没有，
1: 一个
2: 我可以把我的事儿说一说吗？
1: 给你打电话的都没有，
2: 对，就是咋
1: 哎，
2: 回事儿，就是那个老头儿这么回事儿。我在吧，970征过婚，
1: 不是
2: 就
1: 你
2: 是
1: 在我这别什么980、950的啊，你不用说，你就是别的平台就行哦。哎，
2: 好，我
1: 行，
2: 在别的平台我征一次婚，这个老头吧给我打了七八电话，
1: 那看
2: 七
1: 来
2: 八
1: 您
2: 电。
1: 俩还真是有点交集，真是有过招哈。啊，那你继续讲。嗯，
2: 卫东，我要撒一句谎，我能出门压死。
1: 咱
2: 他给
1: 不
2: 我
1: 提
2: 打
1: 不
2: 了，
1: 说那个，犯不上点事儿一
2: 他给
1: 哦。
2: 我打了七八个电话，
1: 然后
2: 我说
1: 呢？
2: 咱俩不合适。
1: 嗯。
2: 完了，昨天我在你这台征婚，他第一个给我打进来了。我
1: 啊。
2: 一看这号怎么这么熟呢？我就给他拉黑了。
1: 嗯。
2: 拉黑了以后，我走了。完了，我听我们邻居说，他就埋汰我说我是绥化的，我没上绥化去过，我是哈尔滨生的，我在道外2道街2楼，我妈生的我。
1: 我问
2: 完
1: 一
2: 了，
1: 下
2: 我
1: 您，
2: 上
1: 你跟他之间
2: 啊，
1: 是因为啥原因觉得不合适了？是那个脾气秉性不合，还是长相互相没相中，还是说那个谈婚论嫁的时候各方面条件没谈拢，因爱生恨了？当时啊，
2: 不是啊，卫东他吧说话在磕碜呢，我不就不
1: 啊，我
2: 说
1: 明
2: 了，
1: 白了，就
2: 叫
1: 是
2: 我
1: 说
2: 去，
1: 你在跟
2: 哎
1: 他
2: 呀。
1: 交流的时候呢，他在语言上产生了太多的荷尔蒙的刺激，他心里接受不了，这大岁数了，是不是？
2: 哎呀妈！不是说我要撒谎，我一句正经话也没有啊！还农村人呢，可损了。
1: 不是你这么
2: 哎
1: 的，
2: 呦，
1: 咱节目当中别
2: 不
1: 对任
2: 搭
1: 何
2: 理他。
1: 人产生攻击，还好咱俩没提谁是谁。那个，行。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完了之后呢，我也了解情况。但是呢，咱娘俩唠嗑不藏着掖着。昨天真好几个大爷要你号码，那后来这为啥没给你打电话？我估计可能也是受点影响啊。那今天我再说一下您的个人情况：74岁，身高1米6，体重100斤，退休工资1000左右。 城市老头农村老头都行，对方呢有稳定收入，俩人能够好好生活的，尾号呢6621，对吧？
2: 对了，
1: 哎，
2: 为了我说一句行吗？
1: 嗯，
2: 我家我从小在是没什么道外20道街生的，我上学我就我家就搬到那个就是儿童公园对面那个街叫那个河沟街24号，我在解放校上的学。
1: 嗯，
2: 我初中我在13中念的，还没念完了就把我们都整到那个罗北县实习团。
1: 你这么的阿姨，
2: 我
1: 先不讨论您的这个历史经历了，就是说啥意思呢？
2: 嗯，
1: 那个你能把电话打进来，就是澄清一下，对峙一下，我觉得这就是好样的啊，别的啥的，大家都有耳朵，能听明白。
2: 我这一天我都没吃饭呢，他埋汰我，而且昨天第一个就是他的电话，我就
1: 然后你听我说，我这个节目呢，听我说。
2: 我
1: 这个节目呢不承载你们之间的互相的就是情感不和呀，打官司告状啊，这个呢就是大家呢自行解决完了之后呢，我听一下你的话语表述完毕就 OK 了。哎，尾号呢是6621，你放心吧，你能把电话打进来，喜欢你的人他阻碍不住。如果说呢因为别人一句恶语的评价就不敢给你打电话了，这样的人也不值得你珍惜哦。嗯，
2: 我知道。
1: 嗯，
2: 卫东啊，我谢谢你，我今天一天我都没吃饭。
1: 行了，可别说了，
2: 我呀
1: 你可别说，别夸张，别说那么严重了，犯不上点事儿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嗯，那好了，再见了。
2: 我这手机吧，谢谢你，卫东。
1: 哎，好了，再见了，不能再纠缠了，我时间没了一会儿啊。你咱这大岁数了，啥风浪没见过呀？是不是？哎，咱自己呢，那个把握好自己就行啊。这世界。嗯，你一天没吃饭，你一年没吃饭，他就得逞了。如果说不喜欢你的人听到这样的消息的话，好不好？来，三路线的听友武先生，您好。
3: 您好。
1: 哎，请讲。
3: 哎，您好，我发布一个个人信息。
1: 多大年龄？哎，发布过一次以前是不是？
3: 对，我发布过一次了。
1: 嗯，那咱再听一听武先生的个人情况。43岁，短婚未育，身高。
3: 身高169。
1: 体重。
3: 体重幺五。体重158。
1: 啊，158。做什么工作来着？
3: 我是现在是开网约车，但是我有两个小生意。
1: 嗯，
3: 对，我还想再澄清一下，就是我因为我这两个小买卖是跟朋友就合伙的，合伙的，然后我名下现在有两个营业执照，但是这两个名下的这俩营业执照的，就是的利润吧，我没有。然后我有一个我利润的是在他们的名下的。
1: 我倒不关心这个哈，就是你一查你的个人征信，没有什么黑户、什么老赖之类的
3: 吧？啊，那没有，
1: 哦，
3: 那没有。
1: 行，那至于你们商业运作呀、什么股权呢、怎么分呢？那个咱不关注啊。就是说你的那个年收入啥的，一年能收入多少范围？
3: 12到15。
1: 嗯，家住在道外区吗？
3: 对，道外区步梯6楼。
1: 啊，
3: 然后50多平。
1: 父母是哈尔滨的还是外地的？
3: 我是04年在这边上学，就在这边参加工作了。
1: 啊，父母在老家。
3: 对对对，现在正商量他们，让他们来哈尔滨呢。
1: 老家是哪儿的？
3: 蒙大宁。
1: 啊，你家里边兄弟姐妹就你自己一个人啊？
3: 啊，不，我有个姐，我姐在北京。
1: 嗯，那你离姐太远了，那要是岁数大的话，也得普奔你而来啊。
3: 啊，对，现在就商量我父母让他来哈尔滨嘛。
1: 在牡丹江，父母是在农村还在城市啊？
3: 镇上，然后住2楼
1: 啊，也是楼房，反正冬天啥的也冻不着。但是呢，离你近一点，有个大事小情，那这不是方便吗？啊，
3: 对，这样的我不用往回走了。
1: 哎，
3: 要不有点啥事，我还得往牡丹江折腾。
1: 嗯，你那个婚姻存续多长时间呢？上一段婚姻呢？
3: 哎呀，我上一段婚姻，我们是处对象呢，是8年，13年登的记，13年登的记，15年办的婚礼。
1: 啊，
3: 17年我们就分开了。
1: 啊，
3: 那我们处了8年。
1: 你俩是啥呀？同小啊，还是好朋友介绍的？
3: 同学。
1: 同学呀。
3: 知根知底。
1: 嗯，那最终也是什么呢？这个在一起过日子，然后呢，家庭琐事、矛盾冲突汇聚而成，就没有办法走下去了，是吗？
3: 对，就是结婚的时候就那个啥，就是。之前处对象还行，就是后期了，
1: 嗯，
3: 就是家庭琐事太多了，我是吧不愿意吱声，但是有些事儿吧，就是等到我吱声的时候，这个事儿就指定就是过不去了。
1: 嗯嗯嗯，
3: 就是说咱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希望就是一碗水能端平，就是说你总要求 这你对我们家这面有问题，你们家那面有问题，你不吱声，对不对？我们俩人共同过日子，应该是我们俩人共同维护这个家。
1: 对，
3: 你什么东西都是你们家那边，那指定就是有些事情做多了就过不去了呗。
1: 所以说我能感觉到，就是你父母倒没啥说，但是他对你家老人这块一般哈。
3: 对，反正离婚是我提出的。
1: 嗯。武先生呢，他一个短婚未育哈，身高体型反正也是标准范围，那个自己呢也挺独立的，你看看生活各方面还挺活络的，这个有工作有收入，做点小生意啥的。他的尾号呢1346，想找一个多大年龄段的呀？
3: 我想找一个40岁以里的吧，然后就是那个最好是别抽烟的，因为我不烟，我不抽烟。
1: 嗯。
3: 就是对，我们家都没有抽烟的。
1: 嗯，
3: 对，对我这个就是生活。
1: 你对这个将来要小孩这方面啥的有考量吗？
3: 有考量，就是有生育意愿的，最好是。
1: 嗯，那么看看40以内的朋友啊，女孩这个工作收入、文化程度啥的有要求吗？
3: 咱得大专以上，因为我是大专，我还有自考本科。
1: 嗯。行，那我就觉得是你大专也好或者研究生也罢，首先这个人呢他得通情达理，是不是啊？
3: 对，
1: 居家过日子吧，大家得有一个什么呢，就是那善心，不能跟那个翻篱板的似的，老往一面翻土啊，自己爹妈是爹妈，人家爹妈呢就是路人，那不行，都得互相体谅，爱屋及乌啊，不是空话，他是希望两个人用爱来弥合，完了之后呢能够日久天长走下去，这个核心因素，尤其是俩人呢还没有小孩的牵扯，那可真是说分手就分手，容忍到一定程度之后就爆炸了啊。那个有没有想对接的呀？你好像也没有时间太听节目吧，是吧？
3: 没有时间听，我这今天又是出差在外面，
1: 嗯，
3: 然后这把车停到了道边才打的这个电话。
1: 那咱不知道，一出差就想起来我们节目了，不出差在家想不起来。
3: 不出差在家，刚打完电话我就回去了，你又不让参加那么频繁，所以就没法打电话。
1: 行，我们这个武先生尾号呢1346哈，想对接的沟通沟通，今天聊的挺通透挺多的啊，那跟你聊到这儿，外面出差注意安全，再见啊。
3: 哎，好，谢谢您，
1: 哎，再见了。不，我要活成自己心中的。下面我们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这位是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4: 魏总你好。
1: 啊，请讲。
4: 我想对接一个，对接0359。
1: 啊，那昨天你也对接了，你咋没给人打电话呢？
4: 啊，
1: 嗯，
4: 打了，他想说远，往那国那边去。
1: 啊，昨天你打电话了，想你家那远，你家在哪儿啊？
4: 在哪？在宾县呢。
1: 哦，在宾县呢。
4: 那他说远。
1: 嗯，0359，74岁，顾女士，是她吧？
4: 嗯，是吧？
1: 嗯，您是70几啊？
4: 我也74。
1: 74了哈，那你看看顾女士跟您合不合适吧？啊，
4: 嗯，好，谢谢。
1: 嗯，来给沟通一下，
4: 谢谢，
1: 对接过去吧。听众朋友，这里是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那如果说呢，您正在收听我的节目啊，也欢迎各位呢，在节目当中啊，互动互动，交流交流啊，打个电话，发布一下自己的个人信息，聊一聊自己的个人的情感情况，是不是？找寻另外一半嘛，咱们呢实实在在的给大家呢去沟通和交流。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团购了一款大枣，然后呢没有几天呢我们就下线了。为啥呢？因为那个当时团购这个大枣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也进行了多方位的试吃，包括呢魏东这也试吃，然后呢后来呢我们订的人太多了，一期节目呢好像订了80多个电话，然后团购了几期订了几百个，好像是340多个粉丝和听友，当时呢因为订的特别特别多嘛，那个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前几波收到这个大枣的朋友大家都可开心，说，哎，这枣真好啊，真是不错呀。你看后来有几波叔叔阿姨收到这枣就说，哎呀，这枣咋这么不好呢，咋不像魏东说的那样呢，完了之后我也很诧异，我当时我说，哎，怎么可能呢，我说我不从来不撒谎啊，完了我也是跟那个大姨阿姨联系，后来呢我们这个商城也说我们看看，一看真是不一样，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其他伯伯们阿姨们收到的不一样， 然后后来我们就跟那个就是那个厂家哈联络，说你看我们当时看的是这样，他说也说实在不好意思，我们那个就是你们买的太多了，后来呢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啊，就是有的可能是没达到你们那个级别的发了，但是

量大。我说那也不行啊，大家说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柿子一筐啊，谁在乎你多给个一斤二斤的呀。后来我们就给那几个叔叔阿姨说，那么行，我们赶紧的给您退货退款，完了之后呢，那个枣呢再多给您补点，完钱呢不要了，然后就给他处理了。后来这个厂家企业直接让我们就拉入黑名单了，再也不跟他联络了。今年呢应广大叔叔阿姨的要求，说卫东啊，你这个再给我们整点那个新疆的啊，新疆的那个和田的菌枣。你看咱们经常吃大枣的人都知道，新疆有一个大枣叫和田菌枣。然后呢我们小爱商城呢一共是四路这个队伍啊出发去寻觅啊，终于呢找到了这个新疆和田菌枣的一个优质的产地。然后这把呢我们学聪明了，我们直接的选回了1200斤啊，放到咱黑龙江自己的这个冷库当中。这个枣呢可以说是咱们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空手挑的啊，没有说那个这个枣会出现残次品的。哎，我们一个一个亲自的给大家呢严格把关的。然后呢这回呢是在咱哈尔滨的这个云仓给大家直接发货。朋友们，穿越千里戈壁奔赴新疆和田啊，这个黄金枣园，这里呢是世界上公认的菌枣优胜地带，它背靠连绵的昆仑山，冰川融雪，活水灌溉，全年呢2800小时的日照时长，昼夜温差能达到20度，得天独厚的西域风土养出了这一颗颗的肉厚厚胖嘟嘟，一咬啊咯噔咯噔的这个新疆和田菌枣。这个大枣你吃的时候你会很吃惊，你会问我说，卫东这枣咋没有皮儿呢？对了，皮儿贼薄，你吃不出来枣子的皮儿。然后呢一吃一口是厚夯夯肉堆堆的枣肉，吃的贼好吃贼香。朋友们，那肉的厚实劲儿啊，如果说你这个枣当时你刚从树上摘下来一吃都往嘴里边爆汁儿，那个醇香那个甘甜的滋味太好吃了。那么这是呢西域独有风土造就了无可复制的好枣，它不同于就是咱们说很多雨多的潮湿产区的啊，因为呢咱这和田呢它是属于沙化的土壤，稀松的，这土壤里边含有稀，没有工业污染，那一天呢14-15个小时阳光直晒，所以这个枣子里边那个枣子的那个枣红多糖枣红素啊满满的沉淀其中了，再加上天山雪水的低温灌溉，矿物质又充足。朋友们，这一波大枣咱给您保证啊，三个大枣都能让您吃得饱，真的个头贼大，真跟那个小鸡蛋似的。就单颗枣咱至少能达到25到35颗左右，就那么一个放手里面肉烘烘的。咱们这个枣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枣的尾部啊微微的往里边抠啊，颜值很出众，你就拿着手里边一看，你远处瞅以为是一个大红宝石呢，框框的啊，可好了，皮儿薄肉还厚，完了之后呢枣核还小，你放到嘴里边你一吃你都停不下来。但是枣这种东西呢一天就吃仨啊，每天就吃仨枣就行。朋友们，这个枣里边啊还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你别看枣子甜，但是呢你吃这个枣子还真的是很补充营养啊。那个我们这个呢是都人工筛选的，一个个的手工给大家呢，有一些稍稍瘪的，或者说一看这个枣可能里边那个不干净的都给它扔掉了，我们给大家选择是优质级别的，就是高级啊特级啊咱比这个还要好一些，优质级别的，个个肉偷偷的跟个小拳头小馒头似的。朋友们，那个大小很好，完了之后呢还很干净，一袋一斤一袋一斤。这个枣大家可以什么呢，给它枣肉抠下来，你自己愿意做点这个糖三角啥的哈，你放里边也可以直接空嘴吃。我个人觉得这个枣吧你就拿出来二次烹饪的话都白瞎了，都浪费了，您就是空嘴吃贼美味。朋友们，太好吃了，肉夯夯肉堆堆，完了之后呢咯噔咯噔的那个枣肉哈，那个还非常绵润，一点渣子都没有。朋友们，一丁点渣子都没有啊！你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就在那个大蒜吃到嘴里边就好像枣皮让人家给扒下去了一样一样的，完每一个呢就是熟得透透的了。我们这个呢摘下来之后呢就低温冷藏，完了之后呢在云仓里边也都是冷库当中保存，每一斤一个塑封袋。咱们这个枣子啊在超市里边这

0: 还补充补气养血的啊。我们今天呢，就是你自己买的话，这个一包、两包、三包、四包的话，得花230块钱。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19块钱给大家带来4包4斤，而且邮费不用您出，我们给您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400-39-0139。这个大枣如果说收到之后您不满意了啊，朋友们，或者说您打开袋你吃一个，你说卫东这个枣我不满意了，没事儿，你吃一个，一个两个不怕的，我们直接的把货退回来，真的。就是这个枣哈，咱们一点都不怕大家较真儿。就有朋友说，卫东我事儿贼多，我贼矫情啊，我买你敢不敢让我？敢，朋友们，就这个大枣你吃吧，我没说嘛，肉夯夯，肉堆堆的，就跟个小鸡蛋似的。跟我们上次该咋是咋，有几个阿姨呀、啊、说卫东我跟你绝交了，这枣不好吃。哎，我当时我还插一句，我说至于吗？后来那大姨给我发照片，我们就直接找厂家了。后来我们投诉到这个工商部门，罚他家5万块钱呢，真的这个事儿啊，那押金各个方面就工商都给他处理了，说你这能行吗？这不伤我们魏老师粉丝吗？好像是后期有4个5个吧。啊，我们这一波可是严格，这个是咱自己发货的啊，在咱哈尔滨，咱就从那边选购来了1200斤，哎，自己发货的，就这两天买完了之后就结束。想预定的朋友打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品质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就是大家就空嘴吃啊，那个都会觉得是一种特别特别的美味啊。400-39-0139，尤其是咱很多朋友爱低血糖的，你兜里边揣2个，那个吃枣啊，升糖补的各方面可迅速了。400-39-0139，400-39-0139，119块钱4斤啊、哦，品质在这高着呢，您放心，一点都不会让您失望的。来，朋友们，我们继续接电话哈，有请的是邹女士，你好，邹女士。
1: 魏总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啊，
0: 您今天是有想对接的吗？
1: 那个我那天有点没太听清，我想问一下雷先生的儿子，那个他那个是尾号是120，
0: 几节？
1: 1205。
0: 啊，雷先生的儿子是厨师啊。
1: 啊，厨师啊。
0: 嗯。
1: 他在哪工？在哪工作呀？他是
0: 在沈阳东陵。
1: 啊，东陵。
0: 嗯。
1: 啊。
0: 身高169，体重140，我估计你家孩子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得先那啥，个头没达到的期待。
1: 这个。
0: 嗯。
1: 那你再给我这啥吧？
0: 还有哪个？
1: 我上回吧，还有个什么问题呢？你上回说我家孩子找就是那个，那啥。
0: 尾号。
1: 唯一的也可以，就是那啥。
0: 什么？
1: 就是。
0: 未育的也可以，你就是短婚未育的也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啊、
0: 不一定非得未婚的。
1: 那是行，你怎么说不行，完我就一狠又得告你啥，完然后我家孩子还是以前那种要求，完了个头是1米73以上，
0: 嗯，
1: 完然后其他的你我都说过了，还有
0: 我那个不行，那个邹女士家姑娘41岁未婚，在沈阳某国企上班，身高165，体重108斤，工资收入4000左右，尾号呢3118，想找一个年龄段最大的45岁以下的，未婚的短婚未育的都行，男士呢身高1米75左右，工资收入5000-6000-7000左右范围的，是不是、啊、要求这样的？哎、
1: 嗯，
0: 最好也是国企啥的大型单位的，工资收入稳稳当当的、
1: 嗯、
0: 啊。
1: 对，
0: 那个各种这些行业不分为谁在谁之上，谁在谁之下啊、哦。哎，那个就是稳定性的，还比国企啊、民营企业啊、事业单位啊、公务员啥的，它就有这方面的区别
1: 对对对对
0: 啊。尾号呢3118，那你别的没有对接的了，是不是、啊？
1: 别的我也没听着。
0: 嗯，那行，那个刚才你说那个他是厨师行业的，个头吧，不是特别高，嗯，不是特别高，那咱就等待的。
1: 嗯
0: 啊，那个尾号3118，这是我们邹阿姨家姑娘，再见了啊、哦！
1: 哎，好，谢谢你，魏总、
0: 哎，别客气啊，再见、
1: 哎。
0: 嗯，三路线听友陈女士你好，陈女士在不在线上？啊，陈女士第一次参加节目哈，我说一下这个陈阿姨吧啊，她那个下次打电话挺费劲的。陈阿姨啊，62岁了，身高呢1米62，体重呢115斤，她是咱们辽宁抚顺的，性格开朗，爱旅游。完了之后呢，退休工资2800，婚姻状况也是丧偶的，在这个辽宁抚顺有房子啊，他想找一个人品好的。

0: 年龄段呢别太大，我觉得五六岁左右他都能接受。男士呢身高这儿哈，1.723米左右以上都行啊。品质好的异地也可以，要求呢性格好，品质好。那么陈女士的尾号呢4873，4873啊。那如果说有合适的可以关注一下他。身高是162，体重115斤，身材啥的也不胖也不瘦。尾号4873，4873啊。咱有朋友有收到大枣的了啊，抖音上给我发信息了，对，就是这款啊，吃的好，哎呀，行，咱这个大枣吧，我没说吧，你看看，就是在广播节目当中，你没发现卖水果啊，或者是卖枣啊，卖柿子饼啥的很少吗？为啥我们卖呢？因为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卖这些东西啊，刨去运费啥的，还得保品质，不赚啥钱。但是呢，我就努力争取给大家呢，就是团购点这些生活当中的物件。吃吃喝喝的，它不像说其他的东西，是不是？像海参那啥的，赚钱赚的多，咱这玩意儿不赚啥钱啊。所以说呢，那个大家呢，定点你就敢偷着乐吧，这也是回馈大家。基本上刨出运费这一组啊，商家也就是10块8块的。那个下一位朋友啊，所以订枣的朋友打电话，这是正规的新疆的菌枣啊，皮儿老薄了，4003-9-0139。这波吧订的多，咱为了保品质吧。给大家呢大概是周日或周一吧给您发货啊，周日或周一就都给大家发出来了，因为咱这把人我们枣可慎重了，都一个个给大家装袋啊，一个个挑啊。来五线的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给孩子那个征个婚。
0: 行啊，您家孩子多大了？
1: 31岁。
0: 女孩31，未婚。
1: 女孩。对。完了那个身高1.67米。是个护士，公立医院的护士。
0: 啊呀，那你以前给他也发布过是不是？但是
1: 对对对，
0: 发布的
1: 没错没错，
0: 不多好像。
1: 是发布一次吧，完了那个对接了一次。
0: 对接咋样？
1: 对接出了一个来月吧，那就没动静了。这人就是给他发短信呢，是什么微信什么的都不没回，那可能就是不同意了呗。
0: 反正这个对接身份啥的都核实了吗？对方的身份啥的都核实了吗？是真实的呀。
1: 那是。对。
0: 你家姑娘体重多少？体重多少？
1: 体重120多斤。
0: 120。公立医院的护士收入咋样？
1: 5000多块钱。
0: 那挺好的嘛。她是本科还是大专呢？
1: 本科。
0: 女孩这个身个挺高，找男朋友最大岁数能接受到多大岁数以下的？
1: 5岁以下吧。
0: 行，36岁以下的单身男士，身高这呢1.75米左右就行。
1: 可以可以。
0: 工资收入5-6千以上的哈，工作稳定的。
1: 那就行。是的是的。
0: 那陈女士的尾号大家听一下，7688，7688，7688哦。那个关注您家姑娘个人优点是啥呀？
1: 就是比较诚实。憨厚。
0: 您家就这一个孩子吧？是不是就这么一个孩子？
1: 是的。
0: 行。
1: 就一个女孩。爸爸退休了。我们还没退休。还上班，还因为都是事业单位的。
0: 你们两口子还都是事业单位的。
1: 都是事业单位的。我那个还那个那什么那个职称高一些。
0: 行。那你的家庭各方面没得说，孩子各方面状态好，跟父母的教育是直接联系的，耳濡目染的影响。您今天想对接谁呀？
1: 我想对接一下2665。
0: 哦，我看一下啊，2665，2665，2665，哎，这是谁呢？2665，我咋没看着这个人呢？你是不是记串号了？
1: 没记错。
0: 哪天的呀？
1: 哎呀，那个也是好像5-6月份的那个时间。
0: 那你这号肯定是串了，
1: 没有了。
0: 不是有啊，我这个从5月份的每天的名单，我现在都给它复制下来呀。但是你2665我咋没搜索着呢？干啥的？5-6月份这个挺早啊，那咋才想起来对接呢？
1: 那个时候那不就刚对接完了，我就听完了。这时候我们还那个兔子那个啥，
0: 明白了，那时候还谈着恋爱呢，哈。
1: 对，
0: 那小伙干啥工作的呀？干啥工作的呀？

0: 那个没说，好像就是事业单位的就这么一个人，
1: 啊，
0: 他33岁，
1: 找不着了，你这个号记得还是不准，因为时间太
0: 那还
1: 长
0: 是
1: 了。
0: 错误的
1: 对对对，要是正确的
0: 那
1: 吧，
0: 你给我
1: 我这
0: 试一
1: 个是
0: 下
1: 咋
0: 这
1: 的
0: 个
1: 呢？
0: 好，
1: 从2月份至今都有啊，哎，3月份到现在都有，1、2月份的可能就没有了，因为
0: 那
1: 超
0: 这
1: 过半
0: 好便
1: 年
0: 宜，
1: 我们就不保存了，因为半年之后可能人都有另外一半了，只要是半年之
0: 那
1: 内
0: 也
1: 的我们
0: 行，
1: 都有，所以这个号你还是记得不准，你换一个。嗯，
0: 那个4883呢？
1: 这个差不多，听着好像挺熟。4883，张女士的儿子，33岁，小伙子身高178，体重150，工资也7000左右。哎，这听着也挺好啊。嗯，你看这个是7月8、9号参加的节目啊，国企工作的，看看尾号，对，33到35之间吧，这年龄段。那你跟这个聊一聊，完了我还是那句话哈，就是父母发布的这个基本上词是可靠度呢很高，就有的单身人士自己发布的，他的这个身份呐、个人情况啊，一定要严格核实啊、哦。哎，你别他说啥是啥，那不行。你看我多敏感，有的时候他说啥是啥，参加我节目多了，我都是各方面我都多方考验。嗯，我这都很细致很细心，你们也是严格核实啊、哦。嗯，来四八八三给对接过去吧。嗯，你记好号
0: 好，
1: 码
0: 谢
1: 四
0: 谢
1: 八八三。嗯，
0: 谢谢老师。
1: 不客气。那个刚才跟我交流的这位哈，陈女士，她家姑娘呢是公立医院的护士，身高167，体重120，尾号呢7688，7688，7688哦。朋友们，我告诉你啊，就是一个人，这个人的品质啥样？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就能够感觉到，包括他说话呀、唠嗑啊，这个你见他面之后，朋友们，我跟你说，卫东为啥眼睛比较毒辣呢？我就跟他见过面几次之后，通过他的谈吐，然后呢就熟悉之后，我都知道他家存款各方面能有多少，我都能给他猜出来。真的，朋友们，哎，包括这个人，他这个是不是很情感史混乱呢？或者说呢，他有没有家庭责任感呢？这个玩意儿都能看出来。包括在我节目当中打电话啊，这个人说话实不实在呀？因为啥呢？咱们有这个客观事实在这摆着呢。说话唠嗑贴不贴扑哧啊，咱讲话呢，你都能听出来啊、哦。哎，所以大家呢，就是跟谁对接，一定要亲自的核实，因为这个节目吧，越来呢关注的人越多，啥人都进来，真的啊，啥人都来。你像有的说，哎呀，我这个情那情况，我就在这边吧，我把话筒关了，我就偷偷在那笑。我寻思你就继续编吧，啊，到时候反正我也提示核实了，因为核实就拆穿你。嗯，三线的四线的徐女士，来，你好，徐女士。
2: 卫东，你晚上好。
1: 哎，你好，请讲。
2: 那个我给儿子征婚。
1: 嗯，您家儿子多大年龄？
2: 儿子是90年的。
1: 啊，90年的，这也
2: 他叫
1: 35、36
2: 18。
1: 了。做啥工作来的？
2: 那事业编制的教师。
1: 哦，那个哈尔滨吗？
2: 对，咱哈市的，
1: 教哪
2: 市
1: 科
2: 里边的
1: 的？
2: 哈。他是教数学的。
1: 哎，我怎么感觉跟您似曾相识，还觉得有点这个记不清了呢？嗯，
2: 我来过，
1: 发
2: 两
1: 布
2: 三
1: 过。
2: 次了，
1: 那您家孩子
2: 来过。
1: 185大高个，160斤，还是公立学校的老师，这多受追捧啊！那得有不少跟您对接的呀，没有一个说让那个小孩儿他们聊一聊、唠一唠的，没有吗？应该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没有。
1: 一个就是说线下见面的都没有。
2: 没有。
1: 那看来也是说跟您对接的孩子很优秀，您家孩子很优秀，大家都优秀，反而互相的不一定来电了。嗯，那您家孩子这收入6000左右，是高中、初中还小学教师啊？
2: 他是属于那个大学。
1: 大学老师。
2: 对。
1: 哦，大学老师什么文化程度啊？
2: 研究生。
1: 哦，教课呀，还是做行政的呀？
2: 讲师。
1: 讲师，嗯，月收入6000左右啊，那个大学讲师。然后呢，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女孩呢？
2: 比他小2、3岁吧，
1: 嗯，
2: 92、93的了，
1: 身高啥的有要求吧？
2: 身高1.63米以上就
1: 嗯，
2: 可以了。
1: 体重范围呢？
2: 体重范围，
1: 苗条匀称一些的。
2: 对，
1: 嗯，
2: 别太
1: 那
2: 胖
1: 我们徐女士的儿子，大家关注关注，尾号1246，1246啊，反正我能
2: 这个
1: 感
2: 老
1: 觉
2: 师。
1: 到，要是说之前的没成功的话，你儿子或多或少还是喜欢长相漂亮一点的，对不对？因为之前对接的不少，虽然你说没有成功，但是我知道，我天天在干这节目，我知道对接的不少。那没相中，就是说眼缘的差点意思。嗯，你想对接谁呀？

0: 啊，我不想对接谁，我听咱们这不是那个线下有活动吗？我那个不是在新东方吗？
1: 嗯，活动期两天我就完事儿了，一天半的时候就爆满了，可快了，嗯，没有名额了，因为这次活动吧，就是那个我们也是跟那个官方的企事业单位的工会啥的也来进行合作，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固有的粉丝，两天就爆完了，嗯，没有了，这个活动结束了啊。哦嗯，不用有啥遗憾的，等下次有机会呢再那啥再参与。我们这现在天气多好啊，以后会陆陆续续的总搞这些那个线下活动。嗯。那没有对接的是不是？
0: 没有，太可惜了是吧。
1: 哎呀没事儿，那是什么这缘分的事，那男孩女孩不有的是吗？哎，那个刚才那个公立医院的31岁167大高个的那个护士那女孩不行啊。人他家爸妈都事业单位的，1米67的大个，体重120斤。嗯。
0: 啊，
1: 岁数也小，
0: 先不找护士。
1: 那您将叫啥？找啥？找医生啊？找大学老师啥的？
0: 嗯，
1: 找公务员啥的，是不是？
0: 对对，护士找夜班啥的，不行，找夜班的。
1: 那你咋整？行，那我跟
0: 对接的啊，
1: 嗯，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
1: 哎，好，再见啊。哎呀，这个徐女士家儿子35岁，未婚，身高185，体重160，哎。工资收入6000多，尾号1246，有合适的女孩，她说呢9293的都行啊，个子高一点的关注关注吧，1246啊。下面我们有请三线的孙女士，朋友们你好，孙女士。
2: 你好魏东。
1: 啊，请讲。
2: 我又来了。
1: 啊，那你上一段时间的干啥去了？
2: 干啥去了？
1: 有几个跟您对接的没有聊得靠谱的呀？
2: 没有啊。
1: 哦，一个对接的没有啊。
2: 嗯，对接一个不合适啊。
1: 长得不帅呀，大名
2: 不是长得不帅
1: 啊，
2: 不是长得不帅，他的话太多了，不让我说话。电话里就是他说啊。
1: 那你就听他说呗，完了之后你把他那，你完你在你这边一静音，你就在这唱歌。
2: 我不喜欢那样的。不给人说话的余地。
1: 他可能是啥，太激动了，太兴奋了，可下有个老太太能唠嗑了。那是多少年了，自己一个事，可下有个女士跟他唠嗑了。那我们说一下孙女士啊，70岁了，离异的，几个孩子？
2: 一个。
1: 男孩女孩啊？
2: 男孩，结婚了，有个小孙女儿。我
1: 啊。啊，那你现在自己独居有房子吗？
2: 我没有房子。
1: 我记得你那时候说租个什么小菜地儿啥的，是不是你？
2: 对。
1: 那你这玩意儿就是苞米啥的、瓜果、梨桃都收完了，这回冬天没啥意思，园子都利用完了，得换个房子了 啊。
2: 对呀，对呀。
1: 嗯。
2: 这个菜啥的基本上都秋收，都快秋收了，都完事儿。
1: 你那个苞米不也熟了吗？我那苞米都熟了，我家种的。
2: 是吗？我那个种的晚，没熟呢。
1: 啊、哦，但是我家今年种这个籽儿不好。吃完了之后不像每年，哎呀黏的乎的，就是那个就是都那个上的贼成，今年的别瞎瞎的不好吃。嗯，
2: 是吗？
1: 嗯，今天可能知道了、
2: 那个、
1: 雨水大的事儿。
2: 我那碗呢，
1: 那种的碗行。
2: 嗯，
1: 嗯，来吧，先跟你说大事儿吧。有退休工资2900，然后想找寻多大岁数范围呢？
2: 我主要就是找身体好的。魏东，我不跟你说过了吗？因为我身体好。
1: 嗯，
2: 那个话我也说不出口，反正
1: 嗯，
2: 就是大2岁，
1: 嗯、
2: 就是那方面能行的我也行，小的呢他又不嫌我岁数大的，那就更好了。
1: 嗯，
2: 因为我嗯，就我的身体素质是特好。
1: 嗯，
2: 所以呢就是，
1: 那你要是说身体素质特好的话，就别找岁数太大的，是不是？
2: 岁数小的人家得同意呀、啊、要是大的那方面行的话也可以。
1: 那你就是啥，假如说您70岁，你像有的、
2: 嗯、
1: 他那个岁数贼大的，这玩意儿
2: 那不行
1: 不行。那我个人给你建议呢，76以下、行不行？
2: 76都不行，都不行，71-72还差不多吧。完了再就我再就60多岁了。
1: 你可别这么说，那你是没碰着我们哪个大爷、嗯、有几个大爷可是76、77岁，身体素质可好，夫妻感情正常进行。你这么的吧，一样你也把我当自己家孩子了。完了咱们说的也是说那个婚姻爱情的一个这个正常步骤哈，那个咱也是说科普啊，不是说没有啥别的意思。嗯，就顺其自然，如果说对方身体素质好哈，对不对？哎，那个俩人甜甜蜜蜜的不更好吗？然后男士的工资收入呢，我看你2900，对方呢3500以上，行不行？
2: 行
1: 啊，干净利索的哈。哎，个头这儿呢1米7。

0: 以上吧。
1: 不要求，不要，不要求。
0: 嗯，
1: 个头也不要求。
0: 嗯，
1: 一米六不到一米七也行。
0: 不到一米七也行。嗯
1: 嗯，因为我才一米六二啊。
0: 啊，那妥妥的。
1: 我的要求不高
0: 啊，
1: 为的我听你的。
0: 那行。那个尾号呢？7740。我们这位张阿姨，要是有岁数小的哈，
1: 孙姓孙，
0: 孙女士哈，7740。那你那个接受到最小的，假如是65的，就相中你了，你愿意吗？
1: 行啊，
0: 只要他不嫌咱大就行哈。
1: 对，只要他不嫌咱大，61也行，他只要不嫌我就行，不嫌他就行。
0: 那妥了，尾号7740。我欣赏您的性格哈，咱们就是说那个开朗啊，笑
1: 对，
0: 哎，反而不藏着掖着，挺好。再见了，孙阿姨，没对接的今天哈，没有，
1: 没有啊。
0: 嗯嗯，那好，
1: 你帮我推荐吧。
0: 我这不能推荐，你这好孬的啥呀？受埋怨啊！再见啊、哦，再见了。刚才我们娘俩唠这个嗑，大家听的听明白没有啊，朋友们？那跟一般的阿姨来说呢，孙阿姨人家身体素质好。他不反感，就是说夫妻这个两口子到岁数了哈，那种夫妻之间的恩爱接触，他觉得他可以，甚至年龄比他小的也愿意。但是他现在没房子，房子给儿子了。然后呢，他尾号呢7740，反正这种东西吧，身体呢因人而异啊。然后就是各方面啥的，大家呢自我灵活匹配吧。那你说，家家过日子，关上门来，咱自己过自己日子，自己家幸福甜蜜，咱自己知道，没有必要跟别人去炫耀。你说对不对啊？尾号7740啊，我觉得今天这孙姨呀，得掀起一阵狂浪。来，朋友们，我们再有请的是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哎、你好，张先生，魏东。
0: 哎，请讲。
2: 你好。
0: 嗯，
2: 晚上好。
0: 张先生61了，来自沈阳。您家在沈阳哪个区啊？
2: 大东区。
0: 哦，身高172，体重140斤左右，退休工资3000，丧偶的。在大东区有住房，家住几楼啊？
2: 家住2楼。
0: 啊，那个您现在岁数也不大，业余生活都干点啥呢？
2: 业余生活现在我这开车。
0: 开什么车？
2: 开出租。
0: 啊，你现在还开出租车呢？
2: 啊。
0: 哎呀，真
2: 行。有啥呀？60多岁有驾照。
0: 啊。
2: 有啥不能开的？
0: 那你一天能挣多少钱呢？
2: 去了车了嘛，其他费用的时候呢，剩300-200多块钱。
0: 那你也可以啊，我觉得就是说，要是你天天几点出来，几点回家呀？
2: 我退了休了，我大集体退的，我晚上5点多钟、6-7点钟我就回来了。
0: 晚上？你是白天几点出门啊？
2: 白天我早晨6点多钟我出去。
0: 啊、哦。6点多钟出门，完了之后呢，下午5点多钟晚高峰结束之后，你也回家了，是吗？
2: 我就收车了。
0: 嗯，那行，那不挺好的吗？
2: 哎、
0: 您几个孩子？
2: 我孙儿没有子女。
0: 哦，那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女士为伴啊？
2: 方才那个62那个，
0: 沈阳的那个
2: 4873那个。我觉得跟他聊聊看能不能行，也是沈阳的。
0: 那我把沈阳的那位陈大姐号码给你，你跟他唠一唠。
2: 叫陈大姐呀？
0: 你对，她比你大1岁啊。
2: 啊。
0: 那你唠一唠吧。完，因为啥呢？你那个经常的吧，这个接触世面，开出租车，啥人都沟通交流。但是呢，就是每一个女士交流的时候，你跟人唠嗑，别显得那么顽皮和随意啊，容易让人觉得你不稳当。就是说那个规规矩矩的唠，是不是？一板一眼的说就行。那我把那个4873，让我们导播把号码给你，好不好？
2: 他那叫多少号？
0: 我那你叫导播告诉你完整号码，来把4873给他对接一下。嗯。下面有请4线的周女士。哎，你好，周女士。周女士，哎，你好，请讲。嗯，
3: 我想对接一个，但是我没听明白，这个是1246，35岁，不知道他是不是公务员，没听清楚，光听个1米8。
0: 他是那个1246是老师，
3: 哪儿的老师？
0: 我听的意思哈，是公办的学校的老师，但我估计应该不是说大学，应该不是说黑大、哈师大这种，也许是说公办的，就是没准是什么。职业院校，但是也是公立的那种讲师，但也没准，没准人家就是什么农大呀、师大、黑大啥的这样的老师呢，咱不知道，反正研究生学历，我个人觉得好像要是黑大、哈师大，不得博士啊，公办学校的老师，小伙个挺好，185，160斤，35岁，未婚，月收入6-7千左右，

0: 哦，这样也不错，是吧？
1: 那咱不知道啊，没上他家吃过饭呢，咱说呀，就听着听指标了，
0: 对，没
1: 您
0: 有，我
1: 家
0: 对
1: 姑娘
0: 接一
1: 啥
0: 下，
1: 情
0: 我对
1: 况？您
0: 接。
1: 家姑娘啥情况？我问问，
0: 大学老师，
1: 也是大学老师，也是公立的吗？
0: 公立的黑龙江大学，他现在是那叫
1: 导员
0: 啥？辅导
1: 吧？
0: 员。
1: 对，
0: 哎，对，
1: 因
0: 导
1: 为我
0: 员。
1: 看岁数才28，应该是辅导员，
0: 好
1: 是，
0: 生的，那玩意儿得3年以后才能那个
1: 对，
0: 当老
1: 他
0: 师。
1: 的那个身高多少？
0: 1.65米，
1: 体重呢？
0: 110斤。
1: 小姑娘啥的，工作能力挺强的，情商智商挺高的，是不是？
0: 共产党员，研究生，
1: 行，
0: 他
1: 那
0: 就
1: 个，
0: 找这个个儿，要求这个个
1: 他就想个找个大高个的，但是这岁
0: 儿。
1: 数这35减28，七岁啊，比您家姑娘大7岁呢。
0: 7岁吗？他29了，反正他这也是
1: 你
0: 周
1: 家
0: 岁
1: 姑娘
0: 数
1: 二
0: 的。
1: 十九啊，29、35、
0: 虚
1: 六。
0: 岁，虚岁29。
1: 29、35、6岁，那行，5、6岁，问问吧，看看行不行，都是从事教育行
0: 好，
1: 业的哈，
0: 好，谢
1: 来，
0: 谢啊，
1: 把这
0: 好
1: 个
0: 的，
1: 1246给这个女
0: 再
1: 士对
0: 见，
1: 接过去。
0: 没问题。
1: 这周女士呢，给孩子对接了1246啊，俩人都是那个搞教育出身的啊。下面我们有请倪先生。您好，倪先生。
2: 哎，
1: 哎，您好。
2: 对，
1: 哎，我
2: 老
1: 是卫
2: 王，
1: 东，您说吧，电话接进来了，可能声有点小吧，我听见了啊。
2: 我给孙子
1: 发布
2: 叫
1: 个人信息。您孙子多大岁数了？
2: 30，
1: 身高1.89米，哎呦，这个可真高，将近1.9米了，体重呢180左右。干啥工作的？您孙子啊？
2: 在一家公司上班。
1: 私企啊，收入8000左右，收入还挺高啊。干啥工作？工程师啊，还是说软件啊，还啥呀？
2: 在家公司，
1: 代驾公司，什么文化程度啊？这小伙儿啊，
2: 中学毕业，
1: 那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代驾公司，哎呀，那你孙子挺能吃苦啊啊！
2: 吃苦，
1: 96年的小伙子开代驾，挣得挺多，但是呢这。冬天呢，夏天倒行，夏天也热呀。完了之后呢，
2: 冬天夏天都干，
1: 是啊，在哈尔
2: 很辛
1: 滨
2: 苦。
1: 跟父母在一块住啊。
2: 是的，
1: 那自己有没有房啊？将来结婚啥的？
2: 有，
1: 他爸他妈干啥？也都在外面打工上班呗。
2: 他爸爸他妈没上班，他爸爸出租的，
1: 他爸是开出租的啊。那岁数也不大吧？你儿子啊，
2: 不大，
1: 50多？
2: 54。
1: 他家就这么一个孩子，你大孙儿，你大孙儿个儿长得高，孩子脾气性格咋样？挺随和的。现在是跟他父母一块儿住呢，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说这小伙找个女朋友，这女孩个头这儿有限制和要求吗？
2: 没限制，没要求。
1: 反正就是稳当，小姑娘的手铺靠谱，是不是啊？
2: 手术不
1: 三
2: 方
1: 十
2: 便，
1: 岁左右的啊，稳稳当
2: 干
1: 当
2: 手
1: 的，愿意
2: 术。
1: 好好过日子的就行哈。
2: 是的。
1: 行，那个我一会儿公布一下你尾号，相中你这个高个大孙子的哈。那个有小姑娘或者小姑娘家长，我让他们联系你
2: 好，谢谢。
1: 啊。哎，那行，再见了，我们倪大爷啊。
2: 谢
1: 哎，
2: 谢，谢
1: 好嘞，再
2: 谢。
1: 见。倪伯伯哈，倪大爷家的这个孙子啊，30岁，身高1.9米，体重180，然后呢，属于代驾公司上班的。朋友们，有的时候吧，咱这些年也不咋外出吃饭哈，有的时候吃饭啥的，一看，哎呦，那代驾小哥就在饭店门口，有的整个小那个小小什么代步车啥的那种，踩上鼓把着踩上就走，那玩意儿叫啥呀，朋友们呢？然后呢，那个身上背个书包，上面滚着滚动瓶，冬天呢也是冻够呛，夏天也是热够呛，但是呢挣的也是辛苦钱儿，挣的挺多，但是呢都是一滴汗一滴汗换回来的啊。30岁男孩，然后呢有女孩这儿年龄段合适的旗鼓相当的，哎，这个范围的可以关注一下尾号9221 9221。这女孩，关注一下咱倪先生的孙子啊，9221 9221。下面有请的是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3: 你好，魏总，我想给我侄女对接一个。
1: 1246啊。
3: 对呀、
1: 啊。你两家不对接过吗？来，我再给你。
3: 不是、啊、这。
1: 你再打一遍。
4: 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
1: 你看咋整？电话整不明白了，嗯。
4: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1: 张女士，把那个呼叫转移再保回来，调没调回来？张女士。
3: 啊，回来了。
1: 你还挺乐呢，挺厉害呢，还能把对方取消，把
3: 我
1: 留
3: 下。我是个大腕儿，露背。
1: 啊、嗯，那个，那我把号码给你，你再跟他唠一唠，行不行？
4: 行。
1: 1246
4: 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保持服务，请不要挂机。
1: 你这一天天的谁呀？一个劲儿找你啊？那你记号码去吧啊、哦！
3: 啊，
1: 哎，来吧，
3: 好，
1: 哎，来，给对接过去吧。
3: 手一动的，
1: 嗯，手一动的就呼叫保持。下一位朋友，嗯，再会有请的是35线的齐先生啊，您好，齐先生。
5: 你好，魏东老师，你好，
1: 请讲。
5: 那个啥，我要证婚。
1: 嗯，您多大岁数了？
5: 刚才发布那个，我是周岁62，
1: 嗯，
5: 虚岁63，
1: 嗯，身高体重告诉我。
5: 身高是1.74米，体重128斤。
1: 嗯、住房在哪个区域呀、啊？
5: 道里。
1: 啊、哦，退休工资3500左右。
5: 对。
1: 嗯，您是离异的，有几个孩子？
5: 就一个在广州，
1: 姑娘啊，
5: 啊姑娘
1: 啊，那您现在62岁了，是这个身体素质也挺好，嗯、退休了，工资也有，那现在业余时间都干点啥呀？
5: 我现在业余时间有的时候在外打打工
1: 啊。我问一下，打点啥工啊？
5: 就是那个在那个小区里，高盛小区里保洁
1: 啊啊啊，
5: 嗯。
1: 我们这位呢想对接一个，是不是齐先生？
5: 对对对。
1: 你对接谁呀？对接那70岁的姐姐呀、啊？
5: 就刚才发布那个77405那个。
1: 7740还给加个五、
5: 啊，
1: 孙姐姐
5: 写的7740。
1: 对，他尾号7740，嗯，没有五。
5: 7740啊。
1: 孙大姐，
5: 啊、
1: 孙阿姨，70岁，身高162，体重130。哪？
5: 是啊，
1: 是不是70岁这个吧？
5: 对，
1: 啊、嗯，完之后
5: 他说
1: 比他小的话他也能接受，是不是？
5: 对对对对对对。
1: 完了之后呢，就是说接受夫妻生活那个，
5: 对，
1: 对吧？
5: 740是吧？
1: 我给你号码给你，完了之后你放心，不能给错、
5: 啊，
1: 因为这玩意儿大事儿呢，啊，
5: 嗯、
1: 你这给岔皮了不行，嗯，我把这个给你，完了之后呢，你唠一唠啊。
5: 那我电话线不撂，行不行？
1: 拿好记录的笔和纸啥的，我们导播跟你通话，把这个。孙女士号码给你啊，姓孙，姓孙啊、哦，哎，
5: 啊、
1: 哦，嗯，
5: 那行，
1: 来吧，
5: 谢谢，
1: 别客气，嗯、这个给对接过去吧，啊、嗯，7740给他对接一下，你别挂电话啊、哦。擦干了眼泪。下一位有请的是36线的听友陈女士，您好，陈女士，
6: 你好，魏东老师，
1: 哎，
6: 你好，魏老师，
1: 嗯，说，
6: 我想给女儿对接一下，完再发布一下。
1: 那你得先发布再对接吧，说吧。
6: 啊，行。
1: 那个
6: 我女儿是90年的。
1: 陈女士别着急，我这个记录一下啊、哦。陈女士姑娘90年的呀，那36岁了、
6: 啊、
1: 未婚女孩是不是？
6: 对，未婚、嗯。
1: 干啥工作的？
6: 在商场卖货的。
1: 啊，商场销售。
6: 嗯。
1: 卖服装啊还是鞋帽啊？
6: 卖服装也有鞋反正。
1: 啊，一个月收入咋样？
6: 嗯、3000到4000块钱吧。
1: 嗯。有保险啥的哈，
6: 有
1: 嗯,
6: 嗯，
1: 然后呢，女孩是未婚，身高多少？
6: 身高164，
1: 体重？
6: 体重120斤。
1: 体重120，那个长相方面咋样？
6: 长得挺好的。嗯，
1: 性格方面挺开朗的。
6: 性格挺开朗。
1: 嗯，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6: 40岁以下就可以。
1: 短婚未育的能接受吗？
6: 嗯，也可以。我今天。对接的就是这款。
1: 嗯，短婚未育也行。完了之后呢，40岁以下，身高这呢1.7米以上、
6: 嗯，
1: 是不是、啊？
6: 对对 对, 对对对。
1: 我说一下我们陈女士啊，她姑娘是在这个商场销售工作的，身高164，体重120，单身未婚，36岁，尾号呢1632，1632啊，尾号是1632。你想对接的是谁？4304啊？
6: 对呀、
1: 啊。4304，我看一眼哦。4304。刘女士的儿子40岁离异的，身高180，体重130，尾号4304，应该是这个。
6: 嗯。
1: 好、哦，短婚未育吗、
6: 嗯？
1: 那您记得挺准的。
6: 嗯、
1: 记得准的就能够顺利的找到。

0: 来吧，那你记一下号码，4304，咱给他对接一下。哎，听众朋友，您家这个今天晚上吃的啥呀？做没做菜呢？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有的时候刷抖音吧，就有的时候看到就是包括什么尼泊尔啊、印第儿啊，他们那个做饭的时候，那个放点那个盐呐、洋葱啊，咔咔爆锅，完了之后呢，就往里边倒那个黄色的那个小粉末。啊，我当时说这是啥呀，这黄色的小粉末啊，完了我就上网查查查查查，我一查呢，啊，原来那个呢不是咖喱粉，叫啥呢，叫姜黄粉。我就上网搜，我说姜黄粉是什么东西呀，啊，它是干啥用的呀。那么姜黄粉呢，它是一种植物，能长1.5米那么高，然后呢叶子有点大胖大胖，叶子有点像啥，有点像咱家里边养那个滴水莲，下边那个根呢你一掰开之后哈，里边是金黄金黄的。哎，像那种就是那个黄颜色哈，焦黄焦黄的，就跟黄金那么黄。完了之后呢，冒着黄色的小姜汁儿。我说这玩意儿为啥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给它放到锅里边？完了之后，夸夸夸还扫好几下，对不对？完了之后炒，我说这玩意儿香啊啊！那个咱们就是看那些国外地区哈，热带地区他们有，咱们家国内这也有。姜黄粉呢，一般来说呢，在四川呐、福建呐、云南呐，或者说是两广啊有。它原产地呢在印度、东南亚大量的栽培啊。它这个是呢，秋冬地上的叶子一旦是蔫巴了，咱讲话枯萎了，你到地下去挖就给它挖出来了。这个姜黄这种东西呀、可真是好东西。我上网一查才发现，要不然你说咱们就是他们在热带地区生活，一个个的你看身上全都是腱子肉，完了之后你也很少发现人家坑咔的囊巴的，一个个的精神都十足，是不是、你发现没有，就热带地区运动员啥的，你是田径啊还是跑啊还是什么呀，身体素质嘎嘎好。我一看我发现这个姜黄啊，它通过研究认识什么呢，抗炎。哎，就是这个呢都得到证实了，因为姜黄它促进细胞炎症因子的表达，而且它能发挥抗炎。尤其是姜黄在这个夏天呢秋天吃的时候，你就做菜放里边巴浪巴浪巴浪巴浪，对于骨性关节炎呢或者胃肠有炎症呢，吃它很助于这个湿除掉，完了之后呢炎症呢修复。另外呢姜黄啊，它里边有姜黄素，它这个抗氧化呢是蓝莓的27倍，很好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另外呢就是还有咱们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有研究发现姜黄素呢，尤其是对于咱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常吃它的话，它很好的帮助我们，就是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和胰岛素啊，对这些呢很有帮助。哎，所以说这个姜黄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小爱商城来沟通啊，就给大家联系到了有机的姜黄粉。朋友们，这个有机的姜黄粉呢，咱们在超市当中呢大家看着都不认识，都没用过，对不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您吃起来还真的特别特别方便。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这个姜黄粉您家里边在做什么呢，炖一个就是说咖喱鸡儿啊，或者说您炖那个咕嘟咕嘟炖鱼啊，炖菜呀、或者炒个饭呢、朋友们，你把这个姜黄粉呢放到锅里边，拿油这么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它能够充分的激活里边的姜黄素。超市里边就这一瓶60克的，一瓶58块钱，朋友们啊，还得说打特价的时候，这么一瓶58块钱可贵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有机姜黄粉价格就更高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呢带来了粉丝实惠价，朋友们，这个东西吧，买完一次能用一年啊！大家买这一次就用一年，它就像我们吃盐一样一样的。你说人是不是每天得吃点盐？但是盐呢，对于身体来说呢，没有啥特别大的帮助。但是姜黄粉呢，它这个抗氧化呀，包括对于身体的营养物质啊，非常好。今天我们带来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多少钱呢？169。这也合5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16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10瓶，哎，每瓶60克装的，这基本上是够大家用一年的了。每次你是炒菜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就是做一个什么那个煲仔饭呐、或者说做个炒饭呐、那个有炝锅啊炖点啥呀，红烧啊，你放点姜黄粉提个鲜，它不是姜啊，朋友们记住了，它跟姜是俩东西。有朋友说姜黄粉是不是姜？不是，它是特殊的这种金黄色的粉末，那颜色没说吗？金灿灿的，跟黄金似的。今天16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买上一组，家里边炒个菜啥的，咕嘟咕嘟炖个菜啥的，你放里边可香了，这个味道吧就不一样，关键是有营养。它这个营养物质是什么呢？必须得拿这个热油给它烹饪一下子，能够激发里边的姜黄素。你说就当单独喝吧，有一些养生人士呢是把这姜黄粉呢放到这个酸奶里边喝，它你要单独喝吧，有点微苦，苦中有醇香的滋味。但是我是觉得还是炒菜用更划算，你就放到厨房里面。咱这是有机的姜黄粉啊，朋友们，169块钱10瓶，这个一瓶呢16块9啊，一瓶呢用一个月的话，咱这能用10个月，将近一年了。但是咱家里边做饭啥，有的时候这个菜不放，那个不菜放的，能用一年的时间，169块钱。你可以上网查一查这个姜黄粉啊，真好。想预定的朋友，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 400-390-0139。我今天中午啊做点这个红烧排骨，我就放点这个姜黄粉，哎，特殊的香味儿啊，朋友们。完了之后呢，那个颜色调色啥的也非常有帮助。400-390-0139 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这款呢姜黄粉呢一般人都没有，因为啥呢，这个厂家呀他不给这个实惠的价格。我们这呢给大家169块钱10瓶，每瓶60克装的啊，400-390-0139，炒个菜捏上两三捏放里边，它就能够把这姜黄素给稀释出来了。来，咱们这个朋友都对接的哈，五线的刘先生对接谁？您好，刘先生，您对接谁？
1: 哎，
0: 对接谁呀？
1: 哎，那个，魏东，哎，你好，那个，我对给孩子给我儿子对接一个，刚才那个有一个老师啊，是29岁那个。
0: 啊，你家儿子多大年龄？
1: 我家孩子31，
0: 干啥工作的？
1: 公务员。
0: 啊，身高多少？
1: 那个1.85米。
0: 呀，这是大高个小伙，体重范围呢？
1: 81公斤吧。
0: 啊，也挺标准，81公斤。然后呢，公务员是不是？以前发布过吗？这孩子你给他？
1: 原先发布过，这是有2年了吧？
0: 啊，那也好久没来。那原来发布过太小了，才28、29岁那时候。
1: 对。
0: 那我们有其他的女孩相中您儿子了，要是这女孩也是公务员或者是高校老师啥的，跟您联系联系不行吗？
1: 那也行。
0: 啊，那我说一下我们刘先生尾号哈，7736。那个我给你对接一下。那个我还真没说那个就是28岁那个高校老师的，就是高校辅导员啊，尾号，因为他对接。
1: 哦，
0: 但是你这儿呢，你家孩子，我觉得没准跟他家姑娘也挺匹配的，我就把他号码给你啊，28岁这个。完，我也不公布他号，因为他也没让我公布，我就是让导播给你了啊。来，那个把周女士这个号给他对接一下，周女士这个，他家女儿28岁这个，那么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刘先生啊，他家儿子公务员，31岁，身高185，体重呢81公斤，未婚男孩。然后女孩这呢28、29岁的，最好也是什么高校老师啊，或者是说也是公务员类型的呀，可以关注关注。尾号呢7736，7736啊，尾号是7736。这回有请的是4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在不在线？
2: 在线。
0: 哎呀，差一点给您挂断了。哎，请讲，你要给自己征婚呢？
2: 啊？
0: 征婚给自己征婚是不是？
2: 对不起，我有点事儿，我给你先说一下。我在9号吧，在你台买的那个筋骨伤痛膏。
0: 不是，我这没有筋骨伤痛膏，我没卖过筋骨伤痛膏。你这个在哪儿买的？你那个联系联系客服。你主要是说抢那个退货呀，还是不满意呀？这个不是我销售的，那你那个联系联系客服，你打那个电话，你问问他们。主要是这个事儿，那我可以帮你记录下来，让他们跟你联系啊。完了之后呢，不征婚是不是？
2: 我现在不是
0: 不征婚是不是？你今天是不是不征婚？
2: 我是浑身瘫痪的
0: 啊。那你这么的，来，那个小孟老师，他是买啥东西，你给他登记一下，完了让哪个厂家跟他联系啊。我这不卖筋骨伤痛膏。你这玩意儿都是一个主持人代表一个厂家的，这不是我厂家的，我这说话我也不好使啊，是吧？那玩意儿我也不好意思过多评论的。让我们导播给你连出去，完了之后给你记录一下，登记一下，让厂家联系你啊。下一个朋友，3线的赵先生，你好。
3: 魏东你好。 再次打扰，
0: 何出此言呢？再次打扰，你是哪里的？
3: 我是湖南的。
0: 哦，我知道了。
3: 我
0: 昨天也是打电话说来的。哎，
3: 对对对，
0: 那你昨天对接那个，你咋没跟人联系呢？
3: 那个不行，那个说的话太、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说了啊。那个咱也没说哪个，就是我就真是你们愿意干仗下去干，别在我这说了。那个赵先生对接谁？7740啊？
3: 对。
0: 您家不是农村吗？
3: 对呀、农村的。
0: 你收入咋样啊？一年呢？
3: 收入一年3万左右块钱。身体好。我身高是1米68。体重143斤。
0: 离异的呀？
3: 我是丧偶。
0: 啊，丧偶的。
3: 是俩姑娘一个儿子。
0: 那你问问他吧，7740，你俩年龄段好像八大班，你是70几？
3: 对、我照他大1岁，我72。
0: 那行，来吧，7740给他对接过去吧。下一位有请刘先生吗？123，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4: 啊，你好，魏东老师。
0: 哎呀哈，好像得有1-2年没听到你声音了。
4: 对对，完了这个也感冒了，然后是前两天报名你那个16号活动了。
0: 你报上了？
4: 跟您联系了。
0: 那个知道你报上名了是吗？
4: 对对对。
0: 你咋感冒了呢？热伤风啊？
4: 上火了呗，没找对象上火了。
0: 你身高多少啊？
4: 身高1米8，完了
0: 体重多少啊？
4: 79公斤，现在瘦了。
0: 对呀、你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苗头了呢？我记得以前我一接你电话就是减肥减肥减肥，你真瘦下来了，你这现在挺标准的。
4: 瘦了50多斤吧。
0: 可不呗。但是我怎么记得原来你好像1米85呢？原来是
4: 1米8。
0: 原来就1米8。
4: 对对，完了能有1-2年了不？
0: 现在还跟你妈妈在一块生活呢，是不是？
4: 对对对对。完了，16号我报名了，又能看到魏东老师了。
0: 好，我们王先生39岁，未婚，你是86年的，是86年的吗？
4: 对，86年，86年底的。
0: 也有房，好像你有没有代步车？没买代步车，你好像
4: 没买，一直没买。
0: 身高1米8，体重160，哎呦，那见证一下蜕变之后的你吧，
4: 好，
0: 王先生尾号呢？6841，6841。
4: 工作单位是政府机关，事业编。
0: 那挺好的嘛，稳稳当当的。
4: 对，
0: 你想找多大岁数的女朋友啊？
4: 年龄比我小就行，38岁以下。完了，未婚、离婚，只要没有孩子都行。
0: 那你这个消失这么长时间，除了把这个身材变得更好之外，也谈一段时间恋爱吧？
4: 都有。
0: 你看，我就是说肯定得谈了一段时间恋爱。那你那个就是这1-2年时间你谈那个恋爱，你跟那女孩分开因为啥不合适分开的呀？
4: 反正谈最后也不结婚了，就
0: 你俩在一块儿，反正也就是那个谈情说爱挺浪漫，时间长了困顿了，就彼此都厌倦了，也就分手了，是吗？
4: 反正女孩可能年龄小，人也不着急。
0: 多大岁数啊，女孩啊？你处那个
4: 都90后。
0: 90后还小吗？99年的呀，那90年的也36了呀。
4: 95的。
0: 啊，95的还行，95的31啊。你39，那行，我说一下你尾号哈，6841，6841，再见了，我们小王先生啊！
4: 谢谢魏东老师，谢谢魏东老师。
0: 哎，再见啊！下面有请的是4线的，5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呀哈啊！你好，对接谁呀？
5: 7740。
0: 哎呀，你们身体素质都挺好啊！这一听啊，那我把号码给您了啊，你记录一下吧。
5: 谢谢魏东老师。
0: 不客气啊，来7740给这个先生也对接一下。你这玩意儿，你不知道啥玩意儿带流量，你看没？这昨天的一个说上农村生活，咔咔的那大姨带不少流量，后来一个大爷一下给冲撞了，直接流量就没了。今天这个大姨提到了一个夫妻进入之日，自己年轻，先找一个身体好的，这又带一波流量啊！咱不少大爷就是一整肱二头肌一亮，哎，咔咔的就带一波大流量。下一位3路线的听友，你好，曹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您说。
6: 我最近这个女的，刚才这女的是，她这个岁数比我大吧，我今72，她这74吧。
0: 哪位女士？
6: 那女的说是，岁数大点也行，小点也行。
0: 哎，岁数大点也行，小点也行，74岁呀。
6: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

0: 74，有70的。
1: 70是女的。
0: 7740，是不是尾号7740？你当成74岁了。就是那个孙阿姨，好几个男士都愿意跟她，就岁数比她小的，说不嫌乎她的，62、63的60她都愿意，是这个吗？
1: 对。
0: 哎呀，那你竞争对手多多呀，曹伯伯呀，你身体素质挺好的呀。
1: 啊，就我身体行。
0: 那反正你竞争对手好几个先生都跟你竞争呢。那来吧，跟这个大爷对接一下子，哎，看看这武林高手各过奇招吧。啊，别挂电话啊！这个7740给这个先生也对接过去。嗯，下一位4线的听友，这位是杨先生，你好，杨先生。
2: 啊，杨先生。
0: 哎，
2: 我家兜风的。
0: 嗯，杨先生说，
2: 我多接一下吧。
0: 你要干什么？要找对象了还是咋的？发布信息。
2: 找对象。
0: 嗯，您多大年龄了？
2: 我52。
0: 52岁，身高多少？
2: 1米67。
0: 嗯。
2: 体重这是140公斤，142。
0: 每年你这个时间不都出去干活吗？今年没出去啊。
2: 没有，搁家呢，我干活不冷天。
0: 嗯，
2: 干活不冷天。
0: 我记得东风有一个，就每年说都出去干活啥的。在东风那自己的房子，是不是？
2: 有房子。
0: 离异的，你有孩子吗？
2: 没有。
0: 哦，那有老爹老妈啥的在身边吗？
2: 搁身边。
0: 哦，父母都在身边，那你跟父母在一块居住啊？
2: 对。
0: 想找多大岁数范围的？
2: 我这个差不多就行了，差3-4岁就行了。
0: 啊，差个3-4岁的都行。那个、
2: 啊、
0: 女士这儿呢，就是比你大1-2岁也行，小个1-2岁也行、
2: 啊、
0: 是不是？
2: 对。
0: 嗯，杨先生现在一直是干啥活啊？
2: 在给工地绑钢筋。
0: 啊，钢筋工。嗯。
2: 啊，一月7000块钱。
0: 那52岁了，这玩意儿那个身体素质得好啊啊。尾号呢7079，也不容易。那大热天的多累挺啊，绑钢筋啥的 啊。
2: 有时加班啥的，有时加班。
0: 嗯，现在有那么多活吗？你在哪儿干的？上到外地去了吧？啊，
2: 大庆。
0: 在大庆那边干的，也是民房 啊，还是啥呀？
2: 楼房。
0: 不是，我说那个也是那个居民住宅楼啊，还是说公司企业这个扩建呢？
2: 这扩建，就那公司那个啥
0: 啊，公司的活是不是？不是居民住宅的楼。杨先生尾号呢7079，啊，家住东风镇这块。
2: 这不行啊，这是沈阳这个。
0: 嗯。
2: 我哥们跟沈阳也53。
0: 你哥们跟沈阳跟人那位女嘉宾在沈阳有啥关系？你说吧，说尾号来，说尾号。
2: 他911吧，我觉是吧。
0: 你摇脚是可不一定准呐，嗯。2911，我看看，没有、
2: 啊、
0: 这个号码不对，
2: 不对，
0: 嗯，
2: 那会我听到那个沈阳53，沈阳的呀，
0: 沈阳53，你记尾号，不记尾号找不着啊、
2: 谢谢你了，
0: 没事儿，别客气啊，好嘞，再见，哎，这是我们杨先生尾号呢7079啊，这有想沟通交流的，关注。五路线熊先生是对接吗？你好。
3: 你好，东哥。
0: 哎，请讲。
3: 啊，对，我要对接。
0: 对接尾号告诉我。
3: 1632。
0: 1632，1632，陈女士家的姑娘在商场上班。你是做啥工作的呀？
3: 我是个体民宿。
0: 民宿啊。
3: 对。
0: 啊，那行，她是30几。1632，36，你是30几？35。
3: 35。
0: 你也是未婚的，是不是？
3: 啊，对，未婚。
0: 身高体重咋样？
3: 身高1.78米，体重170左右。
0: 收入情况如何？
3: 收入，年收入15以上吧。
0: 年收入15万以上，那也挺好的了。来吧，给对接一下这个，给对接过去吧，1632。随波的叶落。朋友们，就是咱们很多这个。 中年人啊，或者说老年朋友，就是在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或者说大家日常的饮食当生活当中，很多人我发现呢都注重清淡，哎，而且尤其是老年朋友，今天呢吃点菜了，喝点粥了，明天呢又是呢吃点青菜、萝卜、白菜、土豆了。大家都说了，这萝卜白菜保平安呐，多吃点这个绿叶蔬菜吧。吃蔬菜没问题，但如果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不摄取足够的蛋白质，恐怕您身体会捅娄子出问题的。因为咱们人啊，一定是什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饮食结合开来啊。因为咱是哺乳动物，不是说这个食草性的动物，对吧？哎，但是有人说，那我味道口感就这样啊，那您喝点羊奶粉，因为羊奶粉当中呢，它蛋白质呢是小分子团的，充分的吸收。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越来越多的家贫呢，家庭呢，就是转向了。喝这种小分子团的没有任何污染的，哎，黄金奶源地的羊奶粉。那么天山黄金奶源呢，朋友们，这个可是新疆伊犁天山牧场的，这里呢远离工业污染，日照充足，水草丰美，而且冰川融水滋润着万亩的天然草场，化肥、农药、重金属都没有。那么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呢，咱们选择的是世界上公认的优质的沙能奶山羊，每年要坚持哈低密度自然放养222天。为啥要达到这个天数呢？这是最底层的这个就是天数，如果说你达不到220天以上的话，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一经检测达不到有机的认证的标准，哎，就是这么严苛。那么咱们康度的羊奶粉啊，每一滴都是呢生羊乳那种天然纯净的营养啊，我们这里边从源头上杜绝了抗生素、激素和添加剂。所以说一款奶质好不好，源头品质是关键。那么康度呢，从牧场到工厂全程闭环管控，鲜奶快速冷链运输，2小时直达生产线，最大程度的锁住了羊奶的新鲜与活性。咱们让每一个朋友您喝到的时候，但是呢纯净的自然的奶香，咱们这里边没有任何的什么蔗糖啊、麦芽糊精啊、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啥都没有啊，零蔗糖的。所以说呢，糖尿病的人群、中老年的儿童啊，大家呢都适合喝，而且呵护牙齿、血糖健康都给你呵护好了，纯纯的羊乳配方，不含有任何的牛乳成分。咱们这个配料表你看一下，100%羊乳粉，100%羊乳粉啊。然后呢，我们这款的康度的羊乳粉呢是有机认证的。那个大家也都知道，有机认证的吧，量少，但是价格贵，不过呢品质是真的高。哎，康度羊奶粉啊，被誉为是奶中之王，核心优势就在于小分子团好吸收，而且呢咱们这个脂肪球啊只仅为牛奶的1/3，蛋白结构呢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市场指导价咱这一套组6箱子1680。我们呢为啥每个月呢只能是一次两次团呢？因为我们提前呢得在我们线下的粉丝群里边先线下团，说有没有定的，大家接龙接龙接龙，购买50多箱子之后，哎，然后呢才能够享受我们今天的粉丝优惠团购价。一整箱子6大盒，多少含量呢？净含量4斤8两。而且我们这个羊奶粉呢给你分成一条一条一条的了，随身携带很方便。多少钱？649元，亲爱的朋友们，价格特别特别实惠。一箱子是6大盒，6盒一整箱，一整箱一整箱康度羊奶粉，6大盒649块钱，这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多少钱？649。朋友们，咱仅此今天啊，这个好不容易成团了，然后呢咱不能再等了，再等啥呢？不发货人群里边人不干了，对不对？咱那个今天就封团结束了。所以说呢，康度羊奶粉想要预定的4斤8两的净含量，赶紧打电话预定吧。这一盒一盒一共是6盒，一整箱子6盒嘛，4斤8两，649能够得到4斤8两。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大家问我说啥样的人吃啊？首先我建议的是什么呢？骨瘦如柴的，不爱吃肉的，就是牛羊猪肉、鸡鸭鱼肉，啥肉都不爱吃的，那你再不喝点羊奶粉，那身体素质不行啊啊！筋骨关节受不了之后呢，你的那个脏腑也受不了啊，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刚在医院做完手术的，大家呢养身体阶段，再加上有些朋友呢就又放又化的，头发都掉光了，想好好的补养身体的，您吃这个羊奶粉。另外一个呢就是免疫力差的，胃肠不好， 好的，睡眠功能弱的，对不对？你无论是早晚一杯哈，它都是呢非常贴心的营养补充。早餐喝，开启活力的一天，你睡觉之前喝，安神助眠，舒缓胃肠，长期坚持，你的体质啊，气色，胃肠啊，真的不一样。就是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啊，上市以来呢，就凭着卓越的品质，收获了无数家庭的认可和复购。我们这个649价格在业界遥遥领先。有一位阿姨啊，含着眼泪跟我

0: 配方的羊乳粉、羊奶粉，我这里边羊奶粉的含量都不足27%。我说你看咱这100%，我说你别喝了，搁那搁着吧。他说我后来给我家那个小宠物哈，养家小狗狗抱那拌那个狗粮，他说狗不喝。我说那你那配方的香精色素味太大了。我说那动物嗅觉多敏感呢，咱人闻不出来，动物敏感呢。他说这可咋整？我说别喝了，对身体没啥好处。所以说大家记住了，咱是100%的真正的羊奶粉啊，咱649，净含量4斤8两的，够喝多长时间？你天天喝的话，至少喝3月，你就是说隔三差五喝能喝半年啊。预定电话再说最后一遍，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0139。只有我一个人卖的是这个康度羊奶粉，别的人呢没有啊，所以大家不打我这个400热线你买不着，你买错了你可别埋怨我，400-390-0139。来，我们再接最后一个电话，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1: 哎，喂，你好，魏总，我这还要正呼你。
0: 王先生是57岁，未婚，身高169，体重140，是在道里区那个王先生吗？做啥工作来着？
1: 在外区。
0: 到外区干啥工作？
1: 业余时间干按摩工作。
0: 好。他的尾号呢2628啊，2628。那个收入范围这儿呢是他是低视力，对不对？
1: 那对。
0: 低视力，然后呢，想找一位这个能跟他一起好好过日子的女士，她是未婚的。
1: 对。
0: 现在就是血糖啥控制挺好，身体也挺健康啊。
1: 对，年龄相仿，比我大几岁也可以。
0: 大几岁也行，这不挺好的吗？实实在在的说，完了之后你还挺守规则的，让你这个14号来、15号来就过来了。来，我说一下王先生尾号2628哈，他挺孤独的，说实话，就哪怕有一个人给他这个洗衣服、做
1: 个
0: 饭啥的都行。
1: 没人做饭，没人帮。
0: 你们没有社区吗？你们怎么不向社区求助，给你那个研究研究，找个和人品好的给你做个饭，咱一天给他多少钱呗？
1: 哎呀，我这没办法，
0: 你整个社区联一联社区。我们这节目吧，没有这个什么家政保洁公司，没有靠谱的对接的，没法给你推荐。
1: 他雇人，他雇不起这个
0: 啊，你雇人也雇不，那你收入这反正也不是说贼老多的，是
1: 不
0: 是？也是。
1: 业余时间干啥按摩工作？
0: 那行，来我说一下王先生尾号2628啊，2628，再见了，王先生。
1: 好，
0: 再见了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各位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2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九八四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继续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关注饮食健康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分享生活当中我们应该了解到的整个身体，哎，与饮食息息相关的一些常识，以及对我们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一些美味菜肴。首先呢，来分享《生命时报》上一则文章，说到了有六种食物是天然的刮油菜，既减肥又降血脂。说到这个减肥，可能很多人感觉是个挺痛苦的事儿，尤其是年轻人。但中老年朋友更注重的是什么呀？肥不肥的不重要，身体健康最重要。但是有很多身体上的肥胖并不是最要命的，而是你血管里边的脂类物质、脂肪，包括你五脏里边的脂肪含量太高，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才会有大大的影响啊，对不对？吃多了或者吃油腻之后呢，很多人会关心该吃点什么给我们的肠道去刮刮油呢，让咱们的身体能够更清爽一些呢。真的有这个刮油的食物吗？刮的是哪里的油呢？哎，生命时报邀请了营养学的专家来进行解读，并告诉大家给我们的胃肠道油类、肉类过多的去减负的方法。这所谓的刮油啊，并不是把胃肠里的油给它刮掉了，因为人体内储存的脂肪并不在肠道内，大多数在皮下或者包裹着脏器。为什么说这个脂肪肝？脂肪肝是啥意思呀？就是你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了，是不是？好多人现在脂肪肝的患者特别的多，中轻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饮食啊帮助来进行调整，等到重度的时候就得配合药物来进行治疗了，对不对？那你想一想，这些脂肪在皮下或者在包裹着脏器的周围堆积着呢，那食物是无法触及的，那你怎么能够直接刮油啊？它的更精确的说法是什么？促进肠道蠕动，以提高食物消化的速率，排空消化道，导致我们有一种油水被刮干的感觉。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师陈梦婷向我们介绍说，有六种常见的食物有着独特的所谓的刮油成分。首先第一个是啥？豆芽。这个豆芽呢，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其独特的大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菌群，通过降低氧化应激和调节新陈代谢来减少脂肪的积累。其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肠道当中的脂肪，并且促进排泄，从而减少脂质的吸收。怎么个吃法呢？清炒或者凉拌，以更好的保留营养成分，跟鸡肉和豆腐等高蛋白食物一起吃，还可以平衡营养。一次摄入量以100到150克为宜。胃酸过多或者消化功能较弱的人，不宜多吃，以免引起胃肠的不适。第二个所谓的刮油菜是啥？海带。海带当中丰富的活性多糖成分叫藻酸盐，能够在肠道当中呢形成凝胶状的物质，结合饮食当中的脂肪并促其排出。其中的碘元素有助调节甲状腺功能，间接影响脂肪代谢。吃法建议呢，就是凉拌或者是煮汤，搭配豆腐或者绿叶蔬菜，一次摄入量以50到100克鲜海带为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需要谨慎食用，过量摄入可能会干扰激素的平衡。第三个是木耳。木耳呢，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油脂并减缓脂肪的吸收，同时促进肠道蠕动。研究显示啊，木耳当中的多糖成分可能具有辅助降血脂的作用。吃的建议呢，就是木耳适合炒制或者焯水之后的凉拌，建议一次吃50到100克。木耳性凉，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脾胃虚寒或者腹泻者不宜多吃，以免引起消化问题。
第四类呢是芹菜，芹菜当中的纤维能够增加饱腹感，减少总体热量的摄入，其中的活性物质芹菜素有调节脂质代谢的潜力。吃法建议呢，就是焯水之后的凉拌或者是清炒是最好的，一次建议摄入100到200克。芹菜呢具有一定的利尿作用，肾功能不全的应该根据医生建议控制摄入量，以防高钾血症。第五种就是燕麦，这个所谓的刮油食物啊，第五个推荐的就是燕麦。燕麦富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叫贝塔葡聚糖，能够形成粘性物质，从而减少脂肪的吸收，具有降低血液胆固醇水平的作用。此外呢，其中的膳食纤维也能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有助控制食欲。哎，你看，尤其是一些高血糖的患者啊，平时啊一直在控糖，糖多的食物啊都不敢吃，那燕麦可以放心的吃。怎么吃呢？推荐大家把这个燕麦煮成粥啊，或者跟牛奶呀、坚果等混合着吃，一次摄入量以40到60克干燕麦为宜。需要注意的是，燕麦含有一定量的植酸，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抑制铁和锌等矿物质的吸收。第六种呢是山药，山药当中的粘液蛋白呀，它能够在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延缓脂肪的吸收速度，从而帮助稳定血脂。食用建议呢就是以蒸煮或者是炖汤为佳，可以搭配点红枣或者是鸡肉，建议一次性吃150到200克。山药的淀粉含量比较高，糖尿病患者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呢，不要大量的去吃啊，以免引起血糖的异常波动，但是正常的量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天然食物可以通过增加饱腹感和调整脂肪代谢等途径帮助减重，但是呢功效有限，不宜一次大量摄入，更不宜替代药物或者专业的医疗建议。另外，平时呢，我们要少吃一些油炸的东西。所谓的粗粮饼干，虽然说是粗粮，但是它对于饼干的口感，或者是呢，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添加很多的饱和脂肪酸，或者是黄油等等，也会增加我们体内脂肪的含量。还有鲜榨果汁儿，鲜榨果汁本身热量并不高，但是它升糖比较快，哎，所以说呢，还会增加胰岛素抵抗、高尿酸和脂肪肝的风险。所以我们喝鲜榨果汁，尤其是血糖比较高的要注意啊。那么营养学专家的刮油技巧呢，也给大家去分享分享。大吃大喝之后，想要给我们的肠道减轻负担，建议做一些这样的这个细节。首先让肠道休息，好多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你们血管里边堆积的垃圾过多，你们肝脏周围堆积的脂肪过多，对不对？有很多都是平时啊，您感觉你吃的挺清淡的了，但是你的那些脂之类的物质，哎，胆固醇类的啊，油脂之类的东西它代谢不出去，所以说呢，没有代谢出去就被我们体内吸收了，那血管里边的那些脂质类的垃圾越堆积越多的话，它不就影响血液流速吗？对不对？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了。所以说你看啊，让我们的肠道适当的去减一减负，那么你体内的过多的油脂、脂质类的物质就没有吸收的那么多了，所以你别认为自认为你吃的很清淡，其实很多的这个脂质类的物质它代谢不出去，哎，才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年轻人、小朋友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心血管疾病呢？对不对？人家能代谢掉啊，所以大家要注意到这一点啊。让肠道休息呢，可以尝试一下16+8和5+2等等这些轻断食的模式，减轻消化的负担，促进身体的自我修复。轻断食有助于调节胃肠功能，提升代谢水平，同时避免因为过度节食导致营养不良。16+8是什么意思呀？一天的饭在16小时是吃，然后剩下的8小时要空腹。5+2呢，就是一周有5天的时间是正常饮食，那2天的时间要尽量少吃或者多吃蔬菜、素菜、水果一类的啊。另外呢，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要尽量的清淡饮食，因为你连续大吃大喝之后呢，建议及时恢复清淡饮食，主食可以选择一些蒸玉米、蒸红薯等粗粮、燕麦呀等等啊。建议每餐一个主菜是鱼类、肉类荤菜，配一个蛋类或者是豆制品，其他就都是蔬菜了。另外一定要多喝水，喝热水有助于增加消化道的液体含量，从而促进肠道的蠕动，温水还能够软化粪便啊，
这个使其更加容易排出体外。还有呢，就是适当运动，在健康饮食的基础上，还应当适当的增加运动量。首先呢，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等等，建议运动到微微气喘，循序渐进去调整强度。你看，生活当中啊，虽然叫美食，但是有些美食真的是不可多想。如果说你注意均衡饮食，增强运动了，可能你的身体健康状况不会一下子瞬间就改变了，但是日积月累下来，你每天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啊，每天增加一点健康及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那我们身体长此以往给您的回报一定是好的，有益处的，对不对呀？大家都知道山药和燕麦它都是好东西。首先燕麦是全谷物食品，中华营养学会的营养学专家们也建议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要补入一些全谷物食品。但是你想一想，别说每天了，你一个月都吃不了几顿吧，咱家做吗？你到外面去点吗？对不对？很多人身体内的全谷物食品都是有点这个不足的，对不对？包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所以说啊，我们就建议大家选择今天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的这一款即食山药燕麦片。那山药肯定是好东西呀，有很多的史料记载，比如说《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有所评价：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是药食同源的上品呢。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详细跟大家去介绍。那燕麦呢，就更好了啊，它是全谷物食品。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老听众朋友原来订购过的都知道，咱们的燕麦片贼合适，199块钱五袋，保质期是12个月，每袋700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一共5袋，5期3500克，那就是7斤的山药燕麦片，不用煮，不用熬，直接热水冲泡就能吃，热水一冲一泡就能吃，而且配料表相当干净，它是零蔗糖的，所以控糖的人群、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吃。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其他添加，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一会儿有时间呢，我把这个详细的介绍分享给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的去选择每天吃燕麦片，对不对啊？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可比你平时吃那个单纯的燕麦要好得多得多呀。老听众朋友，还是199块钱五袋啊，199块钱五袋。老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打通电话来进行这个报名预定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在我们节目里边第一次听过的，你仔细听听我给您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这款山药燕麦片的回头客特别的多。哎，了解完清楚，你就可以打电话报名预定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早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好多听众朋友都买过燕麦片哈，但是呢已经断货好久好久了，好多听众朋友都给我发微信，海兰什么时候可以再订到那个燕麦片呢？没有了。但是这一次我们给大家谈到这种即食燕麦片啊，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的不错。为什么？因为里边加入了山药，并且呢不含蔗糖啊，血糖高的平时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泡煮去喝。还有更重要一点，里边没有其他的添加，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什么都没有，只有30%的山药，70%的燕麦，就是特别特别纯。大家都知道燕麦和山药有啥好处，对不对呀？平时大家想吃点这个粗粮的话，很多人不愿意吃，不愿意做，因为家人不愿意吃，自己呢整那么一点儿啊，还没法整，整太多了呢还上顿剩啊，下顿热的都扔了白瞎了，对不对啊？屈指可数一个月说的这个我之前不是跟那个听众朋友分享过人民日报上面的一篇文章吗？说每天都保证一定的粗粮的这个主食量。但是大家可以这个掰开手指头去算一算，说要保证每天，就别说一个月吃30回了，你一天啊吃一回做不到，两天吃一回能做到吗？也做不到。其实你掰开手指头算一算，咱们这一个月可能吃粗粮的次数连5到10次都做不到。所以我建议大家把这款即食山药片给它买回去，配料表特别

0: 别干净，零蔗糖，70%燕麦，30%山药，没有其他的添加，而且价格非常便宜，199块钱，7斤重啊，而且是独立包装，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非常方便啊、哦、啊！老听众朋友，就原来就喝过咱们的燕麦片的，这次添加了30%的山药啊，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纯天然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你好，我想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订组那个燕麦片。
0: 燕麦片，咱这次呢是添加了30%的山药的燕麦片啊、哦，哎，比原来买的要贵多了、哎、啊，但是价格跟原来一样。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预定，这价格太合适了，700克一袋的，700克是多少？是不是1斤4两啊？5袋，一共7斤装的。才199块钱，而且这个燕麦片呢是一小包一小包的小袋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喝一袋拆一袋，所以想订燕麦片的啊，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咱们这个燕麦片的，咱们这一次呢是山药燕麦片，是山药燕麦片，非常非常不错的，大家都知道山药啊，吃山药脾胃就很舒服、啊、这个季节对不对？哎，山药特别的养脾胃，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有时间的时候详细讲一讲，大家就知道了，山药绝对是好东西。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马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跟我来一组
0: 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666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二线的宋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
0: 山药
4: 燕麦片
0: 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非常的金贵，山药绝对是好东西，赶紧打电话订吧啊！199块钱一组啊、一共是5袋，每袋是700克，1斤4两的，5袋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贼合适啊、哦！30%的山药，70%的燕麦，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
5: 这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不用您熬，不用您煮，不用您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开水、热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它是即食的啊，里面是即食的山药和燕麦，没有别的东西，零蔗糖，零蔗糖。所以咱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包括很多的在控糖的人群啊，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吃着降糖药或者这个打着胰岛素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喝这款山药燕麦片啊、哦。五线的严女士您好。
6: 那我订燕麦片
0: 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哎，
6: 好了，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给我订一组山药麦片
0: 啊。山药麦片，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任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167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的话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87996984。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山药燕麦片啊？
8: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哎，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哦。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9: 啊，你好，
0: 哎，
9: 主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可以上超市去看一看，逛一逛，对比一下，这个价格简直是太美丽了。抓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一共7斤呐，700克一袋，5袋，57是不是3500克呀？3500克是不是正好7斤呐？7斤的燕麦片才199块钱，而且是山药片加 燕麦片啊，普通的燕麦片就这个价格都已经太合适了，更何况给您添加了山药片，山药片的提取是非常非常贵的，没有其他添加，零蔗糖啊，完全放心的去喝，直接不用煮啊，这个是熟的，及时的，不用。

0: 煮，直接拿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开袋倒到这个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不会因为那个挺大一袋没喝完，剩下的都哈了了，变味了，变质了，不会的啊，完全放心。所以大家一边打电话订，我一边详细跟大家去介绍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的黄女士啊，固定座机尾号是4676，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早上一袋，晚上一袋也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喝一袋也可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山药燕麦片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就是30%的山药和70%的燕麦。你平时光买这个燕麦片一袋，是不是也得个50-60-70-70啊？对不对？咱们加上了30%的山药，山药多贵呀？7斤，你自己上菜市场去打听打听，山药多少钱一斤？7斤的鲜山药才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自己算算。所以咱这款山药燕麦片是那种软软，冲完了啊，泡完了之后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贼好吃啊，非常非常的好吃。最关键一点，它相当的有营养，并且没有其他的添加。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0035，预定成功。五线的江女士您好，江女士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山药燕麦片是不是？尾号是024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2: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哈，太合适了，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燕麦片哈，好了，给您报上名了。咱这可是山药燕麦片，不是你平时买的普通的燕麦片啊。欢迎二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山药
0: 啊，燕麦片哈，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跟普通的燕麦片相比，好处是啥呀？添加了山药片，山药本身就很贵啊，这个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啊？啊，不用煮，直接啊，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了。欢迎三线的白女士，您好。
5: 海兰你好，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嘞，感谢参与。平时买这一袋都有60-70-70，那今天呢199.5元合到40元一袋，并且它是700克的，这199元给您送到家的整整七斤的山药燕麦片，您仔细听好了，这是山药燕麦片啊，不是普通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不用煮，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啊！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关女士，您好。
6: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的燕麦片。
0: 好了，给您。
6: 独立包装的是不是？
0: 对，独立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啊，拆开一袋直接冲里边就行了啊。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7: 哎，您好，我想来一组。
0: 一组燕麦片是不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山药是好东西呀。首先一点啊，《黄帝内经》当中就说到了，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脾胃衰弱了，那就气血不足啊，特别容易干啥？累呀，乏力呀，浑身没劲啊，脸色蜡黄啊，消化特别差呀，便秘腹泻呀，对不对？这都是脾胃失衡失调出现的症状。再严重啊，就是胃肠道的一些炎症，那身体上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了，对不对？然后再说肾，肾为先天之本，肾者主蛰封藏之本，蛰伏嘛，对不对？随着不同年龄增长，肾气就会渐衰，腰膝酸软，力量不足，就是针对这些症状。你说你没有什么严重的疾病，你吃药不至于，咱没啥病啊，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呢，那就内调纯食品级的山药燕麦片天天喝，对不对？非常好的一款强健脾胃加固肾气的，哎，一个好的食材，早上喝也行，晚上喝也可以，都没有任何问题啊。欢迎的是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8: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山药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三线的刘先生您好。
9: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它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就你普通的燕麦片这么大一袋，1斤4两，700克的，你在超市

是买，是不是也得四五十五六十啊？而咱加了山药片的，山药片贵啊，要比那个燕麦贵很多。没说吗？这个山药片是7斤的鲜山药，那个你等你收到货之后，你看外包装，你就能看出来，外包装上明确写着7斤的鲜山药，才能出来1斤的山药片，你就知道了。这个山药片啊，这个是即食的。不用熬，不用煮，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的啊，外边是一大袋，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啊，不会说的这个放到冰箱里都潮解了变质了，放到外边都一股哈喇味不好喝了，不会的，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剩下的啊都是那种密封的，喝一袋拆一袋，直接啊拆完了之后一冲，用热水啊80度以上的热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软软糯糯滑滑溜溜的，特别好喝，是那种醇香的口感，非常不错啊啊！所以加了山药的燕麦片非常贵，那咱们才合199块钱5袋7斤呢，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

0: 一路遇见爱，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1: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六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1: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1: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十六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1: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0: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

0: 美食相遇，他乡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1: 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们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哈尔滨市区咱们啊现在打87996984跟海兰报上名，它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哈尔滨市区的都可以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绝对是个好东西。啊，原来这个没吃过的你可以品尝一下，山药有哪些营养价值和功效呢？来自河北省人民医院营养科的张小伟副主任医师介绍了，说它第一可以恢复体力，从西医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山药当中含有丰富的淀粉，其中含有碳水化合物及糖分，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这个每克四卡的热量，所以说适当吃山药在恢复体力方面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第二就是缓解肌肉疲劳，山药当中的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为肌肉当中的糖原提供丰富的原料，所以呢对于经常体力劳动或者体育锻炼的人，或者经常感觉特别累乏力没有劲儿的，肌肉比较软没力量的人，适当吃些山药，在缓解肌肉疲劳、提高肌肉力量、预防和缓解肌肉衰减综合征方面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第三，山药可以增进食欲，促进消化，从中医食疗的角度来讲，山药能够滋补脾经和胃经，所以对于脾经胃经虚弱所导致的食欲不振、恶心呕吐、腹痛腹胀，适当的吃山药有增进食欲促进消化的作用。收音机前的您，这个营养学方面的常识您记住了吗？今天咱们的燕麦片添加山药了啊，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添加，零蔗糖，配料表特别干净，199块钱，一共7斤，里边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给我订一份这个燕麦山药片
1: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那刚才说了山药这么多的好处，海兰就教给大家去做一道山药蒸肉末。哎，这可是美食。平时大家做山药就知道熬个粥啊，啊炖个排骨啊，山药炖个鸡汤啊，都可以，山药炒个木耳啊，炒个西芹呐、啊，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这款山药蒸肉末，哎，又好吃又香，又健脾益肾，还能补充蛋白质。收音机前的您来学习一下吧。先准备点半肥瘦的猪肉啊，这个呢比例是3分肥7分瘦还是2分肥8分瘦，咱们大家自己去选择。大概3两到4两的肉馅儿啊，半肥的猪肉馅儿3两到4两，山药准备个3两左右，再来一个鸡蛋，剩下就家里那些调料了。咋做呢？首先戴上手套，胶皮手套戴好了，把那个山药皮给它去掉了啊，然后把表面的那个粘液蛋白呢给它清洗掉，表面啊，因为它呢这个如果弄到手上容易过敏啊，有点痒。清洗干净之后呢，山药啊给它横刀切成片儿，这个片儿呢稍稍的厚一点，但是不能太薄，太薄一蒸啊就容易碎了啊，咱们就有点夹不起来了，稍稍厚一点，但不是块儿啊，就是那种厚片儿，给它那个去皮切成厚片儿，然后再放到清水当中泡上，这个时候我们就准备这个肉馅儿，再切点松花啊，葱花，这个肉馅儿里边呢都放啥啊，要调肉馅儿了。来，大家记一下，肉馅里边加上半勺的料酒，半勺的生抽，半勺的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的淀粉，一小勺的蛋清和一小勺的香油，搅拌均匀，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我再重复一下，肉馅里边都搁啥啊，半勺料酒，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

0: 淀粉，一勺蛋清，一勺香油，搅拌均匀了，放到旁边喂它15分钟。然后把咱刚才切成厚片放到水里泡着那个山药片啊，给它捞出来，在盘子里边摆它一圈一圈的给它摆上，摆好盘给它码上，一个搭一个，像多米诺骨牌倒了那样啊，一个搭一个给它摆成一圈。然后呢把刚才喂好的那个肉末堆到中间，山药片摆到一圈外边，一圈两圈都可以，看您切多少山药，中间放入咱们刚才喂好的肉末，肉末喂好了呢，把中间再挖出来一个小洞往边上去推一推，把刚才鸡蛋清不调肉馅了吗，剩下那个蛋黄再倒到中间那个小洞里边，然后啊放到蒸锅里边，水开之后大火蒸20分钟，水开之后开始计时，大火蒸20分钟，蒸好之后啊把这个它边上不出来很多汤汁吗，你把那个汤汁先倒到碗里边，倒到碗里边之后，这个汤汁咱再加点啥啊，半勺生抽，半勺蚝油，一小勺白糖，半勺淀粉，给它搅拌均匀了，然后倒到锅里，把蒸山药的那个汤汁加完这些东西倒到锅里，小火中小火给它熬一下，熬粘稠了啊，熬至浓稠了，收完汁没剩多少的时候，给它浇到咱们那个山药肉末上，最后上面再撒一点点的这个小葱花就可以了，这道山药蒸肉末就已经做成了。收音机前的您学会了吗？相当的有营养啊。说完了山药，咱们再说说燕麦的好处吧。来自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科的房栋副主任医师说了，这个燕麦呀，不仅营养丰富，对人体还有很多的好处。燕麦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谷物，人们经常把这个燕麦作为早餐去食用，搭配牛奶等等一起食用，既营养又美味。我们来看看这个燕麦吃了之后都有哪些好处啊？这个是医生，不是营养师说的，是医生说的。第一是降血糖，因为燕麦当中含有贝塔葡聚糖，可以减少小肠对胆固醇与脂肪的吸收，使人体血清胆固醇降低，同时帮助改善血液的流动性能，加快糖类在吸收过程当中的效率，同时呢还可以降低肝糖原的分解，从而起到降低血糖的作用。第二是减肥，燕麦是一种低碳水高蛋白的食物，其中啊富含可溶性纤维与不可溶性纤维，可以吸收人体内的胆固醇，并且呢将其排出体外，还可以延缓胃的排空，有很强的饱腹感，帮助减轻饥饿感，有助于减肥。第三是保护肠道，燕麦当中的贝塔葡聚糖不能在小肠当中被分解吸收，它是在大肠当中降解的，同时可发酵产生丙酸、丁酸等短链脂肪酸，就可以抑制大肠杆菌的数量，改善肠道功能，避免出现便秘与腹泻等症状。第四个燕麦的好处就是抗衰老，燕麦当中含有大量的酚酸类和类黄酮化合物等抗氧化物质，还富含维生素 E， 这些物质啊都可以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减少对皮肤的损害，使皮肤富有光泽和弹性。此外，燕麦当中呢富含蛋白质、维生素以及多种矿物质，可以促进头发的生长。燕麦蛋白质呢还可以在头发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使头发表层变得润滑，减少因为梳理摩擦等引起头发的损伤。第五点是美白祛斑、滋润养颜，燕麦当中含有的酪氨酸酶呀，是一种可抑制黑色素形成的生物活性成分，它可以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此外，燕麦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抗氧化物质，减少皱纹、淡化色斑，还有抗氧化、美白、保湿等作用，使皮肤保持白皙滋润，对皮肤有很大的好处。山药和燕麦在医生的嘴里都是非常非常好的食养的宝贝呀，所以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想要预定的199元，五大袋，每袋是1斤4两的，一共是7斤重的，30%的山药，70%的燕麦，这里边没有别的添加，并且是零蔗糖啊，零蔗糖，血糖高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去喝。它 是免熬煮的，即食的，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啊，不用熬不用煮，又省时又省力，还有这么高的营养，口感还滑溜溜软软糯糯的，没说吗？七斤山药，鲜山药才能出一斤山药片，所以多合适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燕麦片，30%山药，70%燕麦，其他啥都没有，零蔗糖的，199元，五袋，一共七斤装啊！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哎，您好，请订一组山药燕麦片，
0: 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都知道五谷杂粮才养人呢，对不对？你日常生活当中啊，一个月你能吃几回五谷杂粮，对不对？咱做不到，好多人都说啊，这个五谷杂粮特别好啊，以五谷养正气，厚肠胃通腑气，这就是咱老祖宗啊传下来的一个习惯，是不是？《黄帝内经》当中就记载了，说有一个东西既是食物也是药物，那就是山药。山药是三脏同补啊，一会儿我跟大家去详细分享分享就知道了，绝对是好东西啊，而且它没有其他的添加，只有山药和燕麦。欢迎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啊？
1: 是，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199元，七斤呐、啊，能喝老长时间了，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对不对？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而且你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去，你就700克的那大袋，带上一袋两袋的，那都相当的拿得出手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山药的好处啊，补脾补肺。又补肾，平补不燥的那种，对不对？山药燕麦片五袋，五大袋装啊，每袋700克，一共7斤装，一共7斤装，3500克，才199元，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而且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送人也合适，自己喝也贼拉合适啊！199元，数量不多，大家赶紧抢啊！一会儿我换出其他的产品就订不上这个山药燕麦片了。欢迎三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今天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哎，
1: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告诉大家啊，这个山药燕麦片得用抢的节奏，一点不夸张，得用抢的节奏。电话特别的火，非常的热。之前我们给大家团购那个燕麦片的时候就贼拉火，后来断货了，没有了，对不对？这回的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控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你是当早餐呢，当午餐呢，当晚餐呢，都没有任何问题。山药和燕麦都是好东西，这两种放到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你说你平时天天能熬山药粥吗？平时天天能熬燕麦粥吗？就这两种食材放到一起，天天熬，天天煮，又费时又费力。这个呢，开袋开水一泡，它是即食燕麦片啊，开水一泡，两三分钟就直接可以吃了，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啊，是即食的，不用煮不用熬啊，直接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喜欢喝稀的就多放点水，喜欢喝干的就少放点水，就这么简单啊。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再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之前订了是不是啊？
2: 对，前两天订送来了、啊、完了家人早上喝了说特别好喝，
0: 挺好的哈，
2: 赶紧再订订。
0: 对对对、赶紧订上吧啊。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就原来普通的燕麦片回头客就老多了，现在加了山药 30% 的山药的燕麦片，还是原来那个价格啊，就更多人喜欢了，所以赶紧预订啊，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童女士您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
0: 哎、山药燕麦片，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罗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哎，我也订一组
0: 山药燕麦片。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刚才没打进来电话的，现在赶紧打，现在有空线了啊。刚才我看全部满线了，好多听众朋友想打都没打进来，微信都发到我手机上来了，我没法跟您回呀，我上节目呢啊，你就直接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欢迎的是五线的赵女士，您好。
5: 我这组燕麦片。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现在打，特别累的，平时特别乏的，总是感觉平时的粗粮的量吃的不够的，我就建议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补了啊！在《黄帝内经》当中就对山药这样评价，说空腹食之为食物啊，患者食之为药物，山药的药食同源，那绝对是上品。因为山药既补脾，补脾，脾是啥，中医上讲的叫中焦，对不对？味甘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摩，改善食少腹胀啊，便溏乏力。山药特有的粘液蛋白还可以保护胃黏膜，助运化，固后天之本。另外山药还补肺，补肺是什么？上焦啊，色白入肺，润肺生津，缓解肺燥干咳，气短口干。另外山药还补肾，这是下焦，你看看啊，入肾经，益肾固精，滋补肾气，改善腰膝酸软，尿频，精力不足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山药是不是就一种食材啊，平时大家是不是用山药炒个菜熬个粥啊，但是你平均一下，你一个月能吃两回啊，三回啊，最多了吧，对不对？但是今天这款山药燕麦片，你不但可以喝，可以天天喝，可以早晚喝，全家人一起喝都没有任何问题啊！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欢迎的是二线李女士，您好。李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山药燕麦片呢？
1: 我订了，我订上一组了。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那您就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然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口感那肯定不错呀，糊香糊香的，贼好喝。这我亲自给大家去尝试了，开水一冲一泡就行了。关键问题它价格便宜啊，啊，一般的普通燕麦片，你七斤装的199块钱你都买不到，更何况添加了山药啊，山药很贵呀，这个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大家知道吗？七斤山药才出一斤山药片，七斤的鲜山药，你自己出去上菜市场，你去问一问，比一比啊，那个山药多少钱一斤，对不对？你再算一下，咱们这个山药片加上燕麦片，你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里边都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啊啊，喝一袋拆一袋。这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共3500克，一共是七斤，才199块钱。你平时要想啊做出这一斤的山药片，就得通过七斤的鲜山药。新鲜的山药七斤才能做出来一斤的山药片，你自己说山药片它贵不贵？所以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的一共七斤的山药燕麦片，你说贵吗？一点都不贵，太合适了。87996984，赶紧抢订啊，等我们节目结束想订你都订不上了。欢迎四线的黄先生，您好。
6: 有个药山药片，
0: 好，山药燕麦片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价格合适，哎，而且又省时又很方便，零蔗糖啊，没有蔗糖添加，配料表特别干净，30%的山药，70%的燕麦，没有别的东西啊，赶紧打电话订啊，一会儿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就订不了了啊。现在想订的30%的山药片，70%的燕麦片，并且是零蔗糖，没有其他添加，老人、小孩、年轻人都能喝啊。早上起来没时间做饭，或者是说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咱不能饿着肚子呀，对不对？好多这个平时上班的啊，平时挺忙的，没时间做的，那早上起来就对付一口，甚至啥都不吃，那能行吗？对不对？那胃不都饿坏了吗？空腹一宿啊。所以简简单单两三分钟冲上一袋这个山药燕麦片啊，又好喝又香，特别醇香的那种，带到单位了也方便呢，它这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对不对？燕麦 是不是好东西，《黄帝内经》当中也记载了，哎，还是那句，五谷为养，五果为助。那燕麦是优质全谷物啊，甘平入脾胃肝三经。燕麦属于全谷物食品，是不是很多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摄入全谷物，而且要每天摄入多少克的全谷物啊？你看这个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吧。最主要一点，它是零蔗糖，平时控糖的人群啊，这个都不敢喝粥，喝点粥血糖就升上去的，你试试这款山药燕麦片就知道了啊。燕麦呢也是能够健脾厚肠啊，益脾和胃，益气力，增强脾胃的运化，改善食欲差容易疲劳的问题。而且呢，燕麦还能通腑润肠，因为它富含膳食纤维，促进肠道蠕动，通腑泻浊。另外燕麦呢还能够稳糖护脉，因为它有贝塔葡聚糖，延缓糖的吸收，助排胆固醇，护血管，稳血糖。你看看这山药加燕麦的这个组合，是不是一加一大于二，强强联合呀，强强联合，对咱们的这个脾胃是好处真多呀。零蔗糖啊，没有糖添加，大家完全放心啊。所以想要控糖的人群非常非常的这个适合吃。市场指导价格这一袋就得六七十七八十了，我们这一袋才合到40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9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五大袋，一共是七斤装的山药燕麦片，30%的山药，70%的燕麦片，而且它是即食的，开袋放到碗里，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不用熬不用煮，特别省时省力，非常的简单方便，就刷一个碗就行了，对不对？不用你说的，你又刷豆浆机米糊机啊，又刷碗又刷这又熬又煮，得多长时间？非常简单，两三分钟就能吃上一顿饭了，对不对？特别不错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只有燕麦和山药，配料表特别干净，并且明确标示30%的山药，70%的燕麦。我说这个山药非常贵，为什么？因为平时大家也吃山药，你也买山药，对不对？山药多少钱一斤？咱大家知道吧？七斤的鲜山药才能提纯出来一斤的山药片，所以你说这山药燕麦片啊，山药片加燕麦片的这个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吧？你得买多少山药，你能才做出来这些山药片啊？对不对？吃起来啊，那口感是滑滑溜溜、软软糯糯的，非常省心又健康，两分钟就能吃。而且啊，这个平时经常吃这个大鱼大肉的，比较喜欢吃肥甘厚味的，一定要多吃点粗粮啊！再次提醒大家，燕麦它属于纯谷物食品，属于纯谷物食品，太适合现在的人群了。好多人都说小孩也不愿意吃粗粮啊，中老年朋友也不愿意吃粗粮，这年轻人在家也不会做呀，对不对？你就像就我来说，你让我做个大碴子粥，我好像都做不好啊。所以这款山药燕麦片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因为你平时的燕麦又熬又煮的得老长时间了，是不是啊？而且头天晚上就得泡上啊，第二天早早就得煮，那想吃顿早饭的话得提前多长时间起床？咱们这个呢又没有什么别的添加，是即食的山药片和燕麦片的组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五袋装啊，五袋装是一组才199块钱，每袋里边有20包，每包是35克，这加一起就700克，所以合计这五袋一共就是3500克，一共七斤装啊，七斤装才199块钱，特别合适。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7: 你好，订个那个山药片。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节目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想订山药燕麦片的赶紧打电话订啊，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分钟咱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所以您想订山药燕麦片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七斤装的山药燕麦片才199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搁到家里慢慢喝呗，多合适啊！而且它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携带起来非常方便，冲一袋喝一袋，不会说一大袋没等喝完呢啊，放那块那个潮解了、变质了、哈了了，不好喝了，不会的，咱这个不会啊，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独立包装，剩下的都是密封的，所以不会变质，剩下的啊不会变质，大家完全放心啊。其实你算算成本都得多少啊？七斤山药才出一斤的山药片，咱们这个。 个呢是纯山药和燕麦的组合，没有其他东西，30%的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零蔗糖啊。马上就没有了，就剩3组5组了，电话不切到直播间了，大家自己打87996984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吧，87996984。最后接一个吧，三线的刁女士你好。
8: 订一组山药片
0: 啊，山药燕麦片哈，好嘞，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后面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就行了，因为马上就没有了啊，你想多订，想订都没有了，咱们的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的啊，就剩下最后3组5组了，你现在赶紧打电话，就谁抢到啊，这一两天现货就给您送到家，199元，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30%的山药片，加上70%的燕麦。

煮，哎，是开水一冲一泡直接就能喝的，特别方便，非常不错啊。所以想要报名预定的，大家赶紧打电话，最后的三组五组不切进直播间了，直接跟导播老师来报上名，导播老师接听您电话，记下来您的姓名电话，就算作您预定成功了。199块钱一组，五大袋，每袋是700克，一斤4两的，一共是3500克，7斤装的，而且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是独立包装的啊，不会因为您没有这个啊吃完啊剩下的这个一大袋的没有密封它就变质了潮解了哈了了，不会的，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喝一袋拆一袋，剩下还都是密封的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没有任何问题。如果说您想送人的话，就一大袋两大袋的拿出去送人都相当拿得出手了啊。那伴手礼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东西，山药燕麦片啊，这个普通的燕麦片你去买这么大一袋的可能就40-50块钱，但是咱们这个呢添加了山药燕的燕麦片就更贵了，哎，7斤鲜山药才出来1斤山药片啊，对不对？你自己算算，30%山药，70%的燕麦，零蔗糖，没有蔗糖的添加，所以高血糖的人群可以放心的喝啊，抓紧预定吧，一共7斤重，才199块钱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所有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都等着接我们电话，我们的售后服务专员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好了，不多说了，最后一组能抢上就抢上，抢不上就等下回啊。87996984，87996984，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我是海兰，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2: 司马昭听说姜维上踏中屯田去了，哎呦，他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啊，无端的这位西蜀大将干什么跑到踏中去屯田呢？司马昭明白了，姜维啊遭贬了。不用问，他们西蜀国中准有惦记琢磨姜维的，要收拾他。他这是为了避祸才到踏中屯田。这个姜维很不好惹呀，别看去屯田了，但是汉中一带各个关隘都派重兵把守，扎起连营40几座。哦，不用问呐，等他在这踏中把粮

0: 积攒足了，待兵精粮足之时，他还是要伐我中原。姜维几次伐中原了，他真是欺我太甚了。我要不是忙于朝廷的这些事，脱不开身，我早就应该亲自去到岐山大寨把姜维灭了就得了。这回难得有这么一个时机，我要亲自带兵兵伐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
1: 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你用什么计策呀？
0: 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他是死乞白赖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咱要把姜维给除了，西蜀是不打自灭。司马昭一听倒也言之有理，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在座的谋士循序大臣，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可能有人要杀害他，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榻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联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20万灭西蜀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让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了，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称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哈哈，钟会听得这会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司马昭一愣：时机何以见得？大将军，如今姜维姜不悦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的跑到榻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谁去避祸他还不放心，所以才扎下连营40几座，待其兵精粮足之时还要犯我中原，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为此我画下一张图表请大将军过目。说的这会儿，钟会由打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刷拉展开铺在司马昭的跟前。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他没先看图，他看了一眼钟会，这一眼很有学问。有什么学问？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

后辈子诚之无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呵，这图画的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的漂亮是什么？就是画得非常干净，画得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就说英雄所见相同，邓艾怎么想的，钟会怎么想的。司马昭不住点头，他心想，这两员将真称得起是奇才呀。实际孤想拜你为镇西将军，今自统领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兵马，统精兵200,000，就是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共取西蜀，不知事迹意下如何。钟会听到这会儿低头想了想，啊，大将军，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也就是说能分则分，能合则合嘛，你们自己去定，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泽，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我是定加封赏。多谢大将军。钟会听了这会深施一礼，转身告辞。哎，史记，不知你何日起兵？钟会眨着眼睛，大将军，我想10日后动兵不迟，你给我10天限，我准备准备，是择吉行兵。司马昭点头，他目送钟会，望着钟会的背影，简直是要把钟会给送出地平线去，直盯到都看不见了。司马昭站起来抻着个脖子看，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大将军，哎，世纪将军去，他早就走远了，您还在这看什么呢？啊，哦，哈哈哈！司马昭一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呢，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哟，他愣了，怎么了？只见钟会啊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兵登兵帮登帮的打造战船呢。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啊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了。他看路边这儿搭着个小凉棚，有几个小校正在这儿歇气儿呢，喝着水聊着天儿，司马昭就过来了。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他穿的是便服，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哦，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哦，客商，呸，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我们这儿打战船呢。哦，打造战船何用啊？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
要有人

0: 问哪可以告诉他，干什么用？
1: 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等把东吴打灭之后，你们这买卖人不是又多条路吗？
0: 啊！司马昭愣了，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
1: 不行，我得问问。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就把钟会给找来了。
0: 啊，师弟，你怎么打到战船要发东吴啊？
1: 钟会闻听一笑，哈哈，大将军，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
0: 我这是假象啊。
1: 啊，
0: 怎么个假象啊？
1: 您想啊，我要领兵去伐西蜀，姜维知道消息之后，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啊、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
0: 我这样一来呢，就把江东给镇住了，
1: 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江东也不敢出兵了。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顺流而下再取江东，天下定矣。
0: 哎呀呀，司马昭听得这会儿双手夹额呀，把他乐得不得了啊。
1: 史记，真乃吾之子房也。你呀、啊、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听听，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今儿个司马昭啊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你想的真周到啊。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不但没说嘛，而且还重赏了钟会。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起兵的日子也到了，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司马昭要率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给钟会饯行。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饯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悬灯结彩。钟会也把人马带出来了，旌旗蔽日，号带飘扬，剑戟刀枪光辉月目。钟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司马昭啊，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排到彩棚前，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大概那时候没有这职称，反正这么说得了，你只要是有点官衔，今儿就得给钟会去饯行。司马昭杀牛宰马，光骆驼就宰了八只，以示隆重啊。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这礼节可太重了，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钟会一杯酒祭天，一杯酒祭地，第三杯酒刷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谢过司马昭。然后他与司马昭耳语几句，说什么来着？他告诉司马昭，我前脚一走，您赶快派几员大将驾起战船虚取江东。既然船也打了，声势也造了，哎，得把阵势摆开。司马昭不住的点头，事迹不必嘱咐，姑已经做好了安排。感情司马昭也想到了，那是干什么的呀？呵，大伙一瞧，这钟会还了得呀，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这脸露大了，文武百官呢、啊、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一人递一杯酒，钟会就甭走了，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羡慕的目光啊，看着这位钟会将军。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始终没动窝，而且是面带微笑。
0: 此人姓邵名替，在邵体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朝廷中的重臣，他叫刘石。刘石轻轻一蹬邵体的衣裳角，啊，先生，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人家那往前挤都挤不上去，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邵体看了刘石一眼，先生啊，我有我的想法。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刘石愣了，他瞅着邵替，没理解。啊，先生，您这话是何意？
1: 哦，
0: 邵替看他没明白。
1: 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
0: 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邵替，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啊？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邵替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大将军啊，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你想到了没有？这人不简单呐。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不回来呢？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司马昭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太尉不必多虑，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他不回来的话，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怎么见得呢？你想啊，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可是钟会呢，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把西蜀取过来，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说到这会儿，司马昭也往四外看了看，见四下无人，王太尉，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啊，只能是天知地知。哎呀，王祥连连点头，大将军，我明白了，是您知我知，我一定守口如瓶。二人说完了是仰天大笑。再说钟会行军一天，扎下了大寨，第二天一早聚集众将，说是现在我要去岐山与邓艾将军合兵一处，共取西蜀啊。我的檄文已经走了，大将军的军令也传下去了，现在正式进兵了，不能没有先锋官呢、派谁 为先锋官何事呢？

0: 这钟会是真有两下子。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数了，要派谁，但是他得问过众将，也好以服众心呐。众将这么一听，将军要派先锋官，还有别人的吗？将军帐下这儿有许毅呀，此人乃是当年曹魏开国大将虎痴将军许褚之子，此人颇有乃父之勇，万人难敌呀、啊、您就派他吧。
1: 嗯，
0: 钟会点点头啊，心说我想的就是他。当时传令派许毅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精兵三万兵出耶谷。然后钟会传令又派三万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再派三万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他嘱咐众将，此处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你们领兵前往必须填平道路，修理丘陵，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者按军法从事。自己总督全部人马作为这三路兵马的后援，星夜启程，兵发汉中。这时候在岐山大寨的邓艾啊，也接到司马昭的将令了。司马昭让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姜维给绊住，你只有绊住姜维在榻中不动，这时钟会才可安然进兵啊。邓艾呢按令行事啊，他亲自带领精兵十五万兵发榻中。哎呀，空气太紧张了，甭管是奔汉中的路上还是奔榻中的路上，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呀。这时姜维已经得到禀报了，哎呦，说是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分兵两路来取汉中与榻中啊，这不完了吗？他赶忙上表刘禅，请皇帝刘禅传召派将分兵聚集。姜维心想，现在应该牢牢把住阳安关和阴平桥这两个地方是十分重要，如果这两座关隘要是失落了，那汉中难保啊。十万火急把他的表彰就送到成都去了。姜维哪里知道，不管什么表彰到了成都得先到黄浩手里，他得看一遍。他高了兴啊，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他不言语不是吗，这刘禅从来也不问，只要你陪着我玩，这比什么全好。黄浩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他是咧嘴一笑啊，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根本没当回事儿。如是者连接三道告急表彰，黄浩有点坐不住了，哎呦，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啊，这我得跟皇上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刘禅吓了一跳啊，曹魏国派钟会邓艾大起三军分道而来，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啊、这不过是姜维呀、啊、想要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啊，是屈指能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大概他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卜吉凶啊，陛下何

0: 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补祸福啊？你说这皇后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让他请个翘点神的，这刘禅呐、还就答应了。现在刘禅蒙着呢，他很紧张，挺害怕。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也屈他的心，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如果西蜀国要一亡，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歌舞升平的呀？别说请个跳大神的，什么算命的算卦的，哪么卖假药的呢，我都请，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他告诉皇后，你呀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这皇上惨透了，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这皇后临走啊还嘱咐刘禅呢，陛下，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刘禅一听，那是自然呐、我必须得沐沐浴，换换衣服，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您还得准备一些鲜花纸珠啊。哎，我知道了。刘禅按着皇后说的，到底谁听谁的呀，他也不管那个了，准备好了香案，摆上鲜花纸柱，呵，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功夫不大，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搀下来，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呢，简直憋不住想乐呀，怎么回事？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俩人有眼神往下一。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后时间，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王阿姨，王阿姨你好。
3: 庆和老师你好。
2: 你好，您说。
3: 那个肺结节找谁看？
2: 肺结节的话是上医大二院胸外科找徐广全。
3: 那个头晕呢？
2: 头晕的话呢，其实能看的医生就很多了，因为头晕呢诱发的原因现在不确定。你比如说呢，神经内科可以看头晕。您再比如说呢，像颈椎病啊也可能诱发头晕。所以说呢，这个头晕这个问题不太好排查。但如果说您想到神经内科去排查的话呢，可以挂一下神经内科医大二院的李磊，木子李，三个石头的磊。他是神经内科方面的专家，就主要是看咱们脑血管啊之类的。那行，先聊到这儿啊。好，哎，您说。
3: 东西，买山楂丸，什么羊奶粉。
2: 是，咱们那个山楂丸是明星产品，卖了很多年了，主要是胃肠不好了都在买那个。那我再帮你打听一下啊。好，阿姨，好，再见啊。三线上张女士，张阿姨您好。
4: 喂，你好，请问老师吗？
2: 哎，您说。
4: 我想看一下眼睛，想求助你帮推荐一下眼科大夫。
2: 眼科您上一大一、一大二都可以。一大一的话呢，挂一下眼科张璐老师。
4: 哪个璐呢？
2: 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
4: 马路的路。
2: 对。
4: 好。
2: 好不好？
4: 好，
2: 再见。
4: 谢谢啊，谢谢。
2: 然后最近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想补定咱们的山楂丸，因为这个山楂丸呢的确是大家吃了好些年。一开始咱们推荐这个山楂丸呢，主要是因为它是非遗产品嘛。那么后期呢，这个山楂丸就是越来越有名气，包括呢它已经能够上到全国知名的直播间，就是在与辉同行老师这个直播间去售卖这款山楂丸。所以这款山楂丸呢现在是越来越受到全国多地的粉丝的喜欢。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一直呢都在吃这个山楂丸，这个山楂丸呢价格又那么便宜我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早上晚上都会吃有的时候感觉到特别不舒服的时候，吃的比较胀的时候呢，就会吃两颗三颗的日常呢就是早晚各吃一颗。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吃这个山楂丸的话，通过场外电话预定啊，尤其是上了一定年龄的，就可以。

0: 呢，多吃几颗这个山楂丸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宇辉老师他那个直播间的选品是更加严格的啊，比咱们其实还要再严格。咱们节目的选品就已经很严格了，但他那个选品团队的选品呢，对于这个山楂丸整体的考核，也就意味着它是否是真的非遗产品啊，包括它的检测报告啊，都要逐一啊审核的。所以说这个山楂丸是非常非常不错的。现在呢，它的包装呢也做了升级，升级之后呢，还是要保留它的非遗标志，这样的话呢，大家购买山楂丸你就看那个非遗标，有这个非遗标咱们就能够去购买它了，好吗？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遗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好，一会儿咱们继续要听听众朋友问题啊，大波老师还在逐一审核大家电话啊，想要参与节目的好朋友就继续往直播间拨就可以了。再有呢，咱们说一下王立双老师的出诊情况啊，听众朋友如果说呢家里边有女性听众朋友呢是患有女性的外阴白斑，可以到1+4挂一下王立双老师的专家号，因为王老师呢他是主看女性外阴白斑的专家。很多女性患者得了外阴白斑啊，容易到一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看，为啥呢？因为总是觉得大医院人多呀，排队呀，不好意思，找一些不正规的地方去看呢，非但没有看好，耽误病情的，诱发癌变的，回头还是要到专业的正规医院去看。那咱们1+4呢，也是省内知名的三甲医院。王立双老师呢，他从事啊妇科研究多年，尤其是对于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啊，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你像很多听众朋友。到这个王立双老师这去看病，你会发现他的诊室外90%以上的患者都是慕名找他来看女性外阴白斑这个疾病的。而且呢他做的科研项目发的科研文章啊，很多都是和外阴白斑的治疗相关。所以您家的病患如果要看这个疾病啊，是要在咱们省内找一个知名的对口的专家医生，那么就到1+4就可以了，挂妇科王立双教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啊，挂王立双老师啊，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然后他是星期一二三四五还都出诊啊，找他看病呢挂号也比较方便。星期一二三四五连续5天都在1+4出诊。在1+4哪个院区呢？在1+4的南岗啊，就是在咱们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儿啊，在这儿啊，1+4星期一到星期五去找妇科的王立双教授挂号啊，大家直接挂他的号就可以了。那见到王立双老师呢，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提是庆贺的听众啊，会关照他家的，好不好？ 好的，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我们要继续听大家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呢您随时去拨啊，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啊，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您可以继续拨打咱们的直播电话。前两天呢有听众朋友一直在问那个退休的事儿啊，在问退休的事儿啊，要问我说用什么样的材料啊能够证明自己上班。是这样的，那我们前段时间呢一直在跟大家聊这个问题，就是最重要的还是大家的退休档案。所以说呢，您在退休之前呢，最好提前一年左右就开始找一找自己的退休档案，尤其是咱们的档案首页啊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多人讲说，哎，那我这个档案我如果要是找不到，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当然找不到的话呢，就会用一些其他的手续咱们去补充一下啊。咱们之前讲了，比如说咱们的工资台账啊，包括呢如果说咱们很多材料没有啊，你只能是尝试用一些之前的，比如说招工登记表啊，还有就是呢咱们一些原始的当年的老材料去证明咱们的工作经历，那么多搜集这样的经历拿到社保局。我记得之前有一位听众朋友就是啊，他呢经过自己的努力搜集了很多自己工作的原始的材料，并且把完整的工资的台账他都找到了，拿到社保局，虽然麻烦一点，但是社保局也给他受理了啊。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呢是在五线，五线是讲同学欠钱的事儿。赵大叔你好。
1: 你好，秦哥。
0: 赵大叔您讲。
1: 我这个是咋的呢，这个同学吧，2014年认识的，他说给我拿了1800块钱呢，分好几次拿的，一次500、300这样。完了到现在呢，他现在所说的我给他打电话呢，他可能给我拉黑了，但他电话号我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催缴一下子这个事情。
0: 电话号我可以给他拨打，那您先告诉我累计欠了你几笔，一共是多少钱，有证据的有手续的。
1: 1800块钱。
0: 这1800块钱都有手续吗？
1: 有个同学能证明，有个同学就是通过那个同学认得他的。
0: 哦，那不好使。
1: 我们中学
0: 通过同学认识他不好使。我问的是你把钱转给他，有没有他给你打条，或者是他在微信上有没有跟你讲说这个钱是管你借的，就是咱们手里边。
1: 他承认这个事情，他承认这个事情。
0: 我问的问题你回答我问的问题，不是说你的想法，我问的问题挺简单的。我问的问题是他有没有给你打条，或者在微信上有没有留有这样的证据，是发过语音，或者是他给你文字发承认这些钱是欠款，有没有这些？
1: 这个事情没有人查，我因为啥呢？这钱数也不算太大。
0: 嗯，
1: 完了再一个是同学。
0: 那你借给他的时候是微信转给他，还是现金拿给他的？
1: 现金，现金。
0: 嗯，这个就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证据。那你把电话给到咱们导播啊，稍等
1: 啊，
0: 导播老师记录一下他同学的电话。嗯，稍等啊，等会儿我们要听一听导播老师这边呢正在登记对方的电话，他说希望咱们帮他催要一下啊，咱们可以帮他打一个电话，但是他现在很明显啊，你现金给别人拿钱，又没有条，又没有转账记录，还没有微信的聊天内容，基本上就等于没什么证据了啊。我们接下来稍等啊。你好，导播老师正在帮你联系啊。他跟您就是班的班吧，是不是？
1: 对，
0: 好的，
1: 我都其实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0: 正在通话当中，我们打不进去啊，我们打不进去。
1: 那稍微等等，
0: 对，您再过10多分钟，你再给我打一下，行吗？我再给他打
1: 啊，谢谢了啊，
0: 好，再见，
1: 哎。
0: 不管是钱多钱少，各位听众朋友，借钱的时候一定要留有证据啊。尤其是现在吧，你看咱们使用微信比较多，你微信转给他的话呢，您可以附带一些备注啊什么的，是不是？附带一些微信上的一些证据，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如果你要是用现金给他的话，那也要取证的。你现金给他的话呢，你最好有一些什么音频啊，或者是他给你打个条啊，这都很重要啊。四先生，60岁，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金涛老师，你好。
0: 您说，
3: 哎，我现在又现在遇到重点难处，我家在哈尔滨市道外巨星街住，负42号住301，我家这个下水呢，就是下水，漏水吧，我找的物业。
0: 下水漏水，你家下水漏水是什么位置？
3: 就是我家住3楼，我家一室洗手盆。 完了就漏到二楼又漏水。
0: 那你得看是不是你家分管啊？
3: 不是我，就是我家啥，就是二楼漏水，一池水，我家新装的修，那个二楼的老管子漏水。
0: 你家不是三楼吗？
3: 对，我家三楼，我的那分支就是那个、
0: 分支，那是走你家下水啊。你家装修的时候没有换这个下水分管啊？下水分管是需要您自己维修的，这个跟物业是没有关系的。主杠、主管，就咱们说那个大粗管，这么理解？
3: 对，
0: 那个是物业去修，你得看漏的部分。如果是那个部分呢，咱们去给你物业打电话，让他给你修。但如果说是你家分管走的是你家下水盆啊，或者你家厨房台盆啊，就是这根分管，就是下到主杠里这个分管，然后走的是咱们家的。那的确是您家修，二楼就应该找你。
3: 对，是我家修，我家认可修了。我你就说，就物业那个经理给我找的人，物业去就是找他，也找他们物业的，去了。哇，他给我要钱，我说可以。完了我说，这个多少钱？他是讲到350。
0: 嗯，
3: 我说那么的吧，你也别350了，我直接给你300，你给我修完得了。
0: 嗯，
3: 啊。就这么事儿，毫不比我就是我昨天开车回的，毫不比我就是我开车又回单位也讲完了，我这300块钱你给我修，完你上楼和我媳妇要钱。
0: 嗯，
3: 就这么事儿，我到单位了，我媳妇打电话又涨钱了，或者以后我要了360。
0: 嗯，
3: 所以就说我说我不用他们了。
0: 嗯，那可以啊，那您就自己找呗。
3: 就自己找呗。
0: 对呀、
3: 啊，
0: 那咱就自己找呗。
3: 物业管不了。
0: 这事儿本来我刚才跟你讲，咱要确定到底是啥部分，
3: 就是分
0: 公共维修部分是物业。那您这个呢，很明显是走您自己家的下水，这个就是咱们自己修，所以您可以找一个你认为，更靠谱的，或者比这个360元少一点的，咱们可以自己找。啊，
3: 哦，
0: 对，但是你自己找吧，有一个小问题，我要提醒你，你自己找，它很容易出现，比如说啊，这个人你不认识他。你不认识他呢，他过后你找不到他呀，或者他不负责呀，我怕这种，对吧？但你找到物业呢，如果是物业，他物业修的，那还好办。物业修还好办，因为你过后再有问题，你可以找他呀，您可以问他说，那你这个修了之后给我保多长时间啊，对不对？能明白这意思吗？
3: 我生气的，我这个物业去了，我都讲完了。
0: 你不存在着你生气不生气的这个事儿，因为他说的这个事儿是到你家先看的。这个事不由得你，如果人家觉得这300块钱合不上，他自然不会给你修啊。所以他不是说在修的过程当中去涨价，他修之前他看了这个活儿，到了现场一看，觉得300肯定不够，得360才能修下来，才能合得上。那么就是这个，所以你得看维修的呢是物业找的工人还是物业修。如果是物业找的别人来修，那也跟你自己找差不多少，能明白这意思吗？但如果说是
3: 物业就是物业找物业的人，
0: 如果是物业的人来修，我的想法是你找他修，你后期不是能找到他吗？
3: 对，
0: 是不是？
3: 完了定好了300，后来上我家去。
0: 你定好300，人得实地去勘察呀，得去看呢。
3: 去了，上我家去了，看完了，讲了300。
0: 嗯，这个你就是压根儿人家这个就是不想给你300块钱弄，他弄不了。
3: 哦，
0: 嗯，就是咱们还是要尊重这个事实。而且人家这个钱呢是在定之前就弄的，要不你就问问刘师傅也行，你给刘师傅打电话，你问问刘师傅看看多少钱能弄。
3: 那么的，秦河老师，我再问一下吧。好比说，就是物业这事儿，咱这事儿就是我自己认可修了，
0: 不是你认可修了，你这个词儿你要换，你的想法现在有问题，你现在始终认为是物业应该怎么怎么地，跟人物业这个事儿他没啥关系，这个事儿他不是你认的问题，他就是你家修。而且你在装修的时候就应该把它都换了，
3: 对对对，是，
0: 就是你的事儿啊，
3: 没啥事儿了。我还有一个事儿，
0: 嗯，您说，
3: 还有一个啥呢？就是我家那个就是1到8楼哈，就是啥1到8楼啥呢？就是这杂货现在都堆满了，就下雨你就拿东西拿不进去，就是楼道满了，防火通道就满了，
0: 嗯，
3: 嗯，叫他们清还不清。他说我，
0: 那你可以打12345，打12345。
3: 嗯，
0: 您就先把这个下水管这个事儿先弄了吧，其他的事儿我个人感觉可以，我接下来帮你操作都可以。就是您现在先决定是找物业修还是给刘师傅打电话，然后刘师傅电话您详细记录就可以了，您自己比较一下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3: 行，
0: 嗯，那行，
3: 好了。
0: 然后您那个消防的事儿，这个事儿完事儿了，你给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啊。
3: 好
0: 行吧，您先把这个水管先修了，
3: 谢谢
0: 他着急啊，你把刘师傅电话记好，导播老师告诉您的，好
3: 好嘞
0: 好嘞，

0: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吧，87996984。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在三线袁大叔，袁大叔您好。
1: 哎，你好，秦涛老师。
0: 哎，您好，您说。
1: 我就是啊，这我是五保户，我是五女，五子女，我现在吧想换一个我的监护人。
0: 您之前监护人是谁呀？
1: 原先是我哥哥，我然他比我年纪大，他监护不了的。
0: 那您想换成谁呀？
1: 换成那个啥，换成我哥哥他的那个孙子。
0: 你哥哥的孙子呀？那跟你其实稍微有点远了，这个关系。
1: 那跟我侄儿呢，我侄儿今年58、9岁。
0: 侄子希望大一点。这个事儿呢，两个方式。您上一次监护人的确定是法院确定的，还是你们的协议？
1: 那时候是民政局给确定的。
0: 哦，
1: 跟村里。
0: 行，就是两种方式吧，我跟你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咱们协议变更。协议变更呢，就是这里边呢存在谁呢？你哥哥加上你，再加上你侄子啊。你们协议之后呢，遵照您本人的意愿，然后咱们如果想增强他的效力的话呢，可以对协议进行公证，比如说呢，由您的侄子对你进行赡养。那由他对你进行赡养的话，你给他留什么东西吗？
1: 我有啥那个，这不有土地吗？
0: 土地你没法给他呀。
1: 不是土地，完了我一直都归他赡养，完以后我善终以后，这个土地不30年不动嘛，他可以，他不麻烦民政不啥的。
0: 这民政他也不管这个事儿。然后再加上呢，您说土地给他，一般公证处也做不了这样的公证。就是没办法，因为土地它是属于国家的，是国有的。
1: 对，他到期到30年到期以后。
0: 你还是没理解，就是在这个土地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作为遗产，您给谁？也就是说呢，他做这方面公证，一般公证处不给公证。因为土地它是国有的。
1: 是，我就不是那个就。

0: 何老师，我问一下，就说假如说我跟村里上问一问，就说是啥都是我侄子华叔，啥都是他管的，那土地是不是还由他在他名下，由他还继续？
1: 土地是啥呢？如果说他跟你在一本土地台账上还行，他如果跟你不在土地台账上那不行，还得看土地台账。
0: 啊，
1: 土地
0: 台账现在是我个人。
1: 你个人的话，那叫整户消亡，您也离开了，这个土地会回收的。
0: 哦，
1: 即使在承包期内，村上也有权回收重新流转的，因为这个地呢，他您自己拍板决定不了。
0: 哦，
1: 这个地的，刚才咱们说了，这个地它就是属于国有嘛，属于国家的，属于村集体的。
0: 对，国有土地嘛，对。
1: 对呀，
0: 这我也理解，我这也我自己来，我现在归他名下了，完了我那土地本啊，我再重新跟他合并。
1: 是，因为台账上是您自己呀，所以这个事呢，您离开了就叫整户消亡。符合承包期内都可以把你的地回收，都不用等到三十年结束，就是你啥时候离开，啥时候村上就有权回收了。嗯，这个事儿对您身边的这个，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亲属，他说的是对的。
0: 嗯，那我侄子
1: 啊，对，你侄子本身说的是对的，这个就叫整户消亡。但是呢，咱们只能说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来看，我讲的是实际操作啊。村上呢往往会等到承包期结束，因为承包期内整户消亡的土地村上重新回收流转的话，手续啊程序啥的相对来讲比较严格一点啊，它需要进行公示啊，所以这个就看你们村上实际情况了。比如我举一个例子，你们村上呢有一个人，他常年呢进行信访，他应分土地他没分到，他抓着这个事儿不放了，他知道了，说他们村有一个五百户谁谁谁哪个老头去世了，村上有富裕土地了，那么他有可能就会逼村上，就说那你抓紧把这个地收回来分给我，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就是说啥呢，如果说村上他不盯着这个事儿，很有可能会让您侄子继续耕种，但是按照原则上刚才您侄子说的是没什么问题的，按照原则上来看村上的
0: 对整户消亡了，关系
1: 对村上就是整户消亡是在承包期内也可以回收流转的
0: 啊。
1: 嗯，就是咱们讲的那个整户消亡和其他的不一样，农村的土地整户消亡它是有相关政策的，就是咱们是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的，就整户消亡在承包期内村上也是可以有权利回收流转的，他走程序就可以。所以现在吧，您就是要拿这个事儿跟您侄子说，好像，也没啥大的用处。其实主要是啥呢？主要是您看病涉及到一些签字儿的事儿，让您监护人去给您签字儿什么的，还好。但是您现在看病的话，那不是五保户，是政府出资啊。我不太了解这个流程，就是现在您看病的话，需要别人签字吗？比如做一些手术啊、治疗什么的。
0: 需要啊。
1: 需要的话反正就是需要您侄子可能要去签个字。
0: 对，他得走这个流程，要不医院也不给你做呀，什么啥有风险太大的手术。
1: 那你就得看你侄子同不同意了，因为毕竟他不是您的亲生的孩子，也要看他确不确定。如果他愿意的话呢，你们可以跟民政沟通一下，自主变更。如果民政这边呢他现在手续比较严格，那你们可以签一个协议进行公证，或者是说呢，你们可以走一个法院的这边的宣判啊，法院也可以宣判，这都可以的。就是这个流程是这样的，流程是这几个，一个是跟民政沟通，一个是到公证处，一个是到人民法院，反正就是流程是这几个。但这个就得看您侄子本人他是否愿意了。
0: 他愿意同意接受我。
1: 那就行。再有一个呢，您可以就是签，如果说把这个协议要是做得更好的话呢，您可以签就是这个土地啊承包出去的收益由您侄子来继承。就虽然说土地本身你侄子继承不了，但是如果说这个卖地钱，就是这个地产生了卖地钱，这个钱你可以分配，你可以写的时候你要写的严谨一点，包括如果真的到公证处去写的话呢，那你就可以写，就是因为我这个土地要长江往外承包嘛，就土地承包出去的承包款，这个由你侄子来继承，
0: 他分配怎么？
1: 对，这个是可实现的，这个是 符合咱们

0: 哦，谢谢啊。
1: W 老师给周大叔打一下电话，是吧？稍等啊，正在帮您联系。
0: 谢谢。
1: 稍等啊，稍等，
2: 啊，正在通话中。
1: 他不接了，那就是应该都把我们应该都拉黑了。你看，这咱们反正打都打不进去，或者我不知道，因为咱们节目呢，老年听众还是多一点。如果你这个同学在哈尔滨生活，他很有可能会听到的。
0: 那谢谢你
1: 反
0: 了，
1: 正就是他现
0: 啊，
1: 在我们，你看，
0: 来
1: 直接打就打不进去，直接就打不进去了。哦，
0: 谢谢了啊，稍等了啊，
1: 哦，再
0: 哎。
1: 见，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五线。武先生，申大叔，申先生，你好，
3: 啊，你好，庆贺，你好，
1: 您
3: 我
1: 说，
3: 总听你的广播，但是我没参与。我今天碰到一个问题呀。
1: 您说，
3: 我是学习三十栋
1: 全
3: 一
1: 息
3: 二
1: 小
3: 三
1: 区
3: 元
1: 的是
3: 路
1: 吗？
3: 白后的居民，
1: 然后
3: 我
1: 呢？
3: 二楼吧，直接一个下水管道，从我那个棚，从我那阳台过去，完了滴着水放那个厨房的水。完了，他那水不下来，崩到我这阳台，完了崩地下室的阳台，地下室的窗户上，找了物业吧，找了社区，物业不管，
1: 他那个
3: 物业老
1: 弄
3: 报
1: 的，
3: 紧急，
1: 他弄的那个管道是排什么水的？
3: 排厨房的水，
1: 厨房水他没有接到那个主杠里边是吗？
3: 主杠堵
1: 是，
3: 了，他不接，
1: 他
3: 啊，
1: 得
3: 对。
1: 他改，他也得就想办法接到主杠里，从地下挖呀还是怎么地的，得往主杠上接，他不能直接排到
3: 他
1: 地
3: 不
1: 上
3: 让，
1: 啊。
3: 他不接，物业给他通下来，他不让通。
1: 他直接排到了地上。
3: 对，直接排到我这阳台顶上下去，完了，我那还有地下室，给人
1: 我
3: 地
1: 知
3: 下
1: 道，
3: 室
1: 就是
3: 装
1: 它
3: 阳
1: 不
3: 台
1: 是
3: 装
1: 有
3: 饰。
1: 那个腾空吗？我的意思是，
3: 啊，
1: 它是不是有腾空啊？
3: 对对对，
1: 那它往地面上引一引呢，会不会好一点呢？
3: 他不引呢，问题物业也不管，物业一。光说收钱，怕花钱。
1: 你还是没理解，因为这是你邻里之间的事儿。邻里之间的事儿呢，物业一般是劝阻，咱们是可以给你物业打电话的，让物业继续跟他沟
3: 对，我
1: 通。
3: 就要意思，听说你给物
1: 但
3: 业
1: 是
3: 打个电
1: 我跟
3: 话。
1: 你讲这个问题，如果是老小区的那种物业，很多时候他跟业主之间他不愿意整。但如果要是一些新小区，好弄一点，新小区的物业可能直接就去
3: 我
1: 弄
3: 和
1: 了。
3: 他给调解了，调解。二楼的住户蛮横不讲理，
1: 是，所
3: 就
1: 以
3: 是
1: 说
3: 说，
1: 呢，二楼住户蛮横不讲理的话，我的意思是，像这老小区的物业，他不敢直接去把这个管子给人掐了，还怎么地的。
3: 对对对，不敢不敢。
1: 对，只能是看咱们物业能不能把它做一个延长呢？
3: 对对，
1: 延
3: 我
1: 长
3: 就这
1: 往
3: 意
1: 地
3: 思。
1: 上引一引呢，是不是？
3: 哎，
1: 那
3: 对
1: 起码
3: 对
1: 别
3: 对，
1: 崩
3: 庆贺
1: 窗户，
3: 你说这个太有道理。
1: 是吧？
3: 那地下室那个地面上有个马葫芦，你把那一接不就完事儿了吗？
1: 问一问，你把电话那个给我，我打打。但是我不敢保证物业能答应这个诉求啊。
3: 哎，好好，谢谢谢谢，
1: 那行，广告，
3: 132。
1: 导播老师登记吧，咱们广告之后回来帮他操作一下。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一会儿咱们继续帮这位大叔联系一下他们的物业啊。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儿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

0: 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菇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啊、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儿，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或馅儿都用得上。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10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胃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接下来咱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要请进您，这位是刚才说那个下水管的这个事儿啊，我们请进这位大叔。大叔你好。
2: 哎，
1: 现在给您的物业打电话，物业电话我们已经登记了啊。
2: 好，谢谢。谢谢。
1: 正在操作，我看到导播老师正在沟通当中，您稍等一下。
3: 你好，
1: 哎，你好，物业吗？
3: 对。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有一个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我们节目组了，他希望我们帮他协助沟通一个事儿。就他呢，那个是在一楼，然后他家这边还有地下室，他那个二楼啊，私接了一个排水管，但这个排水管呢，他接的是那种腾空的。一排水呢就会崩到他家窗户啊，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影响。然后他讲的，咱
3: 一直都在协调这个事儿啊。
1: 是的，那他也讲了，他说呢，咱们物业这边呢也在沟通，但是现在呢，据他给我们反映呢，说楼上这个邻居啊特别不讲理，就他不配合。然后咱们物业这边能不能想办法，比如说咱们把那个管儿，如果对方不拆的话，给他延长一下呢？延长一下的话，
3: 我物业没有执法权。
1: 我知道您。
3: 另外一点，你说那种延长方式也得是我们做个民调，然后人楼上居民同意你延长了，在外边人咱才能整啊，对不对？
1: 是，那您看看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
3: 有一些东西得是社区去跟着协调，我物业就是个服务部门，明白吗？
1: 可以，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您所说的第二个方案，我觉得是咱们想的是一致的。因为如果要是这个邻居始终不配合的话，那他一直在排水，对他的生活不就造成影响了吗？尤其是你说要是等到冬天一来再一上冻啊什么的，

0: 那也有安全隐患。
1: 那对，那指定
0: 咱们看能不能就是按照您说的第二种方案，就把这个管呢做一个民调之后，大家同意的话呢，给它延长一下。
1: 这个民调也得，我也得让社区做，因为这个东西都应该是社区做民调去。
0: 可以，那您跟社区再沟通一下，然后如果说遇到了一些问题呀、我们也可以帮你们跟社区联系，您可以把社区电话给我也行。这都没问题的，您先跟社区沟通一下好不好？然后如果说出现了阻力啊，或者社区这边他不想做这个事儿啊，然后我们再去联系社区也行好不好？
1: 行，
0: 那行，谢谢您，谢谢，好，再见。
1: 哎
0: 哎，你好大叔，咱们就按照第二个方案去解决，他去联系社区，让社区呢看看做一个民调，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再去延长，其实也能够理解物业这个事儿。我咋跟你解释呢？他如果去延长这个管了，他就得负责了，能明白这意思吗？其实从他的本意上来看，他肯定是不想去做延长的，但是咱们跟他沟通嘛，他再问问社区，看看社区什么想法，行不行？好啊，大叔，再见啊。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直播电话呢是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拨通咱们的电话，好不好？家庭工作的事儿都可以来说啊。佳琪在留言，他说：“庆和你好，牛肉酱我已经收到了，这是我第二次买牛肉酱，真的非常不错。现在牛肉酱呢已经分给全家的一些亲属，大家一块儿来吃，我会给他们呢带去两瓶。这牛肉酱大家反馈都很好。”我听你节目，有人说做这个牛肉酱炒饭，我之前怎么就没想到呢？用这牛肉酱我也炒了一次饭，焖好的米饭呢，有时候吃不完。第二顿的时候我就喜欢做这个炒饭，按照大家的指导呢，放了两勺牛肉酱，放了个鸡蛋，炒出来的这个米饭特别的香，而且咸淡适中。咱们这牛肉酱我最喜欢它就是不咸，而且呢，我在家里边呢经常吃那个买的现成的那个金饼，我喜欢吃金饼卷着这个牛肉酱，再放一点家里边炒的盒菜。豆芽韭菜啥的一卷出来，那个配合的酱香可好吃了。您真的挺会吃的，这个金饼也是我比较喜欢吃的。行，你满意就可以，就买了第二次了。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想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啊，5879-1984。下一位四线听众朋友讲的是户口上的问题，45岁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换成女士了。
2: 对。那个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迁户口的事情。是这样，那个房子我在哈尔滨有一座房子，这个房子呢卖了以后呢，现在就是户口这块没地方迁，你看是应该是怎么迁呢？也没有父母，也没有儿女，也没有亲属，这个户口要是落的话能落到哪里呢？
0: 那你还是得跟原派出所联系一下，没有新派出所接收吗？跟他联系一下，看能不能空挂呀，或者是落到公共户上啊，只能跟原派出所去沟通了。
2: 就是说房产原来在哪，去哪个户籍？
0: 对，因为他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叫做无房无亲属。他那意思就是在他不在本地，不就没有住房了吗？
2: 对对对，
0: 没有住房也对，没有住房了。然后刚才您说他不也没有什么直系亲属吧？是不是？
2: 对，没有。
0: 但他也没有结婚。
2: 没有，离异了。
0: 离异了，然后父母都已经过世了，也没有要小孩儿。
2: 对对，都没有，对，什么都没有。
0: 那就可以，那就可以跟派出所沟通一下，就跟派出所咨询就行了，提交一下咱们的，申请表格什么的。
2: 具体需要什么材料？
0: 正常情况下，一般需要的是身份证、户口本，还有无房证明。正常情况下是需要这些的。
2: 那我再问一下，这个无房证明到哪里去开呢？
0: 我给你看一下。稍等啊，他是哪个区呀？
2: 道外，属于大兴派出所，道外北七。
0: 我看看啊，我帮您看一下，他是在咱们哈尔滨道外区。我看看道外区哪里开这个无房证明啊？得看有没有地址登记。稍等啊，正在帮您看。稍等啊。
2: 不急。
0: 稍等。它这个显示呢，可以到咱们不动产登记中心进行询问。它有一个电话，您是归那个道外一中心还是二中心啊？
2: 那个户吗？就是那个房产吗？
0: 对，房产。
2: 一
0: 中心的话呢，你问一下南十七道街183号。是不动产

0: 喊登记中心到外一分中心，他倒给出一个电话，您看看能不能打通？电话是88947311。
1: 七多少？
0: 88947311。一共是八位数。
1: 嗯，88947311哈。
0: 对，您打打试试，但尽量工作时间去打。您问他一下，到底在不在他这儿开？如果不在他这儿开的话呢，一般不动产中心他们也知道到哪儿去开这个无房证明。基本上就是这些呗。那你看，我又是之前户我又在这儿，对吧？然后我身份证啥的、地址啥的都在这儿，再加上我还把无房证明开出来了。我现在不想影响我的新的，买家，因为人家要搬进来了，是不是？我本人也有意愿，我想配合人家，我把户呢迁到咱们派出所的公共户上。你问一下派出所，一般就咱们派出所去处理，好不好？
1: 派出所，
0: 对，也可以呢。对，也可以这样，就是呢，你问一下派出所。需不需要无房证明？如果派出所跟你说的也不需要了，是不是？那您就不去开。要派出所说需要的话，咱们再去开也行，好不好？
1: 行。
0: 先跟咱管辖派出所户籍员说一下。嗯。
1: 咨询一下。
0: 对。
1: 行。
0: 从我们政策上来看呢，我们看到是可以符合政策要求的，但是这个我们还是得以派出所的回复为准，得以派出所的户籍员回复为准。嗯，从目前上来看，它是符合条件的。好。
1: 符合条件。那行，那让他去看一下。
0: 行，好，嗯，那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嗯，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拨啊，87996984，电话畅通状态。各位听众朋友，咱们有一个新的旅游线路啊，是去西安。有没有听众朋友呢想去西安呢？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想法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行程，好不好？你比如说呢，咱们走进呢，陕西，除了去西安之外呢，咱们还会给大家增加上一些非常好的红色旅游经典的地方。你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去南泥湾啊，这两天呢，咱们重新听了南泥湾，对不对？到枣园啊去看一下。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呢去杨家岭，除此之外呢，还能去张学良公馆。另外呢，咱们如果真的啊，这一次呢，到这个陕西去旅游的话呢，一定得看什么呀？秦始皇陵兵马俑，对不对？得看西安博物馆，还得去看大唐不夜城。另外呢，像华清宫啊、慈恩寺，还有呢钟楼、鼓楼广场。除此之外呢，还有回民小吃街，这个在当地是家喻户晓的。另外还可以看明城墙。所以听众朋友，这个行程还是真的很不错的，而且出发时间呢是在9月7号出发啊，9月7号出发。这个行程里边呢，咱们给大家还增加了黄河之魂壶口瀑布的行程。所以听众朋友，你看，无论是大家喜欢历史啊，喜欢自然风光啊，还是喜欢呢到咱们革命圣地去看一下，这里边呢都会给大家带到就不同的感受。喜欢红色旅游的，喜欢历史文化的，喜欢自然风光的，当然了，就是咱们到陕西的话呢，其实可以尝一尝它的地道的一些美食啊。这些美食呢，咱们也都是给大家做了升级。所以听众朋友们，这整个行程呢，咱们预计呢是玩6天。这个行程适合什么样的呢？就适合大家喜欢飞机出游的人啊。咱们前两天呢，那个天数比较长的，很多人说呀，清河那个天数太长了，我们想找一个天数短的啊，往返坐飞机的，帮我们找一这个行程。哎，真的给大家找到了，这个就是到西安双飞6日游，去的时候坐飞机，回来的时候呢也坐飞机，而且是9月7号出发的一个6日游。这个价格给大家现在也是有限时优惠的啊，市面上呢，我们真的跟大家讲过，咱们电台的这个旅游呢，肯定不是最便宜的那种啊，肯定不是就是说，到西安去呀，2000多块钱就能去，但也不是最贵的，也不是4000-5000那种，咱们就是给大家追求一个性价比，用一个折中的一个价格，我认为是这样的啊，折中的价格让大家争取呢玩到更好的品质。啊，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参加这个行程的话，咱们这个价格呢是3099元，每位听众朋友3099元，往返都坐飞机啊，到西安的机票呢现在也不便宜，所以呢咱们去的时候坐飞机，回来也坐飞机，加上飞机票，一共是3099元的报名价格。另外呢，咱们行程当中呢还会有一些赠送。赠送呢一会儿呢让咱们主持人海兰跟您说一下，比如说汉服体验呐、每天的饮用水呀、包括纪念章啊、包括篝火晚会呀、 包括全程呢，咱们还会有一些美好的这个饮食的这个美味的体验呢，这些呢都让咱们主持人海兰跟您确定一下，好不好？好，我把咱们主持人海兰的这个电话告诉给您，因为呢，像西安呢，我自己也去过，像咱们主持人海兰呢，他们也都去过，所以对于西安啊，就是我们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喜欢厚重的历史文化的听众朋友，您对西安游其实是很向往的，尤其是我觉得好像到了一定年龄，你就觉得自己那个文化血脉觉醒之后，您肯定还是想去看一看啊，这个被称为世界奇迹的兵马俑，对不对？所以听众朋友想要去西安玩，就给海兰打电话15045804664，您是加微信啊，打电话啊都可以。咱们出发这个时间也比较好，要不西安它的夏天挺热的啊。因为我记得咱们有好朋友就跟我说过这个问题，说还是想在九月份出去玩，一个是避开暑期出游高峰，再有一个呢天儿也没那么热了，是不是？咱们这个行程就是9月7号的一个行程啊，往返六天，往返啊，咱们六天去也是飞机，回来也是飞机。您问一下海兰，15045804664。加微信可以，打电话也可以的，好不好？既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让海兰呢帮您争取名额。因为咱们电台团呢一般都是小团，一般就是20多个人的这么一个团，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我看到今天已经有5位听众朋友报名了，所以应该还剩下10几个位置，想要报名的话呢，您跟海兰联系，咱们就抢一抢位置，好不好？现在报呢是能报得上的啊，因为还剩十几个位置嘛，够大家去报名的。15045804664，任何旅游问题呢，您问一下海兰，你跟他确定一下，就是咱们这里边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像那种啊，轨道交通的一些费用啊，或者是有没有一些什么需要不同的年龄啊，需要补费的情况啊，包括呢，这里边赠送的都有哪些呀？是不是赠送的都是什么呀？还有就是行程当中咱们具体的景点该怎么玩啊？你比如说，咱们随便拿出一个景点来介绍吧。你说那个兵马俑，如果我真的给大家展开介绍的话，可能就得3分5分的，因为它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嘛，是不是？所以我就不想占用大家太多时间了。景点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啊，到壶口瀑布去看一看，还有呢就是延安啊，这是革命圣地的摇篮了。另外呢，还要到南泥湾呢，到杨家岭啊，到枣园啊去看一下，这个就是红色旅游文化。另外呢，历史上呢，咱们有兵马俑啊，除此之外呢，还有华清宫。哎，华清宫也是挺好的，就是当年那个唐玄宗和杨贵妃避暑的行宫，就是这个华清宫嘛。另外还有大唐不夜城，这个也是网红打卡地了。慈恩寺啊，也是一个千年古寺了。另外呢，还有当地的博物馆呢，是不是？除此之外呢，明城墙啊，还有回民街呀，这些咱们都可以看一下。总之，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您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3099元的价格。当然，最终呢，我们还是要确定一下给您的赠送，还有没有一些什么这个其他小门票啊、大门票的一些费用的变化，这个还是要跟咱们主持人海兰来确定，好不好？如果是65岁以上的话，他呢，这个首道的门票基本上就是减掉了。如果是65岁以下，或者是60以下的话，可能就会要补一点钱。所以这些呢，咱们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定一下，看看最终报名价格是3099啊，还是最终的价格呢是3200多呀，还是3300多呀？这个咱们就跟主持人海兰确定一下就可以了，好不好？看看您家是去几口人，然后不同的年龄是什么样的状况。总之呢，咱们这个价格呢，如果你要是65岁以上的话，应该就是3099，就不会有什么费用的变化了啊。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15045804664，15045804664。各种旅游的细节我就不展开介绍了，大家问海兰啊，15045804664。三线听众朋友您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高先生，你好，您说。
2: 就是那个二十二眼科医院。
0: 您调整一下电话，调整一下电话。
2: 能听见吗？
0: 现在刚能听到，您说。
2: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二十二那个眼科医院有没有预约挂号？
0: 就是现在哪个医院都没有硬性要求大家一定提前挂号，得看您挂的那个医生。 如果这个医生啊，他患者比较多的话，就得提前挂。就现在这个医院都没有说一定要求大家必须提前网上挂号的硬性要求，现场挂都可以挂，只是要看那个大夫。有的那大夫挺火的话呢，你现场挂他就没号啊。有的是像有一些专家，你提前一周挂他都抢不上号，所以还是得看一下您具体挂哪个医生。但您说我就是上242医院，用不用提前挂号？那不需要，您就是当天去就行。
2: 就是现在那个242，你这儿也有医生吗？
0: 242，咱们之前那位医生他调走了。
2: 242
0: 以前那个不是马新立老师吗？他已经不在242出诊了，对，他调走了，就没有其他的医生推荐了。眼科方面
2: 就是
0: 剩一大一和一大二了，对，你只能到那儿去。如果是简单的一些眼病，你不需要做手术，你说我就想到那儿去看一看，那您就到那儿现场挂就行。
2: 就是想去看看，因为啥？这个也三年前那个张老师给做了两个那个白内障，
0: 嗯，
2: 张老师做的，
0: 嗯，
2: 我现在就是想看看，想就是那个去干啥去，
0: 做一些简单的检查。
2: 对，简单检查，不是就这个是白内障的，挺好的，效果挺好的。
0: 哦，行，那你就是简单检查检查眼睛的目前的状态呀，想做测一测什么的，那您就直接到242，那你都不需要，你不需要去挂啥号，就不需要提前网上挂啥号，您就现场去就行。
2: 就能挂上，是不是？
0: 哎呀，肯定能，那你就这都不用担心了。你现场去，只要你没有说指定的医生，就是哪个老师看，当天只要是出诊的，像副主任啥的给你看一下，那242你直接去就行。
2: 对，就这个意思。
0: 那就直接去，没事儿，直接去就行。
2: 那好嘞，
0: 好，再见，哎，再见啊。现在各个医院都没有硬性要求大家必须提前网上挂号的要求啊，就是你现场你要不挑大夫。你说只要我这个是一个基础上的事儿，哪个医生看都行，那您就直接到现场去挂号就没有问题了啊。来吧，一会儿咱们继续接听大家电话啊。另外听众朋友呢，想要到医大一去看一下刘天佑教授，这是知名的普外科的专家，专门看结肠直肠疾病的。前段时间呢，刘老师休息一周，等他的患者非常多啊，他刚回来恢复出诊的时候啊，很多人都找他去看病啊，都要排队。听众朋友，您现在呢也可以呢提前网上挂号，挂医大一刘天佑教授，他是知名的普外科专家，专门看结肠直肠疾病的。省内召开的结肠的学术会议啊，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呀、召集人呢、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呀，所以呢，他每年的手术量是非常大的，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所以呢，很多复杂的疑难的结肠癌、直肠癌手术他都能做。你像一些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的一些新方法他也掌握。所以说呢，您家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结肠癌、直肠癌，就直接挂医大一知名教授刘天佑啊，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还有就是听众朋友，您家里边呢，如果说有病患呢，他是痔疮啊或者是便秘啊，这些问题找他看也是没有问题的啊。你像我们台里有一位同事做那个痔疮手术，就是让我帮他联系的那个刘老师。所以呢，您家里边病患如果是像痔疮啊或者是便秘啊，也可以找他。他出诊的科呢就在这两科出诊，一个是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啊，普外科出诊，一个在便秘科啊，便秘科出诊，这俩科你都能找到他，好吗？然后他出诊时间呢，星期二呢在医大一南岗出门诊，星期三呢在医大一群力出门诊，周二在南岗园区，周三在群力园区。他是医大一的专家教授啊，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教授。他主看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周二医大一南岗，周三医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我的听众，你就跟他讲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会关照大家的，好吗？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程女士，程女士您好，程女士您好，69岁，您好，电话接通了，您说。
3: 我说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这育儿补贴是哪年，小孩是哪年生的能领那个育儿补贴？
0: 在哪个地区？它是
3: 个木兰县，哈尔滨。
0: 木兰县，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国家基础补贴是要求子女在2025年1月1号以后出生。如果说呢，子女在2025年1月1号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也可以按剩余的月数折算领取补贴。所以它的这个时间节点呢是2025年的1月1号。 若子女是在2025年1月1号以前出生的，首次申请应该在2025年12月31号以前完成。也就是说呢，咱们想问这个补贴呢。

0: 那就是202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宝宝都是没什么问题的。嗯，他这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呀？嗯，
1: 他就是你说这个时间生的，
0: 嗯，啥时候？具体？
1: 一月份的，就是
0: 2025年一月份。哦，
1: 嗯，
0: 那他就可以在当年就可以申请了呀？他们始终没有申请吗？
1: 申请了好像是，
0: 那申请了，他就会符合这个条件呢？
1: 能领
0: 他
1: 几
0: 一直在领取呀？嗯。
1: 年呢？啊，能领几年呢？这个育儿补贴。
0: 统一发放到孩子满3周岁为止，总计发放月数不超过36个月，嗯，就是这样，
1: 那就
0: 好不好？
1: 过这36个月，再就没有了呗。
0: 对，总计发放月数不超过36个月，嗯，好不好？
1: 那就是给这个小孩往前，就是，4、5岁的小孩有没有这个补贴呢？没有吧？
0: 刚才不跟您讲了吗？刚才跟您说这个问题了呀。之前出生的孩子，如果未满3周岁的才去申请的，然后剩下的可以给补。嗯，是这样的，他得符合国家政策呀，是不是？那个孩子如果说，嗯，都挺大了，这孩子都挺大了，都4、5岁了，那他就没赶上这个政策呀。
1: 就没有这个政策了，是
0: 对
1: 吧？
0: 呀，他没赶上这个政策呀。
1: 知道了。
0: 嗯，
1: 那老师，我还想咨询你个事儿。那我，你给我看看我这个
0: 嗯，
1: 残疾这个能领多少钱？你能给我看，能找着
0: 他是啥样的情况啊？是低保啊，还是正常的养老金呢？他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有低保，
0: 嗯，
1: 我还有低保，我还有残疾那个，我还不知道这
0: 低
1: 个
0: 保你
1: 残
0: 是也
1: 疾。
0: 是木兰县的吗？
1: 我也是木兰的。
0: 啊，木兰县的。农村还是城市？
1: 农村。
0: 木兰县农村的低保金，我给你查查，好像600左右吧。昨天好像查过，我帮你再查查。嗯，稍等啊。嗯，的确，木兰县的低保金呢，也是它600多是一个基本的杠，但是也要看有的地方看评级，有的是达不到这个级别的，可能开不上。然后残疾，你是几级？
1: 我是2级。
0: 二级的话，有护理，再加上低保户的那个贫困，加在一块儿呢，和您的低保应该能发到800多。嗯，您现在到手多少钱？
1: 你反正也就是说，你说这个数字，你咱一个月也就领那么多。
0: 是不是？就是800多。具体的话，可能会有上下浮动。嗯，
1: 那
0: 它
1: 就
0: 因
1: 是
0: 为每
1: 后
0: 年会
1: 期
0: 有一
1: 就
0: 些
1: 是，
0: 调整的，因为低保金每年也在调整嘛，都在涨。
1: 对。
0: 嗯，后期还有什么疑问？
1: 我说就后期上，就是第三查普查那个第三次那个。我说那给我能查不出来吧？我这个给我登记上没有，
0: 查什么？
1: 就是也是查这个低保，这个说好像还能给补钱，
0: 哦，那
1: 我
0: 这
1: 去
0: 并
1: 年
0: 不清
1: 下半
0: 楚。
1: 年查的。
0: 我们只是确定基础标准。和您就是应领的每月的这个钱，我这是有公式能看到的。嗯，您说那个什么普查再给你补这个，还没有看到这个政策，你就跟当地民政联系就行，跟木兰县民政局等他确定就行，好不好？嗯，
1: 那
0: 那行，
1: 好
0: 那
1: 嘞，
0: 咱们聊到这儿，哎，
1: 谢
0: 别
1: 谢。
0: 客气，再见了啊。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啊。好，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去订那个山楂丸，因为山楂丸马上就要断货了。与辉同行，董宇辉老师那个直播间全网售卖，他一卖呢就是几十万单，厂家生产压力非常大。咱们现在哈尔滨这边呢还有少量库存，好在咱们之前囤过一点，现在要是进新的那就太慢了。所以大家想要订那个山楂丸，场外可以抢订一下。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 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掺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掺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掺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掺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掺杂丸，一盒就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掺杂丸，5879-1984，5879-1984。这个产品马上断货了啊，因为现在全国销售非常火爆，他上了那个与辉同行的直播间，大家打场外电话抓紧时间去订一下，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王先生，王先生在六线，您好王先生，王大师。
2: 先生你好。
0: 嗯，您说。
2: 我想咨询个事儿，我们很多年前买一个单位的工厂房，
0: 嗯，
2: 现在吧办不了那个就是发展证。
0: 那
2: 您
0: 承租证有吗？承租手续是有的。
2: 那个这有协议，跟买的工厂房有协议。
0: 嗯。
2: 完了之后，我想办证了，找不着开发商了。我想问问你，那咱家那不有那个房产顾问吗？我想问问他需要什么手续，我是不是能简便一点呢？
0: 是的，我把那个孙老师电话告诉给你，然后你让他看看能不能有一些方法吧。稍等我啊。
2: 啊，谢谢。
0: 稍等啊，稍等，我正在查他电话啊。
2: 嗯，好了。
0: 查他电话，我会发给咱们导播，让咱们导播老师发给您，然后您再问他啊。
2: 嗯，好，谢谢，谢谢静儿啊，谢谢。
0: 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上张大叔，张大叔您好。
3: 你好，
0: 张大叔，您说，嗯。
3: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农村的8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在养老金是多少？
0: 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不一样，
3: 啊、
0: 地区也不一样，然后得看一下您是不是从来没有交过钱，
3: 就是、
0: 从来没有交过费吧？
3: 就是那个农村的农保，那个60岁以上的。
0: 是这个有人交过钱，人家开的就多。你要是从来没有交过钱呢，
3: 啊、
0: 您就是开一个特别基础的。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交钱的话，人家还有开500-600的呢。你像你没交钱的，可能就开个200多。
3: 没交钱，这是80周岁以上的。
0: 80周岁以上呢，也没有啥特别的优待。您80周岁以上，需要跟您当地啊单独再去申请一个25块钱，那25块钱是单独发的。就是这个需要您申请才可以发，您不申请他不给你发。他不是自动在那个他不是自动在那里边调啊，大叔，你想多得25的话，60周岁就200多块钱，您要是从来没有交过费的话，啊，我给你看一下，最后找完出，我给你看看最基础的，您是在哪儿生活呀？
3: 我现在在五常。
0: 五常农村是不是？
3: 啊。
0: 我给你看看五常农村，咱们那个居民养老金的基础。啊，基础多少钱？因为咱缴费余额是零的话，你就没有一些上浮了，只能看基础的啊。我看看基础现在今年标准是多少？稍等啊，我给你查一下。稍等，嗯。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了。您是哪年出生的呀？
3: 45年5月。
0: 那您可以领那25了。那25你在去年就可以领了呀。嗯，应该还不到200，可能是190多。现在我看到是190多。 嗯，反正就200块钱左右吧，你可能还不到200呢。
3: 我发养老金的地址是在双鸭山市集贤县。
0: 那你也不是五常居民呢？
3: 不是啊。
0: 对呀，你跟五常没有关系，你住五常，你不按五常标准发啊，你得按照集贤县的发。我给你看一下，集贤县可能也是统一标准，集贤县农村应该也执行的是省级标准。稍等，我给你看一下啊。稍等啊，一样的，就是您的基础应该是193元。
3: 那我不是啊，我这给我发140块钱每个月。
0: 140块钱每个月，那应该不会
3: 啊。
0: 嗯，那你那个少啊，您要去重新查询一下。
3: 我就是给我140，我养老金他给我停了10个月，我3个月吧验证一次。他也没给我发，
0: 那个是可以补发的。
3: 前一个月找托熟人吧给我办，完了给我10个月的1400块钱。
0: 那是可以补发的，稍等我给你看。
3: 那补发的，那一个月才140。
0: 稍等啊，我确认好之后我再告诉您，因为这个得联系你们当地。各位听众朋友，秋天呢也是大家集中订牛肉酱的时候啊，因为咱们东北菜呢是无酱不成餐啊。节目组为大家推荐的这款牛肉酱呢，卖了小半年的时间，深受大家喜欢，营养又美味，而且很多听众朋友呢已经买了4套5套了。有些听众朋友说这款牛肉酱呢3天2天就会吃一罐，为什么？因为有了这款牛肉酱，咱们瞬间就秒变大厨了。这款牛肉酱搭配家里边的米饭、馒头啊、面条都是非常好吃的，可以吃出满足感，因为它是东鲜知名品牌的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而且呢它价格不贵，再加上非常超值。而且呢它是五香味的，没有辣椒，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口感呢又不那么咸，它不是做的齁咸的，它是咸淡适中的，所以把它当成啊卷饼酱啊，当成啊拌饭酱啊都是非常好吃的，价格又很划算，市面上的一瓶价格是30多块钱，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呀99块钱买到10瓶，那以往10瓶酱呢是要卖到300多的，现在只卖99，为你省了200多块钱，99块钱买到10瓶，平均一瓶9.9块，电话5879-1984，5879-1984。东鲜猴骨五香大粒牛肉酱啊，它的用料非常的实在，不是那种市面上稀得溜的面酱啊，它的固形物含量达到60%，因为它选择的是鲁西黄牛，鲁西黄牛呢是肉中骄子，在国际上被称为山东标牛，是大理石花纹的，而且呢肉质细嫩，雪花分布非常的均匀。那么牛肉酱呢，拿筷子一挑，能够肉眼可见这个牛肉粒儿，咱们老年人牙口不好的放心吃，一抿就烂糊了，年轻人嚼在嘴里啊，肉香四溢，满足感别提了。更绝的是呢，它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平时吃东西怕凉怕硬，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可是好东西，它不仅美味啊，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了。咱们这款牛肉酱把猴头菇磨成了粉，直接熬进油里边，这样和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这两款食材都不便宜，现在99块钱买到10瓶，太超值了，5879-1984，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因为它靠的就是口碑，省去了代理商的费用，省去店面租金，换成牛肉猴头菇直接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说它的配料足，而且呢很干净。黄豆酱、大量牛肉、猴骨粉加上花生，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回家之后打开盖，首先闻到的是牛肉的酱香，而且能够看到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库存不多，抓紧打电话5879-1984，5879-1984，经常断货的明星产品。家里边牙口不好的老年人非常适合吃它，因为很多菜嚼不动的时候呢，吃点顺口的，咱们这瓶牛肉酱呢就直接可以夹在馒头花卷里边，肉汁一浸，别提多香了，咱可以多吃半拉馒头。平时忙工作的年轻人回家咱就煮一把面条，煮那种鲜面条挂面都可以的，煮好面条过两遍凉水，直接拌牛肉酱就是炸酱面了，放点黄瓜丝非常的香。电话是5879-1984，或者呢做蘸酱菜，或者做凉菜，或者是拍点黄瓜用黄瓜蘸酱，或者是咱们做点蒸菜，蒸鸡蛋糕啊，蒸茄子啊，打饭包都能用得上这个酱，或者咱们做这个卷饼的时候用这个酱当成卷饼酱也是非常鲜美的。家里边要挑食的孩子呀，给他用这个肉酱拌饭，每一粒米饭裹上牛肉酱可香了。电话是5879-1984，而且呢咱们炖菜炒菜炖鱼炖肉和馅儿都用得上， 减脂期的年轻人，咱们用这个酱呢去蘸点什么生菜吃啊，蘸点青菜吃啊就可以了。而且呢，牛肉呢它是蛋白质含量很高，非常补营养。电话5879-1984，每一瓶牛肉酱是200克，十瓶就是整整4斤，4斤牛肉酱99。您自己买牛肉熬酱成本都下不来，因为熬酱过程当中牛肉会浓缩，特别的费肉。现在99块钱买到现成的10瓶牛肉酱，包装又好，包装的很严实，是玻璃瓶的牛肉酱，送到你家现验货，满意您再付款。电话5879-1984，经常断货，有货呢咱们现在就可以订一下，包括呢咱们家里边常年吃这款酱的都可以补单。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依旧是送货上门，先验货，满意您再付款。外地订购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接线这边的这个接线员呢，正在疯狂登记，这一批呢也是很快会断货的，所以大家想要去订这个牛肉酱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姑味更爱。想吃一款营养健康、价格便宜的牛肉酱，固形物含量60%以上的，就选择这款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嗯，好，听众朋友，看到吉祥在说牛肉酱非常的好吃，大叔啊，我们编辑呢跟你们当地的管理部门确定了一下，你那个钱应该就是不对的啊。稍等啊，我们再请进其他听众朋友，先请进四线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嗯，孙先生您说。
4: 哥，牛肉我也买了，饺子我也买了。
0: 嗯，谢谢您。
4: 我问你点事儿。
0: 嗯，
4: 我头次参加你们节目。
0: 嗯，
4: 我听多少年了。
0: 嗯，
4: 那个我问的，我这退休涨工资有没有信儿呢？
0: 那我这还暂时没有统一通知，有统一通知我会在节目当中说的。
4: 啊，我老听的，上月没涨，前月没涨。
0: 嗯，有消息我会在节目当中讲的。现在我们必须得说的是，咱们管理部门给我们的消息，不能说网上流传的消息。管理部门要给我们这个文件，我们才能说。
4: 啊，
0: 好好
4: 啊，行。
0: 嗯，
4: 那谢谢你啊。
0: 好，嗯，
4: 行，哎，
0: 好，二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张先生，跟你们鸡西当地确认了一下，你那个钱发的应该是不对的，估计是月数发少了，你得跟当地联系了，你打当地那个社保电话12333，因为我们这儿帮您看呢，就算是执行咱们省级标准的话，您今年领钱应该能领到200出头。您去年领钱呢，的确是领100来块钱儿，但是您今年这个钱应该，因为你80以上了，80以上会比，之前要再多领个，10块钱左右，所以说您今年领的话呢，每个月呢应该能领到203，去年的话呢应该领173，就不管怎么样，应该不会有140多的这个数，就不可能有140多的这个数。所以感觉呢，如果你算到平均每个月140多呢，应该是月数领少了，就是没发足月，能明白这意思吗？所以你得跟当地联系，你当地联系的话，你得用当地区号加12333，用鸡西的区号加上12333，你得去反映这个问题。
5: 12333。
0: 但是你在五常打，你直接打12333不行，你得用鸡西的区号加上12333，鸡西的区号应该是0467。你就打0467-12333，
5: 12333，好。
0: 吉贤县，吉贤县是贵鸡西是吗？刚才您说，
5: 贵双鸭山。
0: 啊，那我说错了啊，那你打双鸭山。稍等
5: 啊。0469啊。
0: 对，你就打双鸭山，双鸭山是0469的话，就0469-12333，好吗？嗯，好，再见。哎，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请进您。这位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是张阿姨，张阿姨你好。嗯。
6: 啊，你好，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的户口啊，在90几年的时候就弄错了，但当时是我从从海伦，绥化的海伦迁到黑河的时候。然后我是63年出生，那时候他就给我整到68年，我没留意。那个，
0: 那您老底子是哪年呢？
6: 那时候就是，
0: 特别老的那个原来的那个是哪年呢？
6: 对，原来最老的户口我也不太记得了，因为我现在听你这个 电话，我觉得你什么问题都能解决，我就想问问你。
0: 嗯，
6: 我现在的户口就是68年，
0: 嗯，
6: 影响我旅游啊，坐公交车呀，退休啊，反正什么都影响了。我以前我就觉得也不好解决，我
0: 那
6: 时候就打工。
0: 以前就是咱们看那个底子呀，您所说的原来那个底子，特别老的那个底子，你得找啊。
6: 我这个找过，就是在海伦的时候，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就没有原始的这个底子了。我后。

0: 来我找过，我今天找完了，看看一环一环的能不能找回来。然后海伦那块找不着，找不着了。但黑河那块就直接上到电脑里了。
1: 对呀、啊，你现在查电脑没有用，你查电脑的底子。我跟你讲啊，户籍底子你查电脑底子，因为电脑是后期录入电脑系统的，所以如果你那个年代啊，你录的时候就录的是68，那你始终就是68了。如果你想把这个68改了、
0: 啊，
1: 你得用那个纸质的去改。纸质的改呢，得是在你原始的派出所或者是原始的分局的户政，它有特别原始的底子记载这个68是错误的，是在后期录入过程当中给你改错了，你才行。就得用特别老的底子。它老的底子没有的话呢，你得用一些什么呢？就是，很老的原始材料，比如说您小学那个时候有没有一些入学手续啊，或者是入团的一些手续啊，或者就是一些老材料，曾经很老的材料，或者是您的一些，因为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出生手续嘛，是不是？只能是用一些很老的一些档案呐、啊、学籍呀、啊、这些东西来证明那个68是错的。但是如果你任何原始材料都没有，什么就是老的纸质的东西都没有，你很难否定这个68。所以一般就是老派出所的户籍底子是最重要的。
0: 哦，这个户籍底子是肯定找了，我找过，但是我唯一的哈，好像能证明就我有个那个离婚的那个叫什么，是法院判决那个东西，那个写的是我的真正的出生年月，那个能证明什么吗？
1: 那上面有身份证号吗？
0: 啊，应该有身份证号。
1: 对呀，你身份，因为你身份证号，你身份证号一般中间不是有咱们的那个出生年月的体现吗？
0: 哎呀，那我现在身份证也变成1968了。
1: 对呀，你身份证也是
0: 啊。
1: 对呀，你身份证这不是系列都变了吗？你身份证是68呀，然后日期不也是68吗？对不对？咱们现在不是说啥，你为啥这个难改，就在于你身份证，你现在电脑系统各种底子都是68。你现在能想到的就是当时有一个判决，那你这个判决上他应该也有身份证号啊。你看看那个身份证号体现的是啥呀？
0: 那个如果我找着的话，
1: 那个找着的话，它就是一个当年的老材料嘛。你那个判决那都是也是很多年前的是吗？
0: 对。
1: 那是啥时候的？30年前啊。
0: 那个，哎呀，没有30年，也差不多了。
1: 嗯，那你就只能是找找这个，就是我在跟你讲，
0: 89年，
1: 那很久远了呀，
0: 好像87年、89年，就那两
1: 六，那将近30年吧。
0: 啊，对，
1: 是不是？你找找他吧，把这个找出来吧，
0: 把这个找出来，然后
1: 再看看，你看看以前的那些，以前的一些毕业证啥的，你再找找以前你的毕业证，什么初中毕业证、小学毕业证啥的，这有没有？
0: 我有个那个毕业证就很模糊了，那好像是小学毕业证。那我能
1: 把它也翻出来？
0: 是在哈尔滨去办吗？
1: 不能
0: 啊，
1: 不能，这种不能给你办，哈尔滨不能给你办。
0: 那我有这些证件，我该上哪去办呢？
1: 得在当地，就是你现在归属哪个户口管辖的派出所。
0: 我现在户口在哈尔滨呢。
1: 户口在哈尔滨。
0: 对，我后来
1: 迁过来了，
0: 我就对
1: 材料充不充分我不敢保证。在老家海伦一直出生日期都是对的，户口也是
0: 对
1: 的，然后是迁到黑河的时候，因为在黑河工作，在黑河的时候错了。黑河的时候出现错误之后，就日期连身份证号都错了，就变成了1968。
0: 因为他是63，
1: 然后你后期又回到了哈尔滨，回哈尔滨的话呢，你在哈尔滨定居了，就等于说呢，咱们以后养老就在哈尔滨生活了，又把户口又迁到了哈尔滨，是这意思吧？我们现在查原始那个材料呢，就海伦和黑河当地的已经都查不到了。如果递交申请的话，是在咱们这递交了，因为你已经是归到咱们这管了。向咱们派出所呢提出书面申请，派出所初审，上报给哈尔滨市公安局户政部门要审批。
0: 嗯，
1: 因为咱们跨的地区比较多嘛，它的审核时间可能会很长的，有可能审批大概在1到3个月吧，是不是？
0: 哦，
1: 对，如果咱们哈尔滨这边呢，查不到，因为它联网可能查不到海伦和黑河的底子嘛，对不对？有可能哈尔滨咱们户政部门最终以原始证据不足，原始的东西呢，第一个，咱们去拿离婚判决书，你可以到法院去调

0: 对，看一看当时的那个，原始的一些铁证什么的，最好是能够拿到法院档案室加盖公章的一些原始的一些存档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它效力就很强了。
1: 那这个
0: 就
1: 是
0: 调原始
1: 上
0: 卷宗
1: 海
0: 嘛，
1: 伦还是哈尔滨
0: 哪儿
1: 能够
0: 判的
1: 调？
0: 呀？你到哪儿判的呀？哪儿给咱判的离婚呢？到哪儿去弄啊？
1: 我知道了。
0: 是不是？哪儿判就到哪儿去弄啊？因为，卷宗里面不仅有判决书的，它会有当年的一些类似于啊，像咱们当时亲，咱们老百姓土话叫状子，其实就是起诉状啊，一些什么的啊，答辩状啊这些，因为这些材料都可能遗留你当时所填的出生日期，对不对？
1: 对对。
0: 再有就是咱们的一些佐证，这个佐证就是你人事档案没有吗？你人事档案应该
1: 我，
0: 也有啊，
1: 哎呀，
0: 招
1: 我这
0: 工表
1: 档案
0: 啊，
1: 吧，
0: 招工表啊，转
1: 您
0: 正定级表啊，这些没有吗？你这些也会有体
1: 听
0: 现
1: 了
0: 的
1: 老
0: 呀，
1: 师，你听我说，因为我吧那时候在海伦大集体上班，就海伦这地方，我档案也丢了，我现在也没有退休金，我啥也没有，我现在，哎呀，身份证、户口，反正说是假的吧，打啥都有，但年龄都不对，然后也没有退休，也没有退休啊。也没有档案，档案丢了，所以就没办退休。因为档案丢了，我实际年龄比之前年龄差5年，我就想还得多交，还得晚开，然后也就没
0: 那你
1: 找，
0: 这个档案也很
1: 所以
0: 重
1: 没有
0: 要的，
1: 档案。
0: 档案也很重要的，档案
1: 没
0: 就
1: 有。
0: 那咋还能都整错了？档案也没有，有
1: 那
0: 难，
1: 海伦丢了，完我就找，寻思办退休的时候去找吧，没有档案。那我也不知道咋整了，就拉
0: 那
1: 倒。
0: 联系原始单位啊，原始单位他会有一些你的那个工资发放
1: 原
0: 记
1: 始
0: 录
1: 单位黄了呀，
0: 啊，再
1: 原
0: 看看
1: 始
0: 留守
1: 单位
0: 人员
1: 黄了，
0: 呗。
1: 啥都找不着。说劳动局，劳动局也没有，哪儿也没有，就找不着。你不，哎呀，反
0: 那
1: 正
0: 就是你
1: 是
0: 当地没保
1: 也
0: 存
1: 当。
0: 好。行吧，反正您要是你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人事档案。人事档案呢，是我们往往认为比较有效力的，就是招工登记表啊、转正定级表啊，这上面的日期，这个日期呢是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毕业证也行，毕业证虽然说没有身份证号，但是也有出生日期和入学的年龄，它往往也能侧面反映我们的真实年龄。主要的材料呢，就是法院的原始档案，还有辅助材料小学毕业证。这些弄好之后呢，您跟您现在的派出所提出初审，然后跟户籍好好商量商量。你说帮我往上报一报，上报到咱们哈尔滨市公安局的户政，看他能不能批得过。就是派出所这边给你往上初审，就算给你往上递材料了，也不见得咱们户政能批。因为什么？因为改变身份证号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但必须得有充分效
1: 可
0: 力的
1: 是
0: 东
1: 的。
0: 西才行。假设是啥呢？假设是咱们海伦的原始底子找到了，海伦给你出相应的一些手续了，你拿到咱们哈尔滨这边来，这个是非常好弄的了。那你现在海伦当地他不可能给你出啊，因为海伦当地啥也查不着了。
1: 对，我找过，那时候就是退休的时候，我一个是找不着档案了，然后我再寻思，那我这个户口这个年龄不能错呀，我交个那个叫什么五七工什么的也行啊，或者是，结果他啥也找不着，所以我的年龄就一直错，出去或者坐公交车都得多交好几年钱，旅游也得多花钱。
0: 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再试试啊。
1: 试试啊！谢谢你啊，
0: 对，
1: 谢
0: 行，
1: 谢清河老师。
0: 好，好，再
1: 我
0: 见。
1: 试试吧。好，
0: 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继续拨打就可以了。家庭、工作、生活的烦心事儿都可以继续来聊啊。听众朋友，还是有好朋友要补那个六物山楂丸的团购，它是非遗配方，所以咱们收货的时候啊，你收到这个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包装盒的左上角的保真标志，就在那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几个字样，而且它是一个圆形的，红色、白色相间的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你看到这个就放心买了，必须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验证，对于它的配方啊、传承的年代呀、制作工艺啊，都要进行认证，才能够获得这个非遗标志的。咱们的肠道展开啊，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和咱们的营养物质吸收啊，和咱们的上厕所排便啊，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咱们要关注胃肠营养、胃肠健康。那么想要吃六物山楂丸呢，它是这里边含有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融入少量蜂蜜，三蒸三晒做出的六物山楂丸呢，是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

0: 几块钱。我经常举例子说，咱们买一包方便面啊，说买一盒饼干，咱们买一包薯片，是不是还几块钱呢？但你现在你吃的是啥呀？吃的是非常健康的六物山楂丸啊，这一盒呢刚几块钱。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每一丸啊，合到每一丸的话呢就几毛钱了。电话再来重复一下，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吃这个丸数呢，一天你给吃两丸，就是基础一天吃两丸，包括有吃益生菌习惯的，你都可以一天增加上两丸。早上吃一丸，晚上吃一丸呗，对吧？如果不吃益生菌的话呢，就可以吃四丸，早上吃两丸，晚上吃两丸。如果最近状态特别不好呢，你就吃到六丸，那你就早中晚各吃两丸啊。电话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
1: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3: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4: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3: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5: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3: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1: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去关注骨关节的健康的话题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可能有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遇到不好的天气里，各个关节都不舒服。除了咱们常用的膝关节之外啊，疼痛、肿胀、麻木，对不对呀？使不上劲儿，特别软。常用的膝关节就是大关节以外呢，有的甚至很多脚趾和手指关节、手腕关节、踝关节、肘关节、髋关节，甚至各个椎骨的关节都疼啊，真难受啊。说这个关节病不要命，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对不对？它真是个病。就是说，如果说一旦各个关节出现一些这个问题了，还是建议大家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啊。遵医嘱，咱们配合来进行治疗。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养护好咱们的关节。所以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篇文章来自于《生命时报》，说这些食物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建议每周吃它2到3次。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准备好笔和纸来进行一下记录了。公益知识小课堂，今天跟大家去聊一聊骨关节的食物喜欢吃点啥。骨关节炎啊，是一种常见的慢性退行性关节疾病，常见于中老年人，一般是因为关节软骨的逐渐磨损和老化而起病。除了常规预防和治疗之外呢，科学饮食也能够有助减缓软骨磨损，为关节减负。生命时报综合多位专家观点。

点，教大家如何从饮食、运动等多方面去保护我们的关节。中国注册营养师刘倩表示，三文鱼富含22碳6烯酸，哎，也就是 DHA， 还有呢，它含有20碳5烯酸，也就是 EPA， 这些有益脂肪有助于润滑我们的关节，同时最大限度的减缓软骨损耗进程。经过研究表明呢，经常吃三文鱼等富含脂肪的鱼类还可以降低体内炎症水平，从而减轻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症状。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表示，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推荐，成人每天 DHA 加 EPA 的理想摄入范围为250到2000毫克。数据显示，三文鱼的 DHA 含量为1400毫克每100克啊， EPA 为每100克850毫克。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说，以下几种鱼也比较推荐，准备好笔记录一下。除了三文鱼之外，对咱们的各个骨关节健康的鱼类还有青花鱼。青花鱼呢， DHA 的含量是每100克1000到1500毫克， EPA 的含量是每100克800到1000毫克。青花鱼还富含优质蛋白质和 B 族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和烟酸含量较高，对神经系统的健康和能量代谢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呢，它还能够提供一定量的维生素 D 以及钾、锌、硒等矿物质。第二类对骨关节健康的营养是带鱼。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400毫克和每100克970毫克，也真的挺高啊。这个带鱼呢是天然钙库，含量高达每100克431毫克，是同等重量牛奶的4倍还要多，并且带鱼还富含有利于钙吸收的维生素 D、镁等营养素以及优质蛋白质。下一个是什么？红鳟鱼，又被称之为淡水三文鱼。DHA 和 EPA 含量分别为每100克1300毫克和每100克600毫克。而且红鳟鱼脂肪总量更少，脂肪酸比例更优秀。此外呢，它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也比较丰富，尤其富含钾、镁、锌。所以建议每周吃的2到3次鱼，每次100到150克，清蒸、少油、煎都是不错的烹饪方式。另外很多的黄花鱼啊、海鱼、海黄鱼啊，也都是富含 DHA 和 EPA 的，包括海参呢，对不对？那除了鱼之外，这些食物也有助于养护关节，继续记啊。近日呢，美国医学新闻网站推荐了几种养护关节的食物，那我们的营养师在此推荐基础上也推荐了食用量和吃法。首先一个就是蓝莓，蓝莓当中的花青素每100克含173毫克，蓝莓当中的花青素等多酚类物质能够降低关节炎患者体内的炎症水平，改善关节活动度。建议每天吃50到100克，就是1两到2两呗，对不对？可以直接吃，也可以拌到酸奶当中。第二类养护关节的食物是核桃，那个亚麻酸以及抗炎作用，坚果当中的核桃亚麻酸含量尤其高，达到了每30克 2.5 克。此外，核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也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关节软骨。建议每天吃10到15克，相当于2到3颗，可以直接食用，也可以将它加入到粥或者沙拉当中。另外还有一种什么对关节有帮助啊？菠菜啊，那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人都喜欢吃菠菜，对不对呀？你还不知道菠菜对于咱们的这个骨关节也有好处吧？因为它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叶黄素等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中和自由基，减轻关节承受的氧化压力。另外菠菜呢还富含维生素 K1， 是每100克483微克，有助于减少钙的流失，养护骨骼。建议每次吃100克以上的菠菜，为减少草酸的含量，可以先焯水再凉拌或者清炒，不管凉拌还炒都要先焯一遍水啊。
下一个对我们的骨关节有益的食物是西兰花，它富含骨硫素。建议普硫素，因为它能够抑制破坏关节的酶，减缓骨关节炎症的进展，保护关节的功能。建议每周吃的3到4次的西兰花，每次吃的2两到3两，100到150克，清蒸或者快炒，能够最大程度的保留它的营养成分。还有一种是什么？绿茶。绿茶当中的儿茶素类化合物啊，具有出色的抗炎能力，有助于缓解关节疼痛。建议喝绿茶的时候，先用80到90摄氏度的水冲泡2到3分钟，以充分释放它的营养成分。当然，有一些这个胃不咋好的，不建议喝啊。再来说，对骨关节好的是菠萝，因为它含有丰富的菠萝蛋白酶，达到每100克40到60毫克，能够通过分解炎症化合物，提高软组织愈合。对骨关节炎患者尤其有益，建议每次吃100到200克，就2两到4两，要新鲜的去食用啊。还有对骨关节有好处的是西红柿，它富含番茄红素这一抗氧化剂，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炎症，保护软骨和关节组织免受氧化损伤。建议每天吃1到2个中等大小的番茄，烹饪之后呢，吸收率可能提升3倍。比如说像番茄炒蛋啊，番茄汤啊，比你生吃番茄，它的番茄红素吸收率还要高。然后就是姜黄，姜黄素能够通过阻断炎症途径，使诱发关节肿胀疼痛的分子难以产生作用。建议如果咱家里边有纯正的姜黄粉，一次1到3克就行了啊，加到牛奶里或者制成姜黄奶都可以啊，可以添加到蔬菜汁里边，炖菜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一些，让菜肴的色香味更加俱全。当然还有一些日常养护我们关节的习惯啊，一会儿呢我再跟大家去详细的说，到时候呢你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做详细的相关记录。当然你要知道，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我会不间断的给大家准备很多关于咱们健康营养养生方面的话题，所以说呢日常听节目就准备好笔和纸，准备随时记录啊。当然说到关节健康啊，除了我们在食物营养方面，比如说不能缺钙，不能缺维生素 D， 不能缺软骨素，不能缺氨糖，除了在这些营养方面帮助我们加强之外，咱们还需要外部的一些护理。好多人说了，哎呀我这关节肿啊胀啊啊，有的人说呢我这关节啊，哎呀膝盖发凉，肩颈僵硬，筋骨酸痛，对不对？就是疼啊。其实这些都是常年风寒湿邪积攒下来的老毛病，可遭罪了。就是还是那句话哈，谁疼谁知道，不疼的人，没有骨关节疾病的人，可能他没有办法去共情，但是一旦他有这类骨关节疾病的话，他就会觉得特别的疼。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向大家推荐一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它是一款外用的啊，外用的保健膏，养元达人的筋骨消痛保健膏。就膝盖怕凉啊，空调一吹就酸胀发僵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比如说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在外边在家里不敢开空调，但是一进商场，哎呀那空调温度挺低的时候，就感觉你那个膝盖里头啊，各个骨头缝里啊，嗖嗖往里头冒凉风啊，对不对？吹完了之后不是当时冒凉风啊，回家之后又酸又胀，而且又僵直，在那空调房里待了一会儿之后，你再活动再站起来再走啥的，那腿都有点不好使了。所以我建议大家试一试用一用今天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薄薄的涂抹一点，短短2、3分钟，这个膝盖就会感到慢慢升腾起来的温热感，发凉酸胀就不适这一类的感觉就马上就会消失了，非常非常的好。就那个温热感一上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舒服不少，非常非常舒服啊。而且就这份温热感足足能让你持续将近一下午。咱们东北人骨关节不舒服的根源大都是寒湿入侵体内，对不对？所以温热散寒，疏通经络之后，紧绷酸痛的自然关节它就舒服极了。那今天这款啊，我告诉大家，咱们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贼便宜，99块钱2盒，每盒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而且是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块钱2盒，你看到你买到的是怎样的一款筋骨消痛膏？这里边都有多少草本萃取？我给大家念一遍你就知道了。它的产品说明上明确标示着，本品是以生筋草、
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

0: 青蒿、川芎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筋骨消痛保健膏。你就看看他所用到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好东西，就这些东西还用我多说吗？对不对？你就说透骨草吧，是不是咱们在外边买也挺贵的，但是呢你不能给它直接作用于到咱们的膝盖上吧，是不是？哎，透骨草渗透性特别强，能够深入肌理，帮助疏导淤积在骨关节缝隙里的寒湿冷气。伸筋草就更是舒缓挛缩僵硬的筋络的好帮手了。肩膀抬举困难呐，梳头都费劲呐，对不对？挠一挠哪块都抬不起来呀，甚至在饭桌上抬手拿筷子给这个身边的人夹夹菜都抬不动。腰部屈伸不利，对不对？站起来的时候就是特别的疼，站着在坐下的时候也特别疼，这腰啊有的时候疼的晚上啊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的咋整都疼，胳膊腿脚伸展不开，这个伸筋草慢慢的帮助您来进行舒缓放松非常好。再搭配擅长散瘀消肿的虎杖，日常磕碰淤青跌打劳损，还有滑膜问题，甚至关节肿胀发硬，涂抹点虎杖用以消散肿胀都是非常不错的。还有强筋壮骨的杜仲，这杜仲不用我多说了吧，对不对？大家都明白呀，上了年纪腰腿发软，膝盖屈伸费力，杜仲可以帮助您固本养护筋骨。还有被誉为筋不换的三七，活血化瘀啊，陈年旧伤经络淤堵带来的酸痛，把它化开淤堵，不适感就都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啊，不多说了，我告诉大家，这款啊筋骨消痛保健膏使用起来太方便了，哪儿疼你就抹哪儿，不用厚涂，一点不浪费，薄薄的涂一层就有温热的感觉了。99块钱两瓶，每瓶35克，现在赶紧拨通这些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平时买啊，这个它在线上在网上没有销售，你买不到，而且在我们东北地区线下你也买不到，药店保健品专卖店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团购专员啊经过非常大的努力给大家弹回来的，所以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这一款筋骨消痛膏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这个我们团购专员给大家弹回来的时候，一看这里边这个成分简直太好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两瓶筋骨消痛膏你平时买就得200多块钱。所以现在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顺丰包邮到家，也是货到付款啊，货到付款，收到货再给钱就可以了，你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但是抓紧时间打电话，如果打晚了现货就没有了啊，现在打电话订的话很快就到货。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47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2: 哎，您好，给我订一组这个筋骨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前几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听过我们的节目，咱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预定过啊，那真是啊，这电话太热了，太火了，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疯狂的抢购。为什么？因为他们都听说过这款筋骨消痛膏，自己没有买到过，咱们身边没有卖的，所以说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弹回来非常非常的难得。99块钱干不了啥，但是这款筋骨消痛膏里边的成分含量，大家就是简单一听成分含量就知道它的东西有多好啊，对不对？里边啊是那种米白色的那个膏体，用手把它划出来，轻轻的涂抹到你疼痛的那个位置，薄薄涂一层就行，用法非常简单，哪儿疼涂哪儿啊，哪儿疼涂哪儿。99块钱两盒，给您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欢迎四线的刘女士您好。刘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2: 哎，
0: 嗯，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货到再付款。二线的王女士，固定座机尾号1581，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您好，座机一组这个
0: 好，筋骨消痛保健膏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四线的。

0: 尊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丁一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筋骨消痛膏，欢迎的是二线王先生，您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哎，
1: 这个膝盖不太好，哎，
0: 哎，膝盖不太好的人太多了，你就抹吧，哪儿疼抹哪儿，薄薄的涂一层啊。好嘞，不用涂太厚啊，涂太厚就浪费了，白瞎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感觉到温温热热的。有很多从风寒湿邪上得的关节的疼痛啊，一温温热热的上来那股劲儿之后，就感觉缓和了不少，老舒服了。欢迎三线的袁先生，您好。袁先生，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啊，咱们的是顺丰包邮，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关键问题你得抓紧预定啊，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的现货非常非常少，就之前订过咱们筋骨消痛膏的听众朋友，有好多都没收到货，为什么？一下子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没有货了，到后期订的那些听众啊，都没被送到货，所以说我们又紧急给大家调回了一批，非常非常难，你在别的地方都买不到的啊，没有线下销售的门店你买不到，所以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去团购这么一批，而且平时都是一百零几一瓶，一百零几一盒，咱们是99块钱两盒啊，多合适啊。啊，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3: 哎，订这个消痛膏。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你就听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了。我前两天啊还没有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同事去团购这个筋骨消痛膏了，然后呢我家里边的亲属就听到了，赶紧给我发微信打电话啊，说你赶紧给我订上啊，那个筋骨消痛膏啊，我都打不进去电话啊，啊我都听说了啊，那个可好了，还有人买到了，已经收到货了，已经用上了啊，就用上一两次他就说，哎呀，原来涂这个膏那个药的，咋没觉得涂上之后热热乎乎的呢，而且啊我这腰啊是多少年的老毛病了，涂这个涂那个的啊，尤其是啊这个穿上衣服之后感觉蹭上这儿蹭上那儿的，哎这个不的，薄薄涂一层啊，哪儿也蹭不着，哎干干净净的，完了涂完了之后呢，热热乎乎的一下午，这膝盖冒凉风的情况马上就不冒了。这是我们的老听众啊，给我发微信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太合适了，平时一百零几只能买一盒，现在99块钱两盒给您送到家啊、哦，包邮到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货到再付款。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嗯，
0: 您
4: 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4: 嗯，对，我想问一下，这一瓶能用多久啊？
0: 一瓶是35克，那你看用多大的面积啊？
4: 不，我说的保质期是多长
0: 啊？保质期，我还寻思呢，我说用多久？你看你是用腰上还是用腿上，还是脚脖子？保质期是24个月啊、哦，2年。
4: 嗯，好吧，
0: 嗯、好嘞啊，给您送到家啊、哦，等着接电话。哎，感谢参与，欢迎的是二线的赵女士，您好。
5: 哎，海兰呢？
0: 欢迎您。
5: 你给我订一组
0: 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景女士您好。
6: 你好，我给我订一组那个膏药。
0: 好嘞，它不是膏药，阿姨啊，筋骨消痛膏，像那个平时咱抹那个抹脸那个什么霜啊啥玩意儿的，直接用手，哎，手指给它稍微蒯出来一小点儿，就涂抹到你哪儿疼抹哪儿就行，不是膏药啊，不是往身上粘的膏药，哪儿疼抹哪儿就行，抹完了马上就开始温温热热的了那种啊。
6: 订一组吧，
0: 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来一组的什么膏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嗯、大家听听这名字叫消痛膏，它专门就是帮助我们去舒缓的，缓解疼痛的。话说咱东北人老爸爸老妈妈们啊，有几个没有那个关节类的疾病啊，对不对？因为你常年啊，一年四季都在这个风寒湿邪的环境下，你说到冬天的时候啊，大家就会觉得啊，这膝盖稍微着点凉就特别的疼，就即便是在特别热的夏天，大家也会感觉这膝盖一点都不热乎，对不对？全身上都热出汗了，膝盖还嗖嗖冒凉风呢。尤其是什么呀啊，这个下雨阴天啊，早晚天气比较凉的时候啊，还有呢就是开空调的时候，家里边孩子呀啊，孙子孙女姑娘儿子嫌屋里热开空调了，或者咱平时出去溜达的时候， 上个公交车，现在公交车开车这个空调都开着

0: 挺凉快，对不对？上个商场啊，上个哪儿啊，就会感觉这空调啊，这凉风一下子进入到膝盖里边，嗖嗖的冒凉风。那你冬天穿的厚啊，对不对？寒风侵入到体内的，我们大家都有这个关节方面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呢。那你穿的薄的时候，那凉风一钻进去，老难受了。而且大家会感觉啥？就是冬天那个风吹到你的膝盖里边，或者夏天空调那个风吹到膝盖里边的时候，就一下子特别僵。就是有点活动受限了，活动起来就特别皱，大家有没有发现特别的皱，没有力量，没有劲儿？为啥呀？因为你一使劲儿它就疼啊。啊，有些人走远了路不行，啥叫不行？就是越走腿越疼呗，是不是啊？所以这款筋骨消痛膏啊，筋骨消痛膏非常简单，使用起来就是哪儿疼涂哪儿，涂抹上用手给它蒯出来一小点儿，别整多了啊，薄薄涂一层，用不着涂太厚，那样就太浪费了。薄薄涂一层，你就会未来的几个小时，你都会觉得温温热热的，贼舒服。三线的崔女士您好，崔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崔女士，好吧，尾号是32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哦？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到时候我们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顺丰包邮到家，还是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大家仔细听它里面的成分，我再给大家叨咕一遍，它里边都有些啥？有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啊、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没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以这些为原料经过加工制成的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非常非常不错，特别适用于因为风寒湿邪导致的，不管是你的颈椎、你的肩膀、胳膊肘、哎、包括手脖子、包括手指头、指关节、腰、腿、髋关节疼痛，以及筋腱、肌肉、骨骼酸痛、麻木这种周身不适的亚健康人群，你去涂抹涂抹就知道了，老舒服了。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啊，太合适了。平时买一瓶就得100零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打进电话报名预定，99块钱两瓶给您送到家，赶紧打电话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冯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2: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田女士您好，田女士，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啊，你好。
0: 啊、要买这个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3: 啊，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了，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3: 啊，
0: 哎，好嘞，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杨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报上名了，两组哈。啊，那行，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的时候，那你跟他说清楚了，千万别记少了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刘女士，手机尾号是043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您不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刚才我说了好多里面的那些成分，说了生筋草，说了透骨草，说了虎杖，说了杜仲，说了三七，对不对呀？啊，还有啥呀？还有川芎啊。哪里酸胀不适就输到哪里，气行通络的川芎，还有干姜，那更是咱们东北老百姓再熟悉不过的散寒草本植物了，对不对？温热之力直透筋骨深层啊，逐步驱散关节里的寒凉之气。你看看，你把你的寒气驱出去了，它才不疼啊，对不对？哎，我跟大家说，之前团购我们筋骨消痛膏的时候啊， 大家用了短短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来了不少的回头客，给我发微信。原来跟着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旅游的听众朋友有我微信的，短短一周的时间。

0: 就出现回头客了，就给我发微信啊，说这个筋骨消痛膏咋这么好呢，说别的地方买不着，你再赶紧帮我再订两组吧。真的是这样，非常好。三线的崔女士您好。
1: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1: 对。
0: 好。
1: 99元2瓶。
0: 99块钱2瓶，没错，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四线的刘先生，对对对，货到再付款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感谢参与。平时买100零几买一瓶，就是其他的城市有啊，但是咱这儿没有。其他的城市线下有门店，一瓶就是100零几，而在我们节目里边99块钱2瓶，外边是一个包装盒，里边是一小瓶35克的啊，薄薄的涂一层就行，不用厚涂厚抹，那你就给它使白瞎了，浪费了啊。薄薄涂一层，你就会觉得抹完了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是那种温温热热的，一旦温温热热的这个感觉一出现之后，你就会发现那个凉气就往外散了，对不对？哎，热气往里进，凉气往外散了，这关节就老舒服了。二线的郑女士您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
2: 膏药
0: 啊，不是膏药，99块钱2瓶，咱们的这个消痛膏啊，是涂抹式的，就用手到这瓶里给它蒯出来一点，手指头一个手指头就行啊，蒯出来一点，不要太多了，然后哪儿疼你就给它都涂抹上，均匀的画圈给它涂开了就行了啊，不是膏药，不是那种布的那个膏药啊，是涂抹的膏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
3: 对，
0: 好嘞，给您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呗，订一组，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的啊，没有送货费，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99块钱2盒，99块钱2盒，每盒是35克的，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电话特别特别热，打不进来你就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导播老师啊，你如果遇到占线或者这个无人接听的时候，说明咱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其他的电话呢。你多打几遍，多按几遍重播就打进来了啊！
5: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你就说咱老爸老妈，咱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的，他们需不需要？太需要了。咱们这个产品是首次引进到咱们哈尔滨本地，你哈尔滨在哪儿都买不到，大家明白了吧？源头工厂直接给我们来进行供货，没有中间商，而且它是正规的建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正规建字号的保健外用产品，外地的一个线下门店，我告诉你，都销售的情况非常非常好。平时100零几才能买上一瓶，今天这款99块钱2盒，99块钱2盒给您送到家。二线的肖先生您好。肖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好吧，尾号是4845，预定成功。四线的严女士您好。
6: 喂。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6: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再见。三线的胡先生您好。
7: 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哈，报名成功了，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到时候我们的售后服务人员会挨个给大家回电话问地址，把您的地址都电话呀都记好了之后，就给您发货了，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收到货再付款，您还有啥顾虑跟担心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放心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这电话特别特别的热啊，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现在有空线了，刚才打了半天没打进来的，现在打
5: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二线的罗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好嘞，筋骨消痛膏。哎哎，报上名了，一组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12。
0: 前两天断货了啊，公众微信平台上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海兰呐，我那天就定了，咋还没给我邮到呢？没有货，断货了啊，没有货，断货了。所以说现在到货了，紧急给大家调配的，所以现在赶紧定啊，就是之前欠您的，我们现在也马上都给大家发货了，这一两天就收到了啊。四线的商先生您好。商先生，是不是要订筋骨消痛膏啊？
3: 对。
0: 哎，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那订定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试试您就知道了，太舒服了啊，真的。就东北的老人有几个没有这个关节疼痛类的疾病的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有关节炎呐、关节的骨质增生啊、骨质疏松啊，不管是哪一种啊，咱们到正规的医院寻求临床医生的帮助，遵医嘱，医生让咱们建议治疗，咱们就怎么样配合去治疗。但是你那个疼，是不是得慢慢的去缓解呀？对不对？而今天这款筋骨消痛膏就能够帮助你在这个温温热热当中缓解疼痛带给我们的不适感。四线的黄女士您好。
6: 哎，
0: 海
6: 兰你好。
0: 哎，欢迎您。
6: 我想订一组这个膏。
0: 我给您，我给您报上名了。哎，等着接电话啊、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宋女士，您好。
7: 哎，海兰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是不是？
7: 对。
0: 好，没问题，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哎，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
8: 一组筋骨消痛膏。
0: 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到时候给您送到家，顺丰包邮到家啊，没有快递费，就是99元，给您送到家的就是两瓶，货到再付款，顺丰快递给咱送到了，收到货之后你把钱给他就可以了啊。电话太热了，我一会儿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啊，就是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刚才我说了一半的。就是咱们应该怎么样去养护关节，大家一会儿留意听啊。我先把这几个电话接完。欢迎四线的高先生您好。
9: 你好，那我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0: 你好，我订一组。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畅通。所有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给您回电话记录地址的那个号码不是直播间的电话，是售后服务热线。所以你手机一定要把陌生号码拦截给它解开。如果不是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给您打电话，您不接，我们就没法联系上您。不知道您地址，我们这个筋骨消痛膏就不知道给您邮寄到哪儿。大家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所以咱们老爸爸老妈妈们啊，平时是有一些骚扰电话，但是咱们的售后服务专线给您回电话的时候您一定得接，你不接的话不知道地址就没有办法给您邮寄了啊。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99元两盒，99元两盒，每盒里边有一小瓶35克的，薄薄涂一层就行，不用涂太厚，薄薄涂一层就行，能用好长时间呢。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10: 我订一组。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李女士，哎，要一组。
11: 订一组。
0: 你也订一组。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顺丰包邮到家，我们的快递工作人员啊，快递顺丰快递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就可以了啊，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之后直接给快递专员就可以了啊。
5: 8232311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8232311112。
0: 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筋骨消痛膏。
12: 问一下。
0: 您说。
12: 是膏药吗？
0: 不是膏药，就是像牙膏一样，但不是成管的，是成瓶的。就你用手进里边去蒯出来一小点儿啊、用一根手指头进里边去蒯出一小点儿，然后哪儿疼涂哪儿，把它抹开了，均匀的画圈去涂抹啊，按摩个两三分钟，让它充分吸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疼的那个地方有一种温温热热的感觉。这样的话，因为膏药那个面积太小了，而且这个膏药布啊，很多人都过敏，皮肤过敏，咱这个没有致敏源，皮肤不会过敏，大家明白了吧？用手涂抹上去就行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孙女士您好。
13: 哎，你好。
0: 哎，
13: 我想问一下，这个消痛
2: 消特膏，我这是摔了一下子腰，我可以也可以使吧？
0: 就是缓解疼痛，但是你摔完了是筋膜拉伤了，还是有一些这个微小骨折呀？那你都得遵医嘱治疗啊。它就是帮您缓解疼痛的，对，用它非常好啊，可以帮助你去除体内的淤堵啊，因为你肯定你摔完之后那会儿肯定有淤啊，对不对？用吧，非常好啊。有没有外伤？外边皮儿破没破？
2: 皮儿没破，
0: 可以直接用啊。皮儿破了之后，等皮儿好了再用，明白不，阿姨？哎，
2: 行，
0: 好，哎，预定成功，好，嗯，好嘞，给您订上了，
5: 0451-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更直接，渗透性更强了啊！大家好多人就过去都用过那个叫白布的膏药，对不对？一个老虎的那个，好多人说，哎呀，有的时候疼，一贴那玩意儿就挺好使。但是那玩意儿一贴上啊，那皮肤就开始痒啊、刺挠啊，再一揭下来的时候，那一片呐、啊、都起红疹子，那一挠都挠破了。有好多叔叔阿姨血糖比较高的，那一破了多长时间都不爱好啊？有没有贴膏药把那块那个皮都已经破成啥样的？有没有这个膝关节啊、腰椎啊、肘关节啊，哪块哪块疼啊，脚脖子啊、手脖子疼的时候贴膏药把那块皮都贴烂乎的？原来我家亲属就有啊、哦、所以咱这款不是膏药，不是那个布，它不会过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就是像膏似的，就像牙膏之类的，就像往脸上涂抹的面霜似的，就那玩意儿。哎，这一小瓶搁手，一根手指伸进去蒯出来一点之后，哪儿疼涂哪儿。你要是涂腰椎面积比较大，稍微多蒯出来点啊。你要涂这个膝盖呀、手脖子、脚脖子地方比较小的，你就少蒯出一点，薄薄涂一层就行，千万不要浪费啊。它不用厚涂，不用厚涂，薄薄涂一层，哎，涂完了就会有温温热热的作用了啊。而且那一小瓶一小瓶的啊，直接带上飞机都没有任何问题啊。你是出去玩啊，还是在家里边使啊，非常方便，就不用你说的这个去做个什么远红外线理疗啊，去做个什么温热的那个艾灸这个疗的，对不对？你不用往那理疗馆去跑了，自己在家里边也不排队，也不啥玩意儿的，也不耽误事儿，关键问题还便宜，自己往上抹一抹就是温温热热的了，对不对？99块钱两瓶啊，99块钱两瓶，99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马上就没有了。欢迎的是二线的关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
3: 那个，我母亲她那个膝盖疼，抹这个是不是也行啊？
0: 可以，只要没有伤口都能抹啊。
3: 啊，那行，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赵女士您好。赵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筋骨消痛膏啊？
11: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
5: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不光是疼，麻呀、凉啊、僵硬啊，就这些地方，尤其是怕凉的，又酸又痛又胀的，就这些地方你就抹吧。非常非常不错，它有正规的健字号保障，99块钱两盒，工厂直接给咱供货，没有中间商。所以为什么你在其他城市的门店买它一盒还得100零几呢？在我们节目当中9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的是两盒，你就知道了有多合适啊！自己打电话订吧，
5: 0451-823-231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保质期是24个月啊！公众微信平台上给我发微信的，我看到了，保质期是24个月，一共是两年的保质期啊！放到家里慢慢用呗。我说他在家里常备，大家一会儿听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就明白了。三线的陆先生您好，手机尾号是1581，已经预定成功了啊。顺丰包邮大家的啊，货到再付款，87996984。我为什么说咱家里一定也得有？就是咱家孩子、小朋友们哪块不小心磕了、碰了，没有伤口的情况下，那块是青了、是肿了、特别疼的情况下，到医院看了，大夫说骨头没啥事儿啊，回家养养吧。回家你就给他涂抹一点，慢慢的给他这个涂抹一点，等到他因为他有活血化瘀散瘀的，哎，这样一个作用，慢慢不疼了， 不肿了，肿也消了，淤青也都下去了，对不对？所以我说家里得常备，难免有磕磕碰碰的，但是得是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那块破皮儿了，等它破皮儿好了，结痂了，这个你再给它用就行。欢迎二线的史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2571，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13: 给我订一组
0: 啊，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 啊等着接电话，99块钱2盒，99块钱2盒。

0: 两盒啊，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收到货之后直接把钱给我们的快递专员就行了。日常养成护关节的习惯也很重要。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的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的主任徐伟华表示，饮食调理只是辅助手段，应该从生活习惯、运动、体重管理等多方面去入手。第一就是控制体重了，超重或者肥胖就会大幅增加膝关节、髋关节等负重的关节的压力，加速软骨的磨损，对不对？第二就是科学运动，优先选择低冲击的运动，你像游泳啊、自行车啊、散步啊，这样既能锻炼肌肉保护关节，又不损伤软骨，避免高强度高冲击的运动，你像快跑啊、跳跃呀、深蹲负重啊等等啊，你减少关节反复撞击，才能养护好关节。另外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别不当回事啊，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拉伸，一定要拉伸。运动中如果关节出现疼痛，一定要停止，别挺着啊，硬去运动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你好，海南老师，我前两天把这个腿卡了，
0: 哎、
2: 我现在能走道了，抹着那些水肿都消了。
0: 哎呀，
2: 这不，咱这不是托啊，咱先说明白了，
0: 没有，
2: 我不是，
0: 咱节目里边真没有托。嗯，行，
2: 因为我试了，现在我还是今天学的时候必须给它洗干净再去抹，抹完之后再给它洗再去抹，效果非常好。
0: 哎，好，好好好。哎，你也告诉我了，我们大家一个方法了，就是比如说身上不干净出汗了或啥玩意儿的，把那块洗干净了抹，然后下次再抹的时候，把上次涂抹完了的那个成膜的给它洗干净、清洁掉了，完再抹新的，是不是、啊？
2: 去抹，
0: 好，
2: 非常好，
0: 好好好 啊, 啊！那谢谢、
2: 啊、
0: 谢谢您带来好消息。
2: 老听你的节目，但是没参与过，
0: 咱们老听众了，太感谢您了。
2: 太老听众了呗，完、你看我这个腿卡了，我明天整整一个月，我前两天不就感觉这个就开始肿的不行，这我刚抹了没到一个礼拜。
0: 你看真好、那行，
2: 刚才有个大姐说她拽了，我前两天卡了，她拽了抹上挺好。
0: 嗯，太好了、谢谢。
2: 我整个就腿哈哪块头抹哪、效果非常
0: 好，
2: 因为我今天都60多岁了，哪块不得劲儿都不行。
0: 那可不是呗，谁疼谁难受谁知道，是不是？
2: 现在敢走到今天就比昨天还强，今天我都把这个整个这个大腿全都给它抹，你真的都淤肿都消了。
0: 嗯，太好了，谢谢您啊、谢谢您对我节目的支持。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所以我们大家你看，这个林女士也给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个方法，就是你这次涂抹完了，下次再涂的时候啊，用温水把它洗干净了，擦干了，把上次涂抹完成膜的那一层给它都擦干了之后，再涂一层新的时候效果会更好，大家切记哈。你看真是有经验。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165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咱们这个接电话大家抓紧拨通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真的是，就还有另外一个阿姨也是跟我说，她脚脖子崴了一下，完到医院去看，刚当时可疼可疼的，寻思骨折了呢。儿子呢拉她上医院去看去了，看完了之后呢，啊，就是看骨头没啥问题啊，就是有点滑膜的那个损伤、肌腱的拉伤，就回家养着去了。然后你看，她就也是涂抹了一个礼拜，她说那脚脖子刚开始肿的像大馒头似的，地都下不了，脚脖子往地下一粘，像针扎的似的疼。她说我坚持抹了一个礼拜，天天抹，他说我一天抹两回呢。刚开始问你们说一天抹一回，他说我那时候太疼了，肿的像大馒头似的，说那个皮儿啊都肿的亮刺儿、晶刺儿的了，就一天抹两回。他说一个礼拜都不到，不但说那个肿消了，他说下地走道慢慢走也没有那么疼了。你看，这就是这么在短短时间内哈，就是他出现的这个问题。那长时间用下去，你看看你老寒腿、风寒湿邪所带来的那些各个关节的那个疼痛啊、僵直啊、肿胀啊、酸麻木啊啊，你试试你就知道了。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 它是真。

0: 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它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也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减两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减两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
1: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深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两瓶，99块钱两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99块钱两盒，给您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啊！赶紧打电话订。二线的宋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
2: 好了，
0: 哎，欢迎您。
2: 那个膏药，
0: 筋骨消痛膏，不是膏药啊，是个膏方，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可不是膏药，膏药贴上容易过敏，好多人那个贴完膏药之后起疹子、起疙瘩，那挠破了，那块皮都挠得烂乎瞎的了。但是呢，你还得可着那一块贴，为什么就那块疼啊？对不对？咱这个不存在那个问题啊，没有那一层布啊，没有那层布糊着啊，你涂抹上之后它还挺透气的，抹上之后就是温温热热的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舒服。日常关节的养护，刚才我说了，科学运动，控制体重，然后加强营养，还有就调整姿势，你搬重物的时候用腿部发力啊，要不要用腰部或者是关节，避免直接弯腰搬取重物，穿鞋这个鞋底要有弹性，支撑好的鞋子，减少行走的时候关节受到的冲击力。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补充营养，适当增加奶制品、鱼类等等食物的摄入，无需盲目的去吃什么药，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说需要吃药的情况下，咱们得遵医嘱到医院，正规医院问问医生。还有大量饮酒和喝咖啡的也会加速骨关节炎的发展，建议大家尽量少喝，最好要戒酒，对关节都是有好处的啊！抓紧预定吧，咱们的节目非常短暂，没有多少现货了。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想订这个筋骨消痛保健膏的，你得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啊！订晚了就真的没有了。99块钱两盒，平时买一盒就得100多块钱。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我告诉大家，它是真真正正正规健字号的保健产品。第一次把它引进到哈尔滨本地，你在哈尔滨其他的这个门店在哪里你都买不到的，在外边都特别的贵，里边有多 多种地道的草本原料。如果说咱家里边有关节发凉发紧，肌肉紧绷僵硬，屈伸活动不顺畅，你都可以作为一个日常来进行调理，抹上去之后薄薄一层，你就会感觉特别的温热。

0: 遵循传统古法工艺慢熬制成的细腻膏体，主打的就是一个透皮渗透，养分直接到达那个酸胀不适的患处，不用跑理疗馆，不用出门排队，居家自己就能随时随地的使用，哪儿疼你就抹到哪儿，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简单，就中老年朋友自己就能涂抹，用手给它整一块之后呢，你膝盖疼就抹膝盖，踝骨疼就抹踝骨，肩膀疼就直接涂抹肩膀，然后呢就用手慢慢的按摩打圈揉搓，致它吸收，质地是清爽不黏腻，也不会蹭脏了衣物，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少量涂抹就可以了，根本就不要大量厚敷，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一个人用能用好几个月的时间，非常非常合适啊，大家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盒，马上就没有现货了，现在打电话是顺丰包邮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货到付款，这个里边的成分含量简直太好了，生筋草、透骨草、虎杖、威灵仙、黑老虎、当归、乳香、杜仲、芍药、干姜、三七、红花、丹参、独活、墨药、血结、鸡血藤、五倍子、青蒿、川芎，你想想就这么多的东西你出去买得多少钱，你自己就知道了，在我们节目里边就这些东西给您做成的这个膏它得有多合适，平时买100多块钱只能买到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99块钱2瓶，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赶紧打电话吧，电话会特别特别的热，你多按几遍重播，多打几遍就可以了啊，欢迎三线的杨先生，您好。
1: 啊，你好。哎，
0: 要订筋骨消痛膏哈。好嘞，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夏女士您好。
2: 郑
0: 主。好嘞，筋骨消痛膏预定成功了。二线的杜女士您好。
3: 海兰。
0: 哎，欢迎您。
3: 那个我订一组
0: 啊，一组筋骨消痛膏，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顺丰包邮到家，货到再付款，顺丰包邮到家，没有邮费啊，没有快递费，那顺丰给您送到家的时候收到货把钱给快递专员就行了啊，马上节目就要结束了，没有多少了，大家赶紧打电话啊，我再给大家几分钟时间，大家可以自己跟导播老师去报名，报上名呢这批现货就有您的份儿，因为上一次团购2天就被大家抢断货了，这一次如果再断货，下次再来货就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99块钱2瓶，哪儿疼涂哪儿就行啊，哪儿疼就抹哪儿，使用起来非常非常的简单，哪儿疼就抹哪儿，就这么简单啊，不用涂太厚，薄薄的涂一层，薄薄的涂一层就可以，涂太厚就浪费了。三线的刘先生手机尾号是1973，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的话等着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再来咨询吧啊，咱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现在打，刚才没打接下来的，现在有空线，赶紧打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目前在哈尔滨没有门店，您买不着，只有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推荐啊。外地有没有卖的？好多线下门店都在卖这款筋骨消痛保健膏，但是是100零几一瓶，线下门店卖100零几一瓶，咱们节目里边是99块钱2瓶，每瓶35克，99块钱2瓶，每瓶是35克，能用老长时间了。腰腿膝盖发凉的，肩颈僵硬的，筋骨酸痛的，常年风寒湿邪攒下来的那个地方老毛病啊，一定要用上。还有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磕磕碰碰的，跌打损伤的，你也给它用上，但是得保证没有伤口的情况下啊，如果有伤口一定等伤口好了啊，伤口那个面儿破溃面长好了之后再抹咱们这个膏啊，切记切记，抓紧预定吧，马上就没了，顺丰包邮到家，99块钱2瓶，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再把钱给咱们的这个快递专员就行了，
4: 8232311，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8232311，8232311，8232311，0451823311，8232311，8232311，8232311。
0: 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2: 孟春达奉元帅林素良的将令，第二次闯营报号，砸开营门，刚杀到翻营之中，番兵赶忙来到金顶黄罗帐禀报藩王哈天洞，说那大个子又杀进来了。哈雷一听：父王，您不要担惊害怕，在我前去拿他。这功夫川宾龙、川玉龙一听说孟春达又回来了，气得也是火冒三丈。这哥俩呀是川七克的三子和四子，一个叫川宾龙，一个叫川玉龙，我们一定给我父兄报仇。跟随哈雷呀一起出了黄罗帐，吩咐赶紧给我抬堂。有人把哈雷的牛头堂刚抬过来，番兵又来禀报，禀报皇太子，那个大个子已经杀到中营了。哦，一定把他挡住。他手拿牛头堂刚往前走了不几步，禀报皇太子，那大个子闯

0: 大营杀出去了。
1: 怎么这么快呀、啊、番兵啊也明知道挡孟春达也挡不住，干脆啊就让他过去就得了，营门呢咱也别立起来了，一会儿他回来还得给咱打倒下，干脆就这么放着吧。孟春达呀杀出去了，催战马来到铁甲关城门以外。
2: 嘿，真在这儿等着我呢。
1: 他一看阮英啊真在城上等他呢，阮英一看孟春达出来了，真是喜出望外。孟将军，
2: 哎，
1: 我给你开城，赶快进关吧，
2: 别着急，我这有令箭呐。
1: 孟春达呀在背后把令箭拿下来，阮英说不用看令箭也行了。
2: 别呀，我费多大劲才把令箭拿来呀，你们把令箭怎么弄上去啊？
1: 阮英说也好啊，这也是执行公事啊，那么咱们找个绳扔下去，他把令箭绑上，咱们再系上来。军卒啊拿一根绳放下去，孟春达在背后把令箭拿下来，把令箭绑好喽。
2: 你们系上去看看我是真的是假的。
1: 阮英说这是笑话了，怎么能还是假的呢？把令箭系到顶上，阮英一看真是二路元帅的金皮大令，开关吧。赶忙撤栓落锁，把吊桥松下去，城门大开。阮英带着众战将小八一弟兄出铁甲关，是迎接孟春达。正这功夫，掏掏掏，听见呢南面炮响了。阮英就知道这是南面一定攻城呢。孟将军呢赶快进关吧，不然的话南门大兵要知道我们这边开门了，恐怕他们杀到北门。快进城吧。
2: 元帅，要不这么办行不行啊？我在南面得打一阵，把他们打退了我再进关。
1: 阮英说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可不能把你累坏了。阮英看了看孟春达，这是人吗？就是钢铁铸成的，磨长了也磨亮了也磨热了，这家伙真是使不完的劲头啊，可我不能这么使用他呀，要把他累坏喽，我见了林素娘我怎么交代呀？快里边请吧。阮英哄着孟春达，还不能呛着他呢，他说干什么就干什么。
2: 那我就进城了。
1: 进城吧。把孟春达就接进了铁甲关，城门紧闭，大家伙啊众星星捧月亮似的把孟春达就接到了中军保障外。孟春达下了马，来到大帐之中，阮英冲他一抱腕：“孟将军呐、啊，快请来上座吧，你太辛苦了。”“
2: 行了，你是元帅，你那个座我不能坐，我们元帅也是在当间坐着，你就坐着吧，别客气。”
1: 阮英说：“孟将军，你请来上座吧，你看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呢？”他上前一抓阮英啊，像抓小鸡似的：“你就坐那儿吧。”一低了把阮英啊就摁到那座位上。阮英一想啊，这家伙也太粗鲁了，我这个元帅你就这么对待我呀。阮英就坐那儿了。快给孟将军沏点茶，还有茶叶没有啊？给孟春达沏了点水。
2: 行啊，有没有我喝点白水也行啊。对了，我这封信你拿看看呢。
1: 孟春达在身上把那封信拿出来，阮英一看是林素娘亲笔所写的，上边的中心意思是这么写的，主要问阮英啊粮食还能吃多少日子，最近呢番兵活动情况怎么样，元帅周景龙现在近况如何，把周景龙啊被番兵压到哪儿了。另外呢问阮英什么时间里应外合破重围。阮英看完了这封信，好吧，咱们先吃饭吧，天黑下来了，今天晚上啊不喝稀的了，做干的吧，焖大米饭，看还有肉没有，没有肉了吧，找匹瘦马宰喽，咱们也跟着改改善。 跟孟春达呢一起饱餐一顿吧。这些日子城里头也没动星火了。晚上孟春达饱餐了战饭，孟春达呀一抹他嘴，行了，吃饱了。元帅，我的马够喂饱了没有啊？阮说马呀在外头已经喂饱了。孟将军呐，今天晚上好好歇息，明天呢你再闯回去。
2: 那你们粮食还能吃多少天了？
1: 阮英说，这粮食要节省着用啊，还能维持个半了来月吧，要如果吃干的也就能维持个十天八天的。
2: 那你们里头都快饿死了，还等明天干什么呢？我今天晚上就回去就得了。
1: 阮英说，不行不行啊，别把你累坏了啊，你闯营三四次了，你今晚上一定要好好休息。
2: 我回去吧，你给我写封回信，我今晚上就回去。
1: 阮英一看这家伙这脾气，你拦也拦不住他呀。
2: 好吧，
1: 阮英啊写了一封回信，把这信写完了交给了孟春达。你把他带身上，可千万别丢了。
2: 那你就放心吧，我放到里头紧身，丢不了。
1: 孟春达把书信带好了，那只令箭就插到了背后。这阵啊一更来天了，
2: 元帅没什么事了吧？我走了啊。
1: 孟春达出大帐，阮英怎么能放心呢？众战将一起围随他来到帐外，孟春达搬鞍任凳，乘跨了宝马花斑豹，手拿着一对独角铜娃。
2: 元帅咱回见吧。
1: 阮英说呀，我不放心，我们送你一程吧，把你送到铁甲关内。
2: 那也行，走吧。
1: 孟春达骑着马，阮英带着小八一众弟兄，把他就送到铁甲关的北门里。城门开了，孟春达出去，阮英呢顺着马道带众战将上城墙。城门关了，孟春达战马往前走着，回头看看他们。
2: 元帅你放心吧，回见了。
1: 你别看孟春达看他浑浊猛愣，他心眼啊一点也不少。我呀不能直道走，他们别给我下点埋伏，要把我抓住怎么办呢？他绕着弯的走，眼看离着番邦营门附近了，
2: 小子我又回来喽！啪！
1: 孟春达呀用铜人把营门又给打倒下了，催马就进去了。番兵一看呢，我的爹呀，干脆吧咱谁也别动手了，过去呀也干等送死。孟春达这回就更省事了，他催马一进来就到三层营了，刚往前边走啊，别叫他再往前进。对过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哗照入了白昼，来了不少番兵战将，当中为首正是神力牛哈雷。哈雷在当中一站，手中一摆这对短把牛头膛，前边你就是两次闯营报号的孟春达吗？
3: 是啊。
1: 你是牛吗？神力牛一听就明白了啊，他找的就是我，我是牛吗？你说的可小子眼，说的可愣着。不错，我正是王爷哈天洞驾前的皇太子神力牛哈雷。
3: 嘿嘿，个真不小啊，我信就我个儿大呢，你这个个儿比我可能矮不多少吧。
1: 你叫什么？哈雷呀、啊、
3: 你就是我老师说的那个牛啊。
1: 嗯，我老师啊跟我说过，就是我儿子能有这么大个儿，别人再没有这么大个儿的。
3: 哈雷一听说这家伙，你看他五大三粗浑浊猛愣的，他骂人不吐胡，他会找便宜呢。 孟春达，你赶紧撒马来带，
2: 别着急，我倒看看呢，咱俩谁高。我下马呀，咱俩比比个。
3: 腾，
2: 他跳下马来了，手里拿着铜人，站到了哈雷的跟前。你比我呀还差点儿，还没有我高啊。
3: 啊，
2: 哈雷说，你跟我比什么个儿？你今天要是听我的话，你赶紧扶绑，你要是不听话，我就把你砸死在我的眼前。
3: 你说话不怕大风把你舌头给你扇了啊？就凭你那小样跟我打，你就把我能打死啊？
2: 这么着吧，我呀也别说大话，你呢也别吹牛腿，咱是骡子是马呀溜溜看，得比划上才分出胜败高低呢。
1: 阮英啊这会儿在城墙上看得很清楚，孟春达怎么下马了，看样子好像跟人家比个呢。阮英这心呐、也提到嗓子眼儿了，心想孟春达这闯营好几次了，这次可别中了埋伏啊。阮英在这提心吊胆，不提阮英再说孟春达，
2: 哎，我说牛啊，咱俩呀别乱战，咱俩呀一地三下，你打我三躺，我打你三通人，行不行？
3: 那我先打你。
2: 行啊，你先打我，你要三下打不死我，我反过来三下我再打你啊。
3: 好吧，
2: 我在这准备好了，你先动手吧。
1: 神力牛哈了一下，这小子别看他有力气能耐不错，他少心眼儿啊。我说我先打他，他就失手了。
2: 好，
1: 神力牛哈雷把牛头躺往一块一并，
2: 你盯住了。
1: 奔孟春达就砸去了。孟春达拿着这一对独角铜娃开，啪，人儿，两个人的耳朵眼儿啊都直机灵，怎么真的？孟春达呀，脚这个手啊，突，哎呦，这小劲头不小啊！孟春达呀，从来没遇见过这么大劲头的，他没注意，这俩手一秃噜。
2: 行，有两下，一下了啊，还差两下。
1: 翻兵翻将啊，全吓傻。哎呦我的妈呀，就凭我们皇太子的这个力气打下去，这家伙没怎么样啊。神力牛啊倒退了好几步，虎口啊也真破了。你别看呐，挨打的那个没害怕，打人的也害怕了。神力牛一想，我再有两下能对付了他，对付不了了，哎，来吧。第二个下又奔他打去了，
2: 开，啪，
1: 这回孟春达呀手不哆嗦了，为什么？他注意了。
2: 哎呦不行，我不能跟你比划了，我还有事儿呢。哎，那一下咱明天再打吧。
1: 他一拍这个马的马屁股，宝马花斑豹往天一跑，孟春达八不敢铲，乘跨了宝马花斑豹。
2: 牛儿，那下咱明天再打啊！哎，咔嚓！
1: 孟春达摆开铜人槊，又冲出了樊营，来到宋营营门附近呐。宋军把营的一看，前边来一匹马，
2: 哎。谁啊？别往前走了，是我。天、地、日、月，
1: 军营里啊也有暗号。孟春达把暗号一对上，宋军知道是自己人回来了，把营门开开，孟春达就进来了。帐外下了马，背后抽出令箭，走进大帐之中。林素娘啊没睡觉，在这儿等着呢。为什么？外边听见反营乱，不知怎么回事儿。
2: 元帅，我回来交令。
3: 林素娘一看孟春达呀，像雪人一样了，翻兵死了，崩的那个雪身上哪能不溅上呢？元帅林素娘眼里看着，心里头爱惜呀，真是好将啊！好，本帅收回将令。孟春达，你怎么今天晚上回来呢？
2: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里头啊粮食吃不多少天了，我怕他们饿死，早一天不比晚一天强吗？我才回来的。
3: 阮元帅就叫你回来了吗？
2: 他说什么不让我回来，我自己非回来不可。
3: 林素娘也知道了，阮英一定拦他，是管不住他呀。这不出事倒是万幸啊。孟春达，元帅给你带书信来了吗？
2: 对了，在这儿呢。
3: 把书信拿出来，林素娘一看，阮英啊，把铁甲关里边的情况全写到上面了。主要说呢，铁甲关里边呢军心很稳定，番邦啊最近的活动情况，再加周景龙，据我们打听出来呀，听说呀押到铁佛寺里了，元帅还没有死，我们里边呢做好突围的准备，就等元帅您了，你要是外边一放炮，我们里边就突围。这封信呢就这么个中心意思。林素娘看完了这封信，孟春达，快到偏帐歇息吧。
2: 行，元帅我不累，现在要是破重围啊，我还能对付打。
3: 元帅说你快休息吧。孟春达到偏帐休息，第二天一早晨，林素娘是点鼓升帐，刚升帐，外面炮响，掏掏掏，送兵报告。禀报元帅林素娘啊，说番兵啊讨敌要阵来了。嗯，元帅一想，番邦今天主动来讨敌要阵，看起来呀、啊、是来者不善，善者不道，他明知道我营中有孟春达这样的勇将。林素娘说，今天本帅要亲自出征，外边点齐3000人马，带领手下众位战将，还有英雄孟春达，他们一起放炮出营，来到疆场两军阵上，雁别翅排开了队伍。林素娘说，众战将，你们后边给本帅观阵，我要亲自过去观看。林素娘双脚一点蹬，蹬着蹦蹬绳，这一匹马来到疆场两军阵，手中端着这一口描金点翠的绣绒刀。元帅一看，对过有一员番将，这个人金盔金甲，胯下压骑浑红马，掌中一条金顶枣阳兽，20几岁的年纪，四方脸，面如淡金，两道宝剑眉斜插鬓角，这个人二目一瞪，好像明星一样，是烁烁有神，准头端正，四方海口。林素娘来到他的跟前，是刀头点指，开，番将你通上名来。我乃南难国的驸马千岁，人称我三首太岁，叫秦文焕。嗯，中国人。前边来的这位女将，你也通上名来。我是二路的女元帅，姓林，叫林素娘。我爹爹在梁山一百单八将，豹子头叫林冲。哦，林元帅，元帅，你后边把别人派过来跟我打，我不跟你一个女流之辈交锋。林素娘一听到这儿，微微的一阵冷笑，哼，未免你口气大了点吧，你是中国人，跟我们中国人开争，你不感觉到脸红吗？林元帅，此言差矣，常言说大将保真主，俊鸟登高松啊，大宋皇上昏庸无道，荒淫酒色，奸臣掌权，好人被害，
1: 我们保他干什么呢？林元帅，你听我良言相劝，投降归顺我国吧。你要投降归顺藩邦之后，一定我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呸！林素娘说：“秦文焕呐、啊，虽然说大宋皇上失道，可是你想没想到中原大国的百姓啊？百姓的涂炭遭兵戈之灾，倒悬之苦。秦文焕，你忘记了，你是中原大国国土把你养育成人呐、啊。你造反中原大国，跟着藩邦，跟我军开仗，把宋军被困在铁甲关，你的良心何在？看刀！”林素娘大刀往上一举，秦文焕嘡往外一招架：“林元帅，我不跟你女人动手，你派别人来战。”这功夫啊，后边有人嚷了一声：“元帅，让给我吧，我过去。”正是孟春达催马一马当先来到前边，把林素娘让回去。“元帅，你别跟他打，你这么大能耐，杀鸡不用宰牛刀啊。”林素娘战马在后边勒住，给孟春达关的料阵，叫孟春达千万要多加小心。“元帅，你就放心吧。”孟春达把通人数往两旁一分：“来吧，咱俩打。”“你就是那个孟春达呀？”“你招说。”金顶枣阳朔呀，这兵刃也是重兵器，呜，奔着孟春达砸来了。两个人战马盘旋，征战有十四五个回合，打来打去。再看秦文焕，一按朔上的风簧，啪，崩出一只毒药钉去，也就有二寸多长，绿豆粒粗细，是毒药未成的。砰，给孟春达就钉到肩头上。
2: 什么玩意儿？哟，真疼啊！
1: 孟春达，内回一场当，外回一颗马的千家榜。孟春达拨马就回来了。
2: 哎呦，哎呦，真疼啊！疼疼！
1: 来到林素娘跟前了，俩铜人扔到地下了，就趴到马上了。元帅一看不好，没看明白，不能再跟他们打了。收兵回营，大伙收兵回来了。在帐外，军兵把孟春达搀到了帐中，有人报秦文焕呢，收兵也回去了。把孟春达抬到大帐里边一看，孟春达是牙关紧咬，嘴唇发青。
2: 哎呦哎呦，
1: 这什么汉子，小来小去的，他连眉头都不能皱啊。元帅林素娘可害了怕了，他打的这是毒药的暗器。孟将军，孟将军，
2: 嗯，
1: 抬到偏帐吧。有人呢要把这个毒药钉给拔下来，元帅没让拔，说这个东西不能现在拔，要起翻了毒死得更快。看这样子，孟春达呀连三天都过不去。看起来秦文焕使的是暗器，这叫暗算无常啊。我早就想到了，这个人他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天哪，晌午刚过，林素娘在大帐里正在渭南招窄的时候，军兵来报，报禀报元帅，陈清秋盖娇娘啊带来一千人马，又给我们送粮来了。有请。陈清秋盖娇娘来到了中军保障，林素娘说：“你们二位辛苦了。”陈清秋说：“呀，我们奉万岁之命又来送粮来了。”盖娇娘啊还有一个另外的任务，八王爷跟他说的，此番前敌正在用将之急，你们姐俩也去吧。盖娇娘，你在前敌上多立功劳，好给你爹金翅大鹏盖世英呢奖功折罪，回来我好把你爹保出天牢。所以盖娇娘这次上前敌来，一定要多立功劳，为他爹爹 尽孝。林素娘啊，就把孟春达被打的事情说了一遍，前敌情况简单跟他们姐俩一说。陈晴秋说呀，我们看看孟春达这个伤势怎么样，我呢还料知一二。这是陈晴秋谦虚，是这个姑娘啊对这方面有些研究。陈晴秋、盖娇娘、林素娘陪着就来到了偏帐，一看孟春达直挺挺在那躺着呢，陈晴秋伸手把这毒药钉拔下来了，嘣，这是一颗毒药的暗器。把上身啊红绒绳解开，把衣服给脱下来，陈青秋啊叫别人呢沏了点盐水给孟春达刮骨疗毒，伤口给洗干净。陈青秋皱了皱眉头，这个毒啊很厉害，比一般的毒气全大，看样子孟春达三两天还是好不了的。陈青秋给他上上了药面，包扎好了之后洗了洗手，元帅放心吧，孟将军呢不会有生命危险了。然后陈青秋在身上又拿出一个药丸来给孟春达吃了，叫他好好休息吧。大家伙陪着陈青秋就来到前面的中军保障。吃完了晚饭呢，林素娘吩咐大伙休息，一夜无话。第二天孟春达呀就能坐起来了，但是伤口还没有封口。套套套，翻营啊又放炮讨敌来了。有人一报林素娘，林素娘吩咐挂免战牌不打。唐铁牛一听，林元帅这么大本事你怎么不打呢？他哪知道林素娘心里的用意啊。搬黑的时候，唐铁牛啊由帐中溜达出来，来到后帐插花帐外，看陈青秋、盖娇娘在屋里头正说话唠嗑呢。妹妹姐姐，这么多日子没见花将军呐，我真有点想他。可不是怎么的，我也想长青啊。哎，这次来我盖娇娘一定要多立功劳，对起八王爷他老人家跟我说的话呀，好救我爹早出天牢。唐铁牛听到这儿推门就进去了。俩弟妹呀、啊、你们说的话我全听见了。林素娘啊胆小不敢出兵，本应该破重围啊，早一天比晚一天强。我看呐、啊、盖娇娘你不想立功吗？咱们元帅周景龙就在铁佛寺呢，今天晚上三哥带着你们进铁佛寺救元帅周景龙。秦文焕第二次讨敌要战，林素娘是按兵不动，挂免战牌不打，可把唐铁牛给气坏了。唐铁牛啊他出了大帐，来到后边的插花帐，推门他进去了。俩弟妹呀、啊、你们说的话呀我全听见了。哎，我跟你俩心情是一样的，你们俩想长青想云平，我也想弟兄们呐。林素娘胆儿小，她早就该派兵，她不打。看起来呀这个女人就是不行，头发长见识短呐。啊，对，你们俩例外，你们跟她能比吗？再说林素娘啊跟咱们弟兄也没有感情。哎，娇娘啊，你刚才说的话呀我全听见了。八王爷叫你立功，好把你爹保出天牢，现在呀、啊、立功的机会来了。今天晚上啊三哥带着你们俩咱们就到铁佛寺去把元帅周景龙给救出来，这可是首功一件呐。 啊三哥，咱们要是去不告诉元帅林素娘一声吗？不用告诉他，今天晚上这事儿三哥就说了算。那我们什么时候走啊？这阵儿啊一更来天，我们呢现在就动身。三哥，那好吧，咱们准备准备。陈青秋、盖娇娘换好了夜行衣，应用的东西都带到了身上，每人身后 背着一把钢刀。

0: 杨铁牛拿着铁棒槌，他领着他们姐儿俩呀，就来到了营门。谁呀？哦，唐将军呢？
1: 是我。
0: 三将军，这么晚了，您要上哪儿去呀？
1: 出营，奉元帅的将令，到外边是巡营廖哨，调查军情啊。
0: 好，那我们给您开门吧。营门开了，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唐铁牛领着陈青秋、盖娇娘啊，不能从反帮的北门进去，因为那儿番兵把守的人多。他们呢，靠东边啊，走出来也就半里来地。行，咱们呢，就在这儿跳进去。三哥，那我先跳进去。陈清秋第一个一跺脚，汗的八从一拧腰眼，噌噓腾就跳进番营了。紧跟着盖娇娘也跳进去了，唐铁牛扔崩也进去了。俩弟妹呀、啊、这里头道啊我熟。番帮啊他们扎营盘的时候把铁佛寺扎到里头了，我来过这个地界，跟神力牛比过武，你们就跟我来。他们呢躲着巡逻的番兵，绕着帐篷就来到了铁佛寺。到铁佛寺的院墙外面，弟妹进去。三个人由墙头跳进去。这阵啊一更天打两遍了，要到二更天了。他们往里头来呀，唐铁牛一看这铁佛寺这庙挺大呀，元帅被他们压哪儿了咱们也找不着啊。听说藩王哈贫洞就在铁佛寺里头，一看对面来一个藩兵，唐铁牛一想啊，把这个小子抓住问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唐铁牛慢慢就摸过来了，这个藩兵啊还没等看准是谁呢，唐铁牛嘡一个扫堂腿，扑通把这番兵就打倒。别吵吵，你要一嚷我就砸死你
2: 啊。宋朝英雄饶命，宋朝英雄饶命。
0: 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我就留着你这条命，你要是跟我说假话，我把你怀子骨给你砸折了，我打你个脑浆崩裂。
2: 是是，您问吧，什么事儿？
0: 我们元帅周景龙你们给压哪儿了？
2: 那我还真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
2: 我真不知道。
0: 你真不知道？那么国王哈天洞在哪儿呢？
2: 我们王爷就在二层大殿，临时改为行宫，王爷在里边看书啊，口渴了叫我去打茶，这不就碰见你们几位了吗？
0: 你说的是真的？
2: 这是真的，我不撒谎，您高抬贵手饶我这条命吧。
0: 好吧，把胳膊背过来。唐铁牛身上带着绳子呢，就把这个番兵绑起来了，在他身上的衣服给撕一块来，给这个番兵就堵到嘴里头了。堵得直吭声出不来气儿的。行了，我饶你这条命。唐铁牛把他拽到一个枪根儿啊黑乎影那儿去了。弟妹呀、啊、走找哈贫洞去。陈清秋、盖娇娘都把短刀抽出来了，跟着唐铁牛就来到二层大殿。唐铁牛一挑门帘进来了。国王哈贫洞啊正在那儿低头看书呢。他听外头这个门帘啪嗒一响，他信打茶的来了呢。把茶放下。
3: 哈天洞，你还跑得了吗？
0: 他一抬头一看是唐铁牛，他腰里头挂着宝剑呢。哈天洞就要抽宝剑，陈清秋过来手疾眼快，咔把这腰间的宝剑就给下下去了。
2: 来来，
0: 刚说要来人，唐铁牛铁棒槌对准他的脑袋，别动，你要一

0: 吵吵，我就砸死你。啊，我认识你，你叫唐铁牛。
1: 对，藩王哈天洞，今天晚上你跑不了了。
0: 哈天洞说：“唐矬子，别看你们来这几个人呢、啊，你要知道我千军万马的大营，你们来到里边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
1: 哼哼，我说老藩王，你别快乐嘴了，现在刀把在我手里头攥着呢，你现在是我阶下囚了。你还跑了吗？我棒槌一举能有你命，我棒槌一落你就完蛋了。藩王，咱们呢直截了当的说，你愿意死愿意活吧。
0: 愿意死怎么讲，愿意活怎么论。
1: 愿意活着，你也领着我们把我们元帅周景龙给放出来。你要愿意死，我当时就砸死你。
0: 这好吧，我要把你们元帅放了，你们能留着我的命吗？
1: 当然，我们马上把你也放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那好吧，
1: 走。唐铁牛啊，左手抓住哈天洞的龙袍，右手棒槌对他的脑袋，走，带路吧。哈天洞出了二层大殿，陈清秋、盖娇娘跟着他一起往后来。唐矬子一边跟他走，还问他：“把我们元帅被你压哪儿了？”“
0: 压到后边的藏经阁。”
1: 唐铁牛啊，跟着反王哈天洞走出不远去，一看呢，有一个小楼，冲当院的楼梯。他们正往前边走着呢，前面有两个番兵，是把守藏经阁的。
0: 谁？别走啊！
2: 是孤家我。
1: 哦，王爷呀，这两个番兵啊还没等看清楚呢，陈清秋、盖娇娘手里拿着钢刀，砰砰就把这两个番兵给宰了。这俩番兵倒下了，番王吓得一闭眼睛。
0: 好家伙，这俩女的够厉害的。
1: 番王在头前带着路，他们三个人跟着他就上了楼梯，一推楼门来到了藏经阁里面。里边呢点着一盏蜡灯，唐铁牛啊一眼就看见兄弟周景龙了。周景龙坐到椅子上，用绳子连人在椅子一块儿都绑在大柱子上了。再看周景龙身上穿那个蟒袍啊，也绷了线了，头上是发髻蓬松，面容憔悴。周景龙低着头在那不言语。唐铁牛一看，
3: 状元兄弟，三哥来救你来了。
1: 陈清秋、盖娇娘赶忙来到周景龙的跟前，啪啪啪用单刀把绳子就给挑开了。
4: 元帅，我们来救你来了。
1: 周景龙抬头一看，唐铁牛抓着反王哈天洞、陈清秋、盖娇娘他们几个人怎么来了，真是出乎周景龙的意外呀、啊！做梦也没有想到。三哥，清秋、娇娘，你们怎么来了？
4: 我们来救你来了。
1: 周景龙说，你们这不是冒险吗？我听说二路大兵来了，你们应该破重围，不要管我，这么些个人马，你们能救得了我吗？
3: 唐铁牛说，兄弟呀、啊，他们人多势众，只能遮花我的眼睛，我们没有三把深沙，不敢倒反西岐。兄弟，咱们走吧。
1: 周景龙说，我两条腿有点不太好使唤了，我恐怕跟你们走不了啊。
4: 陈清秋说呀，状元，我背着你走。
1: 周景龙脸红了，这是我没过门的嫂子，我怎么能叫她背着我，这是男女授受不亲。这
4: 嗨，状元呐，现在别管这个那个的了，你就趴到我背后吧。来，
1: 周景龙一看只好如此了，趴到陈清秋的背后。陈清秋左手扶住状元的两条腿，右手拿着钢刀。
4: 三哥，咱们走吧。
1: 他们还没等下楼呢，刚到楼门那儿，楼下啊，番兵把楼就给围了。

0: 唐铁牛一看，哈天洞，你们的番兵可来了，如果他们要是挡住我们不让我们下楼，今天我可就砸死你。唐铁牛把楼门一推开，藩王哈天洞往楼下一看，众平章都督蝙蝠压将，你们上台了，放他们走。啊，藩兵一看都吓傻了，老王爷在这儿呢，唐铁牛抓着王爷一块就下了楼了。这帮藩兵啊，你看我，我看你，张飞拿耗子大眼瞪小眼，谁也不敢过来。他们知道吧，他们前进一步，老王爷就得死啊。这帮藩兵给他们闪开一条道路，唐铁牛啊压着藩王在头前，当中是陈青秋，后面断后路的是盖娇娘。他们一块儿刚出了铁佛寺，外头这藩兵可就乱了，王爷被拿啦，藩兵啊就把铁佛寺全包围了。灯秋火把亮子幽松，再看对过来两匹马，焦着果的大元帅叫哥摩汉，反王哈天洞的女儿公主哈修花，骑红马端绣绒刀来到铁佛寺外。好你胆大的宋朝战将，竟敢夜晚偷入铁佛寺啊！你把我爹爹给放下，不然我要你的命。
1: 啊，你要我的命啊？你爹这个命啊，在我手心里头攥着呢。告诉你，你要是闪道路叫我们过去，两来无事，如若不然，我这棒子你看见没有，我啪往下一砸，你爹的脑袋可就开了花了。
2: 这爹爹，
3: 女儿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呀、啊！
0: 大帅哥摩汉手端三股点钢叉，八马眼勒住了，谁也不敢过来。唐铁牛说，怎么样，反王哈天洞，你愿意死愿意活，要活咱们快走，别耽误。
3: 好，你们不是说了吗，只要把你们元帅放了，你就留我这一条命吗？好，我就把你们送到营门，你们上开道路。
0: 哈修花含着眼泪，爹爹怕他们说了不算呢，要到营门那儿他就把你拿走了。唐铁牛心想，哈修花这叫一环一抱，你把我们元帅拿来了，我把你爹给拿走了，走。他们出铁佛寺往前走出不算太远去啊，对过又来了一伙人马，当中浑红马手拿短把牛头堂，正是皇太子哈雷。
4: 王不要担惊害怕，在孩儿我拿他。
0: 唐铁牛一想，这小子可厉害，你厉害没用，哈天洞在我手里头呢。
3: 孩儿啊，不要往前再进了。
4: 咦，
0: 哈雷把战马勒住，一看唐铁牛后边有两位女将，背着他们元帅周景龙。
4: 哈雷说，唐矬子，你把我家父王放下。
0: 唐铁牛说，没那么更多话跟你们啰嗦，还那一句话，我们救元帅出营，就饶你爹这条命，不然我就砸死他。闪开！
3: 孩儿啊，你赶快闪开了吧！
4: 哼，也罢，既然如此，我放你出营，闪开道路。
0: 说成闪开道路，唐铁牛压着藩王，他们这几个人就往外来，正往前边走着呢，两旁的藩兵啊，在人群里头。有人打出一只镖来，这个镖奔唐铁牛手腕子来了。唐铁牛手这么一哆嗦，急忙把反王就撒开了，有人把反王就拽过去了。不好，他回头一看，正是相马无名那个贾软英。
1: 小子，你还没死啊。
0: 贾软英无名摆单刀奔唐铁牛就剁来了，唐铁牛拿铁棒槌跟无名就打到一块儿了。陈青秋背着周景龙往前杀，脚底下脚着有东西绊了一下，黑咕隆咚，反帮大营哪能看那么准呢、啊、其实藩帮撒下了绊腿绳子，扑通把陈青秋绊倒了，把元帅周景龙就摔到地下了。等陈青秋起来，藩兵把周景龙啊就给抢过去了。

0: 陈清秋百单刀跟翻兵翻将也就打乱套了，盖娇娘在后边，百单刀也跟翻兵战到一处。这阵皇太子哈雷也追上来了，哈修花和元帅哥摩汗、平长都督、偏夫压将把他们三个人就围在了当中。哈雷早就下了马了，手里拿着一对短把牛头毯，哈哈一笑：你们三个人还想跑吗？再想逃出我的大营，你们比登天还难，还不赶紧给我扶绑。盖娇娘一看哈雷来了，这个事儿麻烦了。盖娇娘摆单刀奔哈雷就剁去了。哈雷用堂望位招架，这阵翻兵翻将越聚越多了，唐铁牛累得浑身是汗，他打不了孤明啊，不行啊，得扯活呀，咱们呢快跑吧。唐铁牛一嚷，陈清秋盖娇娘一想啊，也只好如此了。盖娇娘由身上拿出迷魂手帕来，啪一抖，哈雷一看直刀上当，不好，他想躲，阿嚏，哐当，哈雷就倒下了。盖娇娘想剁他，翻兵人多呀，都奔盖娇娘来了。盖娇娘一看呢，就得跑了。盖娇娘撒腿往外来，陈清秋也拿着迷魂手帕，啪啪啪啪啪一抖，翻兵倒下了。他们三个人杀了一条血胡同，就闯出了翻营。
1: 哎呀，哎呀，我的妈呀，可出来了。
0: 陈清秋、盖娇娘累得也是逼挖鬓角，完全都是汗了。
1: 三哥，不管怎么样，我们出来了。元帅，我们没救了啊！可说呢，回营吧。哎呀，回营可麻烦事儿啊！你们俩行啊，你俩不在计呀。
0: 无令出征者，犯大罪呀、啊，元帅呀、啊。非重中加罪我不可。
1: 三哥，那我们俩也有责任。哎，丑媳妇怕见婆婆也不行啊，走吧。
0: 进营门了，来到元帅的宝帐以外，林素娘啊没休息，这能不知道吗？有人来到里头一报，说唐铁牛、陈清秋、盖娇娘回来了。元帅啪一拍桌案，唐铁牛他还有脸见我吗？有请二位姐姐进帐。
2: 有请二位小姐进帐。
0: 陈清秋、盖娇娘进来给元帅见礼。二位姐姐，你们多受惊了，回帐休息去吧。
1: 元帅，今天晚上我们也有责任
0: 啊，不用再说了，好，你们回帐休息吧。刀斧手、绑斧手，两旁预备了。
2: 是，
0: 叫唐铁牛报名而进。
3: 唐将军报名而进了。完了，玩完了，我知道够呛。今晚上要把周元帅给救回来呀、啊，这就没事了。白然一水，元帅是非怪不可呀。哎呀，看林素娘平时笑呵呵的，我心也不能怎么样。就看拉这个阵势啊，够呛。
1: 给元帅磕头，啪！
0: 林素娘一拍桌子：“唐铁牛，你该当何罪？”
3: 元帅，你就直接说得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我也知道，无令出征者，
0: 你自己讲怎么样？
3: 该斩。
0: 好，既然这样，来呀，把他推出去。砍了！
3: 元帅饶命！元帅饶命！
0: 旁边军卒过来，把唐铁牛绑起来就往外推。哗！大帐里头啊，众战将全跪下了，包括陈清秋、盖娇娘。元帅，您高抬贵手，饶过唐将军这一次吧。念他往日有功，这是初犯，再犯，再杀他个二罪归一。元帅，您饶命，我们给你磕头了。大伙儿都给唐铁牛讲情，其实林素娘啊，就大伙儿不讲情，他想办法也得把唐铁牛饶了。这大伙儿这么再三讲情，借台阶就下吧，能杀唐铁牛吗？林素娘心这么想啊，军中凭纪律啊，你唐铁牛无

令出征看我的将令，要大伙儿都像你这么样，我指挥不灵还能破重围吗？别看林素娘十八九岁的姑娘，可是胸怀大志啊。好，看到众战将的面子，我饶过他这次，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把他押到牢城营。唐铁牛啊，蹲紧闭了。第二天天刚黑的时候，军卒进来，手里头拿着一支响铃剑，向元帅禀报。他们呢，在营门里捡到的这支剑。什么叫响铃剑呢？就是箭杆上绑着个小铃铛，晚上往里射箭，那里头能看得见吗？它落到哪儿，当啷一响，容易被人发现，这叫响铃箭。元帅，我们捡着这支箭呢，箭杆上还绑着一封书信，请您观看。林素娘把这封信在箭上解下来，打开一看，上头是这么写的：林元帅呀，藩王哈天洞啊，今天呢，把各国藩王全召集到铁佛寺，他们商议呀，对待我们元帅周景龙之事。今天呢，把元帅绑到了庄爵，逼元帅写降书。周景龙是至死不降。他们最后啊，把周景龙装囚车掐木龙，想明天借往韶关，打韶关上船借往交之国去。元帅，你们一定做好接囚车的准备。下边落款无名氏。林素娘想，在敌营当中卧底的这位英雄是什么人呢？林素娘眼珠一转，好吧，把唐铁牛带来。在牢长营里把唐铁牛推来了，给元帅磕头，谢元帅把我给放了。林素娘说，你怎么知道我放了你了？我是让你捡功折罪。那元帅，那我立什么功啊？唐铁牛，明天番兵他们把元帅周景龙装囚车掐木龙借往韶关，我给你500大兵，你埋伏在红土岗，一定把元帅给救下来。你救了元帅周景龙，捡功折罪；你救不了元帅周景龙，我杀你个二罪归一，你就别回来了。末将遵令。唐铁牛一想啊，咱怎么也够呛了，捆着发麻，吊着发木啊，要不然也把我押到牢城营了，他娘的，我也喝出去了。那个元帅还给我几员战将不呢？林素娘说呀，就你自己带500兵，其他战将全不能跟你去。那好吧。唐铁牛啊，天没亮了，带着500兵临出营的时候告诉陈清秋、盖娇娘：弟妹呀，三哥此番一去呀，是凶多吉少啊。哎，没别的说的了，弟妹呀，你们要是破重围的时候见着弟兄们呢，代替我问个好吧，咱们呢下世再见吧。三哥，你怎么净说丧气话呀？嗨，反正也够呛了，走了啊。唐铁牛带领500宋兵除了大营，直奔红土岗。他们人马安排到红土岗就埋伏起来了。唐铁牛这个着急呀，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到，翻兵秋车练影都没有。他心一合计，这响铃箭能不能是反帮定的计策，虚晃一招啊？天哪，将近晌午前了，一看在北边啊，暴土扬长，来了有400-500人马，当中压着囚车，杠当杠当杠当杠当，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囚车往南来了。唐铁牛一看明白了，这是把元帅给押来了。我今天呢，喝着我的命不要，也得把我兄弟周景龙给救下来。唐铁牛一拿铁棒槌，说：“众三军，赶紧把他们给我挡住了。”哗，这500宋军呢，就把他们的道路给挡住了。唐铁牛拿铁棒槌扔崩往前一蹦，一看呢，当中正是公主哈羞花。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半天吓得没说出话来，就连郑伦也吃惊分晓。哎呀，土星孙真神人也。苏护一看人家跑了，等大帐恢复了平静，就跟郑伦商量：贤弟啊，你看见没看见，怪不得武王姬发、丞相姜子牙屡败官兵，就因为他们手下有这了不起的英雄。我看这个仗还是不打为妙。郑伦一听又来了，他把脸往下一沉：大帅，末将不明白，这次领兵来得稀奇，您了始终提不起精神来，每逢出兵你是提心吊胆，动不动就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我说大帅，莫非你有什么打算不成吗？冀州侯啊一琢磨，别说实话，现在还不是时候，就这个郑伦当道，这事不好办呢。哎，郑伦，你这叫什么话？难道说谨慎还有错吗？另外呢，我们带的人马并不多，战将才几员，全耍你自己，因此我放心不下。大帅啊，要光为这个请放宽心，别看土星孙跑了，我还能把他抓住，以后多加防范也就是了。当初我怎么说的，现在我怎么干，我是包打西岐。郑伦说完了一甩袖子他走了，把苏全忠气得直咬牙，心说这小子四六不上线啊，要没有他在当中横着，我们早就归降了西岐了。看现在这个形势，真得想个好主意。少帅是暗气暗憋。到了次日平明，郑伦比谁起的都早，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走上中军宝帐，是讨令出战。苏护一看呢，你乐意打就叫你打，累死你个王八羔子，因此给他一支令箭，军兵五千。郑伦又来到两军阵前，他催开火眼金睛兽，抡起紫金降魔杵，口出狂言，是讨敌骂阵。姜子牙得着禀报，问手下众将哪个去会郑伦。我去。师叔您放心，我肯定打胜仗，打了败仗甘当军令。姜子牙一看正是讹诈，猴啊，千万多加谨慎呐、这郑伦会左道旁门之术，他这一哼谁也受不了。师叔我不怕他，您就给我三千人马，您就听喜信儿吧。就这样讹诈来到两军阵，跟郑伦见着面，互相通报了姓名，站到一处。哪吒那是大周朝的前部先锋官，小伙子岁数也好，精力也充沛，掌中这条火尖枪是上下翻飞。郑伦一看，行，讹诈不愧是个英雄，但你能耐再大，你逃不出我手心儿去。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之后，郑伦把火眼金睛兽往旁边一拨，跳出圈外。

再看他八胸脯仰脸儿，这俩鼻子眼儿呜就睁大了，放出两道腥气，嘎啦，他认为啊这招一定得好使，哪知道讹诈呀，巍然未动。嗯，郑伦就是一愣啊，莫非我的法术不灵了？他第二次运用圆弓，哼，咔啦！再看讹诈仍然照旧。书说简短，郑伦哼了能有十回，讹诈什么事儿没有。原来呢，他这个法术要治有魂魄的人好使唤。据说这人呢有三魂七魄，他这一哼嘎啦的雷声一响，这人魂都没了。讹诈是莲花现身，根本没有魂魄，所以他干哼哼没作用。讹诈乐了，我说郑伦你有病啊，你哼哼什么玩意儿？你怎么哼哼起来没完了？哎，郑伦气得脸都红了，催开金睛兽拼命跟讹诈争斗。讹诈一看，哦，你没咒念了，看我的吧，伸手拽出乾坤圈，啪，把郑伦砸下金睛兽。仗着金睛兽也有半仙之体，叼起郑伦是逃回营盘。讹诈大获全胜，收兵回城。姜子牙给镖公立名咱不提，单说郑伦回到辕门一头就摔下金睛兽，人事不行。有人禀报苏护，苏护带着儿子苏全忠满营中将赶到营门这儿一看，心里高兴，心说怎么没把他砸扁乎呢，哎呀还有口气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还不好采取别的办法，只有把军医给找来进行调治。经过抢救两个多时辰以后，郑伦才明白过来，经过检查脊椎骨折了三节，肋条也折了五根。那么大的郑伦嗨声不止，是动转不能啊，哎呦，痛死我也，哎呀。苏护高兴，等到晚上没事儿的时候呢，决定好好劝劝他。这爷俩以探病为名来到郑伦的寝帐，苏护拉把椅子坐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劝郑伦：“将军呐、啊，我说什么来着？我说西岐不好打，你还不爱听，动不动嘛你就说我有其他的打算。结果怎么样啊？你身负重伤，朝不保夕呀、啊，郑将军呐、啊。”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贤臣宅主耳视，良禽宅木耳栖呀、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啊。你不爱听我也得说。那纣王是什么人？莫非你不清楚吗？我身为国戚，我把女儿给了他了，我是最了解他的。从盘古至今，身为天子者，再浑浑不过他去了。他是枉胚人皮呀、啊，他就是个畜生。像这种人，我们保他有什么用呢？你算猜对了。我这次兵发西岐，就是一个心眼的要投靠明主，福保大周。但咱哥俩处的不外。你对我有救命之恩，

0: 咱们是多头之后，贤弟啊，我跟你商议商，如果你同意的话，现在我就派人下书，咱们一起投靠周朝了吧。这话还没等说完呢，郑伦咬着牙把头抬起来，住口！疼死我了！他稍微翻了翻身呢，眼角都要瞪裂了。侯爷，元帅，大哥，言之差矣。咱不管纣王有多不对，他是天子，我们是臣。您别忘了，忠臣不是二主，好女不嫁二夫啊。咱们这次兵发西岐，就应该勇往直前，大不了是个死，死以尽臣节，落个芳名百世啊。咱怎么能投靠大周呢？那武王姬发是个什么东西？是个黄口孺子，姜子牙是个卖面的儒夫啊。您说这话，您不嫌丢人吗？再者一说，满朝公卿谁都可以投靠周朝，唯独您不行啊。你的女儿嫁作正宫，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你们家紫袍金带，享受到人臣之极，你怎么能背叛国家呢？大哥，不管你怎么说，我是不同意的。也许你恨我，要恨你就把我杀了。要有我郑伦三寸气在，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办。苏护再说话呀，郑伦把脑袋蒙上了，耳朵堵上了，不听。苏全忠一瞅，他听不进好话去，拽了他爹一下。这爷俩又坐了一会儿，这才到了自己的寝帐。苏全忠把别人打发出去，跟他爹说：“爹，郑伦这个小子，固执己见，是个命种。正所谓忠言逆耳啊，您跟他商量什么呢？”趁此机会，派几个人把他脑袋剁了，不就得了吗？
1: 别，全忠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这种毒辣的事情，不是咱爷们应该干的。你别忘了，郑伦对我有救命之恩呐、啊。要不知道的，必说咱们父子恩将仇报。落下不义之名，我看此事还要从长计议。
0: 爹，那还等到哪年哪月？就这么一个绊脚石，他如今卧床不起，那咱爷俩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1: 不，
0: 非是一个郑伦呐、啊，他手下有帮人啊。我们要想福保大周，最好把10万人马都拉着走，就光咱爷俩去，叫人家也笑话。人呢，心都是肉长的，你别看郑伦现在不同意，哎，慢慢的他会改变的。我看不要操之过急，爹，坏事就坏在这方面了。您总是前怕狼后怕虎，要我嘁哧咔嚓啊，早就行动了。
1: 全忠啊，咱利用这个机会办件好事，传我的令箭，把武成王黄飞虎还有他儿子黄天化请到这里来。
0: 哎，黄氏父子被人家抓了俘虏了，现在在后边压着呢。按郑伦的意思，早就把他爷俩杀了，那是苏护找借口，横拦竖挡，一直留到今天。时间不大，有人把黄氏父子带上来了。苏护一摆手，让旁人退出去，然后呢亲自 给他们爷儿俩松绑，扶于上座。黄飞虎、黄天化也愣了。
1: 正在这时，苏护说话了：“
0: 王爷，哎，你我莫逆之交啊，你想想，我能杀你们吗？不过我也有难言之隐，容我申诉肺腑。全中啊，快准备酒菜。”酒菜摆上了，苏全忠在旁边陪着，苏护这才把苦衷讲了一遍。黄飞虎父子是千恩万谢呀，侯爷，你要福保大周就算对了，这个决心要早下，要尽快的采取行动，拖延的时间长了恐怕夜长梦多呀。
1: 是是是，
0: 就最近这一两天吧，何去何从，我一定拿出办法来。
1: 哎呀，苏护就说：“二位啊，请你们爷俩上赴江丞相，把我这个心意呀、跟丞相讲一下，让他别着急，顶多也就是两天，就叫他听着喜信，
0: 多谢。”
1: 等吃喝完了，苏护父子把黄氏父子应用之物给找回来，五色神牛、战马、兵器一样不缺，从后营门把他们送出营盘。当然这事儿都背着郑伦以及郑伦的耳目啊。这爷俩回城见姜子牙伏命咱不提，但说苏护父子等回来可睡不着觉了。苏全忠就说：“爹，你还犹豫什么呢？
0: 不就一个张伦吗？咱拉着军队走，他爱去不去。你要觉着他对咱们有好处，我们不要他的命，那就不等于报答他了吗？”
1: 好吧，要这么说，明日一早
0: 咱马上点兵进西岐。
1: 对，
0: 这么做我太高兴了。
1: 当时苏护传达了命令，告诉自个儿的心腹做好准备，另外家眷把包、行李、箱子也都收拾好了。正要采取行动的时候，出岔头了。天刚亮，报事的军兵撒脚如飞进了中军保障。
0: 侯爷，外面来了五位仙长，要求见大帅。
1: 哦。
0: 西周侯一听，五位仙长哪儿来的，
1: 赶紧搭了一请字。
0: 可时候不大，这五个老道进了大帐子，满营众将抬头一看，吓得容颜更变。我的娘，这是人吗？怎么长这么凶啊？
1: 这五个老道长得脸皮儿不一样，分红、黄、赤、白、黑，为首的是红脸的。这家伙长得阔口咧腮，两个獠牙支出唇外呀，大眼珠子往外冒冒着，一部花白须髯，散满千心，头挽日月双杂髻，身穿八卦仙衣，在背后背着一对五毒温黄锤。
0: 那后面那四个老道身高过丈，膀阔三庭，有的长得像蛤蟆，有的长得像螃蟹，总之一个像人模样的也没有。而且这五个老道身上都有味儿，什么味儿说不清楚，总而言之让人这一闻呢，连恶心再头晕。
1: 冀州侯勉强控制着直皱眉头，连忙欠身站起：“
0: 五位仙长，你我素不相识，要求见本帅，所谓何故呢？”
1: 红脸的老道在前面站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苏护。
0: 善哉。

0: 请问您了就是冀州侯苏元帅吗？
1: 啊，不才，正是在下。
0: 那我们就算找对了，贫道是九龙岛来的，姓吕，我叫吕月，后边这四个是我的徒弟，这人朱天林，这位叫周信，这位叫杨文辉，那个叫李琦。我们出家在九龙岛啊，前些时申公豹申道爷到了我们的洞府，言说你兵发西岐，兵危将寡，要求我们五人前来帮兵助阵，因此我们这才起身呐、啊，可能迟来了一步，望苏侯爷见谅。苏护暗中叫苦，心说哪儿蹦出来个申公豹啊，我也没求你，你给我请帮手干什么呢？这不多此一举吗？但是有心谢绝，这玩意儿还不能这么说，他心里着急呀、啊。原来是五位上仙恕我未能迎接之罪，赶紧请坐请坐。请问吕道爷是吃素啊是吃荤？当然是吃荤了，肉越多是越好。就这样拍摆了酒宴，苏护一边陪他们吃着一边琢磨，我怎么把他们打发给走了呢？哎，有了，现在郑伦卧床不起，把脊梁骨都给砸折了，不如啊我叫他们看看，他们一害怕就滚蛋了。想到这，苏护把酒杯放下了，吕道爷，我有一事相求，不知道爷肯慈悲否？大帅有话只管吩咐。我有一个好兄弟名叫郑伦，在两军阵前被讹诈的乾坤圈所伤，命在旦夕，恳请仙长慈悲能否给看上一看。 哦，那不太容易了吗？
1: 最好把郑将军用软床抬来。
0: 好，快去抬来。
1: 一会儿抬来了，
0: 这郑伦呢连疼再气，已经人事不省了。单说吕月把酒杯放下，来到软床前边转了一圈，哎，人这一生总是得有点灾难，神仙也不例外。可惜郑伦盖世的英雄今日遭此厄运，贫道料施小术让他身体康复。说着衣甲扒掉，在受伤的地方他轻轻地用手划了那么几下，嘴里是念念有词，吹了口仙气，就见郑伦冷不丁地蹦起来了。哎呀，好睡好睡。然后他直愣愣的瞅着这五个老道，又看看苏护，大帅，这是怎么回事？
1: 贤弟啊，你被这位道爷把你救好了，就是他有起死回生之术，你才捡了条性命，还不过去谢过？
0: 郑伦急忙倒身下拜，恩公，救命之恩，恩同再造，末将无以为报，如仙长不弃，愿拜仙长为师，您收我个徒弟吧。吕月大喜，用双手相搀，我的好徒儿。

0: 时收下了。苏护一听，得，就一个郑伦就够捣乱的了，如今又加上这五个万恶的老道，我得什么时候能投靠西岐呢？按下他着急不说，郑伦立刻请战，他们师徒才要大闹封京。郑伦被吕越给救了，起死复生。但这郑伦呢是咬牙切齿，又恨苏护，又恨姜子牙。他为什么拜吕越为师呢？就打算找个靠山好报仇雪恨。苏护一见是叫苦不迭呀，心说我太倒霉了，到了关键时刻总是发生变化。说到这儿，咱得查一笔，是否这个吕越来得太突然了呢？其实不然，他是受了申公豹的蛊惑，这才来帮兵助阵的。这申公豹就是个坏事的模子，骑着头虎云游天下，到处鼓动是非，唯恐天下不乱。究其根源，就为一个私字。这申公豹也许做的坏事太多了，老怕封神榜上有他的名字，越想越可怕。他是千方百计把所有的神仙全都请来，最好能夺过封神榜。他要看看，如果没我的名儿，我什么也不管了，找个地方一眯，这心我就放下了。倘若有我的名字，我得想什么办法给他推翻。他就出于这个目的，因此四外班人跟姜子牙为仇作对。这个吕越呀，出家在九龙岛，也是属于散仙和截教的门人，跟申公豹处的不错。和着申公豹骑着虎，等到了九龙岛，见着吕越之后，把死人都说活了，最后把吕越的火给点起来了。他这才带着四个徒弟来到两军阵。这个吕越何许人也呢？他专门研究怎么样施展法力，研究瘟疫。他这四个徒弟也是跟他学的，分为东西南北四部瘟神。他们这爷五个这一来，也该着西岐的老百姓倒霉有这种灾难。单说郑伦非要请令出战，会斗讹诈，报那乾坤圈之仇，被吕越给拦住了。徒儿，着什么急呀？有账不怕算。为师这一来，我可不是说句大话，不但姜子牙和姬发活不了，他全城的老百姓管保一个不剩，大人孩子都得死绝了。我管教西岐变为废墟。
1: 哦，
0: 老师，您有这种能耐？当然了，你跟苏侯爷商议商议，给我立法台一座，我要开始做法，不出三天你就看笑话吧。苏护没办法，还得违心的派了500人在东南方修了一座土台，上头铺着红毡，准备了香案。吕越从这天开始是天天做法，500军兵在寺外布岗放哨，任何人不得靠近。冀州侯只好坐到大帐里叫苦，不知他使用的是什么邪术。到了3天可坏了， 这城

0: 的温度说个高高达四五十度，说个低马上就滴水成冰，这温度忽冷忽热忽高忽低，而且不是刮风就是下雪。这还不说，所有的山川河流井全都中了毒了，谁不得喝水呀？那么多高的人离开水玩不转呢，老百姓只要一喝水是上吐下泻，不出三天是卧床不起。西岐是百万军民呢，全都染上了疾病。吕越还急需点这做法。咱们单说姜子牙和武王也卧床不起了，胡了巴图是人事不行啊，满营众将说倒下就倒下一片。那么大的西岐城只有两个人没事，谁呀？头一个杨戬，二个鹅扎。因为鹅扎呢是莲花现身，他中不了毒，杨戬会七十二种变化，有元功在身，毒气不能侵入。除了这二位之外全趴下了。你想这么大的西岐城光两个人能支撑得住吗？把杨戬给急的，跟鹅扎商议，看来这毛病一定出在咱们敌方的营盘。在此紧张关头，你我二人得把城守住啊。他俩分了工了，杨戬守东城南城，鹅扎守西城和北城。又过了两天，杨戬在城上往下一看呢，雁街道全是饿死的尸体啊，尸积如山，哭声遍地。要照这样子下去，这人都得死干净啊，而且军营里的军兵们也大批伤亡，把杨戬急得俩眼冒火呀。单说吕越三天法术做过之后是非常高兴，这天正在做法之后，郑伦来了。老师，请问您还得做几天法？
1: 还有最后三天，为师做完之后城里的人就死绝了。
0: 是是是，老师啊，我已得到禀报，西岐里的人基本都病倒了，而且大批伤亡，姜子牙已无战斗之兵。老师，我打算请令出战，趁此机会占领枫京城，不知您意下如何？
1: 孩子，其实呢你用不着，三天之后的人都死绝了，咱进城收尸呗。你觉着要不出气，要想大肆杀戮一场也未尝不可，你可以请令进城去看看热闹吧。
0: 遵令。
1: 郑伦来找苏护，
0: 苏护一听，哎呦，完了完了，哎呦，这梅倒的也太大了，这个吕越可够歹毒的。没有办法，只好给了郑伦一万精兵让他进城。郑伦告诉，带着刀子，带着口袋，带着绳子，先进相府，把姜子牙给我捆上，满营众将给我捆上，然后再进王宫抓武王姬发以及他的宫眷。老百姓没关系，死他就死，活他就活。哟，他洋洋得意，认为这稳操胜券。单说鹅扎，鹅扎看得清清楚楚，来找杨戬，道兄不好了，大商的军队乘虚而入，你我弟兄二人怎能抵挡得住呢？
1: 杨戬手扶城垛口，敲着脚往对面一看，可不是吗？来这么多的军队，杨戬也着了急了。最后他想了个主意，兄弟，咱们应急变个戏法吧，要能把他们唬住当然最好，要唬不住也该着咱倒霉呀。道兄有什么法术你快施展吧。单说杨戬让哪吒抱了几捆草，用刀叭叭叭把这草全剁碎了，然后做起法术，呀呀吹噗哧灵，再看这些草嘣嘣嘣嘣嘣全蹦起来了，呜丢一声变成了千军万马，五步一岗十步一哨，连街上在城楼上全都是军队了。单说郑伦领着一万军兵高高兴兴来到城下，冷不丁抬头一看，啊，郑伦大吃了一惊啊！再看大周朝的军队一个个红光满面，都是身材高大的金甲武士，戒备森严。耶，不对劲儿，据我所知周朝已无战斗之兵，这些军队哪来的？看这意思也没得病啊。最后郑伦登高一望，再往街里一看，街里全是军队，吓得他没敢进城，率领军兵又回到营盘来见吕岳。老师啊，您的法术也不灵啊，我发现城里的周兵一个个身强力壮，都准备好了，一旦咱们进了城非出危险不可呀。啊，善哉善哉，把吕岳也闹懵了，他决定要仔细观察观察然后再说。可翻回头单说杨戬和哪吒，杨戬做的这个法术也就是叫障眼法，能挺那么一个时辰俩时辰，第二回再使就不灵了。杨戬一看把伤兵给喝退了，心中是高兴，紧接着又紧张上了。他跟哪吒一商议，兄弟，你手把京城，我得走一趟啊，我去找我老师玉鼎真人，叫他给想想办法。哪吒一听可着了急了，道兄啊，就剩我一个人了，你可速去速回。我知道。杨戬架起筋斗云来找玉鼎真人，他老师正在古洞打坐，听说徒弟来了让他进来。杨戬哭拜玉帝，陈诉前情。玉鼎真人紧皱双眉，原来如此。杨戬呐，你找为师你白来呀，我也不会破法。师父，那么既然如此，西岐的人就没救了吗？也不能这么说，我想想啊。老真人倒背着双手溜了那么几圈，哎，突然想起来了，杨戬，我给你指个地方，你赶紧上东山火云宫去求三皇，三皇要答应帮忙的话，我想西岐还有希望。杨戬跟老师辞别，这才来到东山火云宫。这儿有三个皇上，都是谁呀？伏羲皇帝、轩辕皇帝、神农皇帝。等见着三皇之后，伏羲帝点了点头，杨戬，你来算没白来，我们不能跟你去，可以给你三粒丹药，这一粒救武王

0: 激发以及他的宫眷。第二例救姜子牙以及所有的战将。第三例可以救所有的军兵和全城的百姓。仅此三例啊，再不要到东山来了，你懂吗？多谢多谢。杨戬求了三粒丹药，驾筋斗云回到新西城。按照伏羲帝所说，用水把这三粒丹药化开，一一的给灌下去，真是法力无边呐！没到一个时辰，所有的人都得了救了，大伙如同做了一场噩梦啊！得了救还有免疫能力呢，往后吕越再做法也没用了。明明那水里的有毒，喝了也没事儿。这药就这么大力量。等众人听说是杨戬到火云宫求来的丹药，对杨戬非常感谢。杨戬就说：“师叔啊，感谢不感谢的没用啊，为今之计，咱下一步得怎么办？”姜子牙思考半天，我料吕越、郑伦等人认为他们法力无边，肯定取胜，几天之后就许杀进封京，咱们正好将计就计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布下天罗地网，一战而成功。好主意。东门派杨戬，西门派哪吒，南门派黄天化，北门派了雷震子。姜子牙居中，把手下的战将全都分派好了，军兵全藏到老百姓住宅之中。另外呢，还叫很多人倒到街头上，假装死掉了，可以蒙蔽吕越和郑伦。哎，这招果然奏效。九天之后，吕越走下法台，大功成矣。进了中军帐来见苏护，大帅，派兵吧。一点说的都没了，城中的人都死绝了。是吗？那么道爷您看怎样派兵？不用打仗了，跟死人还用伸手吗？就是道里边验收也就是了。如果大帅不相信，我可以派我的弟子给你帮忙。东门他派的朱天林，西门派杨文辉，南门派周信，北门派了李琦，让郑伦在城外领兵守把，苏护主持中军听喜信儿，四门杀进封京，山摇地动，号炮连天，都知道封京人死绝了，那有什么担心的？因此是长驱直入，没费劲儿进了城了。咱们单说这东路，朱天林领着兵奉吕越所差，大摇大摆走到街上一看呢，路尽人稀，除了倒的死人之外没有带活气儿的了。朱天林心说，我老师啊，这功夫是练到家了，你这个法力真好使用，多咱我能全盘端过来，我也就成了大罗金仙了。他走到小狮子街，刚要打听相府，突然听见咚哒哒哒哒哒，炮号惊天，山崩地裂。哎，哪响炮？莫回头再一看，城门紧闭，大周的军兵从老百姓的家里，从大街小巷是蜂拥而至。
1: 别让他们跑。

把城门关上，来个关门打狗，别让他们跑了，傻呀虫啊！呀，朱天林吓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心说我老师的法术没用啊，闹了半天大周的兵马没死，再想出城势比登天。正在此时，杨戬出现在他面前。二郎杨戬一晃三尖两刃刀，一阵冷笑，妖道还想走吗？我家丞相神机妙算，就知道你们得进城，钻进口袋就休想出去，杨戬等候多时了。说着话摆刀就砍，跟朱天林站在一处。朱天林心里没底，自然不是杨戬的对手。可正在他心忙意乱的时候，杨戬忙里抽弦，记起昊天犬。他这狗是神狗，要大有大，要小有小，张起大嘴的吭吭一口，把朱天林的脑袋给咬下去了，一道灵魂直奔封神台。杨戬是大获全胜。咱们再说杨文辉，奉吕岳所差，领着五千军兵进了西门。他跟那朱天林想法相似，想先抓住姜子牙好立功请赏。刚走到小狮子街，炮声一响，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啊，他正在纳闷之时，迎面正好遇上讹诈，话不投机，当场动手。讹诈记起乾坤圈，啪，正揍他脑袋上，打个脑浆崩裂，嗤，一道灵魂也到封神台报号去了。哪吒也打了个漂亮的胜仗，黄天化也没闲着，迎面正遇上周信，两人打斗五六个回合，他记起火龙镖。这火龙镖又叫穿心钉啊，魔家四将倒霉就倒着上，不见得血他不回来，就这样致死周信，雷震子打死李琦，吕岳这四个徒弟全报销了。吕岳在空中看得清清楚楚，呀呀呀，哎呀，我的法术怎么失灵了？我回去有何面目去见郑伦和苏侯？这老家伙有点挂不住了，落到狮子街上打算跟众人决战。可是您别忘了，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他除了能放毒之外别的能耐没有。现在这帮人服用了三皇的神丹，却有免疫能力，那毒不好使唤了，所以他也就没什么能耐了。打斗到几个回合，被杨戬咔嚓一刀把他左膀子给他卸下来了，哎呦，把他疼得嗷嗷一声，借土遁逃走。一口气儿回到九龙岛，刨除智商之外，他要苦练一种特殊的功夫，迟早还打算回来报仇。吕岳大败暂且不提，姜子牙大获全胜，全城祝贺。这苏护和郑伦都在城外听信儿呢，后来一听啊，进城的一个都没回来，苏护暗中高兴，老天睁眼，神佛保佑啊，哎呦，武王真是福大命大呀，这回啊我更得决心保大周朝了。但郑伦没死，很难实现目的啊。

0: 把苏护给愁的，这可怎么办呢？
1: 单说这天，苏护父子正在帐上议事，有人撒娇如飞跑进来，报报大帅，门外来了个年轻人，后边还领着四大勇士，带着一哨人马，能有好几千人吧。言说来到两军阵前给侯爷帮兵助阵的。苏护一听气得一拨了脑袋，这又是谁呀？这不没事捣乱吗？谁请你们来的？但他又纳闷，这个年轻人是谁呢？吩咐一声请。时间不大，就见有一人昂然而入，来到苏护面前，把腰板一拔，我说苏护，你因何不去接我？苏护心说，你好大的口气，你是个什么人，我接你？年轻人，你我素不相识，你是哪儿来的？还不报通名姓？年轻人这一报名，苏护闻听是大吃一惊。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就是反流性的物质是酸性的时候，就是反酸呗。其实我们老百姓所说的那个烧心，烧心其实就是那个反酸的情况，胃灼热的情况。还有啊，嗳气其实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饱嗝。但其实你有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您是不是或者身边有这样的亲人朋友，不吃饭他饿他也打嗝，那你说那能叫饱嗝吗？那不叫饱嗝啊，那其实就是嗳气。嗳气往往发生的情况是基于十二指肠溃疡这样的病症，还有人呢是上消化道出血、腹泻、跑肚拉稀，有人是早上五六点钟，那叫五更泻哈，中医讲一准是上厕所的啊。然后呢早上起来啊，这个五点钟到九点钟之间得去两三趟，一点都不正常。还有人便秘，由于便秘呀、腹泻或者胀肚积食、反酸水，反正连事儿也不好，口臭哈，这些都是其实是难言之隐。那有没有一样东西又对脾胃好，然后它还特别的好喝？有，中医认为啊，羊奶、羊乳，甘性，生津，止渴，润肠，通便，清热，利肠，补虚，健脾胃。所以现在很多人呢、越来越多的人啊，喝这个羊奶。羊乳性质温和，牛奶性质偏寒凉，不好消化，脂肪就颗粒大。而如果您是乳糖不耐受的听众朋友们，喝点牛奶就跑肚拉稀的，您试试羊乳，完全不一样。因为羊乳脂肪就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是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作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和纤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 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但问题来了，新鲜的羊乳多半都很膻，而市面上插管就喝的有脱膻工艺的又很贵。在咱节目当中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养奶粉满足我们听众的所有需求，这个对于羊乳的所有的好的标准咱们这个都能做到。如果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依然接下来要通知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买三赠三，20年了将近，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从来没有涨价。如果胃肠不好的，打嗝胀肚反酸的啊，然后这个喝了没有帮助，说没觉得胃特别平顺，没觉得胃特别舒服，嗝嘎打嗝的也没有觉得打嗝变少了，或者是乳糖不耐受的人喝完这个羊乳也没有觉得有所改变，那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年的回头客？证明什么呀？我们的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哇，这个名字好长啊，涵盖了它的全面营养啊，那证明它是有价值的，咱们老百姓老用户非常认可的。通知大家，我们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这样的活动回归了，限于今天的节目的陪着伴的过程当中。如果

0: 你是老朋友，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买三赠四了。我们的活动特别受欢迎的羊奶粉的活动回归了。如果您正在关注节目，我们的直播热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是967桶安排送货到家。如果您是我们的新朋友，依然给你介绍一下啊，它的全名啊，富阳悠远品牌，来自陕西秦源乳业有限公司，哇，好几十年的一个大企业，专门生产羊乳的大品牌啊，在陕西山西富平县那边太知名了，老百姓餐桌上天天都有啊，顿顿都喝呀。作为宣传推广的价格推荐给咱们听众已经十几年了，快20年了，对不对？它有脱膻工艺，它不膻了，陕正工一次成粉不破坏羊乳的营养，而没有膻味因子了，膻味因子去掉了不膻了，粉味特别的细腻，添加了多种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眼睛、大脑、骨骼都很有营养价值。额外又添加了益生菌，本身羊乳就好消化，小分子球颗粒，然后不那么的靠我们的这个胃肠去代谢、去磨它、去消化它，就好吸收、好消化，直接被小肠吸收了。跟牛奶不一样，牛奶性质偏寒凉，比较硬。老百姓讲话了，牛奶硬，哎，羊乳就软和、好消化。为什么？因为它是小分子球颗粒，好消化、好代谢。再一个，我们额外添加益生菌，等于好上加好。好啊，是不是？益生菌是干啥的？让我们肠道运转起来的。好菌到胃里边影响中性菌，带动中性菌变成好菌，一起去打败那个胃幽门螺旋杆菌，类似这样的坏蛋菌，是不是很有营养价值？而且我们这个不加蔗糖，加了多种维生素，加了益生菌，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卫生干净。比如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去，你就可以揣几包在兜里，出去聚会呀，我们可以揣几包在兜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下到3岁以上，不喝母乳，不喝婴儿配方奶粉，就可以顺利衔接我们的羊乳。而中老年听众或者是中青年，不管啥年龄段吧，要想皮肤好，肺子得好吧，我们羊乳对肺、对肾、对脾胃都很好，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现在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再给一桶，一大桶500克，市场指导价320一桶，2桶640，这都没有变化。就好多听众一开始想定想尝尝的都是320一桶，2桶640，但是只要你买3桶，一下子多给3桶一模一样的，等于960，6桶送货上门。十几年都是这个团购，今天我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现在电话线路已经在开始闪烁排队了，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呀，今天是7桶啊。
0: 是的是的，太多听众需求了，好，定两组。那一听您就是喝过吧，是不是？
1: 我们家常年喝。
0: 怪不得。好的，那趁着咱现在买三赠四，赶快下手，多储备一两组，给您定上啊。87996984，冯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现在买三赠四了。
1: 听到了，赶紧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0: 好的，哎呦，我们听众好多常年喝，趁着买三赠四多储备两组三组，给爸爸妈妈家呀、儿女家呀、亲戚朋友家呀、亲家家，就这么分，可见喝好了，好多听众都受益。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4: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 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你好，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了。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喝过？
4: 以前喝过。
0: 啊，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通知我们的老朋友富阳悠远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2桶640，3桶960，960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这款羊奶粉我也在喝，好多年前我们就团购十几年了，大家伙对它太喜欢了，尤其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啊，你赶快用用羊乳试一试。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是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有没有胃里边溃烂溃疡的，鼻黏膜长期有这个损耗的，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心血管黏膜都需要营养。

0: 价值需要什么呀？难得的 EGF 生长因子，大伙儿可以搜一搜找一找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的贵，一般来讲就是临床啊，结合患者情况医生给开的啊。而我们羊乳当中有鲜活的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另外喝牛奶跑肚拉稀的您试试，太多的听众朋友们亲身体验，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
1: 现在多少钱了？
0: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三赠三960吗？现在买三赠四也是960、
1: 啊、
0: 额外多给一桶、
1: 啊、
0: 一模一样的啊，特别合适、
1: 啊、好好好。
0: 哎，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波动级别。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2: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2: 订过
0: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三赠三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三赠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一组。
0: 好的好的，周阿姨订过吧、
3: 哎、
0: 是不是
3: 啊， 好嘞，
0: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 87996984。你想啊，日常生活当中咱们得需要维生素，对不对？你像掉头发的呀，指甲特别软的啦，皮肤特别粗糙的啦，眼睛干干巴巴涩涩的啦，都需要维生素。而我们这个羊乳本身就有丰富的维生素，怕咱不够又添加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维生素 D， 对骨骼皮肤牙齿都很好。张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张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1: 也喝多好几年，
0: 好几年了哈。谢谢张阿姨的信任，我给您订上了。还是老规矩，等电话送货上门。感谢阿姨信任，再见，祝您健康啊！很快，现在订，很快安排送货。如果你加急，你有要求，我们给您回话的时候，你说我今天给我送货到家都没有任何问题，明天后退都行，任大家安排，服务到家，售后无忧，送货上门满意，售后无忧，大家放心。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啊，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4: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六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5: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是我吗？
0: 是的，
6: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羊乳有太多营养元素了，你像是打嗝的、胀肚的、乳糖不耐受的，喝点偏性质寒凉、老百姓讲话的挺硬的牛奶，那胃更加难受，翻江倒海了。我原来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啥也没吃就空腹喝牛奶了，这胀乎乎的胀一天可难受了，我必须吃点馒头我再喝牛奶，就是我自己体会的啊。喝这款羊乳没问题，咋喝都行，空腹喝也行，半夜喝也行，没有负担，不加蔗糖，典型的高蛋白质高营养价值，它不加蔗糖啊，非常好喝。87996984，更重要的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EGF 生长因子以及 ATP 三磷核酰苷，太多营养价值了。你想啊，如果它没有这么好，十几年的团购，刚刚啊，很多听众都是回头客，两组三组那么定，证明大家对它都满意，而且市场指导价摆在这儿了。同类的产品，我就这么说吧，你说婴儿配方奶粉啊，如果添加这个那个对婴儿生长发育好的，都得700-800一桶。正常普通人加益生菌的加这个多种维生素的都是285啊、259啊、325啊、349啊，都是这个价格。有一个演员代言的羊奶粉啊，四个字的，咱大伙都了解，我就不提具体牌子了，是不是300多块钱？对吧？那过年过节可能网店啥的会有一些买赠，那也比我们贵太多了。而我们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一下子又给三桶一模一样的，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买三赠四，买三赠四。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8: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8: 对，
0: 87996984。 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通知大家。

0: 大家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活动回归了，仍然是买三赠四，960现在七桶，常喝的喝了三五年的，有听众喝了五年八年的，我们十几年的团购了，陪伴大家30年的广播节目，为大家做好这个负责任的一个背书，相关资质证明毋庸置疑，团购这么多年大家特别信任它呢，是属于陕西富平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原好羊，有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的一个颁发的证书，奶源基地好啊，你想啊，吃山草喝山泉水，在非常广阔的无污染的一个绿色的环境当中，奶山羊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然后吃山草喝山泉水还听音乐，所以它的奶自然是好的，又加上脱山工艺闪真工一次成粉，还不破坏羊乳的营养，大家抓紧冲，一大桶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总共重量500克，这样规格的单独加益生菌的都得225-259这样的价格，单独加多种维生素的还得200出头，而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益生菌，真的是好的优秀的营养全面的羊乳的一个代表，而且不膻了啊，脱膻工一次成粉，不要用太高温度的水，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抓紧给导播老师报名，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1: 一组吧。
0: 好的，定上了，送货到家，有人联系大家。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你好，要一组羊奶粉。
0: 定下来了啊，87996984，好多好多都是老朋友，就老朋友一听有这活动，准保得拿下。肖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定一组，
0: 好的，
3: 一组羊奶粉。
0: 哎，也是老朋友，是不是？
3: 是是是，
0: 经常喝，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有请邱女士你好，
4: 我给我定一组。
0: 好的，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上了，送货上门啊。那我们给大家解释解释为什么会一直很得劲儿啊，因为羊乳本身它的脂肪球颗粒小，有的人呢比如说身体当中啊有一些那个机能的下降，咱们消化食物的能力有点减弱，胃肠蠕动能力差，那你越是这样的话，你越吃特别寒凉的羊奶，或者越吃肥甘厚腻偏寒凉性质的东西，你肠胃越不得劲儿，越消化不动，然后越影响体质，因为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而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跟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哎，
0: 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967桶等于130出头，等于单不楞每一桶都帮助大家又便宜了将近小30块钱，单不楞每一桶又便宜了30块钱，你这是加7桶啊，到家7桶啊，那么算下来又省了200块钱左右，这真金白银的省啊，买点啥不好，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哎，你好，
0: 哎，
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定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对不对？
5: 依然。
0: 哎，
5: 羊奶粉保质期多长时间？
0: 18个月呢。
5: 18个月，一年多。
0: 当然了，一年半呗。
5: 哦，那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哈，您是第一次订啊？
5: 我订2次了。
0: 啊，订2次，当时没有去关注这个保质期哈。
5: 啊，
0: 我给您订上，您放心喝啊。嗯，
5: 哎，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又空出2条线路了，你抓紧往里打，别到时候这一波捞不着。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6: 你好，依然，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2: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
2: 啊，
0: 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2: 对，
0: 啊，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给我来一组。
0: 一组，一组订过吗？
1: 订过，
0: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报名吧，抓紧报名吧，好好养养咱这胃啊！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4，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3: 嗯，好的，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3: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3: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加点黑芝麻粉，加点燕麦片。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7: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8: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9: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9: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咯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抑制发生氧因子和 ATP。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太多人了啊！这个我们团购羊奶粉，毕竟十几年了，好多老朋友都是原来喝牛奶会打嗝、会胀肚、会跑肚拉稀。很多人会为了让自己喝牛奶不跑肚拉稀，兑益生菌往里。你要是买的益生菌效果不行，也白搭，对不对？而我们的羊奶粉不用你额外添加益生菌，本身喝羊乳就好消化。然后它有抑制 F 生长因子，有 ATP、三磷和纤苷。更重要的是，我们这本来也给大家添加了益生菌啊，鼠李糖乳杆菌、肠双肾杆菌、赤藓酒乳杆菌，太多太多了。我们这款羊奶粉团购了十几年，大家想，如果没有听众满意，说依然这不好那不好，还冲挑说结嘎巴了，然后没有丰富的益生菌啊，喝完了原来胀肚打嗝，喝完了该咋打嗝咋胀肚还这样，那是不是听众就不会再回购？咱们就不可能有这么多回头客，你说是不是？刚才两组三组那么定的，大多数都是老朋友，所以新朋友趁着回馈老朋友优惠买赠，咱多储备一些。现在买3赠4，967桶，相当合适了。如果966桶等于160一桶，大家想想啊，它有特山工艺，然后富平特产，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资质认证，还包括陕西山西那边老百姓都在喝，通过广播节目广而告之，让咱们东北的听众了解跟知道。所以十几年的团购咱没有涨价，现在可能啊也是应大家的呼声吧，年年节节岁岁我们要给大家安排节日礼物啊，哎，孝顺爸妈呀，我们回馈老朋友啊，现在买3赠4，多白给大家，白白的赠送给大家。有听众问空腹喝还是不空腹？都行，都可以的。肠胃不好，咯嘎打嗝，胃里边有溃烂溃疡，我们就早上空腹喝。如果你乐意加糖，你就加点蜂蜜，加点冰糖也都行。我们有听众他上厕所费劲，他在我们的羊乳当中加了蜂蜜，搅和搅和喝，也非常有收获。87996984。

0: 们买三赠三，额外再多给一桶的活动回归了。现在买三赠四，967桶，大家抓紧报名。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再一次有买三赠四的这个优惠买赠了，大家抓紧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960六桶安排送货，十几年的团购，我们今天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太合适了。有请刘先生，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我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对胃肠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羊奶粉不只因为它好喝，脾胃不好的人代谢不了营养，吸收不了水谷精微，哎，胃不和卧不安，你觉都睡不好。脾胃不好的人啊，没法运化食物，胆固醇高啊都堆在身体里了，你代谢不动啊，跟肠胃的运化能力有密切大的关系。所以有一种情况叫肝气犯胃，哎，息息相关啊，就是胃不好肝也不太好，肝不好胃也不好，这都是连带着来看的，从中医的角度。所以建议大家好好调调脾胃，它特别的重要。富阳优源牌益生菌羊奶粉产地特好，它是陕西富平县，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你还可以熬的大米粥兑点羊奶粉和好的这个奶啊，和在一起。如果您属于那种啊皮肤比较敏感或者长斑长痘，教给大家一个吃法，就是冲一到两包我们的羊奶粉，然后呢切半个木瓜，你之前煮好的银耳也可以放点，对皮肤可好了，特别的细腻啊。然后你长期坚持，不用特别久，一个月你再看你的皮肤状态，每天来这一碗木瓜银耳羊奶羹，非常的有营养价值，您可以试试啊。87996984，原来团购价买三赠三160一桶就已经很合适了，现在来订购买三赠四967桶和130出头一桶，这是羊奶粉啊，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说点实在的啊，瓶瓶罐罐一堆，那也不老少花钱。你说你每天补点益生菌，是不是也是一份消费开支啊？然后补点那个多种维生素也是一份消费和开支，对吧？那你大不了也得喝奶，是不是？而我们这里边有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有 ATP， 这都是羊乳自带的天生天养的特点。再一个，脂肪球颗粒小，好消化，好吸收，不用过多的耗损脾胃去代谢跟运化，多好，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杜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哎，一组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你好。
0: 哎，
3: 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
3: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两组。
0: 要两组，喝过吧，是不是？
4: 对，全家都一起，早上当早餐，有的时候。
0: 好好好啊，给您订上了啊。陕中工艺一次成粉它不膻了，其实从这个中医性味温凉来分析哈，你。

0: 牛奶比较寒凉，所以很多中医大夫其实不太建议喝牛奶，偏寒凉吗？尤其是本身就肠胃虚寒，胃寒怕冷，寒虚体质，虚寒体质这样的体质的人就不太适合喝牛奶，哎，对不对？但是呢，羊乳不一样，羊乳非常温和，你上古代书籍药书当中，本草纲目啊，药性考等等啊，滇南本草啊，你就记载了羊乳啊是甘温的，益五脏的，所以从古至今它就是好东西，只不过十来年前开始有脱山耕育应运而生，运用到这个羊奶的这个业界范畴当中，才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喝，越来越多的人喝。而我们现在逛商场超市也发现了啊，羊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是不是？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要一组。
0: 好的，谢谢高先生信任和喜欢。高先生第一次订还是以前就订过呀？
1: 订过
0: 啊，订过。好的，感谢您，87996984，祝您健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送货上门，肯定是不收费，免费送货到家啊！大家放心，所见即所得，一大桶一大桶的大白铁盒子，上面印的一些就是标志啊，包括它的营养成分架构表啊，给你添加了什么东西啊，都有一个好的表格印在这个桶上，特别清晰，非常高端，然后很细致，包括这个生产日期、保质期、长址各方面的啊，大家放心来订购。这一款羊奶粉是我们的十来年前团购负责人潜心为大家对比过价格，把关过品质，到生产流水线是监督生产流程的这样一个好品牌，团购了10年左右了，是不是？那如果不好就早换了，是不是？没换品牌，没换商家，甚至我们的价格这么多年都没有任何涨价，反而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更加合适，966桶，现在967桶和130出头，大家抓紧报名吧。你说这么多年没涨价，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是不是因为它足够好，足够好，大伙喝了都喜欢？而且这种呢是口口相传的，有一部分听众他还不叫听众，因为没有听过节目，就是上邻居串门啊，七大姑八大姨走亲戚啊，或者是团聚过年过节聚会啊，然后偶尔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这哪个哪儿买的呀？你把链接发给我。人说没有链接，这个就是电台独特的一个合作的价格，别的地方买不着这么便宜的价格啊！87996984这类的听众就把电话打进来来定了。导播老师都说，必须在有团购活动举办、组织的过程当中，您能享受团购价。所以这不平时你也订不上吗？现在有节目在这陪伴，抓紧报名。
2: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订上。苏女士你好，要几组？
2: 六桶呀、
0: 啊。给您订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这是960一组那个羊奶粉吗？
0: 啊，是
3: 的。啊，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上一组、
3: 啊。
0: 有请一下张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87996984，好多听众都认966桶，对不对？这个概念，因为团购了老多年了，但现在967桶，现在967桶啊。好，女士你好。
5: 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呀？
5: 买过，圆圆
0: 啊。
5: 好，谢谢啊。
0: 哎，谢谢，再见。87996984，赵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5: 哦，买过呢。
0: 很感谢你的信任，祝您健康。好多老朋友，好多回头客，常年都喝，966桶送货到家。尤其是你肠胃不得劲儿。然后有的人是咯嘎打嗝，有的人喝完牛奶更加不得劲儿了。我有深刻体会啊，我就是空腹喝牛奶的话，这一天呢胃都不消停，可难受了。但是如果我吃点小饼干，整点小面包，吃点馒头包子啥的，我再喝牛奶就没事儿。但是我可试验了啊，我空腹喝咱们的羊奶粉啥问题都没有啊，可舒服了，就真就不一样，真就不一样。再者说，为啥物以稀为贵？你说一只羊和一头牛日均产奶量没法比啊，对吧？可能只有一头牛日均产奶量的10分之1左右都不到。再一个，它珍贵呀，它好消化呀，里边有 ATP、EGF 生长因子，都是羊乳自带的。当然也有啊钙呀那些营养，怕不够嘛，怕你饮食不够额外添加。所以我们这种复合型的羊奶粉，营养还是比较全面的。我们扒拉扒拉手指头，它这里边的营养咱其实都需要的。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5: 一组。
0: 好的，邹阿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有请殷先生，你好，是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1: 对，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联系您，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啊。哎，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别错过羊奶粉的订购，我们现在买赠活动火热的进行当中，给我们的老朋友带来源源不断的福利跟赠品，然后现在是一桶320市场指导价，两桶640，三桶960，但是只要你买到三桶，多给三桶，这不一直咱们是这样的团购套组吗？现在额外多给一桶，等于967桶，买三赠四，967桶，老朋友千万别错过，因为老朋友常年喝，赶上这波福利，有人都两组三组那么储备，送人自用都很好。如果您是新的家人，新的听众朋友们啊，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依然帮你大家解答。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里面是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小包装。你想这种独立包装好处是啥呀？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不对？而且呢保鲜呢，它不像一大桶都是粉，时间长了受潮了结嘎巴了，万一你落灰落水了啥的，这一桶都可能会受影响，是吧？那我们这个方便啊，你出去溜达玩啥的，或者是短途旅行三五天的，揣三五包不就够了吗？是不是？87996984用40-50度的水温水来冲就可以了，六桶送货到家，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哎呀，团购10年左右了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有赠品，买三赠四，960，一下子是七桶啊，是不是比我们团购的价格要优惠多了？原来不是合160一桶吗？现在合130出头，等于每一桶大不楞都便宜了将近30块钱，特别合适。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
4: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6: 给我订一组。
0: 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4: 我要一组。
0: 你尝试一下，大伙儿都有目共睹，你光商场超市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都是300-400，然后体育运动员代言的什么的，奥运冠军代言的，就600-700啊。婴儿配方奶粉羊奶粉不是600-700一桶吗？那我们这个960现在是7桶，特别合适，赶上这一波福利，千万打电话订上，尤其是常喝的朋友，下一波有没有咱不太确定了啊。87996984，960现在7桶，安排送货到家。郭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你好，麻烦我问一下，它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0: 保质期18个月，它很保鲜，就是独立包装嘛。像有的很多人打开全是粉的那种不喜欢，因为日子久了不就受潮吗？一落灰了啥的。咱们这个打开一大桶是20袋的独立包装。哎，等电话等通知，87996984。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7: 我想一组，一组多少钱吧？
0: 960，6桶。我们现在的订购的是买三赠一，之后是7桶，安排送货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安排送货到家。黄女士你好。
8: 哎你好，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啊。林女士你好。
9: 我要一组。
0: 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960，6桶，额外赠一桶，960，7桶，现在买三赠四，送货上门。有听众是新朋友啊，想问说一周之内能不能到货？可快了啊，也就这2-3天，不用等一周啊。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们啊都知道这个羊乳好，然后呢团购回家送货上门，等着要这个送给亲人朋友，或者有人要往外地拎，是不是？没问题，送货还是相对比较快的。87996984，960，6桶送货到家，还额外赠一桶，等于现在967桶，967桶，团购了小10年了。如果它不好，听众不喜欢，不可能口口相传，好多人都慕名而来的，说电台团购那个羊奶粉啥时候能订啊？好多人没有听过广播节目，就是听亲戚朋友说的，或者偶尔串门子喝到这个羊奶粉了，哎呀那个喜欢呢。或者是咱们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对吧？咱们现在有买三赠三之后再多赠一桶的这样一个买赠，你赶快别错过，赶快捞上这一波福利，967桶，买三赠四啊。
10: 尤女士你好，要几组？
11: 要一组。
0: 贾先生你好，要几组？
12: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郑女士你好，要几组？
13: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订一组。好的，
13: 对对，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富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大家抓紧报名，966桶送货到家，额外多给一桶。送货上门你所见即所得啊，大家放心。而且咱们是自己的相关的物流负责人，自己的送货专员负责人， 就是全程售后无忧，大家放120个心来订购，团购了小十年了，没有换品牌，没有换厂家，没有涨价格，就是大伙的信任也支撑着咱们好好的兢兢业业为大家负责任，东西必须保好，然后呢质量优，再给大家推荐，再给大家讲价，东西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或者便宜个三块五块的，咱也没有团购的意义，你说是不是？听众朋友抓紧报名吧，咱们尤其是逛过商场超市的都知道，但

0: 凡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的羊乳，脱山工艺的都不便宜啊。那你这么想哈、啊，一袋儿250克的250毫升的牛奶，塑料袋的那种，可能是1.5块，对吧？但是硬纸壳的牛奶可能就是4.5块左右，还有特别高端的，来自什么沙漠的，8块钱一瓶的一盒的，那种乐力硬纸壳包装的，都是250毫升的，有的还卖到10块钱、12块钱。但是这是牛奶啊，你看没看过羊奶都贵成啥样了？如果是一盒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牛奶，高端的那种什么沙漠之类的哈，对吧？它就得8块钱、10块钱。而羊奶，好的奶源基地的这种硬纸壳包装的250毫升的，都得16-17。这咱有目共睹啊，超市就摆着那价格呢，对吧？进口的有一个硬纸盒的，我也不提它牌子了啊。我一看，婴儿这个是儿童什么羊奶哈、啊，可多营养了，还硬纸壳包装的，27。250毫升的27，你说的都高端成什么样了？这个羊乳，所以我们生活当中能够遇到咱们节目当中的团购，我觉得真倍儿合适啊！966桶，现在额外多给一桶967桶安排送货，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安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我要一组。
0: 大肘子、大排骨，它也有营养啊，这不得否认的。蛋白质啊，血红蛋白呀、铁呀、B 族啊，大肘子、大排骨里边也有啊。对吧，那猪手也是黏骨拽的，胶原蛋白可丰富了。但是这些个东西吧，它虽然补身体，同时也补进去大量的胆固醇和脂肪，这是咱们排斥的不喜欢的。那么我们换什么呢？换那个人参，换鹿茸，冬虫夏草，这种东西挺昂贵的，但是咱不会用，容易虚不受补。那你想想，我觉得巴拉巴拉想想还真是，就是海参或者羊奶粉是适合广谱类的人群吃点还没有负担的。反正我觉得一个吃的一个喝的就这两样，我觉得是老百姓不管是谁，不管你啥样的身体体质，但凡想补点营养的，这个是比较安全的方式，口碑传承，听众信任，百姓认可。这样的羊奶粉你要是不团购，你就不用寻思别的了，对不对？除非你说压根儿一点不想喝，但凡想尝试尝试，肠胃又不得劲儿啊，根儿嘎打嗝啊，往上反酸水啊，或者特别的饱胀啊，好几天不排的，或者早上起来一上锁上好几遍，就是这类的啊。我们但凡是想补点益生菌，我觉得你都可以喝羊奶粉，对吧？就是你说我想买点益生菌吃吃，那你就喝羊奶粉，因为这里边有丰富的益生菌，就包含了。因为你当不了得喝奶，当不了得补维生素，当不了得喝补点那个益生菌，咱这是比较全面啊，是不是？接下来欢迎李女士，你好。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我们有请一下徐先生，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你好，刘女士。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季节在不断的轮回改变，我们面临着环境的改变，你必须要有好的体格子。对吧，无论是春夏秋冬，你得适应这个变化，而咱们的环境又是四季分明的环境，现在一定要让我们的阳气充盈，对吧？那你大鱼大肉大肘子，那肯定是补了阳气又补了脂肪，咱是很排斥的，无论是各个年龄段。而羊奶粉不一样，它有营养，那你看20-30岁的大小伙子大姑娘可以用，是不是？15-16总是这个学习很晚的这个初中高中的孩子可以用啊。因为你想，你11-12点挺饿的，你又不能大鱼大肉的吃，哎，来一包两包羊奶粉，又有营养，然后又很好喝，是不是？血糖不高，咱放点糖，放点蜂蜜，特别特别的好喝。而中老年听众，你说，哎，我不想吃特别多的有负担的东西，比如说晚餐，咱们吃点杂粮饭，然后吃点绿叶菜。如果怕自己营养不够，你就来一包羊奶粉，或者有人呢，专门就是晚餐不吃。饭都不吃，油啊盐都不碰，就喝两袋羊奶粉。有人这么保养的。现在买三赠三一组，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买三赠四。87996984，87996984，967桶，967桶啊！原来啊，一桶这个得160，现在平均一桶130多块钱儿。等于咱们现在啊有7桶，每一桶都省了30多块钱，那你想想是不是太合适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订一组。
0: 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0: 好的，李女士常年喝我们的羊奶粉吗？
5: 对，我总喝。
0: 看来就是抢占这个优惠的福利名额，给您订上了，李阿姨啊，送货上门。买这一组6桶，额外赠一桶，87996984。林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额外赠一桶。
1: 对。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常年喝的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一波福利，买这一组960，6桶，额外赠一桶，赠的跟买的一样，等于现在咱们一组是7桶了，抓紧拨通87996984。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7桶吗？这回是？
0: 对，是的，是的，特意给大家要来的这个赠品。好的，我给您订2组，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是我吗？
0: 是的，
4: 一组。
0: 哎，我给您订上一组，放心，有人给您回话，送货上门，87996984。孟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6: 要一组。
0: 好的，孟阿姨订上了，一组额外赠一桶，有人给您回话送货，87996984。陈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7: 我来一组。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看来你也是常喝的，对吧？
7: 对。
0: 87996984，买三赠四了。你好，李女士，电话接通了。
8: 啊，想订一组奶粉。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8: 好像订过。
0: 给您订上，送货上门啊！送货到家，感谢信任。现在买三赠四，现在买三赠四，87996984。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9: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刘先生第一次订吗？
9: 对。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尝试一下啊。王先生要几组啊？
10: 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好多种复合型的益生菌啊，乳双歧杆菌、罗伊氏乳杆菌、婴儿双歧杆菌、干酪乳杆菌、短双歧杆菌、鼠李糖乳杆菌，而且还添加了菊粉，对胃肠好的东西，对消化功能好的东西，它都得添进去了，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张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范女士你好，要几组？
12: 哎，一组啊。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13: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陈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4: 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啊。温和的羊乳太适合我们来补养身体补充营养了，EGF 生长因子也有，然后呢对于我们各种细胞黏膜是很好的一种营养的补充，而且有这个益生菌啊，打嗝的、胀肚的、往上反酸的啊，胃里边有益菌少，你肠道才不蠕动。那如果你想让大小二便正常，然后排黄色香蕉软便，让我们正常排出垃圾废物毒素，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堆积了老多老多的腐朽的东西都发酵了，所以才会胀肚啊，才会排气臭啊，腹气不通口里臭啊，这类的听众朋友们赶快用用羊奶粉，966桶送货到家，额外今天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买三赠四，960一共7桶啊，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5: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5: 嗯，好的，
0: 哎，
15: 谢谢。
0: 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我跟新朋友说一下，咱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送货，但是回话的电话号码不是87996984，有很多叔叔阿姨订完了就等着87996984回话，不对，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下档节目还会被占用。庄女士您好，要几组？
1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等电话就好了，有人给您回话问地址的时候咱们再说家里的地址，很快给大家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宋先生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7: 有一组。
0: 好的，有人给你回话安排送货。白女士您好，要几组羊奶粉？
18: 我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966桶安排送货到家的基础之上赠给大家一桶一模一样的，现在等于买三赠四了，一个组合不是六桶了，是7桶了，它是富阳幼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市面上带益生菌的，带多种维生素的，好消化的，好吸收的，铁盒装的，大品牌的，不加糖的，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香精色素的，成分非常纯非常好的健康的羊奶粉，都是300-400块钱呢，那市面上只加益生菌的羊奶粉都得189呢，还有就是如果加了多种维生素的羊奶粉还得200多呢，那我们这个又加多种维生素又加这个益生菌，对于肠道特别好的益生菌，鼠李糖乳杆菌、肠双歧杆菌、乳双歧杆菌、嗜碘糖乳杆菌，好多好多营养成分，包括维生素 A 对眼睛好，维生素 D 对骨骼跟牙齿好，维生素 E 对血管跟大脑好，就好多维生素都帮你添加，好上加好啊，团购了这么多年，一个组合966桶，额外再多给一桶等于买三赠四。童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9: 喂，你好，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中医讲啊，脾胃不和 你怎么让它合？那你想想得补营养，你每天得去养一它。那有人呢用山药粉，有人用小米汤都可以，兑点什么鸡内金粉啥的都行，是不是？羊乳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您可以尝试一下。邱女士你好，药剂组羊奶粉。哎，你好。

0: 煮奶羊奶粉。
1: 好的，邱阿姨给您订上。
0: 我这还没喝完呢。
1: 啊，老朋友了，是不是？
0: 对。
1: 哎，感谢阿姨的信任和喜欢啊！
0: 谢谢啊！
1: 祝您健康，帮助大家把关优质产品，好东西才给大家介绍。然后不只要好啊，还得便宜啊，比市场上给大家带来优惠啊，是不是？87996984，966桶，现在额外赠一桶，等于967桶。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最后这一些少量的名额本身就很优惠，贴地皮的出厂价格。羊乳脂肪球颗粒短，碳链结构短，而且有多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血管的通透性啊，我们控制血压、血脂、血糖啊都有好处，而且它快速代谢吸收的能力特别强。乳糖不耐受的听众一定试试羊乳，科学研究发现它有很多的微量元素，比如说有很多种维生素，而且性质温和，蛋白质、磷脂、钙都非常活跃。再一个，《本草纲目》也记载了羊乳主消渴、疗虚劳、益精气、补肺肾气、和小肠、利大肠、和治作羹，对于我们肾虚的、肺气虚的都有很好的营养价值。中国药膳学也记载，治口渴、反胃、腰膝酸软，羊乳要跟山药粉兑在一起，所以相对而言它比牛奶太好消化、太有营养价值了，而且 pH 值是偏弱碱性的，所以如果你也属于烧心的、胃酸过多的，赶快喝点羊乳来养一养。有问题的打嗝、胀肚、反酸、胃黏膜溃烂溃疡，我们要喝它用来补养身体。没有问题的，我们也是用它当一日三餐进行代餐，很有营养价值。其中有 EGF 生长因子，是别的东西里边没有的，这个是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所以如果你胃里边啊有溃烂溃疡的，我们的表皮黏膜有溃烂的，我们都应该用我们的 EGF 生长因子来修复修复。 EGF 生长因子口服液特别贵，而羊乳本身自己就带，咱干啥不喝羊乳直接喝，那多好。而且里边有三磷核酰苷，这个东西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如果你胃里边有溃烂溃疡啊，我们胃黏膜、肠黏膜、眼角膜、心血管黏膜需要修复补充营养啊，包括我们五脏六腑之间的结缔组织也需要 EGF 生长因子去让我们的紧张程度维护起来。所以年龄大了各种衰退的，胃也往下低了垂的啊，年龄大了中气下陷的，咱补一补，对于身体虚损很有用的。 EGF生长因子含量很高的新鲜的羊乳多好啊，团购价就更优惠了，现在买三赠四，买三赠四，所以给大家的这个赠品数量有限，只有最后五六个名额，您继续给导播老师报名吧，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可以把这几个福根给大家团购完毕，赶快给导播老师报名，拨通87996984。我是依然，明儿见。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由温度的升高，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出现了睡不好觉，然后呢，半夜会闷醒了、热醒了，容易醒，心烦易怒，情绪烦躁，注意力不集中，心慌、胸闷、气短、乏力、出汗、早搏、心律不齐，频繁的发生，真的跟这个季节是有关的。那如果我们频繁的早搏啊，心律不齐呀、啊，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有的人是属于胃疼，有的人是属于心脏、后背拉扯着疼，滋滋的啊，像针扎似的。这样的情况就说明了我们的心肌已经有点耗损了。你看，心脏啊，是我们输血、泵血的小马达发动机。一旦它出现了问题，咱们供血就不好。供血不好的话，偏头疼啊，心肌缺血、心律不齐啊、贫血，各个方面的问题就出现了。所以一定要养心。中医五行学说当中的下。

0: 心气就会耗损，心肌就会耗损，那就会造成咱们血供应不上来。所以饮食要养心，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营养的补充，以及像中医传统理论，通过健脾和胃呀、益气补肾呐、能够安神补心啊，好多个角度入手，一起把我们的心神养回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举例子吧，比如说依然一会儿就给您推荐能够养心安神的，如果您最近心慌睡不好觉，然后呢半夜总醒，特别热，有点发这个烦呢，我们就可以用小米莲子百合红枣来熬粥，这个是能够宁心安神除烦的，补心血的。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要多吃点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花生米，我们把辅酶 Q 十给补上，既能够通过营养的食疗补补心气儿、补补心血，也能够让我们心脏小马达发动机这个泵啊，这个能量的来源啊，好好的补补营养，因为它至关重要。您如果是三高人群，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或者原来有一过这个心血供血不好而造成心梗啊、脑梗啊，类似这样的听众朋友们，为了别复发，为了平稳的好好的状态，一定要把辅酶 Q 十好好的补充啊。你看心跳早搏的、营养代谢差的，我们心气儿供不上来的，也都跟辅酶 Q 十的缺乏有关系。辅酶 Q 十有这样一个诠释，那怎么解释的呢？全身代谢动力的引擎，血管心脏抗氧化的保护神，对，它就是小马达跟发动机。一旦压力大，然后血管不通透，我们平时吃鸡心、牛心、沙丁鱼、花生米吃的少，我们这个泵就没有能量了。心肌，肌是肌肉的肌啊，这个心肌的能量代偿就慢，它是一个大机器，它都不工作了。那你说咱这血哪儿来呀？对吧，血没有了，那脑子不就迷迷瞪瞪的吗？血管就不通透了呀，再加上有一些动脉粥样的硬化，是不是？还有一个角度啊，如果您是长期服用他汀类的降压的药，这个药物会直接阻隔身体对于辅酶 Q 十的合成和吸收，辅酶 Q 十吸收合成不好，我们的心肌就得不到辅酶 Q 十的供给，然后咱心脏这个泵就不行了，就没有劲儿，没有动力了。所以很多血压高、吃他汀类的药的中老年听众，大部分人群心脏都不得劲儿，尤其是热的环境，供血就更不上来了。所以马上进入主题，咱们就研究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能够把心肌的这个营养给补足了，心气儿足，代谢好，我们就安心神了。8799-6984。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如果您是心神不宁，半夜总醒，白天特热，看啥都心情不好，挺烦的，肠胃消化功能也不好，那我们可以用小米儿、莲子、干百合、红枣来一起熬粥喝。这款粥啊，能够补心血、宁心神。莲子在伙都了解吗？养心安神的，百合清心除烦的，红枣补心血的，小米健脾和胃的，这个就是把我们五脏安一安。然后呢，如果要快速给我们心肌补充能量、补充营养，还是要靠辅酶 Q 十。您呢，可以烤鸡心吃，可以焯好了水，然后整点麻油啊，整点海鲜酱油啊，整点芝麻盐啊，然后咱就拌一拌，凉拌鸡心也比较好。或者是呢，我们用红枣炖猪心，红枣煲猪心汤，搁点生姜，有把握的前提之下，咱们可以搁点太子参补补心阳。然后主要是猪心，它是能够补辅酶 Q 十的，比如说猪心、牛心、鸡心，这里边都有辅酶 Q 十，辅酶 Q 十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每一天咱们都得吃点，只要咱们能够控制好脂肪，因为辅酶 Q 十太重要太重要了。长远来看啊，其实我们在小年轻的时候，辅酶 Q 十是可以自己合成的，然后呢，二三十岁的人辅酶 Q 十一点都不缺，饱和度很高的。但是啊，如果您是运动员，比如说跨栏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还就是在短时间内啊，就游泳的什么的、速滑的，反正就是在短时间内，我们心脏负荷特别特别重的运动员，二三十岁就得补辅酶 Q 十，年轻普通人二三十岁不用补，因为消耗没有那么大。

0: 但是到了五六十岁，心脏里边这个肌肉筋膜带有辅酶 Q10 的含量，就是二三十岁的人的一半都得拐弯了。如果七十岁咱们不补辅酶 Q12， 七十岁左右哈，鸡心、牛心、猪心、沙丁鱼、花生米，就是某一些带有辅酶 Q10 的一些瓜果梨桃蔬菜，咱一点都不沾呐、啊，平时就挺爱对付的，是不是？光吃土豆、茄子、白菜了。类似这样的中老年听众，如果您不补辅酶 Q10， 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您发现了吗？都是那种啊年龄偏长的耄耋之年的老人，哎，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然后他相对年轻人来讲，就会多出现胸闷、心悸、乏力、早搏、心律不齐，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补。如果你、就这样了，咱就不补了。哎，心脏当中带有辅酶 Q10 的含量那个饱和度，如果是只有百分之25左右吧，15左右、25左右、20% 左右，心脏就无法正常的跳动。你想，心脏都不能跳了，那人还能有好吗？所以一定要补辅酶 Q10 啊，哎，补充心肌能量。如果您心慌、气短、胸闷、心肌缺血，一定补辅酶 Q10， 它能够增强我们心肌收缩力，减少早搏、防震、心律不齐的发生几率，而且还能够抗氧化，还能够帮助我们血压高的听众朋友们来平衡，然后就是让心脏蹦得更有力量。要不然你吃他汀类的药，它有一个情况就是阻隔辅酶 Q10 的吸收，所以吃他汀类的药的听众朋友们，负责任的营养师或医生也会让你补充辅酶 Q10。 还有就是长远看啊，年龄大了我们怕忘事儿，怕糊涂，怕老糊涂，对不对？然后呢也要补辅酶 Q10， 因为我们这个辅酶 Q10 对大脑也是有好处的。还有呢哈，经常牙龈容易出血的朋友们，您知道有的医生也会让您哎补点那个辅酶 Q10， 因为辅酶 Q10 如果比较充盈，牙龈出血的情况哎发病的几率就少太多，少太多了。从此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平平稳稳的度过一年四季。因为你看你现在也是一种经常会出现寒热的往来，因为像公交车呀、地铁站啊、包括商场啊、大超市啊都有空调，而外面如果暑热的话，这就是寒热的往来，特别刺激心脑。尤其是心脏供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补辅酶 Q10。 辅酶 Q10 充盈，咱们心脏这个泵的收缩代偿供血输血的能力就强，咱就不怕环境对我们的影响，热点也没事儿，出汗多也不怕，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心肌液。但如果你不补辅酶 Q10， 心脏这个发动机小马达没有能量，它都奄奄一息要灭火了，怎么给咱供血呀？你越出汗心阳越不足，越突突越虚，对吧？所以要补辅酶 Q10。 稍后依然继续给您推荐带有辅酶 Q10 的食材的选择。有一个必须要强调的，就是确确实实鸡心、牛心、猪心有辅酶 Q10， 但是我们得吃挺大量啊，才能补足足够。因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膳食营养协会推荐，每一天成年人要补辅酶 Q10 达到30毫克到50毫克的量，就是标准的稳定的能够日常帮我们补给的这个量就够了。哎，多了也不用，哎，因为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多了它也是往外代谢的，但是不够就是不行的。你要是想达到这个30毫克的目标，哇，一斤猪心，一斤牛心，一斤沙丁鱼，一斤花生米，那吃老多了。再一个，你就算吃你也消化不了啊，吸收不了啊，对吧？万一你说爆炒了、油炸了，营养被破坏了，吃也白吃也没有用，所以必须额外补。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辅酶 Q10， 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我们的这个满足的标准。因为这个既好又便宜，哎，既能够达到我们的目标，每一粒包含辅酶 Q10 30毫克，你说它好不好？你说它够不够格？当然够格了。另外一方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团购，哎，咱们的团购选品老师啊，他是哎呀特别奔波特别辛苦，帮我们去谈来这个低廉的批发的我们直接这个合作的价格，哎，对，直接在节目当中宣传推广的价格，它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价格。因为咱们听众都了解，这个辅酶 Q10 是广普类的常识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好的，大家都明白它好，只不过您上药店问问，您到旗舰店找一找，澳洲国外进口的什么的，一瓶就要100多，普普通通的好一点的都得70-80，对不对？最低的市场上值得信任的好一点的牌子也得50-60了，10瓶就得5-600。 而我们节目当中248一组十瓶，这咱老朋友全都了解知道，所以现在电话为您开通，咱们的老朋友一定会赶快抢线，因为这个是适合长期吃的，而且回头客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我们现在面临心肌问题的人挺多的，不得劲儿的人挺多的，所以你也是心脏难受的叔叔阿姨们、中老年听众朋友们，或者总是倒班的年轻人，跟我班的班的，我是深刻有体会啊。38、39岁的时候啊，就算起早啊，就算偶尔熬夜也还行，但是40岁过后真不行啊！哎呀，起早也难受，熬夜也难受，经常心突突憋挺。我就开始发现身边的人，好多人像我闺蜜朋友啥的，有会计的，有律师的，哎，有这个教师的，也都开始补辅酶 Q 十。就我那姨父是出租车司机，经常倒班嘛，他也开始补辅酶 Q 十。他50多岁，你看我就发现，哇，身边的人越来越多人补辅酶 Q 十了，它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标配，保证心脏供给营养的一个必备的选择，因为它省事儿，它方便，它足够，含量足够啊，每一粒30毫克，一瓶一个一月的用量，一瓶有30粒，每天补一粒就够了，10瓶一组248，哇，这个价格对于新朋友来讲是不是很惊喜？咱老朋友对他很熟悉，赶快拨通87996984来进行订购，87996984，87996984，而且是承诺大家送货上门，咱满意留下，售后无忧，现在订，很快就有人安排送货。我们欢迎曹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曹阿姨是不是订过呢？
1: 我订过。
0: 为什么啊？祝您健康，因为这时候吧，出汗太多了，汗为新职业，咱很多人都是暖和之后就开始突突啊，入夏之后难受啊，不得劲啊，哎，这样的情况频繁发生，心脑无小事儿，大家记得，依然提醒大家，心脑无小事儿。叔叔阿姨们，如果是哎呦我这灰指甲，或者说是骨关节有点不得劲儿哈，咱拖一两天也没事儿，心脑的问题不能拖，不能等，但凡难受，赶快想招，咱是补营养啊，咱是看大夫呀、啊，咱是输液打针呢、啊，还是平时我们养养心阳啊？哎，吃点节目一开始给您推荐的那道菜、那道粥啊，平时把辅酶 Q 十补上啊，也都是至关重要的。抓紧时间拨通87996984，87996984，送货上门，满意留下，服务到家。这个特别好，它来自于大品牌广州白云山金秀堂药业的。哇，如果追溯到历史，它200多年了，最早当然不是这样的了，最早人家是药铺，人家就卖中药材的那个饮片什么的，只不过随着历史的更迭跟发展，它也有社会责任感，这么大大企业大品牌，经过了波谲云诡的历史更迭，仍然屹立不倒，然后现在它也出品很多很多营养补剂，比如说像 B 族维生素，哎，像我们这一款辅酶 Q 十，大伙儿都非常喜欢。我们这一款辅酶 Q 十比市面上便宜多了，248一组10瓶。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你好，你好。
0: 哎，
2: 我的心律不齐，我吃点行不行？
0: 太行了，孙叔叔，你赶快补吧，特别对你有帮助啊！
2: 啊，
0: 给您订啥？
2: 给我订、哎、订
0: 一组，一组248，10瓶。
2: 好
0: 啊，好的，孙叔叔等电话，我们有自己送货专员就给送货了啊。心跳的特别的不稳定的，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这是我们很多984的听众亲身体验拿到过结果呀。我们听众就是心率特别的慢，老爹爹心率特别特别的慢，这孩子看着着急呀。参与节目订购辅酶 Q 时打来电话说吃的很满意，你心跳太慢是不是也着急呀？好像吓一下跳不下来似的，怪吓人的，对不对？还有就是有点这个突突，有点心口窝扎不越的疼，有人是半夜睡醒了有点憋挺啊，就闷的不行了，不能平躺只能侧躺，这都是心脏供血供的不均匀啊，供不挤不上来的表现，补辅酶 Q 时太有帮助。87996984，一瓶30粒，一天一粒。哎，有听众来问是片剂还是胶囊，辅酶 Q 是一定要买胶囊，因为你知道它怕晒啊，一定要买胶囊。然后呢，然后它是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我们直接在肚子里有点油水的情况下就把它吃进肚里，用水送服就行。我们这是辅酶 Q 是软胶囊，大家放心，这胶囊瓶是植物做的，非常安全。87996984，每一粒达到30毫克，好不好？真好。而市面上能够达到30毫克的大品牌的体育运动员代言的、演员代言的啥的，都得70-80一瓶，便宜的都得50-60，而我们这个啊，248一组10瓶，一瓶24.8块，抓紧抢线，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啊，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等电话。欢迎的是关女士，你好，药企组辅酶 Q 十。
3: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如果咱怕年龄大了吧，有点糊涂，忘事儿，记性不好，或者是有那个神经方面传导的问题，或者咱确确实实怕自己呀半拉脑袋疼，哎呀疼得不行了，当然你可以吃一些药物，负责任的医生给你开一些药物的同时，就针对半拉脑袋疼的那个药物的同时，也会让你补辅酶 Q 十，它是补了的营养，有好处没负担。87996984，王先生药企组辅酶 Q 十。
4: 姚艺术，
0: 好，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心肌呀，心肌呀，好好保护，好好给营养，因为心肌是给我们全身提供能量的。心肌这个东西是增强心肌收缩力，然后呢，解除心肌缺血、心慌、胸闷、气短这样一个能量的。就如果你心肌这个泵没有能量、没有营养，它本身就缺乏营养，你怎么能够让我们那些心慌气短得以改善啊？全靠这个东西呢。所以让我们这个心肌这个肌肉筋膜有力量，它有能量啊，就得给它充电。哎，对，辅酶 Q 十就是它的充电的来源，就是它的电，让心肌吃饱饭，让它电充足，才能给咱发动。87996984，李先生，李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李先生你好。
5: 啊，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5: 好了。
0: 好的，订购成功，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人联系您，安排送货到家，可快就送货了。有请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6: 来一组，你这是哪儿产的呀？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大品牌。
6: 啊、
0: 嗯。
6: 多少钱？
0: 248，十瓶一个组合。
6: 好
0: 的，给您订上啊，87996984。有请郭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7: 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送货上门，87996984。孙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8: 一组。
0: 哎，给您订上，87996984。欢迎的是张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9: 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有新朋友不太了解哈，说咱这辅酶 Q 十含不含糖？市面上辅酶 Q 十都是不含糖的，您放心啊，大家可以放心来订购87996984，这一款肯定是不含蔗糖，吃着没有负担。如果咱们确实啊血压压的指标高，那你吃他汀类的药，它会有副作用，阻隔我们身体对于辅酶 Q 十的吸收。也就是说，哪怕呀我们为了补辅酶 Q 十，哎，我吃花生米儿，我吃沙丁鱼，我吃鸡心、牛心、猪心，这些东西不都有辅酶 Q 十吗？但是你平时吃降血压的药，它会阻隔你吃这些东西带来的营养，吃了也白吃了。另外一个角度啊，爆炒的、油炸的、炖煮时间过久的，营养素也被破坏了，吃也白吃了，所以选择额外补充的这个营养补剂就还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87996984。方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9: 你好，要一组辅酶 Q 十。
0: 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大家记得入夏之后要补心，叔叔阿姨们，如果现在并没有觉得，哎呀，我没有觉得很难受，是不是？哎，对吧？那你也要把辅酶 Q 十补上，整个一个夏天平平稳稳、顺顺当当。但是突然你就难受了，有点憋挺了，或者最近出汗真的很多，心阳都跟着消耗完了，就开始突突难受，也可以马上拿起来补，但是莫不如现在就补，省着预防就是这些情况的发生呗，对不对？或者您现在已经很难受了，或者是你甚至输液打针了，那么我们也把辅酶 Q 十补上，哎，能够很好的让我们预后比较良好。或者你吃中药调理身体，吃完中药了，或者打针输液通血管了，这都是治疗，对不对？那我们治疗完了之后需要保养，心脏这个是需要保养的，谁也不可能定罢吃药。但是您记着啊，辅酶 Q 十不是药，它是营养补剂，它是营养补剂。就像我们说，哎呀，提高免疫力，少生病，补点维生素 C， 皮肤痒痒，皮肤保护屏障薄了，我们要补补，这个皮肤修复剂，就是这个 B 族，是这样一个概念。心脏突突不得劲儿，供血供不上来，心脏这个泵能量弱了，咱补补辅酶 Q 十，你就用它一直维护着是行的，没问题的，没副作用的啊。王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10: 哎呀，一组是多少克的？
0: 阿姨每一粒儿 高达30毫克的每一粒儿。
7: 是哪儿产的？
0: 广州白云山金修堂药业的辅酶 Q 十。
7: 那行，我以前就吃的是这个。
0: 阿姨放心吧，没有换品牌啊。大家想想，没换品牌，没改变价格，我们这款辅酶 Q 十团购了老多老多年了啊。这个一个手指都扒拉不过来。你看我们刚刚老阿姨吃的就是这一款，阿姨怕买错了是不是？都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出汗多的季节就要补辅酶 Q 十。87996984，曹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8: 你好，要一组，
0: 哎，
8: 一组是多少瓶？
0: 一组十瓶，每一瓶30粒儿，一天只需要吃一粒儿就行啊。
8: 那我来一组。
0: 好的，谢谢您信任，等电话，我们是自己的送货负责人，给大家安排送货。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0: 我要一组。
0: 好的，陈阿姨定上了，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报名。87996984，87996984。夏季要养心是当务之急，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温度升高，阳气健旺，雨水又多，就比较潮。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注重健脾祛湿。所以呀，你也可以用红豆和薏米既养心，因为红豆这个东西我们都知道，红色入心养心嘛，对吧？红枣啊，哎，红豆啊，红皮花生啊，这都是养心的，对不对？那一定要把红豆给补上，然后搭配这个薏米就能够做到既祛湿又养心，是不是很好的一个搭配方案啊？饮食清淡为主，然后呢要健脾祛湿，养心安神，补气养阴，平时多选择这些食材，比如说也能够祛湿的，也能够养心安神的白扁豆、冬瓜、莲子，我们煮水喝就行，这个就是祛湿健脾利水，也同时兼顾养心。马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1: 你好，订一组辅酶 Q 十，
0: 给您订上了。马女士订过吗？还是第一次订啊？
11: 第二次订
0: 啊，第二次订，我给您订上了啊。看来也是吃了挺长时间了，因为咱们这一组，能用10个月呢，是不是？我给您订上啊，87996984，一瓶60粒儿啊，一瓶30粒儿，一瓶30粒儿，每天吃一粒儿，早上饭后吃也可以的。中午饭饭后吃也行的，晚饭饭后吃也可以，随便两餐之间吃都没问题啊。87996984，87996984，只要咱肚子里边是有油水的就能用，因为是脂溶性的饭昆类的维生素 Q。 87996984，一瓶30粒胶囊，软胶囊，不含蔗糖，用水吞服就行了。这个胶囊片是植物的，好消化好吸收啊，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没有蔗糖。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夏季爱出汗，身体黏搭搭的，然后头脸比较油腻，照着镜子看看舌苔是不是又白又黄的，或者又白又厚的，水汪汪的，牙齿印子一圈的，一定要祛湿。冬瓜白扁豆就是祛湿的很好的搭档，再加上莲子宁心安神，齐活了，妥了，对吧？心脏养的也挺好的，健脾祛湿我们也能够有达到。冬瓜适量，白扁豆适量，莲子就这三样一起煮水喝就行。冬瓜又能做菜，又能煮粥，又能熬汤，是不是挺简单的啊？然后呢，白扁豆也是祛湿的，白扁豆平时熬点蒸点大米饭吃也是不错的。莲子宁心安身，如果您是半夜睡觉就容易醒的，心神不宁的，半夜有点憋挺的，这莲子一定要用一用啊。87996984，87996984。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怡然。咱们期待了挺长时间的广州白云山金秀堂釉的抚媚 Q 石可以订购了啊，87996984，87996984，200多年传承了，敬业修明，广施妙药。而您知道吗？就是在临床上啊，也有医用级别的抚媚 Q 石，那个就是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来用了。而我们普通人，我们现在并没有心脏问题，我们住院吧？没有，对不对？但我们要避免我们因为心脏问题而住院吧，对不对？所以有一点心肌供血供不上来的，有点突突的，不得劲儿的，憋听的，哎，我们要把抚媚 Q 石补上，它是心脏的发动机和小马达，它特别特别的重要。而且你一定要会选，市面上当然也有挺多的了，也有那个高端的比较大的品牌，澳洲纯进口的，一瓶100多，奥运冠军代言的70-80，而我们这个照那个高端的100多的70-80的一点都不差，我们这个也能够达到每一粒30毫克，同样能够达到每一粒30毫克。您记着啊，每一粒30毫克，每一粒儿，不是每一瓶儿，是每一粒儿。您每一天吃这一粒儿，就能高达30毫克的抚媚 Q 石，就完全够了。另外，如果我们吃他汀类的药，也要补点抚媚 Q 石，每天一粒儿也就够了。因为吃他汀类的药有一个副作用，就是阻隔我们身体对于抚媚 Q 石的吸收，那可不行，对不对？你时间长了，一天天阻隔，天天阻隔，你心肌就不够了，心肌代偿就会有影响，心肌代谢有影响，就供血就供不好呗。供血不好，你说你周身从上到下哪儿能好？哪儿都不好，你包括这个腿，说有点麻呀，啊，有点像蚂蚁爬，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肿啊什么的，哎，也是我们腿部的血管供给供血不好，它跟我们的心肌也有关系，因为心肌是输送血液、输血供血到全身各个身体机能组织的。它真的很重要，千万别忽略了它的重要性。所以在夏天没有问题的，咱老百姓讲话了，我没啥大毛病，但是我就是要补点抚媚 Q 石，哎，我养护，我预防危险的情况发生。哦，这个理念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因为夏季养心是一个中医理论传承1000多年的常识，咱千万别错过。当然你可以桂圆煲猪心呐，辣椒炒鸡心呐，你要能控制好脂肪也行，能控制好脂肪是一方面，你得吸收。再一个，如果你总盯把吃，去确实这各种指标就控制的不好了，因为那是动物组织身上的肉啊，是不是？那是肉啊，那肯定有点脂肪的。再一个，烹调方式的事儿，你要是炸了，吃的时候爽，心脏有负担。就算这个东西有抚媚 Q 石，但是你是炸着吃的、爆炒吃的、炖煮时间过久吃的，也补不进去。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248一个组合10瓶，王先生你好，要几组抚媚 Q 石啊？
1: 又来一组，谢谢。
0: 一组，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跟您说一说，哪些朋友们真的很需要抚媚 Q 石，因为它是心脏的小马达、发动机。我们人体啊，95%左右的能量啊，都要靠抚媚 Q 石来参与。就如果抚媚 Q 石在心肌的那个里边特别的。

0: 照，咱们整个人的代谢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它被叫做发动机，也被叫做维修工，在能量代谢的过程当中产生自由基嘛，这些自由基会损伤细胞，加速衰老，对吧？皮肤的衰老，血管的衰老啊，这个五脏六腑机能的衰老，辅酶 Q 是在身体当中一直代谢着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哎，然后咱们也能够保护细胞，所以常吃辅酶 Q 是不止心脏舒坦，整个人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87996984，您知道吗？在辅酶 Q 10等五种保健食品原料目录当中，唯一被官方认可的这个营养素就是辅酶 Q 10。辅酶 Q 10在中国药典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跟记录，那你想想它好不好？它真的好，需不需要？我们真的需要。那咱订购呢又合适又划算，因为是不盈利为目的的宣传，让更多的朋友了解。
1: 哦、
0: 刘女士你好，药集组辅酶 Q 10啊。
1: 对对，你好，那个我问一下，辅酶 Q 10是哪儿出的？
0: 广州白云山进修堂药业的。
1: 啊，那好了。
0: 哎，87996984，送货上门，安排送货到家，248一组十瓶，一瓶24.8块。八是属于生产流水线的直推的价格，到药店或者到旗舰店，比如说买澳洲的什么什么品牌，咱都了解啊，什么什么新什么什么的，对不对？什么师之类的啊，但是它是有关税的啊，有运输费用的，什么海陆空运输费用啊，报关关税啊，各方面的代理商啊，经销商，你可能买到的辅酶 Q 时已经是二级的代理商了，那可能成本就更高一些，您会自个儿花的钱会更多一些。那我们这个市场指导价也50-60了，为啥现在248十瓶呢？通过广播广而告知啊，合作品牌的负责人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就是让大伙儿通过低价了解跟认知到呀，广州白云山有这个牌子，仍然经营的这么好，仍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帮老百姓生产这样的好的营养补剂，就是由于低价，哎，大家都聊一聊，大家都关注关注，大家都尝试尝试，知道尝尝辅酶 Q 10的好，尤其是心脏过去不好的，现在有憋闷呐、心率跳得特别的这个慌的，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慢，半夜憋醒的，心口窝一揪巴的疼的，心脏滋儿疼一下，后背滋儿疼一下，这都是放射性的疼痛，还包括胃疼和下巴壳疼，这些都要补辅酶 Q 10，一定要一起重视，所以通过低价您试试，哎呀，就有更多的朋友知道它的好了。248一组十瓶，所以价格这么低。87996984，刘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欢迎 B 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辅酶 Q 10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报名。如果咱有心脏不得劲的情况，咱们一定要好好补一补。87996984。问大家一个问题，您了不了解咱们的心脏啊？不停的工作，咱睡着了，他也在上班，是不是？一天要套动多少次？跳动多少次吗？一天啊，我们的心脏跳动11万次左右。如果把咱的一生，我们算100岁，哎，现在都是百岁老人哈，我们算100岁，那么心脏就要跳动42亿万次，42亿万次。所以呀，一定要在这个阶段好好养我们的心，它太重要了。因为现在忽冷忽热的，寒热往来比较频繁，一早一晚，对吧？和白天温差大。然后呢，你说这个进到带有空调的那个这个超市啊什么的哈、有的时候空调开得可冷可冷了，是不是？外边又这个曝晒，那这也是寒热的往来，这才真正刺激血管呢。你要是一直保持平稳，比如说叔叔阿姨们说我开空调了，哎，我这屋子里开了24度，但是如果咱穿的也是那种稍微厚一点的衬衫什么的，哎，咱一直这个平稳也没事儿。就怕是你屋子里空调凉，外边又热啊，这寒热的往来才刺激呢，对不对？所以一定要把辅酶 Q 10补上，心脏负荷太重，我们也会突突难受慌啊，不得劲儿啊。那他为什么会负荷太重啊？因为他要输血泵血，他要干活，然后你还不给他充满能量，你不给这个心脏补充足够的电流，那他哪有劲儿啊？他越没有劲儿，负荷越重，越难受，越突突，越不得劲儿。那跳得太慢也不好，跳得太快也不正常，所以咱们要把心肌这个泵的营养跟能量给补足了，补充辅酶 Q 10很有必要。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的是对于心脏好的 养心的一些食材的选择，让心脏有动力，供血能顺畅，所以一定要补辅酶 Q 十。中医认为啊，心主血脉藏神，你要是这个血脉不畅通，心神就不宁，你没法睡好觉，要不就入睡能睡，但是呢会做梦啊，拳打脚踢说梦话，要不然就是半夜就憋醒了啊，然后呢总想寻思事儿，哎，半夜嘎就醒了那种啊，都有可能。所以一定要补心阳，养心血，红色入心，对吧？中医讲五色入五脏嘛，红色入心，红色的食物能够养心血，活络通络，是护心的主力军，对吧？那你同时把辅酶 Q 十补上，然后也有意识的吃点日常的，像红豆啊，类似这样的那个红色的东西，咱们也能够补中益气，养血安神。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哎，陈阿姨等电话啊，我们会提前联系，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红豆啊是性平和的，能够健脾养心，利水消肿。一定要多吃点红枣，当然了得控制好血糖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血糖能够控制得好，多吃点红枣也对心脏好。哎，这个红枣被叫做天然维生素丸，能够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每天不用多，两颗三颗就够了。大的大枣可大了，那骨头枣啥的吃一个就行，小的那种小枣吃两三个。哎，这个对于心血虚导致的面色惨白呀，睡眠不好啊，气色差呀，也都是挺好的搭配。再就是枸杞子，枸杞子也是红色的，对不对？橘红色的，对吧？养血明目。而枸杞子当中的那个多糖成分是保护心血管内皮的，所以呀，多用枸杞子，日常泡水呀，嚼嚼就吃了，哎，熬个粥啊什么的，做糕点啊，哎，搭配菊花还清肝火呢，挺好的啊。我们别忘了把这个枸杞子也经常多吃点。87996984，桂圆跟莲子一起熬粥。如果咱们懂得控制脂肪，我们用桂圆莲子煲猪心汤，猪心啊也是补心的，补心阳的，补心肌的。哎，这就是中医传统理论的以形补形，吃鸡心猪心啥的补辅酶 Q 十。然后你可以用莲子和这个百合一起搭配，这样呢再放点桂圆补补气也更好，能够既润肺又养阴，又清心又安神。当然了，日常饮食多吃欧米伽三食物含量高的，比如说三文鱼、鳕鱼、金枪鱼，这里边含有 DHA、EPA、欧米伽三多，这也是降低血管风险的，就让血管更通透、更健康。还有就是多吃谷物类的东西，膳食纤维丰富的东西，燕麦、糙米、藜麦、全麦面包这样的东西，能够有助于降低低密度蛋白，就是降低我们的坏胆固醇，哎，间接的对于我们的心血管的一个运转，哎，供血正常，对，节奏正常，供量正常，也是有好处的。当然了，同时补充辅酶 Q 十，这也特别特别的重要。如果您是20-30岁总倒班的，比如说有的工作性质啊，是属于那种上一天一宿，休两天两宿，看似你好像休息时间挺长的，对不对？但那个一天一宿的值班啊，确实是挺耗损心肌的。一般来讲，值班多的护士啊、护士长啊、医院的大夫呀，都补辅酶 Q 十。然后包括像我姨夫这种，就是开夜班的那个出租车司机，也补辅酶 Q 十，是不是挺重要的啊？咱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团购的这一款248一组10瓶，每一瓶30粒，每一粒还有辅酶 Q 十，足足30毫克，完全完全足够了。有请冯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啊！夏季要养心，然后呢，这个愿意做的，哎，我们懂得怎么搭配的，我们可以用辣椒炒猪心，这个洋葱炒鸡心也特别好吃，搁点胡萝卜啊，搁点芹菜呀、搁点香干啊，也都是可以的啊。主要就是把这个猪心、牛心吃进身体当中啊，相对而言，牛心、猪心、鸡心还有辅酶 Q 十量差不多，都挺足够的，但是只要 你别天天吃，天天吃确实影响我们的脂肪，因为它确实是脂肪类的东西啊，吃多了确实代谢不出去。87996984，所以啊，讨巧的方式还是额外补充辅酶 Q 十。辅酶 Q 十就是从那个动植物当中、纯植物、纯动物的组织当中，经过发酵提纯的这个工艺啊，然后它把真正纯的、不带脂肪、不带负担的那些好消化、好吸收的这个辅酶 Q 十给咱提纯出来了，所以它叫泛醌类的维生素 Q。哎，在我们小小每一粒的这个软胶囊当中，每天来一粒就够了。有听众来问，依然最近心突突，然后呢，这个偶尔还会吃速效救心丸。我吃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就是不用吃速效救心丸了？是的，因为你也是偶尔吃速效救心丸，谁也不可能天天吃速效救心丸，对不对？你偶尔吃只是怕自己心突突难受出现严重问题，对吧？你现在把辅酶 Q 十补上，每天一粒，你去感知一下。哎，这个如果您原来发作的频率，比如说，哎呀，我这可能啊，一个月左右，我心脏有一次突突的情况、难受的情况。那你现在开始吃辅酶 Q 十，我们一瓶吃一个月，你吃完这个月，你体会体会，是不是它好像不像原来那样发作频繁了，就等于比较平稳了呀，对不对？咱不用就吃这个速效救心丸了，因为你已经拿到结果了，你一直吃这辅酶 Q 十呢，对不对？那如果你要是两三个月发作一次，你就更应该有这个时间空间去感知到辅酶 Q 十对你的帮助了，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248一组十瓶，实属合适啊。王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要一组，主持人，谢谢。
0: 好的，王女士定上了，你等电话，有人安排送货。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177开头的王女士，你好。你好，177，尾号是7977的王女士，给您订好一组辅酶 Q 十了，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名额已经过半了，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销售，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啊！有请一下高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送货上门。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吃饱了，哎呀，这个心呐就突突了，有点慌，跳得快。为什么？因为吃饱饭，哎，咱们的血液就跑胃肠那块去工作了，然后的供给不到心这块了。但是如果您本身辅酶 Q 十不缺乏，它就能供给得上来。哎，你需要它就能够提供上来，你哪儿需要它就能提供，因为它血液循环好，供给这个泵有动力，动力足啊，这哪儿需要它就能跑哪儿去。但是如果你心肌里边辅酶 Q 十少，发动机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能量，就像基本要没油了。你说你没油了，快没油了，你跑100米能跑，你跑1000米能跑吗？跑不动的。所以有的人吃完了饱饭，心脏就突突难受，典型的这样的啊。哎，我们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马上咱就结束订购了。孙先生，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你好，给我订两组。
0: 要两组，吃过吧？是不是？
4: 对，
0: 嗯，
4: 吃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回头客真的很多。王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5: 哎，你好，给我留两组呗。
0: 好的，也要两组，也是吃过，是不是？
5: 对对对。
0: 嗯，给您订上，太多太多回头客了。因为一开始有很多朋友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因为有一部分人啊，就是觉得怎么这么便宜呢对吧？有听众来问我，依然是不是快到效期了？不会的啊，保质期很久，我们这效期也比较好，它不是那种临期的啊，不是临期的，保质期24个月呢，不是临期的。但是它是咋这么便宜呢？团购负责人的能量呗。哎，团购的选品老师反复的商谈，给大家谈来的低廉价格，因为不盈利为目的嘛，通过广播的平台广而告之，对不对？让大家知道，所以低价让大家尝试，抓紧报名，身外谁合适。刘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
6: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一组订上了，送货到家。87996984，李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家里都快吃完了。
0: 好的，也是老朋友一直在吃呢哈，给您订上。
4: 对，我妈妈一直吃，挺好。
0: 好的，好的，给您订上。啊，家里有老人的，让我们老人家平平稳稳的过好每一天，过好一年四季，过好季节过渡，真的很重要。你想，心脏但凡出现问题，没有小事儿，心脑无小事儿。对不对？你万一哪块堵了，供血供不好了，哎，然后呢，确确实实晕了、难受了、憋挺了、堵挺了，你打120都到时候都是就有点特别慌张，对吧？所以平时一定要把辅酶 Q 十好好补上。87996984，248一组十瓶送货上门。哎，有请李先生，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5: 订一组辅酶 Q 十。
0: 好的，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欢迎的是。王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辅酶 Q 十，对不对？
7: 我订两组。
0: 好的，订两组订下来了。王女士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8: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拨通电话。如果您运动之后这喘，其实运动之后正常的喘是相对而言能够接受的。但是有的人心脏供血不好啊，他运动之后喘得可难受了，马上就要好像背过气去了似的，那种可不行，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还有就是啊，中老年听众心脏心肌这个血液供给不好的时候，有点缺的时候啊，排便都不敢使劲，对不对？还有就是啊，我们如果有睡觉的时候憋挺的话，也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一个组合248，安排送货到家。接下来咱有请的是，哎呀，侯女士，侯女士掉线了，给您订上。红色食物依然跟你总结一下：红豆、红枣、番茄、山楂、枸杞子，补心血，安情绪。然后为了让我们适应这个夏季，多吃清苦的东西，比如说能够吃清心的啊，然后败火的莲子、苦瓜、淡竹叶，养心的啊，包括麦冬、西洋参、莲子，当然忌寒凉的东西啊。然后咱们烹调的方式尽量是蒸、煮、炖，这样比较好。因为你想，你就算我们吃沙丁鱼啊，然后沙丁鱼当中有辅酶 Q 十，对不对？它相对而言脂肪含量还低，蛋白质含量高，挺好的。但是你要沙丁鱼，你给它炸了，它好多营养就被破坏了，你还不如不吃。炸了之后反而更容易影响代谢，是不是？所以烹调方式挺重要的啊。我们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9: 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到家。87996984。如果您是属于每到夏天，哎呀，身体黏哒哒的，暑热难耐，闷热极了，有的时候烦啊，对不对？心脏供血也不好，还突突难受憋挺，是吧？你今天了解了解这样一个小食疗搭配啊，能够清暑宁心，温和不伤胃，还给心肌补充动力。绿豆百合陈皮桂花汤，绿豆百合陈皮桂花汤，清热解暑，清心除烦，润肺除烦，健脾和胃，肠胃功能好，咱吃的水谷精微的营养能够再代谢吸收，是不是？所以平时除了食疗营养菜，咱们把辅酶 Q 十补上，恰巧把我们欠缺的那一部分补得挺全的。因为咱大伙儿都不是营养师，就算咱也是营养师，咱爱听幸福味道节目，咱也研究吃各种美食，那不麻烦吗？对不对？你这个调上做研究怎么吃怎么搭配，比如说莲子猪心百合安神汤挺好的，西瓜翠衣绿豆清心汤也主烦热，但是你得天天研究怎么做怎么吃啊，对不对？有点麻烦，偶尔一两顿懒了不想做了，咱平时都溜着吃辅酶 Q 十，那是不是也挺好的啊？如果您心火旺、脾气急、舌尖红、心脏供血不好，用莲子心麦冬搭配煮水来喝。莲子心儿是去心火的，麦冬也是安神的，养心神的，二者搭配相得益彰。87996984，辅酶 Q 十正在订购当中，还剩20组就结束订购了，一瓶30粒，每天只需要吃一粒，而这一粒就有辅酶 Q 十高达30毫克，哇，完全足够了，大家放心来补这一款辅酶 Q 十。87996984，87996984。当然也有那种情况，叔叔阿姨们可能啊并没有觉得心脏多么不得劲儿， 因为你得劲儿的这个不得劲儿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并不是心口窝疼啊，扎包约的难受啊，像大石头那么闷呐、啊，一会儿突突突的都摸得到啊，脉摸脉都能摸得出来，突突突的，不是这样的。有的人就是可累可累了。有的叔叔阿姨会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啊，可能就是疲劳了，岁数大了。其实不是的，你看那94岁的运动员，94岁的老演员还拍戏呢，对吧？对吧？90岁的老艺术家还在工作呢，他并不是说年龄大了就一定会累，不是的，对不对？是我们心脏供血不好而造成的。所以当我们出现了哎呀特别累，可累可累了，而这种累当我们短暂休息之后是能够缓解的，就经常被大家忽略。叔叔阿姨们别忽略啊，如果您平时扫个地，哎呀刷个碗，哎你说晾几件衣服吧，我都累得不行不行的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这也有可能是心肌缺

0: 血，你自己不知道啊，所以一定要把辅酶 Q 十补上。87996984，87996984，宁女士你好，要几组辅酶 Q 十啊？
1: 哎，我要一组，是不是十瓶啊？我刚听啊。
0: 对，是的，是的，阿姨，
1: 十瓶，
0: 一组
1: 240块钱，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248，
1: 我就订一组，248，那就订
0: 一组，
1: 一组是不是送货到家呀？
0: 送货到家，满意留下，您放心。
1: 我是不是留地址啊？
0: 您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员联系您，好吗？
1: 那好。
0: 哎，再见，宁女士，87996984，有请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要几组啊？
2: 我订249吧。
0: 248十瓶一组。杜先生你好，要几组？
3: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可以呀、啊、可以啊，先吃吃试试感觉感觉啊。
3: 对啊、
0: 嗯、
3: 对啊、
0: 嗯、给您订上啊。
3: 是这意思。
0: 是的，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我们有请一下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欢迎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这个辅酶 Q 十是怎么卖的？
0: 248十瓶，这是团购价，一瓶里面30粒，用水送服就行，一天一粒就可以。
4: 啊，那我问一下，咱这是可以送货吗？
0: 我们是免费送货到家的，然后货到了、
4: 啊、
0: 送到您手里了，您满意了，箱中的您留下。
4: 啊，那行，那我把地址留给你啊。
0: 您这样，您等电话，因为我们会有专门的售货人员给您联系。然后你保持手机畅通、
4: 啊、
0: 问您家地址，在您家有人方便收货的时候就送货上门了。87996984，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把心养好了，供血能量好，咱们这个泵输血泵血输血泵血，哎，给我们全身组织从上到下来提供能量跟营养，这多好，舒舒服服的过夏天，就算出汗多咱也不怕心阳亏虚的太多，因为咱们有很好的营养补气，这是一个很好的支撑，是不是？是我们的心脏供血好的靠山。辅酶 Q 十马上定，还剩两三个名额，不接近直播间了，87996984。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今天分享的养心的护心的一些食疗营养搭配，汤汤水水的，咱们一定要在夏季好好喝啊。我是依然，祝您健康，下期幸福味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3: 每种生活都是一出不一样的戏。每个人都是这戏中的主角。FM98.4，在这个舞台上，我们倾听，我们分享，我们与您一起艺术人生。动听文艺，乐享生活。FM98.4，幸福98.4。
4: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二，今儿啊莫福，记得烙饼摊鸡蛋哦。白天晴，东风2到3级，最高的温度26度，夜间晴转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6度。莫福悄然来到，超长版的三伏天也即将收官了。那么我们回顾哈，从头伏到中伏，真的经历过上蒸下煮高温的炙烤，然后呢又经过阴雨连绵暴雨瓢泼的这样一个湿气的环境，所以我们在末伏收尾的时候又要迎来秋燥了，要在这个关键的阶段好好的健脾胃，因为这个脾胃功能强大才能够代谢湿气。而这个湿如油入面，不好清除的，但也有招，就是我们一定要把脾胃养好了，脾胃能力上来了，帮我们去代谢这些水湿湿气湿毒啊，然后呢或者是这个寒湿，哎，咱们把这些往外倒一倒排一排，身体会轻松很多。然后另外一个角度进入到秋燥了啊，哎，这个燥气围绕大家，很多人已经有症状了，皮肤干吧，有点掉皮，眼睛干，然后嘴唇干，咽喉也干，而这个时候开始感冒的人特别多了，因为特别不适应这个环境。你说这个时候温热的时候，中午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挺温度高，对吧？你像昨天好一点，前天也是30度最高温，这个时候有人也会吹点空调，但是一早一晚又天寒凉，对不对？你这个时候特别不容易掌握我们的起居饮食，包括打扮，就是我们穿衣呀。哎，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时候要做好多方面的准备工作，一个是祛湿，一个是润燥，那么关键是提高免疫力。中医不讲吗？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关注一下今天的温度，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转多云，西风2到3级，最低温度16度。预计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0度。周日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0度。下周一最高温度26度，有小雨。你看哈，一会儿雷阵雨了，一会儿小雨了，一会儿又刮风了。所以提醒您还是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今天在特别节目里边，咱们就聊一聊中医讲脾胃说是后天之本，春夏季节，夏秋季节的交替，夏秋季节的交替啊，往往是咱们脾胃特别弱的时候，哎，也一定要通过温润如玉的这样一些饮食方案来给我们补虚损。也就是说，我们要喝温和补养身体的，吃温和补养身体的东西，然后不上火的情况下，又润燥的情况下，给我们补虚。因为出了太多

0: 的汗，汗为新之液，所以面对着秋老虎，白天闷热，早晚寒凉，又有口干舌燥，毛发干枯，浑身乏力，胃肠功能紊乱，总生病感冒，体质差，我们一定要换个思路贴秋膘。哎，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用喝羊乳的方式来贴秋膘。所谓的这句话里边的秋膘，不是我们的大肥膘，而是我们的能量，哎，我们的正气。羊乳啊，温润而且不燥热，性味温润，好消化，很友好，对我们的脾胃。也就是说，你说这个牛奶有没有营养，它也有一定的营养，比如说铁呀、钙呀、这些个东西，但是它的性质是偏寒凉的。那您如果在这样一个夏秋交替的时候，用这么寒凉的性质给我们脾胃来补营养，那根本就补不进去营养，反而是大把大把的这个寒凉性质的东西影响脾胃的运化能力，它就不运化了，因为它是寒凉的东西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用羊乳，而且建议大家啊，平时补点益生菌，因为现在也是肠道功能紊乱的时候，换季嘛，对吧？夏秋季节的交替，吃不对喝不对了就跑肚拉稀。而您现在，如果夏季伏天的时候特热，我们从冰箱里拿出冰凉的西瓜一吃，吃的时候爽了，但是这种行为方式是特别伤脾胃的。既然咱偶尔有这种情况，伤了脾胃了，咱们现在要用羊乳来温和的，用它的温润的一个气质，把我们的身体的寒湿往外排，干预我们的不良的体质。而且羊乳是属于分子球颗粒小，特别好消化，它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很多人喝完牛奶一整天呢都会打嗝、跑肚拉稀、有点胀啊什么的，可闹心了哈，身体不舒服。但是喝羊乳完全不会，丰富的优质的免疫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这都是免疫功能强大需要的营养，而羊乳是自己就带，你说说它厉不厉害？而且有多种维生素，而且在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羊奶粉，你就放心大胆的选择。咱们团购快20年了，富羊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它就是典型的现在夏天到秋天的交替，既要健脾除湿，又要滋阴润燥，首选。它一定是首选。哎，我们现在肠道问题也比较多发，跑肚的啦，这个胀肚的啦，吃点东西就胀，很难消化。然后由于咱们脾胃功能弱，该得到气血濡养的地方得不到濡养，因为咱们吸收不了营养。脾胃是干啥功能的？胃是储存食物的，消化食物的，小肠是吸收营养的，包括排除垃圾毒素的。你这个脾和胃的功能都不怎么地，营养吸收不了，所以脾胃不好的人皮肤也不好，头发长得也不好，因为你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气血，对不对？哎，然后包括脾胃不好的人呢，还少气懒言的，赖赖哒哒的，没有精神头的，营养吸收不了的，要不就胖，痰湿过重，大肚腩水桶腰，要不就特别瘦，这个吃很多东西他也不胖不长秤，哎，这个轻飘飘的，风一刮要倒了，是不是？而且年龄大了真不能，一点营养都没有，所以一定要有好的能量，好的脂肪。而且我们这款羊奶粉好在哪儿哈？它除了羊乳本身有的营养，保留的全身全影的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乳白蛋白、乳铁蛋白，而且羊乳本身也有钙呀、磷呀、钾。更重要的，您知道是什么？新朋友不了解，我们这款羊乳额外添加了益生菌，额外添加了益生菌，额外还给你添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E、维生素这个营养是比较丰沛的。维生素 A 对眼睛、对我们的血管好，维生素 E 对眼睛皮肤好，维生素 D 对骨骼好、对牙齿好，所以它就比较全面。益生菌对肠道好嘛，你跑肚拉稀可以用，胀肚打嗝可以用，消化食物消化的慢可以用，对不对？它是强强联合。而我们团购了将近20年没涨价，还是市场指导价，一桶320，两桶640，三桶960，只要买到三桶一下子给三桶一模一样的。 而且您今天把电话打进来，额外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对呀，就是买三赠四，买三赠四，九百六现在是七桶送货上门。有请王先生，王先生要订购羊奶粉，是不是？
1: 过来一桶。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

0: 订过吧，是吧？
1: 对，
0: 我感觉是哈，因为刚介绍咱羊奶粉，我们王先生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老朋友常年都在喝呀，喝法也特别的丰富，用水一冲就得，四五十度的水冲就行，因为里边有活性益生菌，尤其是打嗝的，然后膨闷胀饱的，脾满的，往上反酸的，往上顶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吸收水谷精微能力的差，咱皮肤也不好，麻麻咧咧的呀，干干巴巴的呀，起疹子呀，痒痒啊，或者咱们现在头发长得也不好，指甲特别软，应该补补营养，骨骼不结实，经常腰疼腿疼的，松松垮垮的，医生检查说骨密度不行，然后呢咱补补羊乳，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又对脾胃好，又对我们的这个燥气的环境有好处。马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1: 给我来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现在买三赠四，960买三赠三，一下子从市场指导价标准指导价，同类产品都三四百块钱，320一桶也特别正常，而两桶640，一桶320没有变化，但是只要买三桶，960买三赠三，960买三赠三，一大桶500克，里面20袋的独立包装嘛，现在你把电话打进来，额外再给一桶，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960现在7桶啊。赵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1: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一组给你盯上了，送货上门。张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给我订一组，现在是买三赠四是吗？
0: 对，是买三赠四，赶上就合适。
1: 那给我订一组吧。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一大桶500克，里边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它里边别看一袋一袋的啊，但是它每一袋都有丰沛的 EGF 生长因子免疫球蛋白。 EGF 生长因子叫上皮细胞修复因子，尤其是胃里边有溃烂溃疡的，肠黏膜、胃黏膜，或者我们结缔组织之间的黏膜、眼角膜、心血管膜。你知道人体这个构造，它有五脏六腑，五脏六腑中间会有一些结缔组织、筋膜什么的，就是咱们这个紧成程度、不衰老的程度、有力量的程度，对吧，饱满的程度都仰仗于 EGF 生长因子，而羊乳天生天养，它就自带，它不是额外人工造的添加的，它自己就带，你说好不好？而且羊乳是小分子的，好消化好吸收，它的脂肪球颗粒不像牛奶那么的厚那么的重，很多人喝牛奶都不行，像我自己就有深刻的体会，我要是空腹喝牛奶一定会打嗝，饱饱打嗝，因为它性质偏寒凉嘛，脂肪球颗粒又大，然后相对而言，很多人天天喝奶，天天喝奶，脂肪也堆积。而咱们的脂肪球颗粒只是牛奶的脂肪球，只是那个牛奶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它特别特别的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听众朋友们，现在买三赠四，赶上就合适啊！多储备一两组，87996984，87996984。毕竟啊，到了应该关注我们的肺脏健康的时候，而肾脏健康一年四季都得关注。夏秋季节的交替，燥气萦绕大家，我们就得选择温润如玉的、细腻的、好消化好吸收、有营养有能量、不发胖不堆积脂肪的。大家想想，大肘子大鱼肉肯定是不行的，然后人参鹿茸冬虫夏草还会虚不受补，所以喝点羊乳咋这么合适呢？这么适合呢，你说是不是？孙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2: 要一组。
0: 好的，孙阿姨，我给你订上了。孙阿姨第一次订啊，还是以前买过呀？
2: 以前买过
0: 啊，常喝哈。好的，孙阿姨订下来了，您等电话。祝您健康，感谢大伙儿的信任。咱们节目也不辱使命，就是帮大家讨好物，讲低价要赠送，哈哈，是不是？东西好是首先必须要保证的。而我们的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真是一等一的好，团购了快20年了，大伙儿有目共睹，都喜欢，都知道它的好。你看它的奶源基地好，因为它本身这个羊啊是进口的奶山羊的品种，然后它呢是溜溜达达长大的啊，吃山草啊、十字花科、豆科啊，它的吃的好多东西都能分解一部分膻味了，再加上脱膻工艺应运而生，它还不膻了，不膻了。你看好不好，它不膻了啊。所以现在我们原来怕它膻的，解决了膻的问题，而且不含蔗糖，它不含蔗糖，身体没有负担，966桶，额外现在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87996984，87996984，既要健脾才

0: 能除湿代谢一些湿气，湿气重的人关节都酸叽溜的，特别的肿痛水肿啊，头脸比较油腻，舌苔又厚又白的，然后一看牙齿印子一圈啊，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然后吃东西呢，吃点就顶，但有的人呢不知道饥饱啊，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身体困重，走道走多了累，然后呢不愿意动弹，平时这个擦个地呀，扫个地呀，刷个碗啊，都不愿意动弹，一动弹一身汗，身体黏哒哒的，又加上咱们头伏二伏的时候出了太多的汗了，汗为心之液啊，整个人被掏空了。那你想你身体湿气又重，然后呢就好像一滩死水困住了，黏哒哒的，湿乎乎的，然后你吃了太多的汗，你又很虚，所以这个时候肯定不能大鱼大肉的补啊，你补不进去呀。哎，越吃大肘子大鱼肉什么的哈，厚腻的这些东西越能够让我们身体硬，更加困重，是不是？所以现在应该补点温和的啊，健脾胃的，对脾胃特别好的，然后又能够补营养补能量的，对肾脏还好的，对皮肤还好的，对肠胃好，益生菌咱都了解，我们的羊奶粉加了益生菌，所以就好上加好啊。966桶额外再给一桶，现在967桶，87996984，就是咱们现在967桶。哎，你跟市面上一对比就明白了，市面上高端羊奶粉脱了山的，独立包装的，加了益生菌的，加了多种维生素的，演员艺术家代言的，都得300-400，婴儿配方奶粉得600-700，对不对？而我们这个跟市面上一比简直太合适了，现在买3赠4和133出头，跟市面上300-400块钱的一比真的一点都不差，而我们这个确实给大家省老钱了，960现在7桶，87996984，而每一袋又是独立包装的，对吧？每一袋25克，方便携带，方便冲调，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了，
0: 哎，好的，现在买3赠4，送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哎，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3: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哎，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哎呀，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咯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抑制氨分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
4: 现在多少钱了？
0: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3赠3960吗？现在买3赠4也是960、
4: 啊、
0: 额外多给一桶、
4: 啊、
0: 一模一样的 啊，
4: 啊
0: 特别合适、
4: 啊、好好好，
0: 哎，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波动级别。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5: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5: 订过，
0: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尤其是老朋友，咋买都合适。买3赠3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3赠3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3赠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一组。
0: 好的好的，周阿姨订过吧，
4: 哎、
0: 是不是？
4: 啊，
0: 啊，
4: 好嘞，
0: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季节哈，属于慢慢有燥了，然后呢，你要选择羊乳这种润而不寒的，你像有的东西润，但是它性质真的偏寒，长期吃是不行的，对不对？哎。但是羊乳不一样，它既润我们的燥又很温和，但是它也区别于一些厚重的滋补的食材，它完全不刺激胃肠，而且羊乳的性质又是偏弱碱性的，中和咱们胃里边的酸，所以你要是往上反酸的，往上反流的，又嗝嘎打嗝的，特别饱胀的啊，我们用羊乳补一补营养，对肺子还好，对我们的元气肾经都很好，对不对？87996984，现在一早一晚真的感受到了初秋的微凉，万物慢慢开始收敛了，而这个时候咱们的呼吸道黏膜在换季的时候相当相当的脆弱，要不怎么说一换季就感冒，一换季就感冒，因为你这个冷 暖啊，穿衣打扮啊，饮食啊。

0: 你都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就比如说啊，二伏的时候特别热，那咱们就熬小豆丝白粥啊，三豆饮啊，对吧？很多人真的是得吃香瓜西瓜这些东西，要不然根本过不了夏季。但是西瓜也是偏寒凉的，尤其是冰箱里拿来镇过的西瓜更寒凉，你越吃你越到秋冬更难受。就好多听众可能都控制不住，道理似乎明白但是做不到。既然咱们在夏季吃冰饮了，吃冰激凌了，哎，吃西瓜了，冰箱里的这种哈寒凉类的东西了，那咱现在更应该把胃肠调理好。胃黏膜、肠黏膜、呼吸道黏膜在换季脆弱呀，然后呢一会儿早上寒凉了啊，然后呢中午又比较闷热了，哎，这个一定要多用 EGF 生长因子、上皮细胞修复因子来温柔的修护我们的呼吸道黏膜，缓解秋燥带来的咳嗽啊、咽干呢、啊、嗓子发紧啊、喉咙干燥啊、眼睛也干啊，这个从内而外来滋我们的阴，安然度过换季的敏感阶段。而 EGF 生长因子对我们的胃黏膜、肠黏膜、呼吸道黏膜都特别好啊！87996984966桶，现在额外再给一桶一模一样的87996984，一大桶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单个独立小包装，87996984。好多东西都是寒凉体质、寒凉性质，而牛奶就是寒凉的性质，所以中医大夫一般都建议肠胃不好的、咯嘎打嗝、反酸水的，晚上那个觉得特别顶的、晚上反气儿的啊、消化不太好的、膨闷胀饱的，就说你啊最好别喝牛奶了，对吧？但是羊乳不一样，羊乳是非常温和的，在一个小分子团，好消化、好吸收。更重要的是里边有啥 ATP 这种东西， ATP 就是快速让乳糖分解消化吸收的。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哎，定好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咱们现在买三赠四啊，老朋友们千万别错过，咱们现在是买三赠四，967桶等于130出头，等于单不楞每一桶都帮助大家又便宜了将近小30块钱，三波楞每一桶又便宜了30块钱，你这是下7桶啊，到家7桶啊，那么算下来又省了200块钱左右，这真金白银的省啊，买点啥不好，对不对？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你好，
0: 哎，
1: 要一组。
0: 好的，一组定上了啊，送货上门，大家抓紧时间往里打电话，名额不多，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订购羊奶粉对不对？
2: 依然。
0: 哎。
2: 羊奶粉保质期多长时间？
0: 18个月呢。
2: 18个月，一年多。
0: 当然了，一年半呗。
2: 哦，那给我订一组吧。
0: 订一组哈，您是第一次订啊？
2: 我订2次了。
0: 啊，订2次，当时没有去关注这个保质期哈。
2: 啊，
0: 我给您订上，您放心喝啊。嗯。
2: 哎
0: 哎，谢谢您的信任和喜欢。87996984，听众朋友们又空出2条线路了，你抓紧往里打，别到时候这波捞不着。卢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3: 你好，医院，我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87996984，所有老朋友听好了，常年都喝，胃越喝越舒服。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我订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杨女士，感谢信任喜欢。
1: 哎，我以前订过。
0: 订过是吗？哎，您家怎么喝？用水冲就喝了是不是？
1: 对，
0: 感谢信任和喜欢，祝您健康啊，杨女士，祝您健康。哎，我们好多听众，杨女士是买了2回了，我们好多听众买了2年，买了3年的，买了8年的。是不是有目共睹，百姓信任，口碑传承，他们不好的话不可能回头客。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给我来一组。
0: 一组一组订过吗？
4: 订过，
0: 也是订过，老朋友了，我给您订上，87996984，富阳优源牌杜维益生菌羊奶粉，大家抓紧报名吧，抓紧报名吧，好好养养咱这胃啊！一大桶500克的重量，里面是20袋的独立包装，现在买3赠4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啊。
1: 啊，好的，谢谢。
0: 哎，有人给您回话，等着接电话送货啊。刘女士你好。
5: 哎，我也想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订一组羊奶粉。
5: 我原来买过，买过一次了。
0: 给您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便秘的小方子最好是10粒。当然了，我也建议大家多用10粒。好多方法呢，我们说小食疗啊，它主要其实就是润燥，然后促进肠道蠕动。比如说听众刘桂香给咱推荐过，特简单，你就啊木耳你先泡了，然后呢泡好的木耳你用开水啊，你用那个水给焯一下，或者上锅蒸熟也都行，然后要和香油来吃，这不是一个食疗吗？

0: 还有啊，你可以准备一根地瓜啊，一根山药，一根香蕉，这三样，有的听众还自己去创意，多加了一根胡萝卜呢，都可以。最早的版本是三根这种东西，后来加了胡萝卜就四样啊，都行，你自己选一下。上锅来蒸熟了，蒸完了它不就面面糊糊的吗？啊，和点香油，和点蜂蜜，这个方子里边是蜂蜜和香油都要加。哎，多点少点都行，但你不能太少，因为香油跟蜂蜜本身也是润燥的，对吧？促进肠道蠕动的，它滑滑溜溜的嘛，对不对？所以要和一些啊，然后搅和搅和。每顿饭，一天三顿饭嘛，每顿饭都吃一点，每顿饭都吃一点，你就把这三样东西蒸熟了，捣成泥，然后每平均分配三碗呗，每顿饭都吃一碗半碗的，每顿饭都吃，再配合早晚揉揉肚子，揉揉腹，哎，顺时针逆时针都揉一揉，也有助于肠道的蠕动，是不是？对吧？那像这样的食疗，我们都可以多多坚持。类似的方法特别多，还有人呢用的是大枣，大枣五六个，只要血糖不高就能用，大枣五六个，然后也是用那个木耳。有的人换成了银耳都行，大枣和木耳或者银耳直接用料理机打成糊，然后料理机本身也是加热煮沸的功能嘛，对吧？然后就直接就熟了，然后就喝，每天早晚各一大碗，就多喝点，不是小碗，要喝一大碗。听众讲了，也是特别的润燥，这都是很好的针对便秘的食疗。但是你一定要想一想哈，你说便秘这个肯定跟肠道的运化能力有关系，所以长远看啊，如果你用这些食疗都没有用的话，建议大家考虑就是喝中药调理身体。因为从中医的分析讲，这个便秘上不出来厕所啊，这个吧老多原因了。有的人是这个营养方面就是没有膳食纤维，粗纤维的东西少，然后呢这些东西一旦补了就明显改善。但有的人是属于脾胃的脾的运化能力不行，所以脾主运化，哎，然后胃主收纳。他这个脾主运化，你要没有好的运化能力，他吃什么东西他不往外排，他吸收营养能力弱，他排废物垃圾毒素能力也不行。所以便秘从根儿上讲，您如果是属于脾的运化能力差的，有听众吃的是药，就不是大家的诉求说要小偏方要食疗了，但是这个药方你听一听了解了解也算知识的拓宽呗。有的人吃的是归脾丸也比较有用。我们有请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定下来了啊，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阜阳优源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你抓紧往里打电话，87996984，967桶啊，现在967桶安排送货到家。那刚刚咱提到了是便秘的问题，再提供一个小食疗啊，哎，既对脾的运化能力好，然后又是营养的补充，还挺好喝的。哎，你知道你要是吃木耳大枣是专门就润肠啊，粗纤维膳食纤维丰富它就润肠，但是它没有强大的说健脾养胃的能量。但是你要换成羊乳就不一样了，既能够润我们的燥气，因为很多人这个上厕所费劲，它其实就是燥啊，太干燥了，都不怎么喝水，你说没有那个水液它怎么样能够参与食物的代谢，把食物残渣呀变成那么多的丰盈的这个粗糙的带水分的东西然后往外排，它都是干干巴巴的就堵在身体里边肠道里边的，不往外走啊，是不是？所以有一部分是单纯就是特别燥热的，体质很燥的人越喝羊乳针对上厕所这个不太畅快的情况越是有用的。而且咱听众的经验啊，你可以喝羊乳兑点蜂蜜，更加的对肠道特别好。有的听众就是这种排便不是那么这个畅的一个体质，他自从听了咱节目就每天早上喝羊奶粉，然后呢兑黄瓜籽粉，因为咱们的黄瓜籽粉不就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都有吗，都比较全，这是很好的一个早餐的选择。另外我还记得有一个阿姨推荐那个通血管那个招，是不是她也是每天早上除了通血管的食疗也会用一些营养粉，就包括我妈妈也是用一些营养粉，而好多营养粉都可以混搭黄瓜籽粉啊，包括 括燕麦山药啊，还包括就是你要是不怕血糖高，你放点那个蜂蜜呀、这个冰糖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混搭到一起的，都很好，很有营养，每天早上来喝或者当晚餐或者下午茶，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找准原因。您如果是那种啊比较燥的体质，咱们就多喝羊乳润一润，而且也可以加一些蜂蜜，这种东西也是听众给咱推荐的，加蜂蜜来喝，每天早上空腹来喝，上厕所费劲，就非常有收获，咱们可以试试啊。而且现在属于夏秋的交替，这个时候吧，真是长病的时候，特别不好固摄元阳之气的时候，又是我们经过了头伏二伏水液汗液津液心液透支太久的时候，身体呀、这个赖赖哒哒的，然后呢这个亏气亏血的，特别的虚，而这个时候大鱼大肉根本补不了，会虚不收补的。你要是出现了夏季出汗多，身体透支体力，浑身乏力，口干咽干，失眠多梦啊，脾胃饱胀，往上反酸，往上顶嗝，类似这种情况，你现在又要补营养，要所谓的贴秋膘嘛，你得补营养，补正气，补阳气，真的不是大鱼大肉啊，不是大肘子大猪手这种东西，不是的啊，那个反而越吃指标越高。所以现在属于湿气又未退，初秋的这个燥气已经来，真的是很复杂的。这个时候鼻腔咽干，咽干发痒，皮肤干涩，心烦，特别燥，亚健康的状态，所以一定要选对了营养补品，羊乳就是在这个季节嘎嘎适合的，是不是？87996984，刘先生你好，我给您定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2: 对了。
0: 好的，现在买三赠四，收货上门啊，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订一组羊奶粉。
0: 好的好的，订上来了，有请一下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3: 要一组。
0: 要一组，孙先生订过吧？
3: 对
0: 啊，我猜就是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一组，好嘞，给您盯上87996984。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是喝过体会过，知道咱这羊奶粉确实挺好的，胃越来越舒服，什么跑肚拉稀的呀，个儿嘎打嗝的呀，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应该喝点羊奶粉，您试试，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更重要的里边有EGF生长因子和 ATP。 啥是 ATP？ 羊乳当中特别丰富，牛乳当中特别少，这个东西是干啥？是让乳糖快速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有人喝羊奶可舒服可舒服了，因为它的乳糖能够快速分解消化吸收。曹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4: 我要一组。
0: 好的，
4: 现在多少钱了？
0: 现在阿姨，原来不买三赠三960吗？现在买三赠四也是960、额外多给一桶，一模一样的 特别合适。给您订上了，曹阿姨啊，87996984，占线多耐心波动级别。王先生要几组羊奶粉？
3: 我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先生订过吗？
3: 订过，
0: 订过啊，也是老朋友，我给您订上，尤其是老朋友，咋买都合适。买三赠三之后，额外又给一桶，等于原来一组960，买三赠三960，额外多给一桶，现在等于买三赠四。周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4: 一组。
0: 好的好的，周阿姨订过吧，是不是？
4: 谢谢你啊，好嘞，
0: 感谢您，87996984，966桶一个组合，现在来订购，额外单独赠送一大桶，500克的重量，赠的买的一模一样，87996984，87996984，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新朋友有什么疑问都可以报名咨询，依然帮助大家解答。这款羊奶粉我自己也在喝，我当然不是天天喝，我偶尔喝，因为我觉得好喝的东西太多了，什么豆浆粉啊，羊奶粉啊，黄瓜籽粉啊，蛋白质粉啊，对吧，山羊燕麦粉啊，山羊燕麦片呢，都有很好很好喝的东西，照样喝啊。有的时候我就会冲完羊奶粉了，我兑咖啡，特别好喝。爱喝咖啡的姐妹们、阿姨们、大姐们，咱赶快试一试。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5: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送货上门。B 女士，你好，订购一组羊奶粉，对不对？
6: 谢谢你
0: ，B 女士，我给您订好羊奶粉，对不对？
6: 对对对，谢谢。
0: 好的，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我们一会儿专门的人员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很快就送货。87996984，87996984。夏秋季节的交替呀，现在很多人有秋燥的症状了，开始咳咳咳嗽了，然后支气管有点不得劲儿了，过 敏性的一些喘呐、鼻子打喷嚏流鼻涕呀、特别容易感冒生病啊，这时候就开始了。还包括这衣服穿薄了，然后呢早晚出门衣服裤子穿薄了，就关节开始疼痛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要是早上穿的稍微厚实一点，你中午白天肯定会热，这一脱一出汗又风吹着了。所以现在就是一个乱套的一个季节，不知道咋吃，不知道咋穿，是不是？哎，建议大家好好的提高提高体质，还是要把正气给提高上来，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不对？

所以建议大家既要补营养，当然了，面对复杂的体质也可以找老中医给大家服务，对吧？而最近咱许真身老中医特别受欢迎，约他的人可都可多了，这个真是排队排号都排很多很多了，所以你现在往里打电话都不一定能约得上今天。哎，您呢可以现在打电话咨询一下，如果今天有人约完了，临时有事儿改变计划，临时有空位了，咱可以补上。如果前两天约的今天都去，许真山老中医可能都看不上了，您就啊，真的你打电话问一问啊。然后如果真的排满了没有空位了，那您就约下周，是不是？约许真山老中医好好把把脉吧。现在夏秋季节的交替，我们的饮食起居穿衣打扮就很乱套，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哎，最近很多人感冒的，嗓子疼的，咽干的，对吧？咳咔咳嗽的，有人就是打喷嚏流鼻涕，打喷嚏流鼻涕，但有的人呢还是头痛的，他真的不一样，咽痛啊，头痛啊，很难受。你说咱验个血，检个查，其实也不老少花钱，现在很多感冒药也不便宜，所以我们一定要平时一定要注重保养，对不对？而且现在属于夏秋季节的交替呗，哎，我们头伏二伏出了很多汗，身体很虚很虚的。而如果您没有注重冬病夏养的话，身体被掏空了，面临秋燥就更加没有老底儿了。所以现在我们找许振山老中医，快50年经验的老大夫帮咱把把脉。哎，因为中医嘛，他呢是博大精深，传承千百年，治病又调人，治标又治本啊。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你就比如说你咳咔咳嗽，你这个咳有没有痰，你这个痰是白痰还是黄痰，你是顿咳还是干咳，它都不一样。有的人的咳嗽，哎，中医大夫给你把把脉，听听声音就知道啊，你这个可能位置就比较浅层次的，就是在喉咙这个部分。有的人一咳坑坑的，咳空噪了，空噪那种感觉，一听就是肺子已经受影响了，对不对？哎，而且许振山老中医一把脉就知道你这个健康程度状况，需不需要去拍片，有没有达到白肺的程度，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哎，对吧？一把脉就知道个大概 99.9% 了。所以找许振山老中医经验丰富又认真负责任，我是觉得这两个都挺重要的，对不对？好多大医院的医生可能医术也很好了，但是您可能问一句答一句，不问不吱声。许振山不是的啊，他特别耐心细致讲解分析病情，帮你去讲解分析你自己的情况，心发慌的，这个跳的不正常的，然后突突的，有点闷的啊，各种这个情况衰退的，肝呢、胆呢、胃呀、肠啊，都有一些鼓包结节啊，鼓出来的东西啊，对不对？常年的颈肩腰腿疼痛，劳损的关节怕冷怕风的，对吧？你现在要抓住冬病夏养的尾巴，毕竟啊，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季节是属于福包秋，对吧？而且特别的这个不稳定，一会儿热了，一会儿凉了，然后我们正值。这个末伏呗，就正值末伏，三伏，那第三个伏这个节奏还没有走完，对吧？而且还有秋老虎，所以一定要好好的找中医大夫给咱把把关，给咱指个方向，咱们就知道怎么养生，怎么调理了。当然特别严重的叔叔阿姨们，这个季节喝中药调理身体事半功倍，因为仍然是伏天嘛，那你现在喝中药调理事半功倍，哎，它运缓速度快，哎，让我们身体代谢更快，哎，对，是我们身体的感知更猛烈，所以这时候喝中药调理身体，干预体质也更有冲击力，就是好的一个这个影响和方向，对不对？8468888883，而且恰巧啊是三伏的过程嘛，您仍然可以选择一些贴伏贴啊，或者是说艾灸啊、理疗啊、针灸啊，一些外用的招，内服加外用，哎，一配合确实是相得益彰。8468888883。8468888883，三伏天仍然是阳气充盈，毛孔通畅，然后咱们药力营养素更容易渗透，抓住这个调理的契机吧，把积攒了一整年的或者是好多年的寒呢、潮啊、这个腐朽啊、坏败的这些东西给往外排一排，是不是？所以咱们现在如果注重养生、注重调理，咱们真正到深秋入冬就比往年好很多，尤其是一些陈旧性的寒凉类的问题，太适合现在来内服中药、外用一些针灸理疗的手法，找徐老爷子把脉。8468888883，心脏啊、脑子这些问题不能等。
就是您发现没，如果关节不得劲儿，咱拖两

0: 天等两天没影响，但是心突突不得劲儿的，哎，你最近可能还吃什么速效救心丸了，还吃什么参松养心胶囊了，哎，咱听众推荐了不老少的哈，白子养心丸、复方丹参片等等，你吃了挺多，但是你发现没什么用，哇，这个时候赶快看医生，别拖着等着，因为心脏的这个问题真的不能够这个去忽略它啊，它严重了危及生命啊，是不是？它不像轻微的那种头疼脑热牙疼腿疼的，不是，这个忍不了等不了啊，一定要及时找大夫。8468883，许真山老中医跟新听众说一说，他是中华中药学会中九学会委员、特诊专家、主任医师，然后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祖传中医世家，找他把脉你就放120个心。8468883，找针灸大夫张树林也打这个电话。8468883，施针手法好，经验丰富，把身体调好了比啥都强，是不是？87996984，咱们的羊奶粉就是一个很好的推手，很好的助手，很好的小护士，对不对？他也是像我们的一个贴身的一个小护士似的哈，哎，这个健康管理的专家，健康管家，帮我们补很多营养。羊肉本身就有很多营养，铁呀、磷呐、钾呀、维生素，对不对？怕咱不够啊，怕你饮食不够，又额外添加益生菌，添加多种维生素，添加了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对骨骼、牙齿、血管都好，而且里边还添加了益生菌。益生菌本身就是在肠道里边发挥帮助的，它是有益菌，直接作用到空降部队似的，直接撒到胃壁当中，对不对？你说山药健脾养胃，鸡内金修复胃黏膜，它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益生菌直接就直给你，现在补进去，哎，就能够发挥帮助，这是可快了的啊，营养素嘛，对不对？而羊肉当中有益生菌，省了在外边买了，对吧？这样一想，益生菌的钱，多种维生素的钱也都省了，咱们一劳永逸，一样顶好几样。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87996984，87996984，960现在7桶送货上门。我们有请马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是不是？
1: 对。
0: 嗯，马阿姨，您是第一次订还是以前买过呢？
1: 以前买过。
0: 也是买过了哈。好嘞，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感谢您的信任，祝您健康啊。我们有请一下冯先生，您好。
2: 哎，你好，那个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正在订购当中，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种好草羊好羊啊！富羊优原牌多维益生菌羊奶粉添加益生菌了，多重的一个加持和帮助。您知道吗？羊乳本身就比牛奶好消化，大概啊，肠胃不好的人喝完牛奶啊，它不怎么消化，大概得2-3个小时、3-4个小时。才去消化呀，慢慢的到身体当中啊，去代谢啊。但是你要知道，喝牛奶的话，哇，可能10-20分钟就消化吸收利用了。什么叫做就消化吸收利用了？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就很快的到我们身体当中。像有人乳糖不耐受，就是牛奶当中的营养你接受不了，你喝了也白喝，而会造成一些副作用，比如说拉肚子啊、胀肚啊等等，就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所以有了羊奶的话，就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了。马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啊？
1: 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啊，一组好，给您订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
1: 啊，我要一组。
0: 一组哈，很多人喝牛奶打嗝，哎，喝羊奶就不这样了，您试试。施女士您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两组。
0: 有请一下蔡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感谢信任。马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盯上。87996984，87996984，添加了益生菌，因为现在10人9胃，你得找到好的方式去补养和调理吧。我们的益生菌羊奶粉，这里边不单单有奶制品所含有的营养价值，而且羊奶是属于分子小，好消化好吸收的。陈女士你好，要几组？
5: 你好，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陈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0: 哎。
5: 我叫丁一组。
0: 87996984，如果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6: 要一组。
0: 好的，白女士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7: 啊，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您盯上。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8: 你好，我要两组。
0: 韩女士你好，要几组？
9: 给我订一组。
0: 好，订一组给您订上啊，有人给你回话问一下地址，然后你再说地址，送货上门啊，好吗？再见。 8799-6984，享受美食。

0: 能够补充多种营养。冯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给您盯上啊。加点燕麦片，加点黑芝麻粉，很有营养。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魏先生你好，要几组？
2: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啊。戴女士你好，要几组？
3: 一组。
0: 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盯上。王先生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啊，要一组。以前买过吗？
5: 买过，喝过。
0: 买过。赵女士你好，要几组？
6: 你好，我要两组。
0: 啊，要两组，两组买过吧？是不是？
6: 买过。
0: 薛女士，你好，要几组？
7: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给您订上。87996984，
8: 我觉得订两组的，一准是买过的，因为他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认知跟体会。87996984，87996984。如果您现在也面临着身体虚，比较乏又燥，这个时候一定要健脾胃，脾胃好了，运化能力上来了，代谢一些湿气水气啊，身体困重的，比较疲累的，饭后饱胀的，舌苔又厚的，大便黏腻的，这不就是肠下的余湿吗？就是夏季过着过着，咱就湿气很重很重，这个时候吧，又要面临秋燥，身体又被掏空了，真的不是太好保养身体。那你现在喝点羊乳，太适合这个季节来喝。刘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羊奶粉，对吗？
9: 对，
8: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您等电话，祝您健康。87996984，如果您现在身体困重，饭后饱满。你照照镜子，舌苔又厚又白，然后呢大便黏腻，哎，然后又现在早晚呢还有点口干舌燥，咽喉发痒痒，皮肤干干巴巴的，掉白皮，心情也不太稳定，这就是燥与湿交杂在一起的亚健康的状态。这种体质太容易换季感冒，体虚反复了啊，所以这时候呢一定要清补，一定要润燥。那你想想应该怎么办，又能清补身体的，又能润燥的，想想真的是羊乳特别适合。87996984，现在960七桶给到大家，特别合适。饮食上平时做饭吃，日常多用山药，多用小米，多用茯苓、莲子、冬瓜，对吧？你像那个镇在冰箱里的一些瓜果梨桃、饮料、奶茶什么的，千万千万就不要再喝了。脾胃是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呢食补首先要养护脾胃，脾胃运化能力给保养好，然后我们才能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你吃的一些润燥的东西才能够发挥价值。而羊乳本身，羊乳在《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它是这么说的啊，第258页有图有真相有资质的，你去查一查，这不是咱自己编的啊，是古书记《本草纲目》写的，咱们中医博大精深的老祖宗写的呀。润五脏，益精气，和小肠，利大肠，合之作羹啊，古中医书籍记载的呀，所以可见羊乳确确实实是个好东西啊！建议大家一定要每天补，每天补。脾主运化，脾胃虚弱，再好的营养补品它也吸收不进去，是不是？而且你又有一个湿气，所以好多人都属于那种啊，虚，身体虚又有湿，你说又虚又湿又淤堵的，他就想补他也化不开，吸不进去，对吧？舌苔厚又饱胀，大便黏腻，化不开营养的，补再多也白搭啊。然后呢很多人这个时候又夹杂着一些燥，你想补越补越干，越补越上火，口干呢，长痘啊，大便都干呢，对不对？所以你看不管是这哪种情况都适合用羊乳来补。哎呀，羊乳真的很好很好，放心不膻了。哎呀，咱们赶快享受一下现代这个技术水平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福利，对不对？您现在啊这个生活水平条件好哈，在手机无论是看那个电影还是付款，看新闻，听歌，听广播，跟大家聊天，手机什么都能干，是不是？现在的生活真的很好，你也体会体会现在的饮食方面的一些工艺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影响。好多年前就是我记得我上早市哈，那时候这个有那个牵着羊来献挤奶，哎呀，老远就闻到膻味了，还有人排队啊，大家探讨交流着回家怎么去消毒啊，怎么煮啊，煮几遍等等等等，那时候就可膻可膻了，我印象特别深刻。但是现在这个技术是可以把羊乳的膻味因子给去掉的，哎，咱体会体会。所以我们这款羊奶粉完全不膻，它也不含蔗糖，喝起来没负担，滑滑溜溜的，香香糯糯的。

软软乎乎的，很好喝，对胃肠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它还加了益生菌，就好上加好，是不是？960现在买三赠四，960七桶，抓紧报名吧！马上咱们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

0: 买六七桶到货，真的太合适了。独立包装的二十袋，你想啊，得多么的高端、卫生、干净啊！揣兜就走，方便携带，隔绝氧气，是不是？而且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活性益生菌，对胃肠特别特别的好。你要是根嘎的、打嗝的、胀肚的、反酸水的、皮了扑了跑肚的，然后呢，这个喝牛奶会特别不得劲儿的，哎，你一定要试试羊奶，真的不一样。羊乳在《本草纲目拾遗》当中就记载了啊，它是温和补虚身体的，和小肠利大肠啊，对于我们小肠大肠是特别好。王女士要几组羊奶粉呢？好的，
1: 我想订一组，
0: 送货上门，你等电话，保持手机畅通。王先生你好，要几组羊奶粉？
2: 我要一组羊奶粉。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8799-6984 8799-6984，只剩最后五个名额，只剩最后五个名额，抓紧报名。提醒大家伙儿有两件事儿。如果啊，我们是需要针灸大夫的，你打这个电话来预约一下。张树林针灸大夫快五十年的经验了，耐心细致，服务周到，把脉仔细，而且他可以给你把脉，内服中药，给咱开方子，开适合自己体质的，然后再配合给您扎针儿。那这老大夫经验丰富，比较了解您体质跟情况，又能够帮你外用扎针儿的方式，又能够给你把脉，特别好。8468883，打这个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3，扎针儿啊，这个深了浅了的地方找的准不准的，哪些穴位联动啊？哎，内服中药怎么配合呀？我是觉得扎针儿的这个手艺更得找经验丰富的，十年的针灸大夫可快五十年的，你说咱找哪个？而且不花一分钱就可以约到面对面的交流，是不是？8468883，找许振山老中医。有听众说在邻居那儿啊，邻居出汗特别重，老中医调得好，我也想去。许振山老中医电话是多少啊？也是8468883，8468883。周先生你好，要羊奶粉对不对？
3: 要羊奶粉，我问一下，那羊奶粉一桶里是小袋儿是全是奶粉呢？
0: 它是独立包装的，20袋，每一袋25克，独立包装啊。
3: 他这一共七桶能喝多长时间？
0: 一大桶20袋，如果一天一袋，一大桶20天，七桶140天，好几个月呢。但你也不用非得天天喝，像我偶尔喝也可以的，喝得很长久。
3: 他那是早上喝好，晚上喝好？
0: 都可以呀。你要想减减脂、控控脂肪的，晚餐不吃大白米饭、大白馒头了，控控糖，咱们就晚上喝一袋，对吧？配点菜呀、什么的。你要想早餐喝也可以，都行，他没有要求啊，咋喝都可以的。
3: 我先来一组。
0: 好的，周叔叔试一试吧，我们团购了快20年了，感谢您的信任 啊，祝您健康，您等电话。
3: 我行，等电话、
0: 等电话，有人联系就问您地址就送货了，这两天就送货到家，特别快啊。谢谢周叔叔的信任，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还剩四个名额，还剩四个名额，咱就不接近直播间了。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呢啊，就是好多听众朋友们对这趟西安飞机旅行特别感兴趣，你记好报名电话，白天随时咨询，加微信给您发行程，18545148133，18545148133，18545148133。咱们这一把是双飞呀、知名的景点一个都不落下。我们会去到延安，延安之所以叫延安，是因为它独特的人文符号，像窑洞啊、白头巾啊、黄嬷嬷呀，更重要的是拥有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延安精神，是不是？这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特别向往的，张学良的公馆呐、壶口瀑布、南泥湾好地方，哎，枣园，还包括壶口瀑布，现在是属于水大的时候特别壮观的时候。当然了，这是13朝的历史古都啊，世界四大古都中唯一的中国城市啊。我们可以看看华清宫、小雁塔、大雁塔、兵马俑、大唐不夜城，远离一下平时的俗世繁杂，咱们一睹长安盛世的容颜，青砖黛瓦，市井长巷，又是历史，又是故事，又是我们的好心情，高品质的生活。而且就这一模一样的团队，一模一样的餐食标准、住宿条件，在7月份、8月份都快6000块钱了，团队的费用啊。而我们这属于呢高端团，咱们过了暑期的这个旺季，咱们给听众把价格打下来了啊，3099，玩得舒心畅快，吃得好，住得好，上档次。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历史博物馆，书院门，长安十二时辰，还包括永兴坊的小吃，各种面食，biang biang面呢，对不对？这些都是咱们的钟爱。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18545148133。知名的景点啊，历史文化遗迹啊，特别多。依然就说了三分之一都不到。记好报名电话：18545148133。感谢您收听今天快乐老家特别节目，杨楠粉还剩两组，你继续往里打电话：87996984。感谢收听，咱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相逢16载，一路遇见爱。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浪漫七夕，甜蜜启程。
2: 强 IP 加陪伴式相亲服务，为你打造专属寻爱之旅。
0: 全程6场主题相亲活动，一次出发，多次遇见。
2: 遇见集结，奏响爱的序曲，聆听爱情音乐课。遇见出发，沉浸体验寻爱启航交友会。
0: 光影恋人，爱情主题观影。相遇七夕，手工制作荷香珠。
2: 宠物情缘，带着宠物来约会。一路遇见爱，真爱抵达主题相亲会。
0: 8月16日至23日，第16届哈尔滨相亲文化周，
2: 一路相伴，为爱出发。
0: 本活动由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哈尔滨市总工会联合举办。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7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阵雨，最低温度20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20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将我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资讯。

0: 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日前公布，自2026年8月15号起实行。
1: 13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湖北、安徽三省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来关注一下，13号，国家防总等三部门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调拨中央抗旱物资，支持做好抗旱减灾工作。
1: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呢，脱贫人口务工规模已经超过3200万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了《安全应急装备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3号通报，去年4月份以来，全国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
0: 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4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的买断式逆回购。
1: 国家管网集团13号宣布，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的原油管道——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
0: 来关注一下，中国气象局等部门13号发布的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以及暴雨黄色预警。
1: 交通运输部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消息，截止到13号，三峡枢纽2026年通过量达到了1亿吨。
0: 13号，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启动试运行，西康高铁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的铁路运营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1: 13号的13:09左右，福建宁德的一个造船厂起了火，12人受伤，1名消防救援人员经过抢救无效，不幸牺牲。
0: 来关注一下，北京部分区域9月试行了外卖骑手红灯停表机制，骑手等红灯的时长不计入外卖的配送时长。
1: 13号，湖南省益阳市博物馆针对于馆内的安检须知牌存在着多处错别字的问题发布了致歉信，已经对错误内容完成了撤换整改。
0: 今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在16号12时结束，琼州海峡客滚船将在16号17时到17号50:30全线停运。
1: 湖南湘西州的一个居民楼起了火，4名儿童被困其中，正在休假的武警战士李文志和赶来的电焊工张俊华一同破窗，与消防救援人员合力救出了屋内的儿童。
0: 这个夏天呢 China Maxing 一词在国外的媒体呢走红了，直接翻译过来就是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的极致体验。那么人民锐评发文说，过去啊，关于中国的误解一直有一些西方媒体呢这宣传甚广，那如今中国的经济稳步发展，技术革新不断，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眼睛重新的认识一个古老又现代、自信又谦和的中国。
1: 13号夜间到15号，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成渝便民快八线将在21号开通，那么线路串联起了重庆的陈家坪、大学城与成都南站、成都大学城等区域，车票已开售，单程票价50元。
1: 陕西延安8月13号到9月11号期间的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等推行免预约参观，游客凭借着本人有限身份证件即可以有序入内进行参观。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新闻007哈，在早间时分问候各位。
2: 我今天跟大家说一下哈，我有的时候刷抖音吧，就有的时候看到就是包括什么尼泊尔啊、印第尔啊，他们那个做饭的时候那个放点那个盐呐、洋葱啊，咔咔爆锅，完了之后呢就往里边倒那个黄色的那个小粉末啊。我当时说这是啥呀，这黄色的小粉末啊，完了我就上网查查查查查，我一查呢啊，原来那个呢不是咖喱粉，叫啥呢，叫姜黄粉。 我就上网搜，我说姜黄粉是什么东西呀？啊，它是干啥用的呀？那么姜黄粉呢，它是一种植物，能长1.5米那么高，然后呢叶子有点大胖大胖叶子，有点像啥，有点像咱家里边养那个滴水莲，下边那个根儿呢，你一掰开之后哈，里边是金黄金黄的，哎，像那种就是那个黄颜色哈，焦黄。

焦黄的，就跟黄金那么黄。完了之后呢，冒着黄色的小姜汁儿。我说这玩意儿为啥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给它放到锅里边？完了之后夸夸夸还扫扫好几下，对不对？完了之后炒，我说这玩意儿香啊啊！那个咱们就是看那些国外地区哈、啊，热带地区他们有，咱们家国内这也有。姜黄粉呢，一般来说呢，在四川呐、福建呐、云南呐，或者说是两广啊有。它原产地呢在印度、东南亚大量的栽培。啊，它这个是呢，秋冬地上的叶子一旦是蔫巴了，咱讲话枯萎了，你到地下去挖就给它挖出来了。这个姜黄这种东西呀、啊，可真是好东西。我上网一查才发现，要不然你说咱们就是他们在热带地区生活，一个个的你看身上全都是腱子肉，完了之后你也很少发现人家坑卡的、囊巴的，一个个的精神都十足，是不是、啊？你发现没有？就热带地区运动员啥的，你是田径啊，还是跑啊，还是什么呀？身体素质嘎嘎好。我一看，我发现这个姜黄啊，它通过研究认识什么呢？抗炎。哎，就是这个呢，都得到证实了。因为姜黄它促进细胞炎症因子的表达，而且它能发挥抗炎。尤其是姜黄在这个夏天呢、秋天吃的时候，你就做菜放里边，巴浪巴浪巴浪巴浪。对于骨性关节炎呢，或者胃肠有炎症呢，吃它很助于这个湿除掉，完了之后呢，炎症呢修复。另外呢，姜黄啊，它里边有姜黄素。它这个抗氧化呢是蓝莓的27倍，很好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另外呢，就是还有咱们有一些血糖高的朋友，有研究发现姜黄素呢，尤其是对于咱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啊，常吃它的话，它很好的帮助我们，就是对于糖化血红蛋白和胰岛素啊，对这些呢很有帮助。哎，所以说这个姜黄真是个好东西。然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小爱商城来沟通啊，就给大家联系到了有机的姜黄粉。朋友们，这个有机的姜黄粉呢，咱们在超市当中呢，大家看着都不认识，都没用过，对不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啊，您吃起来还真的特别特别方便。我举个例子啊，如果说这个姜黄粉，您家里边在做什么呢？炖一个就是说咖喱鸡儿啊，或者说您炖那个咕嘟咕嘟炖鱼啊，炖菜呀、啊，或者炒个饭呢、啊，朋友们，你把这个姜黄粉呢，放到锅里边，拿油这么扒拉扒拉扒拉扒拉。它能够充分的激活里边的姜黄素。超市里边就这一瓶60克的一瓶58块钱，朋友们啊，还得说打特价的时候，这么一瓶58块钱可贵了。因为啥呢？咱们这个有机姜黄粉价格就更高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给大家呢带来了粉丝实惠价，朋友们，这个东西吧，买完一次能用一年啊，大家买这一次就用一年，它就像我们吃盐一样一样的。你说人是不是每天得吃点盐？但是盐呢，对于身体来说呢，没有啥特别大的帮助。但是姜黄粉呢，它这个抗氧化呀，包括对于身体的营养物质啊，非常好。今天我们带来呢一瓶、两瓶、三瓶、四瓶，多少钱呢？169。这也合50多块钱一瓶，对不对？你这样，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粉丝实惠，169块钱，我们给大家呢10瓶，哎，每瓶60克装的，这基本上是够大家用一年的了。每次你是炒菜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就是做一个什么那个煲仔饭呢、啊、或者说做个炒饭呢 啊那个有炝锅啊啊炖点啥呀，红烧啊，你放点姜黄粉提个鲜。它不是姜啊，朋友们记住了，它跟姜是俩东西。有朋友说姜黄粉是不是姜？不是，它是特殊的这种金黄色的粉末，那颜色没说吗？金灿灿的，跟黄金似的。今天169块钱给大家带来10瓶。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你买上一组，家里边炒个菜啥的，咕嘟咕嘟炖个菜啥的，你放里边可香了，这个味道吧就不一样，关键是有营养。它这个营养物质是什么呢？必须得拿这个热油给它烹饪一下子，能够激发里边的姜黄素。你说就当单独喝吧，有一些养生人士是把这姜黄粉呢放到这个酸奶里边喝，它你要单独喝吧，有点微苦，苦中有醇香的滋味。但是我是觉得还是炒菜用更划算，你就放到厨房里面。咱这是有机的姜黄粉啊，朋友们，169块钱10瓶，这个一瓶呢16块9啊，一瓶呢用一个月的话，咱这能用10个月，将近一年了。但是咱家里边做饭啥，有的时候这个菜不放，那个不菜放的，能用一年的时间，169块钱。你可以上网查一查这个姜黄粉啊，真好。想预定的朋友，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
我今天中午啊做点这个红烧排骨，我就放点这个姜黄粉，哎，特殊的香味儿啊，朋友们。完了之后呢，那个颜色调色啥的也非常有帮助。嗯，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啊，这款呢姜。

0: 黄粉呢，一般人都没有，因为啥呢？这个厂家呀，他不给这个实惠的价格。我们这呢，给大家169块钱十瓶，每瓶60克装的啊，400-390-1139，炒个菜捏上两三捏放里边，它就能够把这姜黄素给稀释出来了。朋友们，打电话预定吧啊！炒个菜啊，或者说咱们喝个咖啡呀、啊，或者是煎个蛋呢、啊、都行。现在就可流行这个姜黄粉了，对于身体当中的炎症反应吧，它是真有帮助。来，朋友们，我们以下时间呢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这家一进屋就感觉唉声叹气，腰疼啊啊！
1: 哎呀，别提了，
0: 咋的了？
1: 拔罐了，拔罐了。这家伙，我本来吧，寻思出去拔那个玻璃罐去
0: 啊。
1: 后来一寻思，妈，挺老贵呀。
0: 那可不呗。
1: 你现在能省一分是一分，到岁数养老了，咱得说啥呢？居家过日子，咱不能说花那没有用的钱。我就把我那陈年放在家里那个塑料罐啊，我给拔上了。
0: 拔上吧，你自己能操作吧？
1: 哎呀妈，能拔这玩意儿有啥？
0: 你要不会操作的话，我帮你拔啊。你不就是拔肩膀头子、胯骨轴子、腰啥的吗？
1: 我现在
0: 拔肚囊子。
1: 对了，我要拔我这个腰腹部。
0: 你说本来吧，你这囊囊踹就往出嘚哒了，这还往出拔呢？
1: 我这把那个脾虚啊。
0: 啊，明白了。
1: 虚虚、
0: 哎。行，这段时间家没白领鸡蛋，没白听课。
1: 哎呀，小罐拔上，吸空气，叉叉，吸空气，叉叉。
0: 玉华呀。
1: 叉叉。
0: 昨天你买的肥肠搁哪儿呢？晚上我给你做溜肥肠。
1: 冰箱里呢。
0: 哎，好嘞。哎呀，
1: 呀妈呀！
0: 行了吧，那罐该拿来吧，玉华呀。
1: 下来了呢。
0: 华呀，
1: 不是，
0: 你过来帮我洗洗菜来。来，
1: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你过来。
0: 我过来啥呀？
1: 过来帮我把这罐给拔下去。
0: 这罐那嵌个缝完了，不就崩一下掉下来了吗？
1: 哎妈呀，我这吧可能肚囊子这肉吧有点厚实，有点暄乎，全陷到这个小瓶瓶里去了。这家伙，哎，抠不出缝来了。
0: 等会儿。哎呀，
1: 你看看，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不是你这玩意儿焊肚囊子上了啊？
1: 谁逗呢？你说说。
0: 等会儿我薅了，疼不疼？
1: 哎
0: 呀呀，
1: 那是肉，你肉
0: 不打
1: 肉。
0: 那咱可不安全。那你这咋整啊？都不
1: 是，
0: 这拔50分钟了。
1: 你这样的
0: 啊？
1: 我躺平啊，
0: 躺平
1: 啊！
0: 哎，
1: 你在旁边给我欠缝啊，
0: 欠缝啊，
1: 欠缝，欠缝。
0: 那我拿筷子给你撅着点。
1: 哎，那是肉啊！
0: 咱不跟你整了，这还没碰呢就滋哇了，你要上医院吧。
1: 哎呀，
0: 这一天天
1: 走上医院，上医院大夫给我切个缝去。
0: 这家伙，
1: 哎呀妈，你说我这家伙，那个你把墨镜给我拿来，
0: 墨镜给你戴上，
1: 帽子
0: 啊，
1: 你说
0: 你整个披肩吧，挡着点吧，这肚子上鼓个包，我以为里边怀孕了
1: 是。可不是咋？你就这么大岁数，你就名节呀？哎呀，关键呢？哎呀，哎，大夫咋说的？
0: 大夫说了，赶紧的回家，完了之后呢，打电话打119吧。
1: 打119干啥？
0: 人大夫也无从下手，我说你这玩意儿咋扒的噔噔的？你往这一整容，再给你划伤了、擦伤了，不行，让你打119吧。
1: 大夫没招啊！
0: 大夫也没招了。我跟你说，这一天天的拔个罐还翻个车，你这，哎，你好，消防员战士啊！我家我媳妇儿肚囊子肉拔罐，现在薅不出来。对，在那个太和医院呢。啊，对，自由路和解放路交汇。来吧，谢谢啊。哎呀，你说说这罐体啊，就在肉上死死的锁住腹部，上医院都解决不了，后来到底求助于消防员了。
1: 你说真是万让人想象不到啊，一个塑料罐如呢能拔的就这么紧，
0: 那还是肉宣我感觉。来，朋友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啊。不用顿顿点外卖，下班就有热饭菜啊！家务人的打理。那武汉一个女子啊，跟朋友合租，每人花1000块钱，请了个做饭的阿姨。这种生活方式啊，可是刷屏网络了。通过视频，我们看到了一盘盘家常菜在桌上这么一放，哎呀，这个青豆啊，炒酸豆角啊，还有那几个菜呢，就是呢，醋鸡蛋呐、啊，辣椒炒肉丝啊，朋友们做的真像样啊。他感慨说，我告诉你们啊，无法形容这种感觉，1000块钱请阿姨做饭，每天下班都吃热乎饭菜，还不用点外卖，太幸福了。那么这两个女孩呢是00后，为了方便上班呢，就跟好朋友合租，平时两个人点外卖吧，一个月得花费多少钱？2-3千。 合计来合计去呢，说一起请个家政阿姨上门做饭吧，还能给打扫打扫卫生。于是呢，两人分摊着

0: 1000块钱。那么有人表示说，年轻人啊，最好自己做饭，打工呢好好攒钱。而他认为说，跟合租室友拼单请阿姨的生活方式，或许会成为一种趋势。这一类服务啊，需要持续的走高，年轻人愿意为身体和健康付出时间和付出费用。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他和室友呢收入呢都是在8000元左右。此前长辈们说，长期的靠外卖解决对身体不健康，他俩呢就想出了这个方法。一合计吧，其实这样挺划算的，因为一餐外卖差不多得28，一天两餐呢得将近60块钱左右了。而这个阿姨做饭呢干净还健康，自己买菜想吃啥做啥，真挺好。
1: 北京75岁的王大爷万万没有想到，一次炫耀差点丢了自己的养老本啊！王大爷呢是独居老人，保姆孙某在他家干了半年之后呢，2025年2月找到了新工作，王大爷家的活呢就变成了他的兼职了。一年之后，2026年2月的一天，王大爷给孙某发了一条微信，说自己买了一根金条。王大爷说，本来吧就是想把金条拿出来显一显啊，可是万万没有想到，这金条还没入热乎，可就不见了。原来呢，王大爷将金条呢放在裤子兜里，之后呢去洗澡，保姆孙某收拾衣服的时候呢，金条就从口袋里掉了出来。孙某立即将金条放入了自己的口袋。下午2点左右，孙某跟王大爷说自己要出去上班了。这时大爷想确认一下金条还在不在身边，结果一摸兜发现金条没了。大爷随即对保姆说，你可不能走。犯罪嫌疑人孙某说，我吧就想跟他闹着玩，他要呢其实我也给他的，他非要说报警，那我说那你就报警吧。王大爷说他用自己的手机拨打了110，孙某当时还把电话接了过来，说我报警，家里丢失财物了。警方到达王大爷家之后呢，对保姆和家里进行了搜查，都没有找到金条。王大爷呢调了调自己家的监控，哎，找到了线索。原来呢，王大爷发现金条丢失之前呢，孙某呢就以给电动车充电为借口，把金条从屋里转移到了他的电动车车筐的衣服里。调取了这份关键的证据之后，民警再次找到了孙某。在孙某的一个以前雇主家里，王大爷起获了啊，民警起获了这王大爷被盗的金条。那目前呢，检察院已经以孙某盗窃罪啊，依法对其进行了公诉。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哈，东莞塘厦一名街坊紧急求助，一位母亲呢，紧忙赶往了东莞南站，回老家见24岁儿子最后一面。当时距离发车时间仅剩30分钟，他儿子在等他回去见最后一面。当天的14时21分，塘厦警方接到了一个求助电话，那么何女士驾车搭载亲属赶往东莞南站，何女士的亲属的儿子啊生命垂危，急需要搭乘高铁赶回老家见儿子。那么这导航显示呢，前往东莞南站近40分钟，而高铁发车时间步步紧逼。接报之后，石鼓派出所铁骑立即响应，迅速的与何女士会合，拉响警笛，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但是这还不够啊，指挥中心同步的启动了绿波机制。那么塘厦派出所铁骑提前在龙塘路和高尔夫北路等所等待待命，最终呢在疏导之下呢，仅用21分钟就跑完了40分钟的车程。14点43分，高铁呢出发之前提前8分钟抵达了现场。那么这件事过去几天之后呢，何女士哽咽地说，见到了我亲人赶回去了，见了他儿子最后一面，这也是圆了自己的一份心愿。短短一句话让所有参与救援的这警员红了眼眶，他们没能阻止一个生命的逝去，但是他们用自己的速度为一位母亲抢回了与儿子告别的权利。
1: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广东的一个医院的厕所啊，隔间的一面呢为落地窗玻璃，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视频显示，这个医院一楼一侧的厕所呢，隔间装着大面积的落地窗，站在厕所可以清晰看到外面的景象。那不少网友担心室外是否可以看到厕所内部的情况，认为其可能存在着隐私泄露的风险。还有网友调侃说，这个设计太不合理了啊，有点反人类了。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这个医院啊，拍摄地点来看一下，是在 广东省茂名市中医院的新院区之内。记者呢尝试与视频发布者取得联系，但是其表示只是娱乐一下，哎，这地儿呢还没装修好。随即呢记者呢就采访了市中医院啊，茂名市中医院的医务科的工作人员说，院内呢部分的厕所隔间此前确实采用落地窗设计，目前呢已经进行整改了。他们发现了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就去改。现在呢，在外面已经看不到厕所内部了，都是贴了磨砂的那个玻璃膜啊，所以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呢已经进行了改观了。
0: 在浙江绍兴啊，市民吴女士说，她在自己家的竹园鸡窝捡到了一个外形奇特的鸡蛋。这个鸡蛋呢，外形完好，但是这鸡蛋呢，却拖着一条长约5厘米的絮状的小尾巴，乍一看呢，像个大蝌蚪。这养鸡1年多了，头一回看见这样带尾巴的鸡蛋呢。吴女士说，她家从去年开始啊，就在竹园里散养了15只母鸡和1只公鸡。平时喂的时候，就是自己家的稻谷、麦子、玉米，鸡群一直状态稳定，每天的产蛋约8个。可是近期呢，却发现了这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蛋。当时呢，窝里都很正常，没有异常情况。那这一枚带尾巴的鸡蛋，让她有点摸不到头脑了。那么目前这个鸡蛋呢，吴女士呢还没有打开。那么就此呢，根据了解啊，相关的畜牧农机负责人说呢，这类带尾巴鸡蛋呢，它是属于典型的什么呢？鸡型蛋。大多数母鸡产蛋过程当中受到惊吓了，环境应激了，或者说饲料当中的钙磷比例失衡了，微量元素不足了，哎，它会出现这样的就是轻微的炎症。然后呢，蛋壳呢成长阶段呢被挤压拉长，所钙化了，那么就出现了延伸的这样的一个尾巴情况。那能不能吃呢？这个专家人士也讲到说，这种鸡型蛋内部营养成分和普通鸡蛋没区别啊，只要是没有变质、没有异味、没有坏，你正常吃吧。
1: 8月12号，网友发布了一段天坛公园工作人员用海绵吸地面积水的视频，引发了关注啊。有人就提出疑问了，为啥不用机械排水，或者是使用拖布或者是扫帚呢？天坛公园的游客咨询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复说，这祈年殿外地面铺设的是以前古代的所谓的金砖呢，比较珍贵，使用普通的扫帚清扫会产生摩擦，用海绵吸水对地砖的破坏会更小。据了解呢，金砖啊是中国传统的窑砖烧制业当中的珍品，古代的时候呢，专供皇宫、宫殿等重要的建筑使用的一种高质量的铺底砖，因为其质地坚细，敲之像金属一般夯然有声，所以呢是故名金砖。
0: 听众朋友，那么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啊，大家这个筋骨关节呢都开始出现了不同情况的退化和改变。有些人的半月板损伤了，有些人的手臂呢抬不起来了，而有些朋友呢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这个身体呢就是感觉呢坠胀的疼，早上起来的时候膝盖僵硬了，得缓几分钟才能上下楼。那么这种情况呢，结合您自身的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想问一下您，您呢在补充氨糖吗？硫酸软骨素大家吃了吗？钙这儿大家用的咋样？朋友们，那么我们人体呀，尤其是呢上了岁数的，或者说呢年轻的时候，这筋骨关节有过非常多的疲劳啊，或者说是这个劳作经历的，这一旦缺少了氨糖和硫酸软骨素，它就会产生这么多的问题。作为软骨的机制的关键组成部分呢，氨糖它能够直接刺激咱们的软骨细胞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就很好的修复咱受损的和老化的组织了。同时呢，它还能够促进关节滑液的分泌，增加关节滑液的粘度，减少骨骼间的直接摩擦，从根源上啊缓解了咱们关节的疼啊、僵啊、硬啊，让关节恢复原有的弹性。所以说呢，氨糖、硫酸软骨素，咱们呢相当于说你吃它的时候，就给咱们的关节啊，穿上了一层保护垫，减少了日常带来的磨损。我曾经带领家人伙伴们啊去看过这个膝盖损伤啊，我当时看到一个伯伯我都震惊了，那个医生拿那个针管不在这膝盖上这么一摸，把这针管咔往里边一插，咵咵咵，哎，抽出的那个积液得有小半盆儿。 当时呢这个患者啊疼的也真是不得了，不过呢医生说了，说他这里边吧都是炎症反应产生的积液，如果说他不往里边注射点这个能够有利于关节保护的这个相当于咱们就说大白话叫润滑油啊，不注点这些东西的话那不行，他走路膝盖都不能回弯了，只能挪蹭着走上。

下楼梯那不可能，完了之后疼啊，遭罪啊，那膝盖肿的朋友们就跟那个大象腿似的。所以说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得补充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氨糖呢，我刚才也说到了啊，它对于那骨质的组织啊、弹性啊、韧性啊，对不对，防止骨骼进一步损伤。那硫酸软骨素呢，它就相当于筋骨关节的润滑剂。钙自不必说了，它是咱们身体当中的承重墙，对不对，没有这个钙质的保存呢，那咱身体啊它也受不了，那动不动就骨折了，对吧。朋友们，我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持有了咱们这个广审批件，而且呢有这个小蓝帽啊，然后呢它呢是经过了咱们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严格的审核，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微生物的污染，而且呢它经过八道的严苛检测，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咱们从这个原料采购到生产过程当中可以追根溯源。咱们有些朋友啊，在网上买那些，尤其是我在抖音上呢，也有商家联系我，那很多他没有这个小蓝帽，而且他那个批的写的啥呢，那个糖果片，你这吃完之后呢，糖再升高了，你犯不上点事儿，对不对朋友们。所以说你吃就吃真正的营养品，戴小蓝帽子的啊。咱们这个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它在这个小程序商城里边，在网上也有卖的，一瓶两瓶三瓶，平均一瓶呢 88, 三瓶就24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给大家三瓶，大家觉得实惠了，力度更大。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带来七瓶，而且每瓶60粒装的，你一天吃两粒的话，咱能吃七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这儿的叔叔阿姨或者老大哥老大嫂们每天都吃三粒，有的是严峻的，一天都吃两次。我个人觉得你可以一天吃三粒，你连续的吃一个月时间，你感受一下你的筋骨关节，尤其是啥呢，就是膝盖啊、半月板呐、完之后肘关节啊，包括颈部啊、腰部各方面关节啊，它活动不自如的，完了之后呢总是胀疼的，你感受一下它的变化。咱们这个呢是科学配方，三重的黄金成分，氨糖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哎，国家权威的认证。那吃完之后你再感受感受你的生活状态。朋友们，199块钱给大家七大瓶啊，各位记好了，预订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我们有一位大哥呢叫李凤春，他是工地的工人，长期体力劳动，他呢是偶然的一次听我节目，完了之后呢他就买了，他吃了两个多月，他就说以前嘛干活的时候那膝盖就发酸，不敢搬东西，现在55了，你不干咋整啊，还干体力活呢。完他说哎，吃完这个氨糖软骨素啊，就是干活的时候不那么遭罪了。朋友们，给咱爸妈买氨糖，你让老人吃一吃，你会发现老人走路原来是摇摇欲坠，现在呢四平八稳。哎，朋友们，所以说呢，这都是咱身边的真实的吃这个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的活生生的例子啊。你说蹲不敢蹲，走不敢走，挪蹭着，完了之后呢遭那罪，到时候呢到医院呢没啥好办法，你要不然就往里边打油抽积液啊，你完了回来之后医生也得告诉你你得吃氨糖，你不吃氨糖谁都白搭。来朋友们，大家记住了哈，咱们这是科学合理正规的，你就是变关了咱们这个广播节目给您推荐的氨糖，没有几个有这个广审资质和批件的，咱这有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199块钱我们今天给您七瓶。朋友们，你吃到一瓶半的时候，你就会还给我打电话说哎呀我还得定点，真的啊，400-39-0139。就是呢养骨啊、钙呀、还有氨糖啊，它是慢功夫，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不吃它这缺口子越来越大，你吃上了之后哎，这整个的益处呢你自己就能看得到。400-39-0139 400-39-0139 199块钱七大瓶，今天给七瓶啊，每瓶60片的，各位预定吧。来，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关注社会新闻。

22岁的大学生小林呢，怎么也没有想到，原本呢想趁着暑假宅在家里躺平刷手机，竟把自己刷进了医院。因为连续多日在空调房内卧床玩手机，小林的左小腿肿胀的像大象腿一样，没有办法落地。最后呢，紧急前往了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就诊，确诊为左下肢的深静脉血栓啊。起初呢，哎呀，他呢其实挺没当回事儿的，但是一到医院去检查，当时。

0: 就傻了眼。鉴于病情紧急，血管外科团队当天就为小林实施了超声引导下穿左侧的这个静脉的手术啊，引入了血栓，抽吸导管抵达了血栓的部位，对骨静脉及相应的这个内容呢，血栓呢进行了清除。那目前呢，小林已经是病情好转，已经是康复出院了。医生呢介绍说，下肢深静脉血栓是一种因为静脉内血液异常凝结导致的血管阻塞性疾病，过去呢常被认为是老年病。谁能成想，这22岁的大学生小林就是因为自己躺着啊，躺时间长了，也发生了类似的疾病。
1: 在青海西宁啊，这一辆皮卡车啊，是货车，就是带后槽子的那种啊，没有想到呢，这一下子变成游泳池了。怎么回事呢？这驾驶员呢开着车，后边呢用这个塑料布啊给它搁挡之后呢，后备箱里面整个后座的后槽子这全都是水，两位男子啊上身赤裸坐在这个后货箱里。那么在西宁的公安交管局了解到呢，交警通过这个车驾驶员的行动轨迹来进行布控，在西宁市城东区一个路口成功的拦截了这个黄色的皮卡车。那么经过现场核查，这个车辆它属于什么货运机动车，你货运机动车呀是禁止载客的。目前涉事的皮卡车已经被警方暂扣了，案件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和处理当中。
0: 好的，北京时间7:36，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早间时分为大家注入时代律动的旋律。

好的，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啊，早间十分向您问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那同时呢，在这个早间的时候啊，我们还是要邀请各位爱旅游的好朋友们，秋高气爽好时节，咱们要出去玩了。没错，9月7号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而且是小包团，就是20个人左右啊，20人左右的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咱们忠实听众朋友的这样的一次西安六日双飞游来了啊，西安六日双飞游，让我们一起去大唐古都西安去领略一下那千古风情啊。那我们这一回呢还是特价团队啊，这两天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可你们为啥去西安呢？我说因为第一秋高气爽啊，9月7号出发，入秋了，是不是咱往这个西安走也没有那么热了，而且咱是双飞，最主要价格便宜啊，省心直达，一骑清秋，一程长安，一段红色峥嵘。错过了暑期档，咱们不赶人海，不挤酷暑，用最舒适的秋日温度，邀请我们爱旅游的中老年朋友，咱们一次走遍陕北圣地加关中盛唐，人文、山河、历史、烟火一网打尽，给大家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咱们都去哪些精华景点。咱们会去到世界八大奇迹，穿越千年大秦帝国恢宏史诗的兵马俑。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添加我的手机号码，我直接把我接下来要说的行程单的内容直接一键转发给您，您可以市场同期比价格，比行程，比服务。那我目前来报名的这几位听众朋友呢，都是和我们曾经去过山西或者去过湖南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团队那是非常的信任。如果你也想和我们984文艺广播的朋友们成为好朋友，即使你单独报名也不会觉得孤单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为啥呢？因为咱是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不是那种市面上的什么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凑在一个团里，那东西南北中的方言呢都得适应一段，是不是？那现如今我们的这个团队是什么样的呢？我们984文艺广播的团队是哈尔滨岂止独立成团，都是咱们哈尔滨以及周边的好朋友们，一聊他家道理，他家南岗，他家厢房，他家看路，哎，就这种感觉的啊，大家都很熟悉，年龄在一相仿。我们上一回出行的时候也都是这样啊，大家感觉说唠着唠着谁和谁以前是发小啊，同学呀，都有遇见的啊，所以单独出行也没有任何问题，特别适合家里的孩子，想给老年人报一个适合他们的团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啊，我身边也是这种情况，你说我们人到这个三四十岁哈，父母呢将老未老啊，你说让他们自己出去玩吧不放心，儿女带着呢，说实话真没那时间，真没那档期，常常说哎呀妈，等我有空的时候带俩出去玩去啊，哎呀等我过段时间不忙了我带俩出去玩去，就这空头支票一开，十年八年都正常，对不对？这我是身边真实的案例啊。所以如果你不放心自己的父母单独出行的话，那就来报我们电台为大家推荐的团队啊，保证大家全程，我们西安的这个线路是全程零购物的，我们西安的这条线路全程零购物，没有强迫的自费项目啊，所以价格很实惠，品质嘎嘎地，入住的是携程三钻酒店以及一碗湖口特色民宿，让大家尽情来领略出游的快乐。好，那我们接着说景点，刚刚提到了兵马俑，接下来将会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将会来到的是皇家御用温泉园林华清宫，这里藏着盛唐的风月，更有西安事变的风云故事，还会来到西安的这个网红顶流大唐不夜城，长安灯火盛世，一步一景，沉浸式的梦回盛唐繁华，还会来到慈恩寺西安博物馆。那西安博物馆可得重头戏说一说，它呢是集文物、古迹、园林三位一体的城市文脉宝库啊，所以呢西安博物馆也是众多无论是年轻的年老的朋友一定要去到的一个不枯燥有故事而且

0: 很美的一个博物馆啊。我身边很多这个爱美的女生朋友啊，到这儿西安博物馆那真的是嘎嘎出片啊，还会去到明城墙啊，回民街加上永兴坊，地道的陕西的陕味的这个烟火汇聚啊，这都是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去到的景点，还会来到壶口瀑布，世界级的黄色大瀑布，感受黄河奔涌，浸润山河，亲眼见证母亲河的磅礴力量。延安圣地南泥湾、王家坪、杨家岭、枣园旧址，这都是让我们感受到了红色的印记的峥嵘岁月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的团队比普通的西安团队吃的要多，餐安排的多，为啥？还是那句话，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所以我们从方方面面都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段出游啊。我们赠送给大家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价值68元的古风汉服体验，每天矿泉水给大家准备着补给着啊，还有定制的毛泽东同志的纪念章，壶口特色陕北篝火晚会，那可以说气氛感拉满啊。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咱们爱位置呢就是20个左右，所以呢报名要从速，现在报名将近过半了啊。如果要报名的听众朋友，孝顺儿女想给父母来找寻一次出游的快乐感受的话，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加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啊。
1: 来，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为各位带来非常播报。哎，老姑娘啊，买没买到老家郴州的火车票呢？啊，你不是领孩子回来吗？
0: 买了。
1: 哎呀，你妈呀，
0: 火车上的，你没听的吗？
1: 哎呀，哭嚓嚓
0: 嚓嚓嚓！
1: 你妈说了，说那个你要吃那个大馅包子，我和你妈搁这剁肉馅呢。啊，
0: 行。
1: 完了，那个我大外孙带回来没有啊？
0: 带了，带了。
1: 哎呀，那妥妥的。
2: 我回来了。
1: 哎呀，老爷想你了。哎呀，大孙儿啊，到这回暑假在老爷家多待几天。
2: 我冷，给我拿件衣服穿呗。
1: 这家这孩子那啥，你跟孩子忙碌着吧。
0: 啊，
1: 那
0: 爸呀，跟你说了，咱也不知道，你说越往家走咋越凉森了呢？
1: 那咱不知道啊，那可能火车上空调开的大吧，我们这热的直冒汗。
0: 你说说这真是，
1: 咱家
0: 按理来说越往咱家那边走越热乎，谁到这孩子还喊凉森？
1: 喊凉森了，那个孩子多穿点，别感冒了啊。
0: 行，
1: 哎，那好嘞，
0: 爸，那回见啊。
1: 哎。
0: 这咋走这么长时间还没到呢？列车员啊。
1: 哎，你好，女士。
0: 那个我问一下，我到郴州还得多长时间呢？
1: 到哪儿？
0: 郴州。
1: 郴州。
0: 嗯呢。
1: 反正咱们终点站是滨州啊。你不是上西安吗？
0: 不去，我去湖南郴州啊。
1: 不对呀，你坐这个车是到陕西郴州的啊。
0: 不对，不是。
1: 你把车票拿出来。
0: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不？我到底去哪儿？
1: 你这个车咱马上了，还有30分钟啊，45分钟，45分钟就到那个陕西滨州了啊！马上，各位旅客，下一站滨州啊！哎，
0: 不是，我要去的是
1: 湖南郴州。
0: 郴州，湖南的郴州。
1: 你票买错了吧？
0: 不可，妈呀！完了，我上错车了。
1: 你上啥错车呀？
0: 哎妈，我上错车了。
1: 你这不是吗？C00002号、01号。这不都你的号吗？
0: 那我没上错呀。
1: 你没上错。
0: 我把我那个购买记录找出来，
1: 那个，我看看。
0: 现在都没有纸质票了，我都在网上买的。
1: 买的，我看看。
0: 我在网上买的，你看看我这去的不是郴州吗？这咋能到滨州呢？
1: 大姐呀，
0: 啊，
1: 你买票的时候是手写输入的还是那个打拼音打的字儿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啊，我吧拼音吧，说实话不咋地，我就好手写，叭叭叭写可快呢。哎呀妈呀，我跟你说，小快手，刷刷刷。
1: 嗯。
0: 那
1: 你看看，你这玩意儿，你这是明明写着滨州吗？滨州，你那个郴州那是后面是个耳道，你这后面不仨撇吗？
0: 哎呀妈呀，可不是咋的呢？
1: 你争岔呗！哎呀，
0: 啊，
1: 这家是从你上车的地点到这块，这郴州和滨州相隔1000多公里呀，啊！
0: 我说这孩子咋张罗冷呢？我说咋往湖南越来越热呀，啊？怎么越来越凉森呢？
1: 呀，那你实在不行，你下站下去，你掉头吧。啊，
0: 你咋整啊？你说。 你不这会儿有啥文旅好项目啥的，要不来都到这儿了，就要玩两天走呢。
1: 不是那个，那你玩两天也行。两个地方啊，
0: 嗯，
1: 就是那个一个笔画之差啊，一个是湖南郴州，一个是陕西滨州。
0: 哎、
1: 这女子呢买票的时候呢，光顾着手写输入了，也没看清啊。哎呀，这一坐车才发现呐，越坐呢离目的地越远，相差1000多公里。你说还带个孩子，俩人当溜达了吧？啊、
0: 哦，好，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节目。
1: 哎，你好，是不是叫电工修理了？
0: 哎，对，
1: 哎，大爷，我搁你家门口呢。
0: 哎呀妈，这么年轻啊！哎、
1: 啊，我是大二的学生，
0: 有过工作经历不？
1: 有过学习经历。
0: 那你会修，没给我们修坏了。
1: 你家不就修个风扇吗？
0: 是，那也得修好啊。
1: 等会儿啊，风扇，我先把盖给你拧开。哎呀，这里边这不是线折了吗？等会儿，大爷把胶布给我。
0: 嗯，
1: 胶布给我。哎，拿那个钳子。
0: 不用买啥配件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把线一接上来，321插电，走。
0: 慢呀，
1: 转没转起来？
0: 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了，转转。哎呀，
1: 大姨啊，我虽然是大二的学生，但是我考取电工证了。
0: 妈，真没想到，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这手法这么老道呢？
1: 我专业是电气自动化的，我5月份考的电工证。
0: 真真真，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1: 哎，你家那电磁炉不对
0: 啊？
1: 电磁炉，你过来，
0: 我拿过来看看。
1: 哎，螺丝刀子，
0: 你别修了，挺贵的，我这没了那些钱呢。
1: 你家电磁炉一直以来就一个档位，你没发现吗？啊？
0: 这玩意儿错用错，
1: 那你这玩意儿有安全事故啊，万一突然着火了，你这不是给家整着了吗？
0: 那你先跟大姨说，这玩意儿修一次得多少钱？
1: 多少钱？要啥钱呢？提前伤感情，我就是公益的给修，李伯伯家的冰箱，王伯伯家的洗衣机，赵阿姨家的电视，都是我给修好的。
0: 不是，不要钱？
1: 要啥钱呢？我跟你说，我就是说啥呢，拿你们这些维修各方面的小事故也锻炼我的专业技能了。你看看，我就说这里边吧，进水了，连电了，呸，擦一擦啊、哦
0: 哎、
1: 你擦一擦好了，
0: 这
1: 回你看吧，
0: 挺好啊。
1: 你家电磁炉微热、中热、大热、爆炒模式都可以来回切换了。哎呀
0: 哎呀，
1: 嗯，
0: 这家整的，
1: 等会儿啊，
0: 挺新样啊、
1: 哎、孙伯伯啥事儿啊？热水壶坏了，你别着急，你别捅过，我现在进小店里头去。那个大婶啊，我上那个孙伯伯家去给他修那个热水壶去了啊。
0: 行行行，
1: 哎，再见。
0: 我等会儿不要钱呐？
1: 不要，
0: 真不要啊！
1: 大二的学生考取电工证之后呢，假期哈、啊、自家为村民免费的修家电，这很多人说这是最好的社会实践了。相信这个小伙子将来一定能学以致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啊发挥出巨大的潜能。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内容。

0: 近段时间呢，国家文物局网站公布了2026年度的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征集推介结果。那么其中呢，黑龙江两项展览获得了推荐。这根据了解，包括呢，这包括咱们东北烈士纪念馆，还有大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都获得了推荐。
1: 为了配合哈尔滨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保障施工期间的交通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啊，将会临时封闭京釜公路双向的交通，施工期间呢，途经的车辆可以在哈罗路进行绕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南岗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呢，依托辖区丰厚的历史文博资源，重磅推出了欧陆风情游路线的旅游。这条线路啊，串联了俄式的民居与经典式的欧式地标，集建筑美学、近代外事历史与城市起源记忆于一体，带领游客这顺着电影的镜头啊，咱们循着电影的镜头，在一栋栋的历史建筑当中读懂了南岗区乃至整座城市过往与风华。来，朋友们，继续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欢迎各位收听节目。

0: 儿啊，你上那小卖部去给妈买瓶那个矿泉水，给你自己再买个小零食啥的。
1: 妈妈，我想喝饮料。
0: 那喝呗，妈妈，妈妈那啥买呗。
1: 行行行，啊，
0: 一个可乐，一个矿泉水，然后再买个带味儿的啥的。
1: 行行行，谢谢妈妈。
0: 啊，来，我给你拿钱。
1: 好嘞。买矿泉水，买饮料。哎，人呢？哎呦我的天哪，他家没有人啊！那这事不行啊！那你说我还来了，死热荒天的，热的一身汗。哎呀，我拿一个吧，正好我妈给的钱。这是摄像头吧？监控吧？你看一下子啊、哦！一瓶水，一个饮料，3块钱。你看一下子，1块、2块、3块，我给你搞这了啊、哦！搞这再刮跑了，我再赖我没给钱。那啥，我给你压到你那个鼠标垫底下了啊、哦！哎，老板没搁家，我也不能硬挺啊，是不是啊？
0: 哎妈，这家伙在外面工作回来了啊！刚才呢，去上那个道边去收了一个多年啊，这个积攒在我家的一个欠款，我回来了。呀妈呀，这咋放一沓钱呢？这咋回事呢？我看看监控，要说科技改变生活，我打开小监控看一看，到，哎妈，这个来个胖小啊，这个胖小拿了一瓶矿泉水，拿了个可乐，把这钱儿，哎呀家，这家伙这胖小给我在这摄像头前展示呢，妈，这还那么好呢，估计啊，这是看我没在家，太热了，死了好天的，寻思必须得买啊，下回来了我得奖励他，孩儿啊，孩儿。男孩遇到店主不在的时候，对着监控展示付款，把钱压在了柜台之后离开了。店主说，下次见了这小胖孩啊，必须要奖励奖励。
1: 嗯，这小伙子这种诚信的行为哈、啊，真是让我们觉得温暖当中还有点感动了。
0: 嗯，买的那是明明白白啊，这钱付的是妥妥当当。
1: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呢晴好天气，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6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9度，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小雨，白天最高温度27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8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优。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这里是早间新闻007，还是要提示小9月7号和我们一同走进西安的听众朋友，咱们抓紧时间要报名了，因为咱们这次呢是小团队，就是20左右个名额，咱们往返双飞，省心直达，在秋季里的时候咱们错峰出行，不赶人海，不及酷暑，用最舒适的方式走进秋日里的西安，咱们感受人文、山河、历史、烟火，可以说将这些美景啊一网打尽。游历的景点很全面啊，你看有世界8大奇迹，穿越千年的恢弘史诗兵马俑，有皇家御用的温泉园林，这里藏着盛唐的风月，更有西安事变的风云故事，它是华清宫，还会来到西安的顶流网红打卡地大唐不夜城，灯火盛世，一步一景，沉浸式的梦回盛唐的繁华，这特别流行啊，现在特别流行这种沉浸式的感受，让你就仿若啊踏回千年之外的那一刻啊，还会来到慈恩寺千年皇家古刹，沉淀长安的千年孕育啊，还有西安博物馆，这个西安博物馆呢和普通博物馆不一样，它不枯燥，它更多的是集文物、古迹和园林三位一体的城市文脉的宝库。可以说来到西安博物馆，你感受到的是多位一体的感受。那还会来到明城墙，漫步明代的这样的一个古建筑，触摸古都厚重的肌理。我们还会来到地道陕味的烟火汇聚的回民街，加上永兴坊，以及红色记忆延安圣地南泥湾、杨家岭、枣园旧址，更会来到世界级黄色大瀑布壶口瀑布，黄河奔涌，气吞山河，亲眼见证母亲河的磅礴力量。我们全程入住的是携程3钻舒适型酒店，壶口特色主题民宿，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城市的轻奢，加上陕北风情双重体验，旅途舒适度更饱满。

0: 我们将会赠送给大家价值188元的秦岭秘境穿越体验，价值68元的古风汉服体验，每天矿泉水，以及湖口特色陕北的篝火晚会。咨询电话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全程零购物，全程零购物，没有任何的强迫购物啊，没有，就连购物店咱都不进啊。而且呢，咱们有电台的工作人员陪着大家一块儿去，保证大家出行的品质。还是那句话，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含的这个团餐都比别人家的这个团餐多，为啥呢？还是那句话，适老化的旅游，方方面面照顾得非常全面啊，不累不赶也不燥，让大家舒舒服服的去在这个秋日里面度个假。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18045051668，打电话或者发短信都可以啊，发微信都可以，我直接把行程单发送给您。18045051668，18045051668，让我们一起去延安站一站。
1: 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人到了中年呢，上了年纪最操心的就是咱们的血管了。你平时啊吃的油腻，作息不规律，血管呢就跟家里常年积水的水管一样，这个管壁啊就会慢慢堆满了油脂，就会淤堵，动不动它堵了，你就会头昏头沉，头脚发麻，对不对？哎，胸闷气短，走起路来发沉，有的时候睡上一晚上都缓不过来。颈动脉有斑块，哎，血脂血压不稳的朋友更是得提心吊胆，生怕心脑血管出问题，只等到啊这个去医院去检查的时候赶快问问大夫该怎么样去做呀。但是如果说医院查出来了你的有这个颈动脉斑块啊，或者是低密度脂蛋白非常的高啊，哎，这个时候就需要住院调理了。那你住院调理还好，那虽然自己遭点罪，家人跟着操心，医药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是如果能给他纠正逆转过来也是好事儿。怕就是怕啊，没有及时发现，因为颈动脉斑块形成了一些小的血栓，随着血液循环循环到小血管的部位梗住了。那你想，不管是脑血管还是心血管梗住，那就不是好事啊。急性病症身边没有人，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与其后期花钱遭罪，不如日常提前养护。所以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叫纳豆激酶。说到纳豆，好多人都知道，哎，对，我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个国家，哎，他们把这个纳豆啊作为早餐的一项必须要吃的配餐，就是像烀好的黄豆一样，对不对？用筷子搅啊搅啊搅啊，搅出丝儿来，搅出丝儿来之后一闻还一股臭乎乎的腥的好的味儿，闻着是真难闻呐。但是为什么很多国家的人把它当成每天早餐必须要吃的一项东西？就是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好的，有助于帮助咱们血管健康的一种东西。好多人学回来了，自己上超市呢也买这个纳豆，挺贵的，好几十块钱一袋，一袋里边就不两盒，可少了，对不对？有些人自己在家里边发纳豆，也发的挺好，可但是真坚持不住，这玩意儿确实是臭，确实不咋好吃，和饭里也不好吃，和酱油也不好吃，咋整都不好吃，这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所以有这些情况的也担心自己呢因为平时脂之类的吃的过多，吸烟饮酒这个熬夜睡眠不好，导致血管斑块的发生。我建议您跟我一样啊，尝试着吃一吃这款纳豆激酶。咱这个纳豆激酶呢，它的核心是什么？每一粒实打实的5000